0: 我是现代化筑牢根基。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重新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m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市全线下跌。
0: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募资超过3600亿港元，优质资产急剧赋能，市场提质升级。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加关税争端导致加拿大跨境客流量锐减，边境免税店通过推销加拿大本国产品谋求转型。
0: 美国柴油价格再创新高，加大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
1: 英国盖特威克机场启用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
0: 英国一项调查显示，约1/5英国成年人使用 AI 获取新闻。
1: 欧莱雅超越路威敏轩，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下跌3.40美元，跌幅3.21%。周期交易所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下跌2.92美元，跌幅2.69%。
1: 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50美元，上涨135.50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受美联储宣布加息以及市场对未来利率走势的担忧影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461点，下跌1.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51点，下跌0.4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978点，微跌0.01%。
1: 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微软下跌1.37%，亚马逊下跌0.99%，谷歌下跌0.61%，英伟达上涨0.82%，脸书上涨0.46%，特斯拉上涨0.42%，苹果上涨0.32%。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携程集团上涨3.01%，亚朵上涨2.46%，理想汽车上涨2.30%。跌幅方面，硕提生物下跌8.86%，阿特斯太阳能下跌7.35%，哔哩哔哩下跌3.62%，阿里巴巴下跌1.90%。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688点，上涨0.28%。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140点，上涨0.62%。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537点，上涨0.53%。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集体小幅低开，早盘短暂震荡之后，两市快速拉升，大幅上涨。午后两市高位震荡，上证综指涨幅略有扩大，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91点，上涨0.71%，深证成指报13454点，上涨1.26%，创业板指报3311点，上涨1.96%。
1: 从盘面上看，半导体、光通信板块领涨，主力资金向核心标的集中。工程机械板块放量走弱，农业、家电、

0: 银行、保险、食品等方向同步修整。那么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胡涛。9月16日盘面上是以泛科技赛道 AI 光通信领涨为主，一方面是近期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定价，整体的风险偏好降低，整个 AI 板块呢调整的比较充分，股价也相对较低，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的转折点，成长性逐渐体现出来，整个市场的风偏逐渐的提高。那另一个的话是基于产业的基本面，近期的大模型 GPT-6 的一个发布证明了呢，模型是可以去进行自我训练和迭代的，这个当中对于 AI 的硬件设施的需求较以往我们认为有可能会有所提升，因此呢，伴随着产业的进展和股价的调整充分， AI 板块迎来了比较久违的上涨。下跌板块主要是以一些传统行业低估值的行业为主。其实在 AI 调整的这段时间呢，一些低估值的赛道因为它的估值比较低啊，加上市场的风险偏好又比较低，两者比较契合，走的其实不错。9月16日也是因为整体的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处在一个切换的转折点，因此呢，在这个位置啊，一些传统行业就开始走弱。对于后续整个市场的走势，我们认为啊，还是可能会维持震荡上行的格局。当前的美债收益率啊，持续维持在高位，说明啊，当前美的财政是比较紧张的，也难以支撑美联储去持续的进行加息。我们仍需关注本月末的美的核心的 PCE 指数。那如果说这个 PCE 指数不及预期的话，那对于美联储来说，它后续持续去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相对而言是较低的。那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流动性上就有望持续的释放。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713点，上涨0.19%；国企指数报8206点，微涨0.02%；红筹指数报4078点，上涨0.24%。今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持续火热，募资总额已经超过3600亿港元，位居全球各交易所前列。港股为何持续吸引优质企业扎堆上市？港股市场的结构又将迎来怎样的改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3: 今年港股新股市场的扩容主力是 A 股优质龙头标的。截至9月15号，记者发稿时，今年以来共有34家 A 股上市公司成功登陆港股市场，105家 A 股上市公司已在港交所排队。从市值构成上看，在已排队港交所的 A 股上市公司中，不乏千亿市值龙头公司。针对本轮 A 股上市公司集中赴港上市的核心动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
4: 第一股力量吧，是制度的力量。境外上市备案流程大幅提速，港交所对特专科技企业降低了门槛， A 加 H 的公众持股要求也更加灵活了，上市通道啊，前所未有的畅通。第二股力量呢，是资金的力量。南向资金年内净流入超过13000亿港元，国际长线资金也在回流，大型 IPO 不缺承接盘。第三股力量呢，是战略的力量。内地龙头企业全球化布局进入深水区，赴港上市不再只是补充融资，而是打通国际资本对冲单一市场风险的关键一步。
3: 今年登陆港股的标的大多聚焦硬科技、高端制造、前沿科创领域，产业属性实现全新迭代，对于本轮港股扩容的核心价值与市场新变化。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
5: 本轮的港股的扩容从互联网模式主导转向了硬科技、高成长、全球化、未盈利 AI 以及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资产批量上市。资金面来看的话，中东的主权基金、欧美的养老基金、长线资本成为基石，推动了中国核心资产独立重估。 A 股的企业赴港是全球化经营和离岸资本平台的需要。
3: 这些已经拥有 A 股融资平台的公司为什么还要赴港上市？田立辉说，
4: 这些企业去港股不是缺钱，是缺一条通向世界的资本通道。 A 股给了国内的估值和流动性，港股呢能给国际资本全球信用和海外并购的支付能力。具体来看，港股能引入主权基金、养老金这些长线股东，优化股东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海外建厂、技术合作、跨境并购，用港币啊或美元直接支付，效率呢会更高，能够增强啊海外伙伴的信任。
3: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供给扩容与破发高企并存的港股新股市场，打新还能不能参与？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傅少奇提示，
5: 一个是基石投资者的阵容与占比啊，第二个是发行的时候的 SHIB 利率与南向的资金，第三个是估值的合理性与基本面，要关注一些回款呀、大客户依赖呀、包括解禁套现呀这样的一些。

0: 关键性的指标，还有以参考专业的评分优先 2.5 以上的有基石背书的中大市值项目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小市值的绩差股的话容易被边缘化。需要提醒的是，港股它首日和普通的交易都没有涨跌幅，而且是破发率是比较高的，对于港股打新的话一定要是优中选优。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64%，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52。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101元，1欧元对人民币7.3738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24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0元，1英镑对人民币9.0358元。
4: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国际财经观察。
2: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奶酪、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这家免税店正通过加大推销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来听报道。
6: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7: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8: 加拿大和平门免税店老板彼得拉朱说，我们裁掉了近75%的员工，你可以看到早上人手很少，因为不忙。
6: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8: 我们店里加拿大本国产品的销量大幅增长，我们上架了许多糖果、糕点、服装和纪念品，比如这款枫糖饼干就是加拿大制造。
6: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8: 自从关税生效以来，我们有很多国际客户，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努力坚持。即使我们眼下蒙受经济损失，但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政府，因为我们认为美方关税是不合理的。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持续上涨的柴油价格正通过交通运输、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向美国消费者传导，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对通胀压力的担忧。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9: 不断上涨的油价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传导到美国消费者身上，那其中一个重要的传导链条就是铁路运输成本的上涨。铁路是美国农产品长距离运输的重要方式。加州交通部门的数据显示，农产品及相关食品占全州铁路货运总吨位的 17% 以上。路透社援引美国农业部数据报道称，美国粮食铁路运输燃油附加费在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每节车厢每英里48美分，同比上涨153%，目前已经占玉米和大豆铁路运输成本的11%，而去年同期这一比例仅为5%。在运输之外，柴油在农业的生产和收割等重要环节中也都扮演着重要的作用。有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每天要消耗约200加仑的柴油。按照目前每加仑超过6美元的价格计算，仅一台收割机每天的燃料成本就超过了1200美元。在今年年初时，油价曾经有过一轮上涨。有行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春季的播种季期间，美国主要农作物种植户仅仅因为柴油价格的上涨，就比去年同期多支出了约14亿美元。而目前全美柴油平均价格与今年2月底相比，又上涨了约60%。随着秋季收获季展开，再叠加收割和运输成本的上涨，农业生产端面临的成本压力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向消费端传导。而目前油价还没有下滑的趋势，最近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的一个炼油厂因为停电而出现了全面的停产，预计影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在全球成品油供应本就偏紧的情况下，新的炼厂停产也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我们采访的一些市场观察人士也警告，目前期货市场的交易价格仍然是显著低估了原油市场真实的供应风险。
10: It is still too low. What we've seen over the weekend.
9: 美国投资控股公司 TWG 管理合伙人霍克斯坦
10: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have no.
11: 现在的期货油价还是太低了。上周发生的沙特备用输油管道封闭的事，让我们看到，当市场已经没有任何安全缓冲时，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战略储备正在不断减少。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依然非常动荡，而且现在变得更加危险。目前市场上实际原油现货的成交价格已经达到每桶120到150美元之间，而且你甚至很难买到。
2: 视线转向英国，为了优化旅客的出行体验，近期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引入机器人代客泊车服务，让停车变得更加轻松简单。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据美联社报道，英国伦敦盖特威克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单跑道机场之一。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该机场客运量达4280万人次，其中许多旅客都是驾车前往。现在一种全新的停车方式已经问世，旅客只需将车开进指定车库，扫描预定信息，锁好车门，带走车钥匙，便可直奔出发航站楼，剩下的事交给泊车机器人来处理。该机场的泊车机器人会从车轮下方将车辆托起，因此无需进入车内。这种底部托举方式适用于约95%的车型。随后，机器人会将车辆转运至一个非公共停车区域，该区域配有24小时安保巡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控制车辆出入。这些机器人由斯坦利机器人公司研发，能够以厘米级的精度进行停放，从而最大化地利用停车场空间。取车时，旅客录入返程航班信息，待航班落地后，车辆会提前运送至取车区域，等候旅客提取。盖特威克机场商务总监奥利弗·贝德福德表示，技术故障可能导致机场拥堵和延误，启用这些机器人将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自八月启用以来，已有部分旅客使用了这项服务。
11: 在线预订泊车服务对我来说非常方便，整个过程非常便捷，操作简单，我觉得我的车会非常安全。
3: 英国通信管理局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 AI 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其中 ChatGPT 是使用最广泛的相关 AI 工具。
2: 尽管 AI 正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一种常见渠道，但公众对 AI 撰写新闻仍然较为谨慎。56%的受访成年人表示，与人类撰写的新闻相比，他们对 AI 撰写的新闻信任度更低。
3: 报告说，虽然社交媒体、视频分享平台和 AI 平台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入口，但通过这些渠道接触到的许多新闻内容仍来自传统广播电视机构，而非平台上的原生内容创作者。英国通信管理局市场情报总监伊恩·麦克雷说，尽管受众发现新闻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他们对于自己信任哪些新闻来源仍具有较强辨别力。
2: 当地时间15号，化妆品集团欧莱雅的市值超越路易威登母公司路威敏轩集团，成为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来听报道。
13: 报道称，由于高端奢侈品销售增长放缓，路威敏轩集团业绩表现低迷，公司股价持续走低。今年以来，欧莱雅集团的股价已上涨了近4%，而路威敏轩集团的股价下跌了近37%。分析指出，这一变化是2017年以来法国巴黎证券交易所首次在交易日收盘时由一家非奢侈品公司占据市值第一的位置。此外，路威敏轩集团的市值15号还跌出了欧洲市值前10的上市公司行列。据悉，全球奢侈品行业过去3年持续收缩。根据咨询公司贝恩的数据，约有6000万消费者已经不再购买奢侈品。
5: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联席成员。这项提议的背景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寻求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独特联盟，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总理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不过有分析认为，加拿大想要的联席成员地位真正落地，需要面对欧盟内部法律、成员国利益以及加拿大主权等多方面的挑战。据多家外媒15号报道， OpenAI 正与大型投资方初步讨论新一轮私募融资，这轮融资可能令 OpenAI 在首次公开募股前的估值超过1.2万亿美元。知情人士称，相关接触由投资方主动发起，是否推进及推进时间仍取决于 OpenAI 的上市计划。 OpenAI 此前已于今年6月秘密提交 IPO 招股书。本月13号， OpenAI CEO 阿尔特曼表示，考虑到当前 AI 安全领域的种种动态，此刻上市并不明智，并明确表示不会在2026年上市。据 CNBC 15号报道，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当天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看法。他认为 AI 实验室依靠独立的评估者和顾问便足以确保模型的安全性，并不需要放缓 AI 的开发。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15号表示， AI 模型开发者应为自己的产品承担责任，称与 AI 相关的法律和监管完全没必要。美国人工智能产业近期围绕发展速度、安全风险和政府监管的讨论进一步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开表态，反对加强 AI 监管和放慢 AI 发展。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相关表态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强化推动 AI 快速发展的立场。
2: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美债波动引发市场调整，为何 A 股中长期韧性依旧不改？
3: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带动全球股市震荡调整。美债波动究竟会对 A 股造成多大实质冲击？短期情绪扰动之下， A 股中长期稳健底气在哪里？近期海外波动加剧，外围股市普遍回调，不少投资者对市场走势产生担忧。本轮调整以情绪扰动为主，外部实质冲击有限， A 股基本面韧性充足，中长期向好趋势并未改变。首先，外资影响扰动可控。 A 股流动性缓冲充足，北向资金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占比不足5%，交易占比有限，无法左右整体市场走势。

0: 其次，美债波动不改国内科创高景气主线，科技板块中长期走势核心取决于产业落地、营收兑现与现金流质量，而非海外利率波动。目前科创产业业绩兑现力度强劲，科创板上半年营收净利润大幅增长，盈利规模超越去年全年，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等核心产业链盈利爆发式增长，龙头企业持续技术突破，优化产能，产业向上趋势十分明确。最后， A 股长期走势依托扎实的国内经济基本面，当前制造业景气稳步修复，多数行业持续回暖，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A 股上市公司盈利持续改善，前期板块估值压力充分消化，多家外资机构看好 A 股后续修复，市场去杠杆临近尾声，叠加增量资金持续入场， A 股中长期反弹趋势稳固，短期情绪波动不会改变市场长期运行节奏。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世界贸易组织2026年公共论坛期间，中方于16号在瑞士日内瓦举办主题为产业政策与全球经贸治理协同的专题研讨会，深入探讨产业政策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全球产业政策发展新趋势及新挑战，并就如何推进产业政策规则全球协同提出意见建议。
3: 美国国务院15号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旅行警告，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接壤的边境，并要求驻沙特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离也门边境20英里（约32公里）以内的地区。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经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
3: 日本财务省16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8月贸易逆差达1.11万亿日元，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2: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通胀率为3.1%，较7月2.9%的通胀率再次上升，距离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率目标越来越远。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影响石油供应，燃油价格上涨成为8月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原因。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一人公司财产不是老板私房钱，创业者如何防范涉税风险？
0: 消费热点观察，香水消费向日常化、个性化延伸，国货香氛如何讲好本土气味故事？
1: 每日维权聚焦，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里来？
0: 财经身边事，月饼热卖时，中秋佳节临近，广式月饼迎来海外销售热潮。出游正当时，山西辽金古建错峰游热度持续。消费添新意，浙江义乌创意冰箱贴成爆款，商户纷纷补货。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听详细内容。随着 AI 数字化工具普及，一些轻资产领域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OPC， 特别是一个自然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经营者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把公司的钱当作私房钱花，存在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那么一人公司如何区别自己的钱和公司的钱，如何防范涉税风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一人公司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英文缩写是 OPC， 通俗理解为一个人就能当老板开的正规有限责任公司，相当于给个人创业套上了一层风险隔离保护壳，不用拉合伙人走复杂的多人决策流程，一个人说了算。这类公司往往具备经营灵活、架构精简的优势，已经变成 AI 时代流行的单人创业载体。全国 OPC 发展观察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到了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不过目前很多创业者财税法律认知薄弱，公司财产边界混淆，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误区。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表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3: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2: 那么在纳税申报层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的差异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个体户和个人独资企业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主体，计税方式、申报要求、优惠政策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完全一致，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外，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兼任法定代表人、实际经营者的，还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4: 如果股东和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然后他又全职履职了，又从公司收到了工资，因他就要按照3%-45%的超额累进税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呢，这个公司他还可以给股东分红，也就是说，这个一人有限公司他缴纳了企业所得税以后的税后的利润，公司啊经过股东会的决定，他可以再进行利润的分配。那么这时候股东个人他还要按照股息利息红利的这样的一个税目，按照20%的税率来缴个人所得税。
2: 施正文提醒，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非常容易触发多种风险，严重的还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日常经营中，要注意做好这些小事。
4: 他要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以及年度审计这样的一些合规要求，要理清楚公司经营和私人生活的边界，避免公司混同产生的税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实现稳健合规经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来关注一个与味道有关的产业，香水。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随着悦己消费理念的深化与消费场景的持续拓宽，消费者对香水的需求向日常化、个性化延伸，为中国香水市场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有业内人士认为，过去香水是功能性产品，后来变成社交货币，现在正成为一些消费者管理情绪的法宝。简单说，从悦人转向了悦己。
0: 香水持续成为国际美妆集团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国货品牌也在加速入场。如何看待当前香水消费的新趋势？海外香氛品牌深耕多年，本土香氛品牌突围的核心优势与挑战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的观点。
5: 香水它是个人表达自己的一种重要的这个形式，至于年轻人他为香氛愿意付费，它是真实需求和营销助推两者的叠加，不能简单的归为纯粹的冲动消费。气氛能够直接影响人的感官感受，用香水来调节心情是客观生理心理的这种需求。但是这个社交媒体呢，它也放大了这种氛围感的概念，铺天盖地的种草营销，也催生了一部分跟风冲动的这个购买。消费者呢，在过程中你要学会甄别，企业也不能过度的放大你的情绪概念，要回归香氛本身的品质。香水已经摆脱了奢侈品的标签，日常大家都可以使用，使用的群体在不断的扩大，市场的这个整个盘子也在持续的做大，需求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我们再看香氛商业的利润非常可观，它比护肤彩妆啊、香水的原料成本可控，品牌的溢价的空间很高，它也有益于企业获取丰富的利润。我们再看巨头，它也擅长把品牌和营销进行很好的这个结合，一方面不断的推陈出新，持续的刺激消费者复购，另一方面它又把价格这个链条全部打通了，既有高端的奢侈的香水，也有平价的产品。我们国产的香水最大的优势是懂本土的消费者，我们熟悉国人的审美、文化的记忆和嗅觉的偏好，能够挖掘东方的花草啊、民俗的气氛，打造有文化共鸣的产品。同时我们的国内的供应链也比较完善，反应的速度比较快，线上线下的渠道比较灵活，可以快速的捕捉到国内消费者的新的这个趋势。真正的好的本土的趋势要兼顾文化内核和现代的审美，既要有中国味道，又要适配当代人的日常的使用、日常的习惯，拒绝那种符号化的营销，让消费者能够闻到味道就能够产生情感共鸣，而不是只靠包装文案。他说我们现在的瓶颈也很突出，上游的高端香精的原料大部分掌握在国外的香精巨头手里面，核心原料的议价权我们是不足的。另外我们高端的调香、香氛的测评等等专业人才缺口比较大，品牌容易陷入香味同质化竞争，高端市场认可度仍然有待提高。首先我们要补齐产业链的短板，上游我们要突破高端香精原料的高度依赖进口这么一个现状，要加大香料研发的一个投入，搭建本土香料开发体系。人才端我们也要持续的完善调香、香氛研发人才的培养这个机制，同时我们还要建立完善的行业标准，针对这个香氛的安全、公民宣传要出台更细化的规范，要遏制那种虚假的情绪营销、同质化抄袭，引导行业告别只重包装营销、轻视调香研发的浮躁的这种风气，要倒逼深耕产品的理念。在出海方面，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把国内的产品直接销到国外，我们要进行一个本土化的调研，你既要兼顾东方特色，也要兼顾海外消费者的嗅觉的习惯，不能只输出刻板的中国的符号。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7: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9: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8: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9: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8: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8: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0: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包装信息存疑，溯源码无效，洋葱种子到底从哪儿来的？
12: 甘肃的于女士花费19.5万元购入标注为进口的洋葱种子，本指望依靠这批种子保障一季收成，不料作物在田间出现早衰、品质不佳的情况，给她造成较大损失。
13: 我们是搞大型农业种植的，种了260亩地在甘肃的金昌，种子是在甘东的田园大地公司购的，一部分是300罐，就是它是进口种子嘛，价格一共是19.5万，运进去种了以后，移栽以后其实也没开出来，就是长势不好。7月中旬我们回了一趟家来，它就枯萎，就是它浇完水它就早衰了，你懂吗？病虫啊，它写的抗病性强。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包装盒拿过来我看一下呢？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呢，没有许可证号，没有省编号，然后溯源号全部空白，二维码扫的这些都是假的。
12: 按照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进口种子应当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及进口商名称、注册地址和联系方式。而这批种子的包装上许可证号、审定编号缺失，溯源码也读不出有效信息，包装上能找到的信息越少，种子的来源就越说不清。于女士拨打包装上预留的电话联系分装企业，对方表示市面上仿冒品很多，并否认这批种子是他们出品。这通电话让于女士更加困惑，如果自己买到的是仿冒品，那么正品包装应该是什么样，又该如何区分？带着这个疑问，第二天她又拨了过去。
13: 第二天早晨我又这个电话打，那你说是冒的吗？我想要你的正品包装盒，他没有。他说我不给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然后我紧接着我又打一个，我想补充什么事情，我打电话，他就是对不起，我们没有做这个种子。
12: 按照于女士提供的包装信息，记者梳理发现，这批种子至少涉及3个主体：实际销售种子的经销商、包装上标注的分装企业，以及被标注为进口商的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包装上的进口商是否真的进口销售过这款种子？北京市海淀区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这家企业进行了核实。
14: 我们到那个北京奥利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我们去现场跟他核实这个情况了
13: 啊。
14: 他们公司看了就是您提供的那个洋葱种子的照片，看了一下说他们没有生产过这款种子，也从来没有经营过这款种子。我们也查了他的生产经营档案，他根本就没有叫红康宝二号的洋葱种子。他们是有进口种子，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卖到过山东的这家，而且就每一款洋葱都有自己的名字嘛，他们的名字里就没有这一红康宝二号。
12: 从分装企业到进口商，包装上的信息都对不上，这批种子现在还在卖吗？记者联系了涉事经销商。
15: 你这个红康宝二号怎么卖啊？
16: 红康宝二号，红康宝二号，那是甘肃的品种啊。

0: 是要有许可证的，而且你要明确的载明许可证的编号，有关的农作物还要标注审定的编号，因为种子是要经过审定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应用的。对于进口种子，还需要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和进口商的信息。那么如果你标注不全或者是没有标签，那么依据种子法就有可能涉嫌构成假种子的情况。
1: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4: 财经身边事，月饼热卖时，中秋节快到了，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广式月饼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在海外市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总台记者朱子荣、孙兵、戴威报道。
5: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吴子朗：
6: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 D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5: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式月饼也在加速出海。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经典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让身在异国的游子也能品尝到家乡味道。广州月饼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
7: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当地的商超。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增长了30%。
5: 广式月饼香飘海外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式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一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8: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硬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4: 财经身边事，出游正当时，秋高气爽，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到山西旅游，探访古建筑，走进文博场馆，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请听总台记者贺威通、大同台记者环丽月的报道。
9: 秋日的大同古城，天朗气清，秋高气爽，古城内的善化寺、华严寺两处辽金古建筑群迎来参观客流。善化寺是国内保存较为完整的辽金建筑群，斗拱形制，古朴雄浑，不少游客驻足欣赏古建筑的营造之美。与之相邻的华严寺整体建筑格局独具特色，飞檐殿宇气势恢宏，吸引游人前来参观游览。除了古建景区，各大文博场所同样迎来参观热潮，不少老年游客也慕名前来大同市博物馆，馆内馆藏丰富，其中展示了大同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在北魏永镇辽金文物展区，游客们放慢脚步，驻足端详一件件馆藏文物。大家特意选择错峰出行，细细体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深厚的文化底蕴。游客赵先生：
10: 来的时候感觉到，第一是蓝天白云，环境特别的美，城市绿化特别浓浓的文化气息。
9: 游客李先生：
11: 感觉印象还是不错，特别是大同的古风文化。
9: 夜幕降临，大同古城集市热闹开市，民俗好物、特色文创、风味小吃等摊位有序排布，前来逛市集的市民游。

0: 客络绎不绝，大家漫步古城街巷，沉浸式感受古城夜晚独具的市井烟火氛围。丰富的夜间业态不仅擦亮了古城夜游品牌，更有效拉动餐饮、文创、休闲消费，持续释放夜间经济动能。某特色文创店主赵女士：
1: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特产手作产品带给更多前来游玩的游客，希望他们在大同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买得放心。
2: 财经身边事，消费添新意。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小小的冰箱贴也迎来了一波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忙着备货上新，一枚枚冰箱贴不仅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贴出了文旅新创意。
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明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十多年，楼明君发现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起来，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来。
4: 青海啊、新疆啊、西藏啊这些地方，今年我感觉通过这个春晚的时候啊，来打卡人特别多，我们每天都会卖掉很多义乌的一些冰箱贴，特别多。义乌的款式到目前为止的话有15-16个了。
3: 为了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流量，楼明君特意在假期前抓紧上新了一款带 NFC 芯片的义乌城市冰箱贴，手机碰一碰就能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旅行照片等等。假期还没到，他家的备货节奏其实早已启动。
4: 关于中秋跟国庆节的补货已经从7月份就开始了，如果是批发商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的生产，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了呢。现在供货也比较方便，那很多零售商的话，他们就也会过来，就是补给降货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国内城市，国外市场也在这段时间集中补货。在义乌商户们看来，冰箱贴早已不只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带走的情绪价值。为了让这份小确幸尝出新意，义乌的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的加入让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仅是城市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
5: 2023年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3年来，景迈山持续推进古茶树保护与数字化管理。目前32万多棵百年古茶树已完成挂牌和册产，有了新的数字户口。总台记者李腾飞、杨子硕、李劲松报道。
6: 走进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古茶树进行实地勘测。根据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3年行动工作方案，从2025年7月起，当地启动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项目，邀请西南林业大学专家编制景迈山古茶林世界遗产地古茶树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统筹市县多部门、高校师生和村组力量，开展全域普查。普查运用 GPS 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覆盖景迈村、芒景村14个村民小组，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3977棵古茶树逐片实测、逐棵建档。普洱景迈山茶数字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介绍：
7: 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可以看到每一户树在哪个位置都有的。挂了之后，我们能知道这些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后续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6: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科学测产为下一步品牌保护和防伪专用标识提供了科学数据。刘刚告诉记者：
7: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就是基础数据的测绘以及古茶树的挂牌，这个就相当于是确权，是谁家的树、谁家的地挂到你本户的名下。有了这些基础数据，每年会根据它的灌幅、天气等测算出它的年产量，根据每一户的产量核发一定的专用标识，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将在明年的春茶季正式上线我们的防伪专用标识。
8: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睿、小勇，编辑赵柯、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8: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多地加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楼市释放什么信号？固态电池产业话题速，相关板块机会如何挖掘？
8: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五年规划出炉，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三集，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
8: 十点五十分，一说 AI 硬件行情轮着涨，产业链的传导有何规律？
5: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 AI 板块看哪些细分领域？
8: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房地产、
1: 宏观大趋势、科学稳健。央行行长潘功胜发文表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
2: 双向赋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
1: 市场有看点，产能释放，固态电池产业化提速，相关板块机会如何挖掘？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是自2023年7月，也就是3年多来首次加息。尽管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但美国三大股指周三仍集体收跌，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后的讲话以及利率点阵图都释放出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年内仍有加息的可能。美债收益率应声走高，打压市场风险偏好，对利率波动敏感的房地产板块显著下跌，金融、工业原材料、必需消费品等板块也都普遍走低。截至收盘，道指下跌1.21%，标普白指数跌0.45%，纳指微跌0.01%。热门个股方面，美光科技、闪迪等存储半导体股小幅下跌，英伟达、超微半导体、AMD 和英特尔等头部芯片股收涨。市场预计 AI 智能体规模扩张将带动算力芯片需求大幅攀升。美联储周三会后公布的声明称，通胀依然高企。一同公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的增长预期。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及，通胀问题是促成本次加息行动的核心原因。沃什强调，美国通胀太高，并且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利率点阵图显示，18位给出利率预测的官员中，12人预计今年年内会再加息25个基点，另有4人预计年内可能累计加息50个基点。美联储主席沃什仍没有参与点阵图利率预测，不过他表示，美国经济基本面稳定，未来通过加息遏制通胀，不会牺牲就业。这一表态推动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和12月的加息预期迅速升温，2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上行，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上行，触及5%关口，继续徘徊在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方面，能源价格周三盘中显著下跌，缓解市场对通胀高企迫使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房地产、非必需消费品和科技等板块大面积上行，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28%，法国股市涨0.62%，德国股市涨0.53%。原油期货方面，美国能源部周二称，沙特正在迅速抢修一处受损输油管线，预计未来数日可重新投入运营，缓解市场对该地区陆路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此外，美国石油协会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

0: 原油库存环比大增超过714万桶，大幅高出市场预期。上述因素引发国际油价周三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贵金属方面，能源价格周三显著下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流动性压力。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盘中延续上涨势头。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后，随着美债收益率走高，美元走强，国际金价和银价涨幅有所收窄，当天仍以超过1%的涨势报收。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387.5美元，涨幅为1.26%；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4.919美元，涨幅为1.66%。进入周四亚盘时段，市场进一步消化美联储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美元指数重回100整数关口上方，国际金银价格承压显著下跌，盘中一度均跌超2%，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房地产，九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并首次公布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数据。楼市释放哪些关键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8月房地产市场数据，首次公开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指标，楼市正式进入存量时代的信号愈发明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日前在发布会上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3: 那么，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么根据近期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有关的数据，我们也看到，那么1到8月份这个二手房的网签的面积是达到了5.5亿平方米。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呢是高于新房销售面积。那么从增速来看呢，1到8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尽管新建商品房的交易呢是在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总量趋于稳定。
2: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持续上涨，展现出较强市场韧性。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市面上的库存指标总体还是保持出清趋势。
4: 待售面积的指标连续第6次出现一个同比下降，这个呢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啊总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去化消化呢，应该说是表现积极的。这个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呢是有积极变化的啊，因为整个供求关系的这种矛盾它在缓和，进一步这个促进供求关系的再均衡，这个对于房价的一个稳定，包括后续的一些既有的项目的销售啊，其实都有积极的这样一个支撑的。
2: 从资本市场层面来看，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当前房地产板块估值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5: 主流的房企中，现在只有少数的市净率是大于1的。那么包括中证的内地的地产主体指数的市净率，您看到其实0.5都不到。现在公募基金对于地产板块的中报的这个配资比例，现在来看也降到了0.3%。可以说当前房地产板块整个机构的配置啊，应该处于一个历史的偏低位。那么从投资的风格上呢，我觉得如果说机会吧啊，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啊。一方面就是828新政引入了现房销售模式，那么这呢就会使得呢这个具备融资优势和这个产品力积淀的这些央国企啊，可能更容易穿越周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鼓励优质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融资呢，应该说也让那些具备优质的土地储备以及比较强的融资能力的这些房企啊，可能会得到估值的修复啊。当然第三就是对那些在存量改造方面啊有实力的公司啊，一定也会更受关注。
2: 九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严跃进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政策是对合理住房消费进行托底，而非全面刺激房价。
4: 在当前的一个存量房时代的一个背景下呢，更加要重视二手房背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支持政策。 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各地的这个以旧换新，包括其他的一些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一些支持政策，要促进房屋置换的需求的释放啊，更好的带动置换链条的一个顺畅。那么后续来看呢，应该说市场的需求还会有力的释放啊，总的一个房地产交易的一个行情呢，还能保持进一步活跃向好的一个态势。
6: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科学稳健央行行长潘功胜发文表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
6: 双向赋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
1: 求是杂志刊发央行行长潘功胜署名文章，题为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文章指出，金融总量增速趋缓，有利于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
6: 要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
1: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到 4%， 为2023年7月以来首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此前美联储已连续五次会议按兵不动。政策声明显示，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以12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上述决议。
6: 最新点阵图显示，2026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 16名官员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声明指出，经济活动稳健扩张，生产率增长强劲，但通胀仍然高企。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天起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总台记者丁飞、夏宝仪报道。
7: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8: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比如首次发布国际领先的天柱一号卫星，展示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长征十号乙模型，首台地空天一体化大气监测装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脑机智能安睡仪等。东盟展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7: 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 3.3 万人，较上届增加约 20%。 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9: 我们今年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7: 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
6: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综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

0: 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充分发挥粮食储备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同时加强农户科学储粮指导，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清杂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和政策配套，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构建起广西一纵一横水运出海的新格局。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有利于促进两大市场之间的经贸往来。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6: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1: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重要方向。近期比亚迪全固态电池通过车规级验证，计划2027年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固态电池产业化目前走到哪一步了？产业链哪些环节率先受益？投资者又该如何把握节奏？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12: 固态电池以固态电解质替代易燃的液态体系，能够在提升能量密度的同时改善安全性，也因此成为各大车企和电池企业竞逐的焦点。那近段时间，从核心材料攻关到装车测试、产业化的消息接连不断。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龙鹏：
13: 固态电池正处于半固态商业化、全固态中试示范阶段。那么2026年呢，半固态电池率先小规模装车，2027年头部企业以全固态小批量示范装车为主，大规模量产我们觉得是尚需时日啊。比亚迪全固态电池完成车规级验证，应该说代表着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工程验证环节，该信号说明行业半固态过渡到全固态的渐进路线是可行的，但是呢，良率、成本等工程难题还没有彻底解决，2027年大概率仅为示范装车，不等同于大规模的商业化普及。
12: 时间表逐渐清晰，产业链具体怎么划分，又有哪些绕不开的壁垒？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做了梳理。
14: 目前固态电池产业链整体分为上游矿产和基础原料、上游核心功能材料、中游设备与电芯制造、下游应用等四大层级。无论是固态电解质的这个材料端，还是设备与制造的工艺端，包括正负极与电解质化学兼容、锂直晶抑制的体系端，都存在比较高的壁垒。几大主流技术路线，如硫化物、氧化物、聚合物、卤化物等路线，也都有各自的优缺点和适用方向。我们当下还很难判断哪种技术路线一定会最终胜出，但资本市场最关注的是一旦产业出现重大突破，谁会首先受益？
12: 在这些方向里，谁的弹性更大，业绩又会在什么时候兑现？林龙鹏分析了先后顺序。
13: 那么产业链受益顺序呢，分别为设备先行，其次是固态电解质、负极材料，另外像电芯端短期业绩兑现偏弱，钢法电机、等静压等设备环节弹性是最大的。2026-2027年中试线建设率先落地，固态电解质还有像锂金属负极弹性次之，他们会集中兑现在2027年后。短期来讲是氧化物的路线适配半固态落地更快，长期来讲硫化物性能上限更高，胜出的概率相对会更高一些。
12: 罗峰认为，产业化并非一蹴而就，对投资者来说，把握节奏往往比追逐热点更重要。
14: 大概率呢，像专用的生产设备、电芯制造和上游的核心材料会成为 A 股市场最先关注的方向。由于竞争异常激烈，产业界为了抢占先机，会在加大研发力度的同时，尽量的加快量产的节奏。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我觉得则不宜过于急躁，还是要关注技术突破的这个进展情况，尤其是量产装车的节奏。一旦有了明确的信号，那么固态电池作为市场容量极大、未来极广阔的这个方向，其趋势性的行情会是非常可观的。
15: 八月以来，黄金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截至九月中旬，境内黄金相关 ETF 净流入超过100亿元。 为什么资金持续买入黄金 ETF 呢？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维一。你好，维一。
16: 主持人你好，近期黄金 ETF 确实是持续吸金。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境内13只黄金相关 ETF 和基金流入超过了140亿元，总规模超过2700亿元。那么不仅是国内啊，全球资金也在加快配置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今年八月全球15黄金 ETF 净流入约180亿美元，是有统计以来的第二高单月净流入。那么全球黄金 ETF 的总持仓也达到了4189吨，创历史新高。不过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黄金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的同时，近期国际金价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么八月底国际金价一度站上了4700美元每盎司，进入九月后震荡回落。那么截至昨天，国际金价在4300美元每盎司附近波动，较八月底的高点明显回落。那么专家表示，近期国际油价上涨加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反弹的担忧，也强化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那么由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当市场利率上升时，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会上升，因此短期对金价形成压力。那么我们也看到，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那么节日公布后，国际金价也是一度跌超1%。那么金价在调整，为什么资金还在买黄金 ETF 呢？专家表示，这恰恰说明了目前一部分资金买黄金，并不是完全压注在短期金价的上涨，而是把黄金作为了中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用来分散股票、债券等其他资产的风险。那么专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目前黄金还有几方面的支撑，一个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为黄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长期需求；二是美国财政压力以及全球储备资产多元化趋势，使得部分资金希望降低对单一美元资产的依赖；三是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也使得黄金的避险需求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业内人士提醒，近期黄金市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短期价格波动和中长期配置需求同时存在。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黄金 ETF 更适合作为资产中的配置工具，而不是简单的追涨杀跌，特别是在当前金价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波动明显加大的情况下，更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控制资产配置的比例。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15: 好的，唯一。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几个竞价。上证是下跌了0.38%，深市下跌0.33%，北证五零下跌0.55%。个股上涨1037家，平盘632家，下跌3886家。
1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8: 做人要有情义，
1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91点，下跌不到一个点，目前成交是335亿元。深市13478点，上涨25个点，涨幅0.19%，成交是513亿元。北证501034点，下跌6个点，跌幅0.59%，成交4.9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949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0.28%，沪深300上涨0.05%，中证500上涨0.29%，中证2000目前涨了不到一个点，上证50目前是下跌0.08%，科创50上涨0.33%。
1: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哈，目前领涨的行业板块是集中在建材、重型机械、生物科技、电脑硬件、互联网以及汽车零部件，而下跌居前、跌幅超过1%的有6个品种：林木、发电设备、贵金属、燃气、电力和石油天然气。个股上涨的2607家，下跌的2543家。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1212亿元。
0: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解读。你好，泽源。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低开之后啊，也受到了外围消息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指数全线翻红了哈，外围消息的靴子落地，您怎么来看下一步对于 A 股市场的影响？
2: 那首先就如同您所说吧，就是之前大家可能无论是美国的 CPI 数据，还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 PPI 数据，其实大家呢对于它这次加息呢，全球市场还都是有一些提前定价的。那我们也看到最近2周其实 A 股市场呢是相对比较低迷的，但是昨天开始呢就开始做这种靴子落地的兑现了。那今天市场的盘面呢也依然是比较稳定的，在昨天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今天依然能稳得住，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的。
1: 嗯，所以下一波的趋势你会怎么来看？这波的反弹是不是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2: 对，我们认为呢，这个反弹在相对的这个利空落地之后呢，我们认为可能它的持续性会强一些，但是呢，它可能中间还是会有波折的。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马上下周就面临的是中秋的小假期，然后呢，接下来又是我们的11的大长假，在外围市场相对是比较这个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吧，那有多少资金会顶着这个比较长的这个假期的窗口，然后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市场里来，我们还是抱有一定的疑问的。所以呢，在局部我们认为就是看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短期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有曲折的。
1: 嗯，所以9月下旬的一个行情，您的预期可能市场就维持着这样一个窄幅的震荡，可能量能也不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
2: 对，其实我们看到昨天的量能已经回到了1.8万亿。那如果说能在长假之前稳定在2万亿左右，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了。
1: 嗯，但是要进一步放量的话，可能像您说的，还是很多资金受制于假期的一些因素哈，可能在假期之前也很难有一个买入的意愿。所以2万亿的话，是不是这个要求还是在假期前可能要求比较
2: 高？还是有点
1: 高，是吧？对对对，
2: 对，是是是。所以我们就要落实到品种上。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今天其实上涨，如果从板块上来讲，比如像建材、工程机械、通用机械、医药、船舶，那这些板块都是相对这个涨幅比较居前的。那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两个思路吧。第一个思路呢，我们想的就是说跟海外市场联动相对没有那么强的板块，那就比如说像建材，那确确实实在局部涨幅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15五规划有一些落地的行业，比如说在前面的时候，这个电子信息的15规划就落地了，就有政策催化的方向，我们认为还是相对是市场资金比较青睐的。
1: 嗯，这是中期的一个机会。如果看9月下旬啊，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您觉得可能会出现吗？
2: 现在这个结构性机会其实是比较难把握的，因为市场的热点轮动也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说就是纯看这个短线刺激的话，更多可能是看一些新闻，比如说像今天磷化铟涨得就不错啊。但是呢，实际上如果想要把握，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它可能这个股价今天就已经大幅高开
1: 了。
2: 其实对，其实就比较难追。对，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做短线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那就重点来聊一聊这个科技股吧。其实大家更关心这个科技股的下一波发展哈。像美联储加息，如期加息之后呢，其实对于整个全球的科技股来说是一个利空的消息哈。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科技股对此的反应，就像您提的，可能已经消化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像假期之后，科技股还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机会吗？
2: 我是非常坚定看好这个科技股的机会的。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十月的时候呢，将是我们上市公司公布第三季度财报的一个时点，而科技板块跟之前比如2013-2015年行情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轮的科技股行情是普遍比较具备这个业绩的。那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业绩的催化，如果说过了十月份、11月、12月，可能大家就是一些题材或者一些这个远期的展望的这些板块了。那如果说从业绩催化角度上来讲，那十月是最后的一个时点。那所以您看到慢慢的我们这盘面上，像元器件，像半导体板块也是逐步的在回温，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就相应的这些环节的。
1: 嗯，就是科技股可能之前有一种预期或者估值的一种驱动，现在转向了一个基本面的驱动哈。那三季报整体根据您的观察，现在他们的一个景气度，似乎也没受到一些影响。因为之前其实聊到 AI 的时候，有一些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负责人也会提到关于 AI 的这样一步发展的，大家可能还是有一定分歧的，也带动了 AI 产业链进。前几天有一点回调，但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有点担心的，到底现在要不要去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或者眼光来看待 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呢？
2: AI 的发展呢，确实是伴随着比较多的争议的。那这个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每一次我们叫工业革命也好，或者叫产业革新也好，其实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元器件这个板块呢？就是因为它是绕不过去的。就无论 AI 进程到底是怎么样去发展，那像基础的，像现在的 MLCC 也好，像包括电子部也好，大家看到就是说它持续是在涨价的，包括像 PCB 的一些环节里，我们看到弹性也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大家还是注重卡位，就是我们不用去关注这个路线之争，或者说关注到底它的发展进程是快了是慢了，那我们只要关注就是这个材料端它是否持续的获得订单，是否持续有这种涨价的预期，我觉得这对我们就是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是相对容易的事儿。
1: 嗯，找一些材料或者说一些基本的器件啊，不管怎么样还是一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旺盛。就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基本面包括整体的行业景气度还是比较高的，整体预期没有出现一定的变化。
2: 是的。
1: 嗯，那在上游呢，比如说找一些金属，小金属，AI 大家都喜欢用的一些金属，像他们的逻辑是跟这个材料是一样的吗？
2: 是的。但是呢，就是金属这块呢，其实市场的预期一直打的是比较满的，就从今年的年初开始，基本上大家就意识到了，比如说像磷化铟这些这个材料，包括一些这种小的锗，包括像锑这些金属，那可能就是大家市场的预期对它比较高的时候呢，那一旦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就业绩它没有超预期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变成兑现。所以对于金属这个小金属这个板块吧，我们是在关注，但是现在是不是值得大家去动手，或者说它有没有持续涨价的预期，这个我们还是存在一个观察的周期的。
1: 再聊回这个 AI 的一些科技股啊，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之前大家可能就是在预期到底加不加，现在前几天的预期大家都变了，就是肯定加，但是要加几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年内连续加息的话，或者说出现了再一次这样一个比较强烈的加息预期的话，对于 AI 产业链，我们就可以分两部分来说啊。第一个是对海外联动比较强的一些品种，可能这样一些品种集中在创业板比较多，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国产链，像以科创50为代表的一些品种啊，分情况来讨论的话，泽源，我们怎么来评估接下来可能中期这段时间对于整个科技股的这样一个影响呢？
2: 我们认为呢，就下一次预期就要到12月份了，那所以呢，现在来讲呢，我们正好是一个空窗期。那在这个空窗期内，包括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的美股，虽然是一个从高位有明显的这个下跌，但是整体上大多数科技股还是维持一个红盘的状态。那我认为这个确确实实是也证明了现在资金的一个投票的结果。那包括您说到两点，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老说的这个英伟达链呢，可能像通信设备，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公司有了局部企稳的信号了。那另外在通信里呢，建议大家去关注细分，就是之前说的这个 SOC 芯片，我们看到有一些明星的公司也在局部走出了相应独立的走势，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信号啊，也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细分。然后另外一个呢，您讲到了比如像科创50的我们的一些这个芯片半导体的公司，那么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订单我们认为是比较确定的啊，包括有一些是给华为的，有一些是给字节的，那我认为呢，就是说这块儿其实是不太受影响的， 甚至有可能还有我们这个国产自主创新的催化的。那我觉得就在这个方面，大家也看到为什么科创五零指数相对于昨天的创业板指走的是比较强的。那除了说中间有新能源之间的这个相应新能源给创业板指拖了后腿以外，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一轮其实科创五零代表的还是我们的自主创新，我觉得这个信心大家还是要明确的。
1: 嗯，其实看一些技术指标也能看出来啊，创业板目前是活跃在年线以下的，而科创五零是活跃在年线以上的，这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分别，是不是也代表着接下来可能资金，如果要关注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偏向于科创五零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毕竟相较于一些海外产业链的话，他们的确定性可能会更强一些，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2: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呢，科创五零相对来说呢，就是有部分企业它一开始，比如说像寒武纪这类的公司一开始是就是非盈利上市，但是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它的这个业绩的逐步的兑现期，那我认为呢它其实一旦进入到这个拐点之后，它的业绩增长是比较快的。
1: 嗯，好，这是关于科技股的一些讨论哈。我们再来说一点别的，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有一些品种还是不容易受到这些海外流动性的一些影响啊，比如说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材的一个表现。其实建材来看的话，虽然指数呢表现不是特别的强，看这个万德的建材板块，但是还是挺稳定的，而且近期呢都是小阳线也不断的往上涨。他们现在资金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2: 建材这里呢有两个细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国际富材、中国富时，它可能更多的走的还是我们说这个电子部，包括像红河科技这种，它可能走的还是跟这个电子相关的这个一个催化。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像法师龙啊，像这个友邦吊顶啊，这些就是其实在我们前两周之前讨论地产的时候就讲到，就是像这些上市公司来讲呢，它可能受益于整个地产周期的缓步的这个企稳，那我们认为呢它其实也在一个局部的底部，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但是呢就像您刚才讲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它相对比较稳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去看一看的。
1: 嗯，只要稳定，现在是不是对于市场的资金来说还是比较青睐的，就是我说
2: 对，其实呢就是经历了这个之前六七月份市场比较大的这种波动之后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投资者呢就希望有一部分资产还是配在这种相对比较安心，它可能不会有特别惊心动魄的上涨，但是呢也不存在比较大的下跌风险的这个板块上。
1: 嗯，像一些传统的红利呢，目前来看其实之前大家反复讨论哈，就是找一个平衡的策略，就是哑铃策略嘛，一头是做这个科技，一头做一些红利。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靴子落地之后，接下来这个可能全球流动性有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做一个平衡，或者说就做一个这样一个哑铃，是不是更好一些？反正这个策略已经提了很长时间了。
2: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策略并不是特别的好做。如果说大家就是看这个市场有反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您刚才也说到20000亿，您都觉得好像我们对市场要求有点高了，那就是说在存量博弈的市场里呢，一旦说成长股表现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比如像煤炭，包括像证券，包括像银行，其实从指数上来讲呢表现都不是很好，就是他们存在着一部分资金从里面先抽脱出去，先去做成长这种情况。所以呢这种哑铃型策略我认为就更适合于比如在节前的时候，在下周，那大家可以逐步去配置一些安稳的去过节，那我觉得可能会表现相对比较好。现在配置呢可能就是拿着，虽然说它跌幅也不大，但是可能就不是很舒服。
1: 那如果要下周要拿的话，拿哪些稳一点的会更好一些呢？除了刚才像你说的这个建材啊之类的，还有什么合适的品种呢？
2: 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煤炭板块的，因为我们觉得煤炭板块业绩是相对比较确定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三季度十月份然后出这个季报，虽然说三季报它不会有这种分红派息，但是呢大家看到它的业绩在增长，或者说它的可支配现金流在增长，那我认为对上市公司来讲呢也是比较有信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以前老说一句话叫这个冬炒煤夏炒电，对吧？所以呢就像这个煤炭电力，我们认为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方向。
1: 嗯，好，谢谢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分享观点，再会。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 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

0: 南，你好，江南。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海外扰动靴子落地之后 ，A 股这边的运行趋势，您如何来研判呢？
1: 我从今天早上起来哈，就是随着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呢，我们其实是一个低开。哎，这个是跟大家想的呢，就是我觉得早上起来变化还是很大的。一部分人呢认为昨天晚上虽然说是最终加了25个 BP 之后呢，就是认为还会年内再有一次加息，偏悲观，认为这个今天早上会低开，低开幅度也比较大。但是随着我们亚太地区今天早上开盘并没有说郑重走的这个低开，反而我们就是周边的像日本、韩国都是一个高开的情况，我们情绪又乐观一些。但对于我们来讲啊，如果短期高开更容易制造一些啊，就是短线资金逃跑的一些机会。现在呢，低开呢反而是我觉得大家最想看到的一个情况。虽然现在咱们看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冲高回落，但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一个盘中边拉边洗的一个节奏。尤其是现在在里面，我觉得在科技品种当中的朋友呢，反而不应该焦躁啊，急于交出自己手中的筹码，而是要看到这一波带下来的呢，其实还是受靴子落地的消息，是以银行啊、这些煤炭呀、电力呀，就这些比较大的大盘股啊，它往下去带的多。因为也说连续这个可能加息的这个情况，其实它是这个等于雨露均沾的，就造成的所有各行各业它的融资成本都会提升的。那在这个里面呢，科技反而说因为它的这个弹性比较高啊，它能够承受更高的高息的情况下，相对影响较小。对于一些像银行这种金融啊，这种大的这种就传统类的，是拖累比较大的。所以要扛住盘中的分歧，我们呢一是要等待明天哈，就是日本的一个加息最终一个落地。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等待最终它要释放出来量能。当量能往上去增加的时候呢，我觉得大盘当中呢就会随着这波靴子落地，也会带着科技会带着一波的反弹。
0: 那对于投资者当下的这个操作策略，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就是大家手中哈，尤其是以这种成长性的偏科技类的，就是新势，我觉得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盘中冲高回落，是会有概率发生的。但是这种我刚刚说的偏拉边洗的一个节奏，对吧？不代表它就会往下去走。你也不要把握说，我是不是往下走的时候，我让过它的一个下调，来把整个这个两边尖的部分都能够去抓住啊？还是要耐心的等待它往上去起，不要急于的是跟随着市场行情当中往下一走就切出。因为前两天其实我也说过，我说科技品种当中呢会迎来一个反弹，要提前的做一些埋伏的动作。当时很多朋友随着下跌，尤其是昨天的下跌，心中就有点急躁了。现在更是要稳住的情况。那么没在科技品种当中呢，或者水位相对比较偏低的朋友呢，其实是要利用哈现在一些冲高回落的机会，认真分析哈，然后把自己的水位调整合理了。
0: 好的，谢谢江南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你好，广宇。
2: 主持人好，
0: 来介绍一下。
2: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最近呢，这个农产品板块有所回落，以棉花最为显著。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棉花。近期呢，正棉主力2701合约自17350元一吨附近连续回落，十几个交易日内啊，下跌破位了16000元的关口，下跌超过了1350元。最近，尽管美国部分的棉花产区仍然是比较干旱，但优良率却在回升，并且最近每年收获已经开始，减产故事难以维持。基金陆续在平仓，让这个美棉价格持续下跌，也是这次正棉连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此外，国储棉拍卖持续进行，下游需求平淡。当外棉滞涨或下跌的时候，国内正棉多头信心不足，会加速平仓，导致价格连续下跌，情绪驱动强于基本面变化。现在呢，我们尚不能确定16000元这个关口能否成为新棉上市之前的一个低点，主要原因呢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产量，新季呢新疆地区棉花产量预计在700万吨左右，上个年度新疆棉花产量在740万吨，这个产量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再加上内地40万吨产量，那么新季呢国内总产量就在740万吨，较 USDA 的预估数据还要高出10万吨以上，可以说新季棉花减产力度是不够的。第二就是开征价格，目前棉农心理价位是紫棉收购价格是7.5至7.8元一公斤， 而亚化厂给出的现底价位是7.2至7.5元。

0: 元一公斤。在开售博弈阶段，如果按照7.2元一公斤推算，这和皮棉的加工成本大概是15500元一吨。由此推测，2701合约可能会往这个水平去靠拢。如果说新棉上市以后开庄价低开低走，则15500元一吨这个水平，可能还不能说是2701合约的一个硬支撑。以上，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广宇，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那么市场备受关注的美联储利率决议啊，那么结束了。那么美联储也是如期加息25个基点，那么是2023年7月以来首次的加息啊。那么我们发现，从近期的通胀的表现呀、啊，整体的观察呀、啊，对于美联储啊货币紧缩的政策呀、啊，还是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撑的啊。那么对于后期啊，那么市场普遍预计啊，在今年10月份。仍将有继续加息的这么一种可能。那么目前加息的概率能达到将近45%左右，所以说也是为美元指数后期啊继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撑啊。我们从美元指数的走势也能看到，那么昨天最高也是涨到100.35这么一个位置。那么今天亚洲市场啊，它虽然早间有小的回落，但是现在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今天凌晨的这么一个高位的位置运行。那么个人认为啊，如果后期啊加息的预期啊继续保持一个相对高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仍将继续支撑美元指数啊出现一定程度的上行啊。但是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啊，就是上行的幅度啊，我们说再一次在目前的基础上持续的大涨的概率啊还是相对来说偏低一些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像看到像欧元啊，那么欧元区此前也是加息25个基点，但是由于受到美元指数的这么一个强势的反弹，那么欧元对美元也是被动的承压，现在汇价也是持续的出现一个回落的这么一个创出一个回落的新低，那么目前在1.1460左右。那么如果后期美元指数继续维持强势的状态的话呀，那么欧元对美元呀大概率啊仍将是维持一个相对偏弱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体的货币的走势啊还将继续存在一个分化的特征，所以基本面的信息啊也将对于未来汇价走势啊起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作用，所以投资者仍然是要密切关注近2-3天的行情的变化。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张晶，再会。
3: 目光转回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研判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国金证券的判断啊，他们认为光伏玻璃供给正在加速的出清，头部主体呢盈利修复，份额回升的确定性较高。光伏企业中报进一步验证啊，产业链价格和盈利底部正在夯实，行业盈利承压背景之下呢，尾部产能陆续退出，叠加强制国标、成本核算通则等政策落地，板块左侧底部逐步的夯实了。那目前2-3线产能还处在现金亏损的状态呢，后续供给仍然有下降的空间，大约3.3万吨产能可以看作是实质性的出清。头部主体盈利修复确定性更强，还能凭借盈利和资金的优势呢，保持快于行业的产能增速，实现市场份额的回升。东方证券看好15/5期间配网建设的投资机会。15/5时期呢，我国电力需求还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面对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带来的电力系统变革，新型电网建设将围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系统推进。国家能源局明确，新能源在电源侧的占比会持续提升，并给出了目标指引。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将拉动特高压新型电网建设，带动设备需求放量。招商证券判断，国内隐形政绩案例的数量稳步的提升，国产主体同步拓展海外市场，国内青少年早期矫治3-4线市场快速放量。海外市场方面呢，国产产品已经逐步进入欧洲、美国、澳洲、巴西等地，目前行业份额高度集中，前三家头部主体呢合计市场占有率超过90%。儿童青少年无脱槽隐形矫治正在成为行业重要的增长点。最后再来看国泰海通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寿险行业已经进入了资产负债经营新阶段，保险板块估值具备修复空间。那当前利率处于低位，建立了中长期利率风险管理模式的保险公司，在利率回暖期盈利会明显提升，跑赢同业。那当前市场过度关注低利率下新准则的利润压力，忽略了利率正常化过程中险企的 盈利提升潜力。那板块的 PEV 也就是价格与内涵价值比被普遍的低估了，配置价值正在逐步的显现。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易建涛的分享，再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4413点，下跌了301个点，跌幅1.23%，成交453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45%，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1.26%。A 股这边，上证下跌0.5%，深市下跌0.15%，创业板目前上涨0.14%，北证50下跌1.07%，沪深300下跌0.3%，上证50目前是下跌了0.58%，科创50下跌0.48%。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皮里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7: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6: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7: 哎，听说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6: 那可不，这皮里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7: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8: 对对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9: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昨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正式公布。规划设立五大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规划明确，支持内地及海外行业龙头及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香港会持续深化和加强与广东省协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合作、产业链布局、药械广泛应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五年规划出炉，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请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刚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有着怎样重要的战略意义呢？
3: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从一个方面呢，因为正好是今年呢，也是我们“十五五”规划国家层面的启动的节点啊，那说明这个在香港推出自身的规划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围绕着这个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的啊，这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在其中呢去寻找香港的定位啊，以及它在当中啊给国家这个战略发挥的功能。从另一方面来看呢，这也是香港啊，这是首份啊，这个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因为早年呢，它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啊，这个跨年度的啊，这规划的每年可能都是年度的施政报告而已，它很少啊有这样的中长期的系统性布局啊。所以这个呢，这样一个变化呢，也体现着就是特区它整体的发展呢，它从这个原来的短期事务啊，这个处置呢，转向更加立足长远的啊这个谋划，而这个谋划呢，就是放在整个国家的啊在战略框架当中啊来实施的啊。所以这个呢，我想是从两个角度切入呢，都是有重要的啊这个意义的。但是这个规划本身呢，就是就有这两个角度的啊，这个那个一方面呢，当然是国家所需，就是从十五国家层面上、十五规划层面上去看这个当中啊，这个香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当然也是立足香港的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它的特点啊，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所以它所确定的这五个发展方向啊，这个重大的发展方向呢，都是围绕着这个来展开的啊。这所以它的从对内呢，当然它就是对香港本身它的凝聚啊，它的这个共识是吧？那么去未来发展的预期呢，能够形成一个协调统一啊，更有效的去统筹调配各类的资源啊，去解决它的一些现实的问题。那么对外呢，就是从放国家层面上来讲呢，它进一步的可以去放大啊香港它的这个特点啊，它的特点就是这个联通全球是吧？另一方面当然也背靠啊中国啊，那这样的话呢，把它的一个核心的啊工作呢，那么进一步的明确，既有助于它自身的啊这个繁荣稳定啊，也可以助力国家啊在“十五”期间我们的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啊这些重大战略的啊这个相互之间的协同发展啊。
1: 从规划布局来看，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如何既用好内地广阔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又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的作用呢？
3: 从香港自身的特点来讲，它是开放型经济啊，就是国际金融中心啊，所以它从它角度来融入国家的和服务国家大局呢，主要体现在金融开放啊、科技创新啊、区域协同还有对外联通啊等几个方面啊。金融方面呢，这个因为这个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了哈，这个特别是我们离岸人民币业务呢，它之前啊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啊这个枢纽，所以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 那么去做强啊，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这个枢纽，进一步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呀，提供更加有效有力的支撑。那么同时呢，当然香港本身也是个啊这个资本市场是吧，全球金融中心，所以有要进一步的升级啊，和内地的资本市场之间的啊互联互通的机制，那么服务我们内地的一些企业啊，特别是包括一些科创型的企业啊，它的跨境的这个融资投资啊。除此之外呢，当然区域从区域的角度来讲呢，香港是这个大湾区啊重要的啊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科创领域呢还可以去联动啊粤港澳大湾区呢去共建这种科创产业的链条啊，加快这种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啊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从区域层面上啊去对接国家这个“十五”的部署，去借它香港自身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培育啊，来这个新的啊这个增长动能。那么进一步去巩固它啊这个航运啊贸易中心的功能啊，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布局啊，所以这个呢，从香港啊自身的它的这个金融中心啊航运中心啊对外开放枢纽这个角度来讲，然后融入国家的这个发展呢，有这么啊一些重要的方向啊。
1: 规划明确。
3: 那么从这
1: 您继续
3: 那从内部这个它优势来讲呢，因为国内啊，那么这个我们有。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产业生产能力啊，超大规模的市场，所以呢，从香港角度来讲呢，也是进一步啊，这个可以借助内地的这产业土壤呢，培养一些新兴赛道啊，香港可以更好的参与啊国内大循环。这样的话呢，为香港本身啊，不管是金融中心也好，还是贸易中心也好，它的这发展提供更好的实体经济层面上的支撑啊。
1: 规划明确支持内地及海外行业龙头及优质新兴产业企业赴港上市。那具体的落地过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的抓手吗？
3: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个重点吧，因为这块其实过去一直是我们工作的这个重点哈。那下一步其实在原来的一些制度基础之上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完善啊。第一个呢，就是持续优化啊，就港交所的上市制度的一些规则，特别是要适配啊，因为我们现在一些新的一些科技啊，硬科技也好，还有新经济企业的一些新的特点啊，那么这个来进一步的完善啊，那么这个港交所上市制度规则更适应这些企业的一些特点啊，这样的话呢，让更多优质的企业啊，能够在香港市场上上市，这个其实对保持香港资本市场竞争力啊，它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呢，当然是加强内地监管机构啊，与我们这个港交所之间的这个协作哈、啊，进一步的去简化啊，它这个上市备案的一些流程啊。那么去提升审核效率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好的做好上市企业的储备和培育啊。那么第三个呢，是上市之后啊，这些配套措施是吧？那么怎么样要推动啊，这个一些制度的一些常态化啊，那么更好的啊，这个保障这个上市企业啊，能够获得后续啊，就稳定的市场流动性等等的啊，从整体的从前端上市到上市以后的这些制度啊，进一步的去完善啊，我想这个呢，可能都对我们后续啊，更好的支持啊，这个内地企业的赴香港的上市呢，提供更好的支持啊。
1: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和现有的沪港通、深港通如何来协同？对于港股市场而言，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3: 这个呢，这些政策啊，我们现有的政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联动啊，这样形成。前端上市融资是吧，后端跨境交易的一些联动格局啊。那么这个赴港上市呢，它解决的是企业直接融资的需求。那么沪深港通呢，是打通的是什么，是二级市场上是吧，这个内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那么这样的话，更好的可以实现这个融资端呀、与投资端的这种相互的这个配合是吧，让整个资本市场的这个生态啊更加的完善啊。那么对港股市场而言呢，它这一方面呢，可以优化啊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结构啊，让更多的我们的尤其内地的这些硬科技企业啊，新经济企业，那么它这个占比提升，这个对改善它这个整个港股市场呢，它的这个基本面哈、整体的公司的这个质量啊，它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呢，这个优质标的的增多呢，它也会就通过啊这种沪港通、深港通等等这样机制，那么呢会吸引更多的啊这个境内外资金的流入，这样的话呢进一步的改善啊它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啊，这样的话可以啊进一步巩固啊香港作为全球啊这个金融中心的这种地位啊。
1: 那持续推进债券通，也就是南向通，在投资规模、投资者范围、产品交易安排等等方面的优化扩容，这四个维度又如何形成制度上的合力呢？
3: 那么扩大投资规模呢，它是这个 打开这个内地啊机构资金啊赴港配置的总量空间啊，其实现在内地的可投资资金是蛮多的啊，这个资产相对来讲实际上是比较稀缺的啊，这如果扩大投资规模，实际上是让更多的内地的这个机构的资金啊可以到这个香港进行配置，是吧？那么拓宽这个投资者范围呢，实际上是把更多的机构类型啊，比如像理财公司啊、保险啊等更多的机构纳入，是吧？可以丰富啊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那么扩充产品种类呢，它就可以这个通过覆盖多币种的债券啊，各种类型的债券来匹配啊不同这个投资者啊这个机构的啊它的这个风险偏好。那么优化交易机制呢，当然就是可以进一步的是让这个市场的这个存量资产、啊、给它盘活啊，缓解那么现有机构的一些流动性压力。这四个方面呢，实际上它是环环相扣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整个啊这个市场机制呢得以更加的完善啊，这样的话让整个市场的交易的啊这个流动性呢可能会更好，这样的话能够进一步的啊这个推动啊这个香港债市的啊这个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啊。
1: 那产品范围扩展到港币债券，对于香港债券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把产品范围扩展港币债券，对香港的债市而言，它当然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啊进入到这个港元债券市场。可以提高啊，它这个债券的二级市场的啊这个交投活这个交易啊投资的活跃程度，是吧？扩大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啊，夯实它的这个地位啊。那对国内的这些投资资金来讲，刚才我们讲的内地现在我们这个资产的投向啊，其实还是有这个面临一个比较稀缺的状态。那港币这个债券的进入投资范围，实际上给我们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些投资的机会啊。那么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来说呢，那么这样一个这个政策呢，可以完善啊这个内地和香港之间啊这种跨境债券的互联互通的渠道，是吧？那么进一步的做大这个香港离岸啊，就刚才讲的人民币离岸市场，那它的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规模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香港债市整体活跃度如果提升的话呢，它当然会带动啊这个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啊，那么进一步的夯实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人民币离岸啊这个人民币枢纽的这样一个基础啊，那么进一步完善啊我们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体系啊。
1: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当中，香港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香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如何优势互补，真正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双向融合呢？
3: 这个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当中呢，大概是三个角色吧。从香港角度讲，一个呢就是对接全球创新资源的超级联系人啊，那么另外呢就也是这个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这个重要这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呢，它还是连接内地啊与全球的金融还有专业服务的平台。那么总体来讲，因为香港呢，它有这个高水平的这个高效的科研力量啊，也有这个非常完备的啊是丰富的国际化的人才储备啊。那么在金融层面上，特别是它有这个完善的这个融资的渠道啊和市场。除此之外呢，它又围绕着金融市场啊这个发展起来一整套的专业服务体系啊，比如说法律啊是吧，会计啊等等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它啊香港啊它这个整个这个核心能力的啊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大湾区这个平台当中呢，怎么更好的是吧？那么把它香港的这个在专业人才啊、专业这个市场制度啊，以及它金融这个融资渠道方面的优势发挥出来啊，这是它下一步啊，在这个大湾区当中啊建设当中要发挥的啊重要角色。这样和我们大湾区城市呢，这个大湾区的城市正好它有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广阔的市场，二者之间呢实际上是有很好的融合的这个空间的啊。那么下一步的这种双向这个融合呢，当然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去用好现有的一些合作平台，是吧？去破除啊这个粤港澳湾区现在的人才、科研设备啊还有资金方面的一些跨境流动的这个障碍啊，这样的话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的一些转化、量产、市场推广啊那个效益能更提升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这个也要把这个产业端和市场之间啊这个相互之间要进行这个融合，把产业一线的一些因为现实问题，怎么更好的去反映到啊这个香港的一些科研机构啊等等，去减少科研与产业之间的啊这个脱节。最后一个呢，可能还是要需要有一些这个规则上的一些衔接啊，因为从产品科研到落地，它实际上是都需要经过很多的一些监管的程序，特别是我们一些生物啊、医药等等一些重要的一些领域都会有啊。在这种层面上，怎么样把 从基础的研究到产品市场转化过程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监管环节啊，规则上更好的统一，这个恐怕也是会进一步的去提升啊，那我们这个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它的这样一个效率，好吧？这个我想是可能是我们下一步啊要去探索的这些方向吧。啊，
1: 嗯，好的，谢谢曾刚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三级，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10:50一说 AI 硬件行情轮着涨，产业链的传导有何规律？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8: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9: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8: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0: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1: 交易实况，
12: 交易实况，
11: 交易实况，
12: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 A 股的最新表现哈，各大主要指数呈现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格局，目前都是翻绿的。上证指数3874点，下跌了0.44%，深成指13408点，下跌了0.36%，科创综指1883点，下跌了0.38%，创业板指是3304点，下跌了0.2%，北证五零1028点，下跌了1.15%。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三一重工回购1662.06万股 A 股股份，耗资2.99亿元。
1: 德业股份拟以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
0: 富创精密两股东拟合计减持不超过2%的股份。
1: 上海亚虹飞科投资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0: 经纬股份、中软西安将成为控股股东。
1: 太能化学拟对白银新材料增资30亿元，保障前驱体项目实施。
0: 赛亿信息算力服务合同总金额调整为67.2亿元。
1: 康汇股份子公司签17.2亿元算力服务合同，并以11.41亿元采购服务器。
0: 恒工精密拟发不超过8.1亿元可转债投建机器人项目。
1: 移通世纪拟投资4.3亿元建设储能电站一期项目。
0: 永臻股份拟5.97亿元投建年产6万吨成品电池铝箔项目。
1: 三博脑科实控人拟向首都医科大学捐1亿元市值股份。
0: 电魂网络实控人因离婚分割3%股份，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1: 北资科技电子部织布机处于生产验证阶段。
0: 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分析市场的最新动态。你好黄博。
2: 你好主持人。
0: 还说一下您对开盘之后市场的整体研判。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呈现一个开盘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么从指数的波动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指数在外围美联储议息会议加息落地的背景之下，那么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那从震荡的这个幅度和范畴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依然处于一个这个相对合理的波动区间。那我们看到昨日美国股市

0: 在尾盘出现了跳水，所以在今天开盘的话，对这个日韩包括我们 A 股实际上造成了一定心理层面的影响。但是我们看指数在这个3860点上方还是出现了比较强的这种支撑，那我们觉得随着外围的扰动逐渐尘埃落定，那么短期市场可能酝酿这个阶段性的这种拐点，那市场后续震荡向上的概率可能更大。那么从昨日盘面上去看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昨天成交量出现了地量之后的这个小幅放量的这种变化，那后续如果指数向上拓展空间开启反弹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要关注成交量能不能继续放大。那么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在昨日市场反弹包括今天开盘冲高过程当中，那么走势相对比较强的依然是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品种，尤其是 AI 的硬件品种。那我觉得后市市场这个核心的这个关注方向，从这个反弹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无论从三季报的业绩还是从个股的弹性去看，那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关注科技主线的这种修复的机会。那么市场目前的这种表现的话，一方面受制于成交量依然维持相对比较低的一个状态，所以盘面上我们看这个市场热点的范围是相对比较小的，那么轮动的节奏也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在后面的话，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关注成交量，第二个就是关注这个热点能不能出现持续性。所以从这两点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可能还有一个波动的过程，但是整体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会随着在外围宏观确定性不断这个落地和增强的背景之下，市场可能会迎来阶段性的反弹。那么从策略上去看，或者说选股的方向上去看，那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去选择和思考。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三季报的业绩，因为从八月份市场这个反弹之后啊，九月份市场又出现了调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的话，那很明显我们看到调整幅度相对比较小，或者说逆势走强的品种，第一个主要集中的方向还是在三季报的业绩确定性比较强的品种，这类主要是集中在科技和成长里面的这个龙头，包括一些这个 AI 的硬件品种。第二个思考维度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从低位和低估值角度去看，那无论是前期的这个红利银行，还是从近几日我们看这个非科技方向上涨的品种去看的话，基本上是具备了低估值低位，然后同时具备、
1: 好的，谢谢。
2: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参与期货交易应当选择合法机构，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非法期货，谨防上当受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本期的主题是液冷赛道订单逐步落地。当前英伟达的 Vera Rubin 平台已经全面投入生产，国内液冷公司也密集披露订单的进展及扩产计划。分析认为呢，随着英伟达谷歌新一代芯片逐步量产，预计国内液冷产业链公司将在下半年逐步迎来订单落地或业绩兑现。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旭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一起来梳理解读。你好旭然。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2026年 OCP 全球峰会将于10月12号至15号举行，分析认为呢，届时英伟达会对外输出 Rubin 下一代液冷架构相关内容，谷歌也会释放第六代、第七代液冷方案的前瞻方向。那么，厂商公开的技术指引会把中长期的技术路线哈进一步的明确下来。那目前您对于整体液冷行业这个预期是什么？那带来的影响您怎么来评估呢
6: ？OCP 的全球峰会呢是液冷行业年度最重要的技术风向标之一。这次呢，大家主要的看点其实就是英伟达的 Vera Rubin 和谷歌的第六、第七代液冷方案。首先呢 ，Vera Rubin 大家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了，资本市场的预期也很充分。它的全平台实现了100%的全液冷，无风扇设计。那么单的 GPU 还有这个 GPD 高达2300瓦，是叫 GB300-1400瓦大幅提升。单机柜的功率呢达到了190-230千瓦，采用45度。中温水冷的 PUE 值达到了1.08-1.12，那么冷却介质呢是75%的水加上25%的丙二醇，它的核心创新就是通过微通道的冷板实现这种零线缆、零软管的模块化设计，单托盘呢从装配的时间从1.5小时压缩到了5分钟，那价值量是呢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就是冷板的占比是46%-50%。是整个价值链中设计环节单价值最高的部分。那么单冷柜呢，单柜的这个价值呢从 GB200 的差不多8万美金提升到 GB300 的10万美金，再到 Vera Rubin 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价值量呢是差不多在5.57万美金左右。所以从整个来看的话，那么 Rubin 的这个 NVL72 的整机柜的售价达到了880万美金，而之前的 GB 系列呢基本上是500万美金。由于 Vera Rubin 呢已于2026年9月全面投产，所以实际上大家看到从3季度开始市场预期啊部分就可以企业就可以得到这种利润的贡献。那谷歌这边呢第六代、第七代液冷呢主要还是从谷歌的这个 TPU V7V8 还有 MITIA 的200全线液冷，目前呢是超过80%的 AI 服务器都已经部署液冷，那么它的 CDU 的订单已经进入了下单的重要窗口期。首先呢前大家看到的液冷是从行业的可选现在变成了标配，而单机柜的这种功率的跃升也直接拉动了像冷板、像 CPU 还有像这个 UQD 等等的价值量的环节。那么冷板的认证格局是比较固化的啊，全球的这个五强包括其中比亚迪电子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啊，都是相对来说在竞争格局中啊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 那么2026年呢，全球液冷的大盘差不多是1400到1600亿，而预测未来三方机构的普遍预期是 AI 液冷渗透率在今年达到 53%， 而到了2030年有望继续达到873亿的美金。那么从国内的首部液冷的这个国标啊 GPT48023-2026 来看呢，实际上在8月6号发布之后，那么2027年2月1号实施，像曙光、数创这些企业牵头行业呢，也是未来会越来越清晰的走向技术路径的标准化。主持人，
5: 找几家有代表性的 A 股上市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先来找英维克啊，002837这家公司，它是精密温控节能解决方案和产品提供商。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机房温控节能产品的营收占比啊是56.39%，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公司也表示呢，端到端全链条的平台化布局，以及系统性思维，全链条规划端到端产品厂到厂交付的系统方法论，已经成为了公司重要的核心竞争优势啊。怎么来理解这一大长串？您的观察是什么？
6: 首先呢，英维克作为大家比较了解的头部龙头，而且呢，之前在市场中也受到过市场很多的讨论。之前大家的普遍焦点就是说，从公司的业务

0: 点来看呢，在营收方面还是实现了比较好的特点，但是增收不收不增利，毛利下滑等等，其实都是大家在上一轮整个的这股价震荡区间里面，资本市场很多的机构投资者们大家相互交流的特点。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根据它的半年报数据，我们看到整体来看它还是保持了一个 17.24% 的整体营收，归母净利润呢是出现了同比负的 14.32% 的这种负增长，主要的特点还是说毛利下滑影响各界损失还有信用减值这部分。那么从它的技术特点来看呢，在几方面，第一方面是机房的温控节能设备收入是17亿，那么它总体来看是公司这个主要的营收，同比增速是 25.84%， 占总营收比达到了 56%， 也是公司的核心的增长引擎。那么它的毛利呢是 23.34%， 是同比出现了 2.49 的下滑，毛利是连续两年走低，这部分其实反映的更多还是目前行业的这种竞争加剧和产品结构出现了变化。那么第二部分呢来看呢，就是公司的这种户外的机柜温控节能设备收入是 10.68 亿，同比增速 15%， 整个的营收占比呢是 35%， 也是第二重要的。它的毛利是 26.77%， 也是出现了同比的一定的下滑。那么这部分呢其实也显示出目前整个行业在不管是机房温控还是户外机柜这个温控两方面，基本上行业竞争都是比较激烈的。那么此外还有轨道业务等等，那么这部分呢相对来说营收整体的比较少，而且呢受客户的排期还有交付时间影响。那么从整个的两大主业来看的话，实际上仍然还是呈现出了毛利承压然后净利润增速低于收入增速的原因。那么单从二季度来看呢，其实它整个的单季营收还是不错的，这里边呢营收增速是 12%， 规模净利润的增速呢是 5%， 已经出现了环比的大幅改善。因此呢大家现在也在预判公司在主业方向上其实已经带来了这种拐点的这种预期，因此我们要关注后期整体的这种放量和数据情况。主持人，
1: 公司也披露说呢，2025年 OCP 全球峰会期间呢，公司的通用快速断开接头产品和小型快速断开接头产品呢，被列为英伟达的 MGX 生态合作伙伴。此外呢，公司还为谷歌定制开发了冷却液分配单元产品。不过呢，上半年公司的机房温控节能产品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5.84%，这个增速其实还是近两年的一个新低。那么公司的产品进入到头部厂商的供应链之后呢，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放量？
0: 的确，其实刚才咱们谈到这个下一阶段的放量也是市场所关注的重点。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整体的节奏来看呢，实际上我们第一方面看到的就是在毛利方面目前公司整体还是出现承压。在行业特点中，刚才我们强调过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叫 AI 算力机房的液冷项目竞争加剧，价格承压。第二个呢就是产品结构的变化，液冷整个的系统集成类的业务占比提升，但这部分呢整体毛利是出现一定的承压。第三部分呢就是原材料和人工的成本，但是尽管现在出现了一定承压，我们看到这部分整个的收入还是不错的。而且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现在受到行业受到液冷转型的影响，主要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需求已经进入了放量期。那么公司已经开发的像单向冷板两向冷板还有射流冷板以及微通道冷板等全系列的技术，还有目前像整个的这种全链条的这种方案，包括了像冷板像这个 UQD 还有 CDU 机柜等等，还有像这个管路冷源目前公司也是覆盖了全行业的业务。那么从公司2025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到2026年其实市场普遍认为26年就是市场放量的点。那么在2025年的这个 OCP 的峰会上，就是在您提到的英伟达的产业链的生态里面，像公司的这个 UQD 还有 MQD 就已经列入了英伟达的 MGX 的生态，而且呢也明确的定义为谷歌的这个生态。从整个的截止到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国内的液冷累计交付1.2G瓦。因此呢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从三季度Vera Rubin 谷歌整体的这种放量和谷歌的这个升级预期来看的话， 其实三季度的放量到四季度整体的这种提速是市场目前的一个普遍的预期，主持人。
1: 嗯，那么公司呢其实目前主推的是单向冷板式液冷方案啊，而芯片功率密度的持续攀升呢正在推动行业两向冷板和浸没式液冷方案的一个探索。那么您观察到英维克它是否足以应对技术路线的一个切换呢？
0: 从整个的这个技术路径来看呢，实际上我们刚才看到公司整体的这个业务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刚才公司在这个全产业链中啊，已经切入到了这个一些头部厂商企业的啊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嵌入之中。从公司整个的业务的占比来看呢，其实也是出现在一个稳中放量的过程。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公司的这个二季度来看，其实不管是营收还是利润都已经整体出现。而且呢，现在像这种机柜的温控业务啊，它既面向 AI， 也面向了像通讯基站、储能、充电桩等更多的这种场景啊。因此呢，其实我们看到这部分的增速也会体现出来。那么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 AI 算力这方面，只不过呢，大家现在第一方面看 AI 算力是 AI 算力的这部分是更容易给出估值，而且呢，它的弹性更高。而像储能啊，像5G基站啊，从整个赛道来看仍然还是处在比较传统的周期。我们从整体来看呢，公司目前的这种订单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从公司的整个的这种数据来看，其实公司整体的这种海外业务啊仍然还是保持着一个收入和毛利方面啊，尤其是海外毛利达到了 48.2%， 虽然同比 6.2 个点的下滑，但是仍然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这就说明在海外的这种竞争之中啊，公司仍然还是处在全球的第一梯队。而且呢，海外高增长的这种驱动因素，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像英伟达的 Rubin GD 系列的液冷需求，还有像这个谷歌的这种深度绑定。此外呢，我们其实看到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在东南亚和北美地区啊正在加速，所以整个在这部分来看，通过收入来看的话，公司仍然还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主持人。
1: 嗯，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机房温控节能设备板块的毛利哈是 23.34%，下滑了2.49%，创出了一个历史新低的水平。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它采取了这种叫做牺牲毛利保份额的这种策略带来的影响呢？
0: 这一定是因素之一。但同时刚才我们其实谈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机房温控业务呢，它主要还是面向着通信基站、储能和充电桩这些场景。那么他们整体来看呢，其实一个是增速是15%，是低于这种机房温控25.84%的这种增速。第二点呢，就是从整个的行业来看呢，他们的增速是相对比较平稳的。所以呢，在这部分呢，其实也呈现着一个毛利相对来说逐年走低的特征。但是呢，从数据来看，其实相对来说下滑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更多还是来自于行业的竞争、产品的调价和成本的上升，以及用户下游的这种行业特点，主持人。
1: 嗯。2026年上半年呢，公司来自于机柜温控节能设备板块的营收占比是大概35.39%啊，同比增长了15.28%。那这个板块的产品主要针对无线通信基站、储能电站等一些领域啊。您刚才也介绍了一些，那一般和哪些因素是相关的呢？
0: 首先呢，这里边的因素就是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行业的竞争。其实之前我们探讨这个公司的业务特点的时候，上一次就是股价在这个高位区震荡，似乎到了这个估值天花板。当时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似乎我们觉得整个液冷行业是未来的春天，从整个100%的这种覆盖，再到这个未来行业的这种需求。但是大家后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公司的现金流其实出现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承压，这就代表着虽然业务增收，但实际上是纸面上的合同，而并没有给公司带来更多真金白银的特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反映了行业竞争的这种特点。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来自于整个的这种行业的这种整体的增速啊。刚才我们提到，其实从行业目前来看的话，增速仍然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的特点。所以说在这个板块之中，大家更多的还是和整行业整体的 这个因素有关。另外呢，就是整个成本的上升，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上游原材料的成本，还是人工的成本。

0: 他的一些业务，比如说像客车空调啊、轨道交通列车空调及服务啊、电子散热业务等一些板块。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啊，这三项业务的总体营收占比仅仅只有8%左右，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亮点吗？
1: 这里边呢，我们其实从资本市场角度，大家更多的还是关注公司的新兴赛道这部分业务呢。从整体的基本盘来看，是公司的传统业务。那么相对来说呢，营收占比低，然后呢，整个呢又处在传统行业，所以资本市场其实在那个卖方首席的研报中讨论的并不多，而且这部分可能也很难给公司带来估值上的这种大幅跃升。因此，我们就把它当成公司的这个业务重要的补充方向之一。以及这部分是否和公司现在现有的业务从这个整体的这个现金流角度能够形成现金流的一个支撑，而对公司未来在 AI 角度的投入产生积极的影响。主持人，
0: 综合来判断一下英维克的投资价值哈。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17.24%，规模净利呢，同比下滑了14.32%，滚动市盈率的大概也是150多倍哈。怎么来看它的一个投资价值？
1: 从整个的股价来看呢，目前大家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担心。第一方面就是汇兑损失，海外业务占比提升，人民币的波动带来了整体的这种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呢，这部分市场会存在一定担心。第二点呢，就是目前这个信用减值的风险，那么应收账款的这个高企，然后带来了整个减值的这种这个计提的增加。还有呢，就是目前毛利来看呢是出现一定承压，但是呢，从整个来看，市场还是给予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就是二季度已经出现改善啊。同时，因为大家看到二季度呢也是液冷集中交付，然后收入呢大规模这种放大摊平成本的影响，所以大家更多的还是期待从三季度到四季度是否能出现。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光大给出的这个今年的盈利预测是12.1亿元，对的是这个差不多60多倍的 PE 吧，也充分反映出目前市场对整个下半年液冷的这种整体放量修复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积极因素。因此我觉得就是从收入角度来看的话，紧盯三四季度的放量是目前估值水平能否再向上一步重要的关键。主持人，
0: 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啊，就是其中的一个数据我们单独拎出来简单说一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应收账款是30.24亿元，占销售比超过了100%哈。所以在这种情况，您觉得这个坏账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担心吗？
1: 这部分其实是都是刚才我们担心的这个点之一啊，就是公司从营收来看的确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从现金流来看呢，这部分又成为了一定的压力。首先呢，这个信用风险减值，就是应收账款高企，会直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坏账计提的压力。那么公司的一季度的这个资本净利润其实只有0.09亿也主要是受到了这个汇兑风险和这个信用减值的风险。所以首先信用减值已经真实的这个拖累公司利润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从现金流来看，应收账款的占比过高，其实会导致公司的运营性的现金流承压。那么这部分就会带来公司垫付大量的整体的这个运营资金，从而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效率，同时可能会制约产能的扩张和研发的投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公司它的这种客户结构，应收账款呢主要还是来自于数据中心运营商这些大客户。他们的特点呢，就是普遍的账期比较长，通常达到3到6个月，甚至更长。所以说，如果下游客户的这个资本开支放缓，或者说回款延迟的话，那也可能会造成公司减值风险的进一步暴露。所以说，从公司目前来看的话呢，首先在这里面，我们觉得几个客观的存在，就是第一个，相对来说呢，这部分头部客户呢，可能带来的是这种减值的风险加剧，但是真实坏账的可能性相对可控的。因为通常像运营商啊、头部运营厂商啊，他们信用资质还是比较好，也就是可能会拖一拖，但是赖账的概率不大。那么第二呢，目前整体行业还在增速，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风险是可控的。
0: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旭然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液冷行业的相关投资机会，我们有时间下次再聊哈，非常感谢，下次再会。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交易实况继续直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 AI 硬件行情轮着涨，产业链的传导有何规律呢？
6: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7: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关注科技板块的投资者很可能会有一种追不上的感觉， AI 算力硬件内部几乎是每周换一个主角，先是算力芯片，接着是 PCB 也就是电路板，然后铜连接，再到光模块、共封装光学，再往后呢，液冷、电源、半导体硅片轮番走强。那往往是你刚追进去当天最热的方向，第二天资金又切到别处了。这种接力式的行情背后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要看懂轮动，得先找到总闸门。AI 硬件所有需求的源头是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根据财报透露信息，今年二季度，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 四家海外云巨头的资本开支合计16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约80%，并且全年指引还在上调。那这一笔天文数字的预算不会一次性花光的，而是要变成一个个真实的数据中心，沿着产业链一层一层的花出去。这就决定了资金和订单的传导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一笔钱的流向画一张产业链地图。第一步是买会算的，也就是算力芯片以及与之配套的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封装，这是整个机房的核心需求，最直接最先被确认。第二步是买会连的，成千上万颗 GPU 要协同工作，必须靠高速网络把它们连起来。于是呢，光模块 CPU 也就是共封装光学、铜连接还有 PCB 和交换机紧随其后。AI 集群的规模越大，数据搬运的需求增长甚至比算力本身还快。那第三步呢，是配套养得起的。芯片功耗越来越高，机房要解决供电和散热，高压直流电源、液冷由此从可选项就变成了必选项。那最后呢，需求才传导到了最上游的原料，比如半导体硅片、电子部各类金属和化工材料，先有运算核心，再有高速互联，再解决供电散热，最后是拉动原材料。这个顺序呢，基本对应了硬件建设的真实流程。那为什么行情不是齐涨齐跌，而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轮动？这背后有两个机制。第一呢，就是业绩兑现存在时差，离资本开支越近，订单确认越早的环节，越是先拿出了业绩。光模块、高端 PCB 的头部企业已经进入了收入和利润高增的阶段，而越往上游越新的方向，从预期到订单再到交付和业绩走得越慢，每个环节几乎都要经历预期到订单再到交付再到业绩这四个阶段。而同一时刻不同环节所处的阶段并不相同，反映到股价上大体就是轮番表现了。那第二呢，就是预期差和资金博弈。市场一般会先拥抱确定性最高的环节，但是当一个方向涨幅可观，预期被打得很满之后了，继续超预期的难度就变大了，资金便会转向产业链上位置更低、预期更便宜、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环节，寻找补涨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龙头还在高位震荡的时候呢，资金已经去挖掘上游材料和新的技术分支了。理解了这张地图啊，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两个判断。第一呢，就是确定性和弹性在链条上的分布不同，核心环节确定性高，业绩已兑现，但是预期也充分，上游和新技术弹性大，却验证的晚，波动更大，两者风险收益特征完全不同，不能用同一套预期去衡量。第二呢，就是与其每天追逐涨幅榜，不如盯住三个递进的信号。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指引有没有变化？那前面已经提到了，这是总闸门。还有某个环节是停留在预期，还是已经拿到了订单？以及财报能否兑现？ 那接下来的三季报就是一个重要的验证窗口。轮动本身不是节奏乱，而是资本开支沿着产业链逐节点亮的过程。可以多去关注那些刚从预期走向订单却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环节，沿着链条去耐心等待验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13: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6: 做人要有情义，
1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9: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1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9: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0: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深度，高度，
0: 高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6月的4.3%降至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美联储加息是否会引发全球加息潮？有请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邵宇。你好，邵宇先生。
23: 主持人你好。
22: 本次美联储时隔3年后首次加息25个基点，将利率区间推至3.75%到4%。那您认为核心触发本次加息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23: 美联储的声明自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因为顽固的通胀。因为如果美联储的话，自己把二作为一个这个坚定的一个通胀目标的话呢，现在已经高得太多了，所以它必须要加息，而且可能只有持续的加息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22: 他说的是这个通胀是他的核心因素，那您认为呢？
23: 确实是，因为美联储的首要任务的话呢，以前可能更加多元一点，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呢，通胀是他的首要目标。那么其他的包括来自于这个白宫的这些压力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地缘的这些波动的话呢，可能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还是专注于他的本职工作吧。
22: 按照流程，这一加息决定需要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最多12名有投票权的成员进行表决，7票就可以形成多数。而这一次是12位官员全票通过，集体按下了赞成键。您如何解读这种一致性呢？
23: 就说明这个数据，特别最新的这样一个通胀数据的话呢，对各位这个有投票权的这个成员都还是比较大的触动。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Walsh。他总觉得这个 Watch 应该是这个 Trump 的 boy， 应该相对来说会去软化这样一个政策，但显然他不愿意在第一次这个操作上呢就让大家感觉他太过于政治化，所以呢就一直按下了这样一个加息的一个按钮。
22: 沃什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也就是。

0: 您说的最关注的这个通胀，那当前呢，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您认为这次加息对抑制美国的通胀作用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达到美联储的价格稳定预期呢？
1: 肯定是达不到的，因为一次的话呢，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次就能够成功压回到2%的这样一个先例，因为它的这个主要是持续的这个地缘所带来的成本价格，以及现在这个 AI 这个超级泡沫所带来这个投资的热潮，那你想这两者在短期内都不可能会消降，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加息至少要持续3到4次才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影响。
0: 能不能具体跟我们分析一下哈，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和 AI 的这种所谓的泡沫化，对于通胀和这个加息抑制通胀之间，他们到底这个跷跷板效应是怎么样的呢？
1: 对，因为这个通胀的话，它首先来自于就是比方 PPI， 也就是这个能源价格跟食品的一个供应。那么现在的话，因为打仗，所以呢，不管是这个霍尔木兹还是曼德呢，这个运输量都有所下降。那么原材料的话下降的话呢，会导致这个石油化工，也就是下游，包括像这个化肥所带来这个农业产品呢，今年又是一个厄尔尼诺的超级的现象，所以呢，这些呢都会不断推高这个价格的一个基础。同时的话呢，投资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超级繁荣的话呢，它把大量的资源都这个吸入到了相关的算力啊、金属啊、这个芯片的这些投资。这些投资的话，自然就会抢夺像民生啊，包括这个国债这方面的这个融资的能力。所以叠加的话呢，就使得这个通胀的压力呢就非常明显的释放出来，是具有相当的这个顽固性。
0: 那这次的这个加息对于通胀的这种抑制，在另外一头呢是地缘政治的冲突和 AI 的这个影响，那这个跷跷板的效应，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测？就哪方可能这个力量会更强一些，或者说这种加息对于通胀的抑制到底作用能够有多明显呢？
1: 对，因为加息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整个利率的成本，那么成本提高的话呢，自然这个投资的动作呢就会有所放缓，那么比方说对人工智能的这个热潮就有一定的消降，那么消降的话，需求降弱的话呢，自然这个价格也就会有一定的回缩。那地缘政治的话呢，相对更加复杂一点，因为它不光是这个加息，大家可能少用点汽油啊，或者少用点化肥啊，这个比较难的。关键在于这个地缘政治能不能尽快的平息下来，比方说这个大的海峡能够恢复通航等等。所以他们俩这个性质呢还不太一样，可能当前的加息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姿态或者一种宣示。它对这两个方向，特别是对于这个投资的这方面的压降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做观察。
0: 本次美联储会议更新了2026到2029年 GDP 失业率、通胀率的长期经济预测。那这份远期预测释放了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是不是意味着美联储高利率维持周期会比市场此前预期的更长呢？
1: 对，因为我看它这个前瞻指引，它未来几年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经济的上行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上，也就是低的失业率、高就业、高的投资以及高的这个通胀，所以呢，这个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持续的一个美元加息的一个周期，而且这个周期可能至少会有两年，我现在看起来至少有两年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这个时间段。
0: 有预测显示美联储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您怎么来分析美联储后续的加息路径？哪些因素会影响它的决议呢？
1: 现在看起来呢，如果还是按照当前的这个状态运行的话，这是个必然的，肯定十二月还会再加一次。但是有两个不确定性啊，就是刚才我提到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比方说不打仗了，那这个油价的话呢回落到比方说70这一线，那这个通胀很快就下来了。更为复杂的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投资，因为人工智能投资的话，现在看到白宫的表述还是非常强硬，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包括 OpenAI 在内的几个大厂的话，似乎有这个意思要叫停这个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那这样的话似乎对整个投资的热潮呢会有一定的降温，所以还得观察这两件事情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头会怎么样演绎，联储才会做出相应的一个决策。
0: 一个是油价的价格，还有一个是 AI 的投资增速。那如果后续美国通胀和就业数据出现边际走弱，是不是会改变美联储年内剩余的加息计划？当前美联储的政策的容错空间有多大呢？
1: 就业现在并不是一个主要的矛盾，虽然它这个非农修来修去，但总体而言它这个失业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美国的话现在还是对劳动力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强劲的，因为总体好像还是在这个周期的一个上行过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构成特别大的一个这个掣肘。
0: 在欧央行已经完成年内第二次加息，美联储重启加息的背景下，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会对全球汇率、大宗商品、美债收益率以及全球资本流动造成哪些连锁影响呢？
1: 对，现在因为大看起来的话呢，就是全球主流央行都在一个加息周期里头，那么美债已经破了10%、5%了，十年期的，这个特别麻烦，因为它是系统的抬升全球的这个政府的包括企业的融资成本。汇率方面的话，因为美元现在指数又破了100，所以呢，相信其他各个国的货币呢，对美货币会都承受一定的压力。我看人民币呢也略有一些贬值。流动性方面来看的话呢，因为美债的收益率会上升，会导致这个套息交易反转，就是原来投高风险的这些资产的话，可能都会要回撤美国。那这样对股权呢、新兴市场的这些资本市场的话呢，多多少少都会受益到一定的冲击。在大宗商品方面的话呢，因为美元指数是这个美元是定价的主要的货币来源，所以可能除了油以外，美元上升的话呢，对其他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都有压制的作用，包括黄金在内。
0: 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于股权市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对于国内的 A 股、港股、债市等等，会带来具体哪些影响呢？
1: 对，因为其实A 股也有一部分呢是向全球开放的部分，所以呢，按照这个套息的这个基本的逻辑的话呢，美国降息，那么套息资本就会进入到中国，包括新兴市场来博这个息差跟利差。那么现在的话呢，美国加息，美元升值，这个套息交易就反转，所以呢 ，A 股的一部分，包括像这个开放的新兴市场，像韩国股市的这一部分的话呢，可能都会面临一些资金流出的压力。一旦流出的话呢，我相信 A 股、港股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估值的一个下行的一个压力在，那么债券的话呢，就是利差扩大的话呢，它也会使得原来可能比较专注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债的投资这些资本的话呢，重新考虑可能投资到美国的国债，这个利差会更大一点，所以也会形成一定的资金的外流的一个压力。
0: 当前欧美央行接连加息，后续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即将公布九月利率决议，您认不认为是不是这回就会由此引发一轮这个新的一轮的全球加息潮呢？
1: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大概率是这样子，因为其实这次这个通胀是比较顽固的，而且毕竟新上来一个美联储主席 Walsh， 他的这个首秀的话呢，不管是他在这个 Jackson Hole， 还包括这一次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所以大家可能会跟他这个动作。当然现在其实也存在一个风险，就是这个白宫我看现在也开始发推特来怼他了，那究竟这个会怎么样演进的话呢，我相信大家还会去观察他在政治上跟这个自主性方面的一些这个平衡的内容吧。
0: 整体来看，您觉得本轮这个全球央行加息浪潮的持续性怎么样？后续是不是会出现欧美持续收紧、新兴市场被动跟进的格局？对于全球宏观经济复苏会带来哪些中长期的风险吗？
1: 对，因为如果这个持续的话呢，其实对全球复苏都会有压力，因为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政策都会具有紧缩性。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欧美肯定会这个欧日肯定会跟的，新兴市场的话呢，因为考虑到汇率的波动，因为如果你不相应升的话呢，这个就会贬值，那么资金就会快速的流出。但这次跟以前的这个剧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就是说理论上的话呢，就是加息的话呢，这个美债的话，包括更多的资金会去到美债，那美债收益率最终会有所修正的。但现在的话，这个突破了5%，甚至美国国债又达到一个上限，大家可能会犹豫的就在于，就是说可能 OK， 我还是会跟随它的这个加息的周期，但究竟美元是不是还是未来的储备货币或者这储备的货币或者美债的潜在的风险有多大？这可能反倒是大家要关心的，因为再加下去，如果把美债加爆的话呢，那大家也就没得玩了。
0: 好的，谢谢邵宇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哪些因素驱动行情，13点财经态度，金融如何更好适配实体经济发展。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

0: 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目前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哈，经过了上午的一个冲高回落之后，目前都在分时低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3875点，下跌了0.41%，深成指13402点，下跌了0.39%，科创综指1885点，下跌了0.27%，创业板指下跌了0.27%，北证50下跌了0.99%。主题行业这边呢，目前涨幅超过1%的有5个行业哈，教育、生物科技、农业、汽车零部件与休闲用品。而下跌居前的跌幅最深的就是贵金属板块，整体的涨幅跌幅啊超过了5%。还有发电设备、石油天然气、基本金属、燃气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进行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以下为大家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 AI 板块看哪些细分领域，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AI 仍然被认为是本轮行情的核心的主线，但是普涨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您分析板块内部分化的关键变量有哪些？
4: 7月份之后呢 ，AI 相关公司股价其实回调幅度比较大，但客观上说，这些公司的当期的利润以及明年的利润预期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般我们把这种下跌呢描述为杀估值，当前位置去看后续市场这个展望，那我觉得分化呢是大势所趋，关键变量在于这个 AI 未来资本开支的高度和可持续性。而这个变量呢又和 AI 应用产生的收入是密切相关的。再进一步说呢， AI 应用的收入又和这个大模型能力提升有关系，因为这些呢都决定了各行各业应用 AI 后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价值。当前市场重点关注 AI 在非编程领域的渗透率提升，以及大模型在更新这个迭代中能力的提升。当然如果未来这个大模型具备自迭代能力得到了广泛这个验证，市场对 AI 未来发展的这个预期呢又会变得乐观了。包括 AI 资本开支相关的硬件跟 AI 应用相关的大模型都将充分受益，相关公司的股价呢也可能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
3: 您建议重点关注哪些细分领域？
4: 包括存储链，就是受益于国产存储扩张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先进封装等一些环节。那国产算力链呢，国产算力卡由于前期这个产能的原因呢，业绩增速相对不快，但产能端这个约束呢只是暂时的影响，展望未来后续物料的供应紧张有望得到缓解，晶圆代工的产能呢也有望得到释放。而国内 AI 资本开支保障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此后续该方向上一些相关公司的业绩兑现度有望得到改善。
3: 我们看到多家机构是集中看好算力中心环节，包括像光模块、PCB、CPO、液冷、存储等等，这些细分领域的景气度您怎么来给它排序呢？
4: 存储当前供需结构相对是比较好的， 它呢又偏重资产，竞争格局呢相对比较稳定，各原厂呢它的扩产态度偏谨慎一些，产能资源呢又向 HBM 等一些高端的料号倾斜。然后我们去看存储的需求又非常的旺盛，经过产品价格之前大幅度的上涨，客户还是愿意去签订长协。从这个角度看呢，存储景气度呢我认为是靠前的。其次呢应该说是光模块，那模型训练端呢对数据传输能力的要求是不断提升的，光通讯的性能迭代是比较快的，而且它占整个数据中心价值量啊也是不断提升的。光模块当前呢还受制于一些高端芯片细分料号的产能不足，供给其实是偏紧。接着是 PCB 啊， PCB 的规格呢持续升级，但参与的厂商相对来说比较多，那后续产能的扩张速度也比较快，未来这个利润率能否保持在现在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是市场比较关注的。那关于业人，之前业绩兑现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随着这个数据中心的功率的不断提升，业人接近进入业绩兑现期，短期的增长速度呢可能相对可观，但中长期需要关注细分公司的份额包括供给格局的一些变化。到 CPU 当前还处于小批量导入的阶段，未来的空间呢是比较大，但渗透率短期上升的这个速率啊，市场有一定的分歧，未来业绩增长的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跟踪。
3: 如何看待国产算力产业链的布局机会和节奏？他们的投资逻辑和海外 AI 产业链的话有什么不同呢？
4: 26年二季度这个业绩期之后呢，国产算力链的部分公司业绩相对不及预期，市场对国产算力产业链业绩兑现能力呢其实产生了一定担忧。整个板块在经历大幅度的调整后呢，当前相关公司的估值与成长性的匹配度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后续产业趋势的演进呢其实是值得持续跟踪的。那远期展望来看呢，国产算力产业链参与者可能会变得更多，所以需要判断竞争格局未来的这个变化。那国产算力产业链和海外 AI 产业链其实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海外 AI 产业链发展相对较早，当前格局呢也相对稳定，相关公司的历史业绩兑现度呢其实都比较好，但投资逻辑上更需要关注海外 AI 资本开支的增长以及它的可持续性。那国产算力链相对来说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主要受到两个因素来驱动，一个就是国内 AI 资本开支快速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国产算力链具备更大的提升潜力，但竞争格局还相对不是那么稳定。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你好宝和。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咱们来看上午的盘面运行。
5: 还是一个在靴子落地的一个情况下，是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格局。我认为这种格局呢还会横向的运行的格局还会有所延续啊。它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一个再次蓄势的一个过程，短期之内呢难以形成这种向上突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了，就是这里面呢要就侧重于提一下这个科技这边，科技这边无论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的这个指数来讲，我觉得机会呢可能还是在偏这个在靴子落地之后，可能机会还是在偏科技这一块。可能有的朋友觉得加息了是不是对科技不利？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毕竟

0: 确认了之后啊，无论是全球的科技还是这个 A 股当中的核心科技啊，就是它这个业绩弹性依然是非常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侧重于这种偏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指数不会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空间，但是结构性的机会呢是比较好的。这里面呢可能侧重于龙头行业当中的一些这个龙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ETF 这类的资金呢在连续的往里流那么这里面涉及到行业当中的龙头，它这个优势要更明显一些。所以说这段时间包括今天的这个创新药呀甚至于科技当中的这个光纤呀 MLCC 呀 PCB 呀这类的这个龙头呢，我认为只要有这种调整横向运行之后在这个伴随着技术指标处在低位转多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
1: 好的，谢谢。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关注市场的早盘的收盘情况哈。上证早盘收报3877点，下跌14个点，跌幅0.36%，成交是5944亿。深市13415点，下跌39个点，跌幅0.29%，成交是6502亿。北证501029点，下跌10个点，跌幅1%，成交是93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2538亿元，略有放量。创业板下跌了0.12%，沪深300下跌0.36%，中证500下跌0.41%，中证2000微跌0.03%，上证50下跌0.65%，科创50下跌0.39%。
1: 来看一下上午的行业表现哈。那截至早盘收盘，教育板块领涨市场的。另外，像涨幅超过1%的有6个，除了刚才的教育，还有生物科技、汽车零部件、农业、海运以及休闲用品。今天上午跌幅最深的是贵金属板块，跌幅超过了5%，还有发电设备、石油天然气、燃气、摩托车、基本金属啊，这些板块都是处在跌幅榜前列的品种。
0: 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2252家上涨，203家平盘，还有3100家下跌。欢迎大家通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呢，请您把这个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国融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云龙。
2: 你好。
1: 早盘开盘的时候看到，其实外围消息落地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冲高回落10点之后呢，市场进入到了一个分时弱势震荡整理的格局，也是全线翻绿哈。那对于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盘面走势，您是如何来看的？
2: 今天上午呢，我觉得在开盘之前，很多投资者其实都会比较担心，或者是对于今天的预期是属于偏弱的，因为。我们一直从九月初开始一直在讨论的这个事儿，就是是否会有加息决定的这个事儿的话，正式的有答案了。那么从这个答案来看的话，市场提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消化，或者提前在股价上面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反馈。所以呢，从之前两次。指数想要去突破4000点而没有完成这个突破，然后呢先一步的向下形成了这个回落，来看的话，市场提前的去做了这个提前的这个调整，或者是在股价上面的这个准备，也恰恰在真正靴子落地之后，或者是这个消息真正兑现之后的话，市场的整体反馈还是偏理性或者是偏平淡的。这里面有几个事儿我们可能需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看昨天市场在下午的时候也是形成了这个一度向下加速调整的这个态势，但是呢很快止住了，而且不仅止住了，而且在下午开启了这种小幅的反弹，幅度不是特别大，也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这个放量，但是呢指数层面不论是我们的主板指数还是双创指数的话，整体走的还相对比较强。那我们其实应该仔细去想一下，就是在昨天下午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的时候，为什么说会形成向上的这个反弹？它其实是在靴子没有落地之前就形成的这种反弹，更多的话是市场认识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呢，在前期的向下的这种连续调整的过程呢，很多的个股其实是属于超跌的一个态势的。那么再加上呢，我们对于像双创科技的一些政策的对冲的话，使得这一轮向下回落的这些科技的这个品种啊和科技的一些板块呢，他们在预期层面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了，所以呢使得一部分的这个市场的资金，特别是我们看到昨天反弹的一些这个市场资金的话，对于当前的这个指数和当前的位置相对比较认可，所以提前的去做了一些动作，形成了指数层面的企稳。然后今天呢，市场是一个震荡之后反弹，先反弹，然后呢慢慢的再向下去回落，去寻找一个平衡位置的这样一个状态。指数的整体调整幅度相对有限，然后呢在从10点半之后的这一个小时时间的话，是以比较窄幅震荡的这个态势去延续的。那么这种窄幅震荡的态势的话，就表明了第一个就是。 第一波的市场的这个向下的一个冲击，就是从9:40开始，然后呢到接近10:20左右的这个第一轮的向下回落的这个冲击，很多那个板块撑住了，而且的话从涨跌家数来看啊，没有特别夸张的，但还是多数个股回调，这个是一个现实。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板块呢，它没有跟随着指数调整，形成向下回落的这个态势。然后呢，之后就是形成了一个偏震荡为主的一个态势。那也就是说，整个市场逐渐的找到了平衡。找到平衡之后呢，后面可能就是一些结构性的风险去释放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从刚刚咱们主持人报盘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一些板块，今天调整的幅度比较大。那些是哪些板块呢？就是受这个加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板块，比如说资源类的品种，整体调整幅度是偏大的。那么这类的品种呢，他们对于整个市场流动性啊，以及对于利率啊这些因素影响，就是它的敏感度是比较强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于他们的很多定价是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这个定价为主，那么它要瞄着国际资本市场定价来进行波动，它跟我们 A 股的这个基本面啊和每一个上市公司的整体的基本面关系没有那么的直接，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它会受到影响。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很多品种影响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然后呢，这里面甚至有一些品种呢，在整个市场风格切换或者是整个市场大家风格波动的情况之下的话，一定程度上还有受益的这个成分。比如说偏消费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虽然说今天没有什么大涨，但是呢，未来市场资金在配置的时候可能会多去把这个它的权重去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提升，毕竟是广义层面的避险或者广义层面的这种风格的平衡。所以总体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市场比原来预想的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也不至于说它能够没有任何影响能够形成明显的这个反弹。首先呢，整个市场的力度不够，今天没有放量，也很多这个板块的话反弹的时候也并不，就是它的力度也并不是特别的充足。然后呢，再加上这一轮市场要反弹的话，可能像科技的几个细分，比如说像半导体相关的这几个细分，它的弹性相对较强一些。但是呢，很明显它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品种，它的反弹连整个大科技的其他的细分方向都没有形成明显的带动。那我们也很难指望科技的几个细分品种走强去把整个市场给带动起来了。所以呢，它相对于比如说6月份的时候，我们几万个股回调的时候，然后科技股持续的反弹，或者是持续的逆势反弹，形成基金效应，把整个指数给它撑住了，或者整个指数反而向上去带动，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呢，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之所以市场反应相对平淡，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离长假不远了。我们加上今天去算的话，也就几个交易日时间。这个交易日的话，大家更多的是，那我们选择等待，不是去提前在今天提前去我们去博答案，或者说我们去做方向的明确的这个预判。所以呢，大家更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基于这样的心态的话，在目前这个位置，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去说，就是指数层面风险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以窄幅震荡为主，个别的板块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这里面呢，明确的就是一些受政策利好比较明显的一些板块，可能它还能够延续性的反弹。那么其他的一些的话，更多是偏零星的。那么这种零星的话，思路层面几个，一个是对冲的这个思路。所谓对冲的思路呢，我们看到今天呢有一些能够对冲加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就是避险资金的配置需求的一些品种，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机会。当然我觉得更多都是短线的机会，就是它不具备很强的持续性，也不具备很强的就是资金配置层面连续向上去反弹的这种机会或者是这种空间。所以大家再去关注的时候，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看就行了。就是如果我们基于短线在提前做一个小波段，或者做一个一两天的这样的操作的话，那适当的可以去参与。但如果说我们不是基于短线，我们可能拿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很多的品种我们要以放弃为主，或者是要以关注为主， 同时呢，仓位上面的话要稍微控制一下，就是在节前尽量的要给自己留出一部分的仓位，甚至说留出充分的这个仓位。之后的话，等市场更明朗之后，那么很多的品种它的方向会更清楚之后的话，我们再去把仓位给它加上来，或者把仓位做上来。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稍微保持一点耐心，或者是稍微克制一下自己去参与市场的这种冲动，或者是这个思路。我们进入到后面几个月之后的话，可能才能够看到更明确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机会也并不是特别的确定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如果说整个市场受到这种假期的这个影响的话，可能和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资产他们的估值向上提升的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或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会导致整个市场的这个热度想要重新启动的时候会遇到问题，会遇到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呢，这个当前没有答案，我们可能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等到后面真正比如说十月份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因素或者新的主导的一些政策或者相关的这种内容出来，然后呢再去形成一个新的预期。当前的话这个预期并不是特别的确定。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些相关的这些板块的话，更多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一些板块它的风险，因为目前有很多的板块在震荡的过程之中，主要的风险存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有些板块在反弹的时候它的持续性不足，就会使得有些投资者他会盲目的去进行这个追高或者盲目的去进行跟风。这些板块的话可能我们需要耐心的去等一等。你比如说像今天反弹幅度比较大的像种植相关的板块，它在前期快速回调之后今天又在形成向上的反弹。这种反弹呢一方面它是市场被动的这个应对，另外一方面呢很难再复制上一轮连续大幅向上反弹的这种走势了，或者这样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一些比如说影视相关的这个广电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话，他们更多也是一个市场应激性的这种动作，这类的品种的话他们的整体走势延续性可能没有那么的强，我们需要稍微耐心的去等一等，不要特别的着急。其他的一些品种今天像上涨的一些品种的话，没有太强的明确的这个一致性或者明确的趋势，除了一个可能像医药相关的一些品种今天它的走强我们能够梳理出来一定的这个逻辑，也能够看到他们结束震荡之后重新反弹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它的一定的这个概率基础。所以呢这类品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那其他的一些品种更多我们还是要稍微耐心等待，即便是一些你像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品种的话，再继续向上反弹也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逻辑层面和估值层面的这个限制或者是分化的作用。那大家在关注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整体来看的话我们在盘面上面跟板块上面的话应该注意这样几点。就是
1: 好，介绍的是比较详细啊，其实也是从外围消息落地之后对于 A 股市场整体的一个影响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一个研判，也是供大家去参考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个股互动的时间了，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也请大家就是不要刷屏，问题发送一次就可以了啊。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宇桐光学300790，云龙宇桐光学300790，三成左右的仓位哈，大概26块钱的一个成本，那这个位置想加仓可以吗？后市该怎么看？
2: 这个位置要加仓的话，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它现在整体是横盘的这个状态，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但问题在于，像这类的品种，它未来的走势大概率应该是继续沿着这个位置去进行横盘的窄幅的震荡，想要有明显的这个上涨，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现在像类似的品种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它不是这个方向上面的核心品种，它是前期的上涨呢是跟风这个光学设备相关的品种形成的这个上涨。但是呢现在很明显 黄龙运相关的品种呢，核心品种已经形成回调了，那么这些二线或者三线品种跟风上涨的品种呢，未来再有行情的概率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个人是不建议去进行加仓。当然了，现在属于被套的这个状态，未来稍微耐心等一等，如果说有反弹的话，可以在波段反弹的时候选择主动的去进行减仓，然后呢把仓位逐渐的降下来。
1: 这位朋友问到了光阳股份哈，002708光阳股份10.6元的一个成本，这只股票是继续持有呢，还是说可以减减仓？
2: 这个位置有获利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走的还不错，连续在往上反弹，后面能不能再接着往上走，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这几天先看一看吧，因为今天是借着这个汽车零部件和整个汽车股的这个反弹呢，它在创出了这个新高，后面可能会有分化，就是如果说这几天的连续上涨结束之后有一个连续回调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这种迹象的时候，不见得非要等到它出现大幅的连续回调，有这种迹象的时候的话，应该是先选择去进行这个减仓，逐渐的去把利润兑现。这一类的品种呢，不是特别值得我们长期的去进行持有。

0: 23块钱的成本，后期该怎么操作？能否加仓呢？
1: 这个位置现在肯定不能去进行加仓，因为现在是属于向下调整的这个状态。如果要加仓的话，接近前面的这个低点附近，就上一轮的低点附近，可以考虑在企稳的时候，选择适当的加仓。所谓企稳的时候，你至少见到两根阳线，两根阳线，这样的话能够把它的短期均线给它拉平，向上，转向向上转的时候，可能适当的进行加仓。当然，加仓的话还是基于做一个小的这个短线，或者是降低成本的这个考虑，可以适当的去加仓。所以呢，你先耐心等一等，等到前，上一轮的这个低点附近，如果说有支撑或者是有向上开始反弹的迹象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
0: 另外有朋友问到了航天动力哈，600343航天动力成本价24.25块，想加仓可以吗？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跟刚刚那个整体走势差不多，但是这个走势相对于更弱一些，它在反弹的时候反弹的力度跟反弹的幅度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呢，这时候要加仓的话，要稍小心一些。因为它很可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非常窄幅的横盘的这个走势，即便是你像军工这个大的方向有异动的话，它的跟随力度也不会特别强，所以呢，最好是先耐心的去等一等，先不要着急。
0: 襄阳轴承，00067襄阳轴承哈，这位朋友的成本价是9.21块，3成左右的仓位，是加仓降低一下成本，还是说就直接持股不动呢？怎么来看？
1: 这时候现在去做加仓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他们看不到反弹的迹象，所以呢，可以先耐心的去持有一段时间。未来如果说有再有超跌的时候，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加一点仓，然后呢，遇到一个波段反弹，去把这个仓位再减一减。这样耐心的去做几次，可能是有机会把成本给它往下降一降的。但整体来看的话，它的反弹幅度跟反弹的空间跟动力都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呢，可能操作的时候要稍微保持点耐心。
0: 好，非常感谢国荣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云龙对于上午盘面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九月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8月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并首次公布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数据。楼市释放哪些关键信号？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2: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8月房地产市场数据，首次公开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指标，楼市正式进入存量时代的信号愈发明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日前在发布会上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3: 那么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么根据近期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有关的数据，我们也看到，那么1到8月份这个二手房的网签的面积是达到了5.5亿平方米。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呢是高于新房销售面积。那么从增速来看呢，1到8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尽管新建商品房的交易呢是在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总量趋于稳定。
2: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持续上涨，展现出较强市场韧性。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市面上的库存指标总体还是保持出清趋势。
4: 待售面积的指标连续第六次出现一个同比下降，这个呢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啊总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去化消化呢，应该说是表现积极的。这个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呢是有积极变化的啊，因为整个供求关系的这种矛盾它在缓和，进一步这个促进供求关系的再均衡，这个对于房价的一个稳定，包括。

0: 续的一些既有的项目的销售啊，其实都有积极的这样一个支撑的。
1: 从资本市场层面来看，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当前房地产板块估值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2: 主流的房企中，现在只有少数的市净率是大于一的。那么包括中证的内地的地产主体指数的市净率，你看到其实 0.5 都不到。现在公募基金对于地产板块的中报的这个配置比例，现在来看也降到了 0.3%。可以说当前房地产板块整个机构的配置啊，处于一个历史的偏低位。那么从投资的风格上呢，我觉得如果说机会吧，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啊。一方面就是828新政引入了现房销售模式，那么这呢就会使得呢这个具备融资优势和这个产品力积淀的这些央国企啊，可能更容易穿越周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鼓励优质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融资呢，应该说也让那些具备优质的土地储备以及比较强的融资能力的这些房企啊，可能会得到估值的修复啊。当然第三就是对那些在存量改造方面啊有实力的公司啊，一定也会更受关注。
1: 九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严跃进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政策是对合理住房消费进行托底，而非全面刺激房价。
0: 在当前的一个存量房时代的一个背景下呢，更加要重视二手房背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支持政策。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各地的这个以旧换新，包括其他的一些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一些支持政策，要促进房屋置换的需求的释放啊，更好的带动置换链条的一个顺畅。那么后续来看呢，应该说市场的需求还会有力的释放啊，总的一个房地产交易的一个行情呢，还能保持进一步活跃向好的一个态势，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总量稳结构优，金融如何更好适配实体经济发展。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四级算力租赁大额订单验证真实需求。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的主题是人、团队、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3: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3: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3: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市场人士解读美联储加息将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应对美加争端，加拿大总理到访欧洲，谋划多元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若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将停止美欧贸易。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开幕，3400多家企业参展。福季休渔结束，我国四大海域昨天全面开渔。新闻链接：东海小开渔、大开渔有何不同？夏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今年以来，港股 IPO 募资超过3600亿港元，优质资产集聚，赋能市场提质升级。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7点，下跌0.36%，深证成指13415点，下跌0.29%，创业板指数3307点，下跌0.12%。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533点，下跌0.73%，恒生国企指数8158点，下跌0.58%。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4288点，上涨0.57%，韩国综合指数6746点，上涨0.43%。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中值则从6月份的4.3%降至4.1%，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份的3.8%上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那这次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将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有多大？市场是否已经消化预期？来听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的分析。
2: 由于近期公布的美国8月核心 CPI 数据超预期，特别是个人消费支出 PCE 指数也出现了超预期的情况，抗通胀成为当前主要的货币政策目标。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加息而不顾特朗普施加的压力，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那这次加息对于美国股市、债市乃至黄金价格都形成了短期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之前已经被市场充分预期到，所以这个影响呢相对来说还是短暂的。那这次加息并不代表着会刺破美股科技泡沫，后续还需要进一步观察。那这次加息相当于靴子落地，考虑到3季度 A 股市场已经经过了1个季度的调整，以芯片算力为代表的 AI 科技板块大幅回落，逐步跌出了价值。那这次议息会议结束之后，对于市场来说反而有可能迎来反弹的契机。那么4季度投资者可以继续采取哑铃型的策略，一手科技一手红利，科技板块负责进攻，是成长型板块，而红利板块负责防守，这样的话进可攻退可守。
1: 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争端愈演愈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自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

0: 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Technology regulation.
3: 不过，佐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1: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2: 我认为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这可能只是一次尝试，是向世界发出我们在认真合作的信号。如果后续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弱，而不是变得更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觉得，好吧，他们就是说说，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发布声明，而不是真正讨论此举能带来什么，那我们就错过了一次机遇。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特朗普称，这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我们将对欧洲征收非常高的关税。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总台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这家免税店正在通过加大销售加拿大本土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来听报道。
4: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5: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6: 加拿大和平门免税店老板彼得拉朱说，我们裁掉了近75%的员工，你可以看到早上人手很少，因为不忙。
4: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6: 我们店里加拿大本国产品的销量大幅增长，我们上架了许多糖果、糕点、服装和纪念品，比如这款枫糖饼干就是加拿大制造。
4: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6: 自从关税生效以来，我们有很多国际客户，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努力坚持。即使我们眼下蒙受经济损失，但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政府，因为我们认为美方关税是不合理的。
1: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到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过90%。昨天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昨天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8: 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
9: 我们霞浦县共有837艘各类在册渔船，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8: 据当地海洋和渔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眼下海上气候环境变化较快，为了护航渔船生产作业，相关部门也将持续加强海上巡查和渔船动态监管。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这里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海鲜品类将日渐丰富，也将进一步活跃当地冷链运输、水产品加工和市场交易。
0: 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开渔也是分时分区进行。那么东海究竟是怎么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继续来听报道。
8: 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3批开渔。其中第一批是所谓的小开渔，在每年的8月初。今年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渔，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到了8月11号。当天福建就有将近1700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巡仙。小开渔主要是针对刺网、龙湖类、灯光围网类等渔船，且渔船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虾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灯光围网船。这类渔船主要在夜间作业，利用鱼类的趋光性把鱼群吸引到船舶周围。宁德市霞浦县船主黄家伟：
10: 把灯打开以后，鱼会慢慢往灯下聚集，等鱼群比较集中了，再下网把它围起来，主要捕的就是巴浪鱼、还有鱿鱼、青庄鱼等等这些。
8: 第二批解禁是在8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时，小型张网、自愿浮修钓具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 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帆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宁德市霞浦县水产业从业者陈章

0: 大开鱼了，主要是带鱼、鲳鱼、盲鱼等等。开鱼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1: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鱼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鱼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4: 财经资讯之旅。
5: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市场持续火热，募资总额已经超过3600亿港元，位居全球各交易所前列。港股为何持续吸引优质企业扎堆上市？港股市场的结构又将迎来怎样的改变？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6: 今年港股新股市场的扩容，主力是 A 股优质龙头标的。截至9月15号，记者发稿时，今年以来共有34家 A 股上市公司成功登陆港股市场，105家 A 股上市公司已在港交所排队。从市值构成上看，在已排队港交所的 A 股上市公司中，不乏千亿市值龙头公司。针对本轮 A 股上市公司集中赴港上市的核心动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解读：
7: 第一股力量吧，是制度的力量。境外上市备案流程大幅提速，港交所对特专科技企业降低了门槛， A 加 H 的公众持股要求也更加灵活了，上市通道啊，前所未有的畅通。第二股力量呢，是资金的力量。南向资金年内净流入超过13000亿港元，国际长线资金也在回流，大型 IPO 不缺承接盘。第三股力量呢，是战略的力量。内地龙头企业全球化布局进入深水区，赴港上市不再只是补充融资，而是打通国际资本对冲单一市场风险的关键一步。
6: 今年登陆港股的标的大多聚焦硬科技、高端制造、前沿科创领域，产业属性实现全新迭代，对于本轮港股扩容的核心价值与市场新变化。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
8: 本轮的港股的扩容从互联网模式主导转向了硬科技、高成长、全球化、未盈利 AI 以及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资产批量上市。资金面来看的话，中东的主权基金、欧美的养老基金、长线资本成为基石，推动了中国核心资产独立重估。 A 股的企业赴港是全球化经营和离岸资本平台的需要。
6: 这些已经拥有 A 股融资平台的公司为什么还要赴港上市？田立辉说，
7: 这些企业去港股不是缺钱，是缺一条通向世界的资本通道。 A 股给了国内的估值和流动性，港股呢能给国际资本全球信用和海外并购的支付能力。具体来看，港股能引入主权基金、养老金这些长线股东，优化股东结构，提升公司治理的透明度，海外建厂、技术合作、跨境并购，用港币啊或美元直接支付，效率呢会更高，能够增强啊海外伙伴的信任。
6: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供给扩容与破发高企并存的港股新股市场，打新还能不能参与？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傅少奇提示，
8: 一个是基石投资者的阵容与占比，第二个是发行的时候的 SHIB 利率与南向的资金，第三个是估值的合理性与基本面，要关注一些回款呀、大客户依赖呀、包括解禁套现呀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指标，还有以参考专业的评分，优先2.5以上的有基石背书的中大市值项目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小市值的绩差股的话容易被边缘化。需要提醒的是，港股它首日和普通的交易都没有涨跌幅，而且是破发率是比较高的。对于港股打新的话，一定要是优中选优。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77点，下跌0.36%；深证成指13415点，下跌0.29%；创业板指数3307点，下跌0.12%。下面连线上海金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阮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5: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9: 应该说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大家博弈点就是美股加完息以后市场能走高，但是我们看到昨天晚上其实美股应该是属于那种鹰派加息方式，就是加完息以后美联储的表达非常鹰派，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我们 A 股市场是短期是低开冲高回落，那么从中午收盘来看正好开在今天的开盘点位，所以目前是收心。那么两点，第一个盘中创了一个3898点新高，那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起码我们盘中看到一个反弹高点。那么第二个来说，成交量 1.25 万亿的话比前两天要略微多一点，那么这样来看的话量能也非常的配合，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目前整个的走法相对还比较的稳健，第一个。第二个来说，我们也看到大概五日均线吧在3681点3881点附近，那么下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下午收盘就是在下午开盘以后吧整个指数能够往上形成一波小攻击，那么同时收盘站上五日均线，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第二个就是量能要进一步的放大，那么今天的话早盘 1.25 的话下午我估计本来估计也就 1.9 起，那最好能够温和维持到 1.98 或者小2万亿这样的关口，那么这样的话市场能够接受。那么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大概整个盘中的话像汽车服务啊等这些教育啊玻璃玻纤啊等这些领涨的板块相对还比较乱，那么前期一直走的比较强的像我们所看到电子元器件等这些板块相对形成了一个回落，所以说整个板块之中的话热点今天不算很明确，所以说我看了一下今天整个指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下午收盘只要不破3877点这个地方能够收个新，那市场还能够接受，那最好是能够打出一个阳线的实体，那就看下午能不能走高，但是注意点，第一个量能要进一步放大，第二个下午的科技股不能够进一步走弱，因为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像 MACC 啊像铜箔像 CCL 高收复铜板像 PCB 啊像 CPU 的光模块今天盘中都有所震荡回落，而这些板块是在前两天 AI 硬科技走的最强的时候表现最优的，所以说短期今天走势我感觉从上午来看是不温不火或者说走一个平局，那么我估计市场可能会在等待后续进一步的成交量放大，因为毕竟现在尴尬点在哪，就现在在九月的中旬，后续九月中下旬的话面临国庆长假，那么成交量正常会萎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后续市场能否进一步的往上突破，我们也是一直说需要增量资金流入，那增量资金从前两天的 1.63 万亿的第一种状态，那么从昨天的量价提升涨回来到今天的高位震荡都需要成交量支持，所以说短期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继续的忍耐或者看多，但是注意往上反弹，注意真正的阻力在3920到3930的这些，能否突破还需要等待成交量的确定。主持人，
5: 好，感谢上海尖峰基金投资总监阮军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4: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0: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11: 哎，中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10: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11: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10: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公益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

0: 银行。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于价格不透明问题较为突出。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医美机构在线上平台推出低价引流项目，吸引消费者到店，再由面诊人员引导消费者增加消费项目。以某品牌水光针为例，不同医美机构线上标价差异明显，有的报价1000多元，有的标价4000-5000元。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标价偏低机构的面诊人员会告知消费者，单次注射一支水光针达不到预期效果，至少需要5支，还建议搭配其他功效美容针，按套餐核算，单次消费至少5000元。还有机构在门店大厅设置显示屏公示项目价格，而当记者上前查看时，工作人员表示，公示价仅用于监管检查，面诊时则拿出另一套价目清单，并且不允许消费者拍照留存。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果您打开大众点评搜索附近的医美机构，查看补水除皱等医美项目的价格，很可能首先看到少则几百元，多则1-2000元的价格。多数商家还会宣传这是比5折还便宜，让人感觉是难得的优惠促销活动。当下医美领域价格不透明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少医美机构先用低价让消费者进门，再通过升单和复购赚钱。消费者沈女士经常做医美项目，几天前刚刚打了水光针，还做了光子嫩肤。根据她的经验，医美机构最常见的就是看人定折扣。
2: 不熟的，比如胆小的，或者从来没做过的，然后他就想觉得

0: 是不是贵的就更好，然后他就会挂更贵的价格。然后你要是个熟客，然后对这玩意儿比较熟了，你得特别懂他这里头的门道，然后你去研究透了，他就不能赚你那么多的钱。像我这种每年打的，他就是得给你说清楚，说这就是多少发，有900发的，有600发的，有1200发的，都不一样，就都叫热玛吉，但其实你那个不同的钱还是用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你这个脸比如说比较那个垮了，你要再加一点儿，然后你觉得哎，那我是不是还能再升级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你再打完这个你又干了，你再加个补水的呀，就是一点一点把你全都套路进去了。
1: 在沈女士看来，医美机构之所以不断地推出新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开监管部门要求的价格透明。
0: 同一个机器，不同的头，然后不同的品牌，都会有陷阱，出一个什么政策，说这个产品，然后多少发，然后只能卖这个一个指导价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人家马上就又出一个新的了，又升级换代了，然后他又会营销你说哎，这个不疼那个疼，然后这个效果维持更久。
1: 消费者李女士会在每年秋季到医美机构注射水光针。今年她关注到了一款品牌水光针，根据她的了解，这款水光针单支的价格普遍在3000元以上。可是她最近在淘宝网看到了一家店铺仅卖999元。面对如此之大的差价，李女士有些犹豫，但是她还是被低价吸引下了单。
2: 我在天猫医美上是当时好像是微信推送给我的，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它那个艾薇兰上瘾红是999一个，我当时觉得这个价格就很便宜，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艾薇兰上瘾红，好像就是3-4千块钱，然后包括它那上面的价格也是这样标，它原价好像是4000多吧，然后它有一个什么补贴完最后就反正就是999，挺便宜的，我有点不太相信，怎么差这么多呀？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还看了一下，就是它具体的情况，反正是，它图片上包括它说的名字和我知道的那个艾薇兰上瘾红是一个东西，然后它还写什么保真呀什么的，就它还可以选择，就是它各个地区什么有北京、上海、广州好多地儿可以选，然后每个城市呢，它有一些可以选择的这个医美机构。然后其中我就看到了我去做医美的那个机构就有他们家，然后我就买了。
1: 低价水光针看上去是薅羊毛的优惠，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引流圈套。线上低价吸引到店，面诊制造容貌焦虑，再推销高价套餐，甚至准备2套价目表应对检查。记者在大众点评搜索发现，大多数医美机构都以团购的方式对各类项目进行宣推。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医美机构推出2.8折、价格只有103.2元的光子嫩肤项目，224元的水光补水套餐。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这家店铺的电话进行咨询，销售人员邀请记者到店面诊，再确定具体的项目。
3: 现在我们有那个瑞兰维缇，就是长效补水，加上润智娃娃的一个补水套餐，然后是1+1大于2的，到时候您这边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但是我个人推荐您啊，第一，这个长效补水，因为维缇的话是属于气味抗衰。它这个东西的话要看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您可以先做一个面诊，面诊之后比如说您有黄啊，或者是想要改善皮肤肤质整体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根据您的皮肤情况来进行调配，就看您的皮肤来进行选择嘛，我们会给您一个建议，但怎么选择不是您来选择吗，对不对？
1: 随后记者前往这家机构的线下门店，一进入大厅就看到商家设置的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播放各类项目的价格表。记者想要仔细查看的时候，发现电子屏幕的播放速度非常快，还来不及看清具体价目就被翻到了下一页。这个时候一名服务人员主动上前解释，这是给监管部门检查看的。
4: 看不清，哎，你们这个变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有纸质版的吗？
5: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局？
6: 检查的，
5: 简单的是他们看要看这个，因为他们那个价格你看吗，标的都很高
6: 啊。
5: 他这个公式只是说用于那个什么卫健局吧，卫健局检查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展示这些东西
7: 啊。这上面你只是看一个大概，然后你看那个价格其实参考性不大，实际上价格比这贵还便宜。
5: 便宜，
7: 那为啥要告诉领导这么贵的？
5: 那我就不知道，我只是作为一个前台员工，因为这可能就是一个标准价格的，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它的这个营销活动嘛。
7: 哦，
5: 对呀，那肯定相对来说这个你要是它有的这个就是正价，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正价，标准价。
1: 紧接着服务人员为记者介绍了一名面诊师，记者跟随着面诊师进入了一间咨询室之后，面诊师就拿出了厚厚的一套项目价格明细表。记者表达出想要打水光针的意愿之后，面诊师介绍了好几种品牌，并且表示大众点评上的价格是一毫升单支的价格，想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至少需要五毫升，还要搭配其他功效的针剂，算下来总价大概在5000块钱一次。记者表示想要拍照留存项目具体价格，被面诊师拒绝了。
8: 一次打几支啊？
9: 咱们常规要打水光针的话，它常规的剂量是5毫升 cc 以上，要功效加水复配在一起。
8: 5毫升以上，
9: 对，
8: 那就5支呗。
9: 也不是说一次就打5支，就是如果你只打维体的话，可以用它复配圣洁水，那一次打2支维体。那其实这样的话性价比不高，因为2支维体的话得6000块钱。6000块钱，然后你用它只是单纯补水，又没有什么提亮、美白、祛斑这些效果。我们一般都是用功效配着水一起打。如果咱们对水的要求高，那你就可以用维体来复配一些其他功效的仪器，像咱们之前那个跟您说的通盐的话，咱家有45和75的，你想效果好一点的话，可以用75的。
8: 什么是75的？是
9: 就是通盐的有效成分。
8: 多少钱？
9: 那个活动价格是3980一支。就跟那个维体是一样的。
8: 还要配别的吗？
9: 配维体可以，你可以用它配维体，也可以用它配其他的基础补水，像润美颜波波呀、瑞雅水立方这些都可以，有套餐。
8: 这个才是你该定的价格。我能拍个照吗？
9: 咱们这块不让拍照。
1: 随后记者同样在大众点评看到另外一家医美机构的品牌水光针线上优惠价格是1300多元，然而记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的时候，面诊师表示实际的价格是7800元三支，大众点评上的活动仅限首单首支，实际上想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一次仅仅使用一支是远远不够的。
10: 我们现在有活动，7800三支。
6: 7800三支。我在那个大众点评上看的，怎么1300一支？
10: 它是新维体吗？
6: 对，
10: 就是新客首单可以，就是限购一单。
6: 限购一支吗？
10: 对，一支。
6: 还要别的费用吗？
10: 不用，不需要别的费用。
6: 那我直接打就行了，如果买了。
10: 但是一支维体的话有点少。才1毫升，只打维体的话就得打2支，这是最少。要不您就复配一些，其实现在有点换季了，皮肤会有点干，可以加一些那种氨基酸类的呀，或者您也可以打一打童颜水光也挺好。
6: 童颜水光多少钱？
10: 童颜水光的话，它有2种，一种是上眼头，是89993支，然后送3支玻尿酸水光，送3个光，然后呢，市民退是59403次。
1: 这名面诊师还提到了消费者李女士在网上购买的品牌童颜水光针，她认为999元的价格肯定不是正品。
10: 其实有一些东西太便宜，连进价都上不来的东西你都别打，进价都上不来，你怎么可能900就打一个上一个钱？相对来说，水光里面最好的就是童颜。
1: 2025年6月，国家医保局编制印发了《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设立101项美容整形项目，对价格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规范。此后，全国各地陆续有地方医保局出台政策，对医美服务项目价格进行规范。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协会副会长李猛为消费者做出提示。
11: 我们一直倡导会员单位做到价格透明化、服务标准化，
12: 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店内显著的位置要有明码标价、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使用产品的品牌和规格都要写清楚，不得在消费过程中临时加价。消费者进店后呢，应先看价格公示，对于一些套餐体验价这类的活动价格，主动询问是否有附加的费用。如果说店家没有价格公示，那我是建议我们的消费者要谨慎消费，或者主动要求明确价格。
1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6: 正式
1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7: 我是主持人石薇，
18: 我是主持人丙文，
19: 我是主持人李成，
20: 我是记者赵薇，
21: 我是记者胡波，
22: 我是记者唐明，
23: 我是评论员思远，
24: 我是评论员唐静，
25: 我是评论员文慧，
26: 我是评论员富江。
1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7: 当下医美领域价格不透明问题较为突出，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医美机构在线上平台推出低价引流项目，吸引消费者到店，再由面诊人员引导消费者增加消费项目。以某品牌水光针为例，不同医美机构线上标价差异明显，有的报价1000多元，有的标价4000-5000元。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标价偏低机构的面诊人员会告知消费者，单次注射一支水光针达不到预期效果，至少需要5支，还建议搭配其他功效美容针，按套餐核算，单次消费至少5000元。还有机构在门店大厅设置显示屏公示项目价格，而当记者上前查看时，工作人员表示，公示价仅用于监管检查，面诊时则拿出另一套价目清单，并且不允许消费者拍照留存。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医美机构线上团购挂低价水光针来引流，到店之后告知单支效果不够，必须要多支叠加，然后搭配项目，这样的低价引流到店升单的方法，在这个法律上是否是属于价格欺诈呢？
28: 那么在我们市监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里面，它对于价格欺诈是有一个定义的，它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个商家的行为它是不是构成了价格欺诈，它一个很核心的点在于消费者他在做出消费决策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服务价格的认知和实际情况是不是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商家他用了虚假的或者令人误解的一个手段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如果用一个低价的钩子把我们消费者骗到店里，再通过各种话术或者所谓的套餐这样的一些套路，让这个 消费价格远远超出我们消费者此前的一个认知的，是有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价格欺诈。但是这里我要提醒消费者一种情况啊，如果这个商家在我们真实消费之前，他把广告里宣传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和它的使用条件，它的这种限制非常清楚的向你进行了说明，并且他还写到了合同里，那么在合同里它的总的消费条款里面，它

0: 存，这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个，说我们要保留好证据，人家根本就不让你拍照，这个证据我们怎么保留呢？那么这种两套价目表的操作，您认为违反了哪些明码标价的相关法律法规？消费者又该如何取证呢？就是人家都不让你拍照，我们又怎么办呢？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取证的方式？
1: 那么首先我们说，根据价格法，医美机构它所提供的服务呢，应当按照规定明码标价。那么这个明码标价里包括项目，包括它的收费标准，你不能在标价之外再另行加价。那么对于在市监总局发布的这个医疗美容行业虚假宣传和价格违法行为治理工作指引里面，它是明确要求医美机构它在提供医美服务的时候，要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示主要的服务项目内容的和价格还有计价方法，并且采用电子查询系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明码标价。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机构有类似行为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这个取证可能存在困难，怎么办呢？一方面呢，当然是我们如果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比如说有身边带着朋友，请朋友帮着悄悄的拍一下，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可以包括就是和销售人员的聊天，那么进行一个录音，或者呢这个网络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确认一个什么价格来确认我们它的宣传价格和最终的实际价格。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在互联网线下传单这些宣传内容上来进行佐证，只要发生了消费，保留好了消费记录，尤其是确认了相应的消费项目之后，我们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那么主管部门到店之后，他是可以要求你暂停这个滚动屏，对吧？我是要求查看你的公示价格和实际价格它是不是相符，如果不相符，那么即便我们前期没有取证到，也是不影响后续的维权效果的。
0: 嗯，也就是说，就算他们不给我们拍照，我们拿着就是，把这个监管部门的人员请到店里面，看到这两套价格，就可以认为它是有价格虚高或者是虚标的问题，对吗？
1: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团购页面，只标注单支一毫升水光针的价格，没有显著的提示，单次治疗通常需要多支，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消费条件。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1: 这是非常明显的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了。从我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我去打这个水光针，我最终的消费价格肯定是指我这一次我为了获得这个服务花了多少钱，而不是说某一支水光针是多少钱。对于商品和服务的知情权，它是应该涵盖包括这个产品的单价、总价、规格、数量、服务内容，甚至包括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只要和这个服务相关的全部事项都是属于我们消费者有权利获知的这些信息。那么这个水光针一毫升单支和一次治疗所需要的总支数，其实是决定我们总费用的一个核心信息。如果对方不提供，那其实相当于没有提供一个真实情况。那么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价格违法行为治理工作指引里面，也是明确要求不得采取分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低价医药项目套用高价医药消费等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大家注意这个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只要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去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要求对方去退还多收取的这个费用，或者提出其他的一些维权条件。
0: 那么我们的消费者线上购买低价的团购券之后，如果到店被诱导高额加价，又不想继续消费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商家拒绝这个退款的话，我们的消费者有哪些渠道来维权，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1: 这种诱导升单甚至强制升单的行为，它在医美行业也是一个投诉的热点。如果我们这个消费者还没有被升单，或者说呢我升单了又后悔了，但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进行使用，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要求退款。如果商家拒绝的话，那么我可以要求这个平台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介入。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说我升单并且使用了，但是事后我一了解发现这个升单后的价格它其实远远高于市场平均价，那么这个升单的过程中商家其实没有全面的披露这个价格条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要求对方退还不合理的差价。那大家注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里已经有被法院支持的先例存在了。那么如果在消费过程中，那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机构甚至采用这个关门不让走，甚至威胁这个人身安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就比较严重了，获得自由的

0: 第一时间我们就报警，因为这个已经涉嫌强迫交易，那么此时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介入，对我们进行帮助。
1: 水光针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低价渠道买到的产品，一旦出现了假货，机构和线上平台是否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0: 这是肯定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就机构而言，如果经营未取得这个三类械的这个注册的，那么除了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外，那么还将面临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违法医疗器械及相关物品的这样一个处罚，同时还可以处以罚款。那么这个罚款其实是比较高的，货值不足10000的是5到15万的罚款，货值超过10000的是货值的15到3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相关责任人终身禁止从事这个相关行业。那么就平台而言，它其实是对这个机构是需要承担一个全面的监管义务，这个不仅仅是电商法的一个要求。那么在医疗器械销售的过程中，因为它是更加严格的，它必须对这个物网的经营者也有一个更加严格、更加全面的一个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他必须要进行一个抽查检查。那么如果说发现有这个卖假货的现象，还要采取必要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如果买到假货，就民事这个索赔而言，可以同时要求平台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1: 那么普通消费者怎么样来区分是真的新客体验优惠，还是低价引流强制升单的营销套路？面诊的过程当中，商家以效果不好为由来推销叠加项目，消费者在面诊的阶段需要提前确认哪些信息，才能够避免被层层的加价呢？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
0: 好的，我们经常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它的套路肯定层出不穷。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明确到合同里头，把你消费的明细、具体到单价、总价这些都把它写清楚。那么对于面诊呢，这里主要是一个是机构，还有就是为你提供服务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资质有没有职业许可和诊疗项目是不是一致，这些东西要去把它先关注好。那么其次，产品的质量、规格和使用的总量以及最终的总价格，这些我们也要把它都写清楚。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退费条款，如果我又买了一个套餐，后续我又不想用了，这个时候怎么退，退多少，这个我也建议都在合同里头明确，做好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就可以避免在后续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争议。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指数出现分化走势，沪指早盘低位整理为主，而创业板指数和科创综指涨幅超过1%之后逐步出现回落。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882点，下跌0.25%，深成指13442点，微跌0.09%，创业板指数3316点，涨0.14%，科创综指1890点，上涨0.04%，北证五零指数1029点，跌幅1.02%。小微盘方面同样涨跌互现，其中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23%，中证一千指数跌幅0.43%，中证2000指数微涨0.07%，微盘股指数的涨幅0.6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2760亿，个股上涨2407家，平盘206家，下跌2934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海运、教育、汽车零部件、生物科技、农业和休闲用品，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贵金属、发电设备、石油天然气、燃气、基本金属和石油化工。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昨天《求是》杂志刊发央行行长潘功胜署名文章，题为深刻认识中国金融结构变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文章指出，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占比稳步上升，金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5.6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约47%，首次超过贷款。15-5时期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不断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特别是对贷款单一渠道的关注，把金融总量更多作为观测性、参考性、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加强金融五篇大文章工作统筹，加快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效能，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科技版，健全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金融如何更好适配实体经济发展？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你好，田教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文章提到，中国融资结构已经从间接融资主导转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那么这种变化背后，您认为主要的驱动因素有哪些？
2: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标志性的变化。直接融资的增量啊，首次超过贷款，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这个深刻的重构。变化这个背后的驱动力啊，就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过去几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房地产啊、基建啊、传统制造业啊，这些都是什么呀？典型的重资产行业，有大量的土地、厂房做抵押物，天然契合呀、银行啊这种间接的金融，银行看抵押、看历史的间接融资模式。而现在呢，中国经济啊正在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转型。科创企业往往是轻资产、重智力、高风险、高回报，他们没有那么多砖头瓦块去抵押，银行信贷啊很难匹配这种风险特征。所以经济结构的轻资产化必然呼唤金融结构的直接融资化。
1: 那么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增量已经超过贷款，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而企业主体的融资环境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2: 债券股票融资啊合计超过贷款啊，打个比方，过去企业找钱啊主要是靠银行这一座独木桥，现在呢我们建立起来了包含信贷、债券、股票这样的立交桥。对于企业主体来说啊，融资环境这样就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呢，融资渠道从以前的单一依赖独木桥嘛，走向立交桥多元立体。企业啊，不仅可以通过这个银行的贷款啊，还可以啊通过发债、IPO、股权融资来获取这个长钱、稳钱啊，时间更长，这个钱更稳定啊。二呢是这个信用评价呀，从看砖头啊转向看专利。以往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啊和以往的这个信贷对比呢，资本市场更看重的是企业未来的成长性、技术壁垒、现金流，这就倒逼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单纯的去囤积资产。这样子啊，直接融资它的崛起实际上是在为我们中国经济的新质生产力注入最匹配的金融活水。
1: 文章表示，十五、十七要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那么，这里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哪些维度？

0: 政策框架转型，这是央行宏观调控艺术的与时俱进啊。这里的政策框架啊，主要是包括这个三个维度，一个是目标体系，央行盯住什么目标；第二个呢是传导机制，政策啊如何从央行传导到实体经济；第三个呢是工具箱，央行用什么手段去调控。
1: 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淡化对于数量目标的关注，这释放出了怎样的政策信号？而对于市场主体判断政策的取向，稳定预期又有哪些积极的帮助？
0: 文章里提出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啊，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具前瞻性和专业性的政策信号啊。金融学中，随着这个金融创新的深化和金融脱媒的加剧啊，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会变得更为不稳定。 M2 广义货币和新增贷款等这些数量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啊正在减弱。如果呢在这种情况下死盯着数量目标，可能会导致政策超调或者失效。这里释放出的这个核心信号呢，是中国货币政策啊正在从规模情节走向效率优先，从数钞票转向调价格。这对于稳定市场的预期啊，会有着非常大的积极的帮助啊。过去啊，市场一看到这个信贷数据不及预期，就会恐慌，担心央行央妈是不是又要收紧了。现在央行啊，明确告诉大家，贷款少增加一点没关系，只要直接融资补上来，只要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降下来，金融支持就是到位的。这就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市场主体明白，央行不再盲目追求信贷冲量，而是更关注啊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价格，从而这就有效避免了市场因为数据波动而产生不必要的预期焦虑。
1: 文章提出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的作用，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以及传导机制。那么您分析政策层面还有怎样的空间？
0: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在市场经济中啊，价格对了，资源配置就对好了。那么更加注重价格性的调控啊，意味着央行把政策利率，你像这个七天期逆回购利率啊，把政策利率呢作为这个核心的锚，通过公开市场去操作，引导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向存贷利率顺畅的去传导。那么政策层面的空间啊，依然是非常广阔的，像进一步理顺政策利率、市场基准利率、各类市场利率这样的传导链条，又像通过买卖国债等创新工具，更精准的去调控这个收益率的曲线，让短期资金啊不空转，让长期资金啊有保障。
1: 这是否意味着存贷款利率的定价更加灵活？需要考量哪些因素？
0: 这确实意味着存贷款利率定价将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这个贷款端啊 ，LPR， 我们常说的这个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就会更灵敏的反映这个市场的供求。存款端呢，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啊，会进一步打破刚性，让银行能够根据市场的情况自主调节负债的成本。但在这个推进灵活定价过程中啊，必须要精准考量三大因素的动态平衡。一个呢是银行的净息差，银行啊是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如果贷款利率降得太快，而存款利率降不下来，银行的息差过度收窄，就会削弱他们抵御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再有一个呢是这个汇率的内外平衡，利率是汇率的锚，在调整国内利率时啊，需要兼顾中美利差、跨境资本流动，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再有一个是实体经济的承受力，定价灵活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啊，是确保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不是为了灵活而灵活，而是要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文章强调持续整治金融业内卷式竞争、资金空转，那么具体到落地实施，您分析有哪些重点措施，又如何去平衡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避免金融总量增长超过实体经济的需要？
0: 内卷式竞争，像高息揽储、亏本放贷、资金空转，像企业拿到低息贷款不去投资，反而去买理财、存大额存单去套利，这些现象啊，不仅浪费金融资源，还积下了这个金融风险。落地实施三管齐下，一呢是要挤水分，央行和监管部门啊正在严格规范手工补息、高息揽储等这些违规行为，把那些为了充实点而虚增的存贷款水分啊要挤出去，让金融数据更真实。二呢要畅传导，加强这个资金流向的穿透式监管。

0: 上啊，确保信贷资金真正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小微企业等这些实体领域啊，那么严禁用于金融的套利。再有一个改考核，要改变金融机构为规模论的 KPI 考核体系，将这个考核重心啊，要从规模扩张转向资产质量、服务质效和资本的回报率。短期长期啊，这个关系啊的平衡关键在于正确的政绩观和业绩观啊。短期内急水分防空转可能会导致金融数据看起来没那么亮眼，甚至带来一定的缩表压抑，但是这是刮骨疗毒。长期看啊，只有把这些虚胖的脂肪减下去，才能长出服务实体经济的肌肉啊。我们要盘活存量，提高效能，不能够盲目追求增量扩张，要把现有的金融存量转动起来用得好，这才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1: 嗯，文章提出强化政策协同配合，提升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质效。这几年的资金投向呈现出了怎样的结构变化，而政策协同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环节？
0: 资金投向变化很清晰，一减一增，减的是房地产、地方隐形债务和产能过剩企行业这三者的信贷占比，增的呢是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先进制造的贷款增速，也就是说资金正在从旧动能加速向新动能的搬家啊。要想让它更顺畅，必须强化政策协同，一个是财金协同，财政政策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第二个呢是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同，产业部门要明确支持什么、限制什么，金融部门呢要据此创新专属的信贷产品，实现啊产业出体、金融打体。再有一个呢，要实现这个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协同，央行负责宏观层面，金融监管总局和证监会负责微观机构啊他们的行为监管，二者要信息共享、信同一致，这样子啊才能让资金管流得动，还得管得住。
1: 此外呢，文章提到建设和发展多类别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发展股权市场和债券市场科技版，不同市场如何去错位服务不同阶段不同风险特征的科技企业。
0: 科技企业、科技创新啊是一场九死一生的马拉松，不同阶段的企业啊风险特征、资金需求是截然不同的。发展这个股权和债权市场的科技版，就是为科创企业打造一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补给线。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对，哎，这个时候啊必须要依靠这个股权市场，主要是天使、风投、 VC、 私募股权、 PE 股权资本啊，是耐心资本，要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是金融科成果转化的这个第一动力。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呢，那么这个时候股票市场、科创板啊、创业板啊、北交所啊可能就可以接棒了，通过 IPO 再融资和再融资，企业啊就可以获得大规模的长期权益性资金，降低这个财产、资产负债率。债券市场的科创板啊是一个稳定器和加速器，对那些已经有了一定现金流但是不太想把股权稀释了这样的科创企业啊，可以通过发债啊，这同时啊也进行了一些新的创新的增信机制啊，像这个知识产权质押、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让那些有技术但缺质押、缺抵押的企业啊也能在债券市场拿到钱。总而言之吧，股权市场负责雪中送炭和风险定价，债券市场呢，债券市场呢负责这个锦上添花和成本优化，银行信贷呢负责日常流水和供应链支持，三者错位发展，无缝衔接啊，这构建起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
1: 好的，感谢田立辉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8: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
8: 日前，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1: 记者今天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家对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8: 今天10时4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3点21分，来关注盘面。目前沪指最新运行在3882点，下跌0.24%。深成指13469点，涨0.11%。创业板指数3324点，上涨0.37%。科创综指1896点，涨幅0.32%。北证五零下跌0.74%，最新报在1032点。市场合计成交13661亿，个股上涨2588家，平盘199家，下跌2762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你好祝超先生。你好祝超先生。
0: 哎，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延续了这种震荡分化的走势，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快速的轮动，一方面是创新药包括农业板块都是迎来了反弹，而另外一方面前一天领涨的像科技赛道内部再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您对于目前的盘面有哪些最新观察？
0: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市场还是应该说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转变啊。那么之前呢，可能大家更多的看到的是一种极度的一种缩量啊，那么我们也是看到连续市场出现了1.6万亿左右的这种地量啊，也是全年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昨天开始呢，整个市场开始有一点增量资金开始介入啊，同时我们也是看到 这个前期跌幅比较大的这个科创板指数啊，无论是50还是100还是这个中这个科创板中啊，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反弹。那么我个人认为呢，短期来看的话啊，这个第一呢，这个大家对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动作啊，那么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基本上也在短期有一个靴子落地的这个动作。因为呢之前的所有的这个交易呢，大家更多的是围绕这个加息预期啊在走啊。那么从短期来看的话呢，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加息的动作完了之后呢，那么市场反而可能会啊，这个接下来应该会回到一些这个七月底的这一波的这个反弹的这个空间里面。因为毕竟整个科创板也好，包括很多的这个个股的这个绝对跌幅也好，其实又回到了这个七月底的这个水平，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又容易产生这个轮动式的反弹啊。所以今天的盘面大家也看到啊，虽然说这个并没有像昨天的这个延续啊某一个板块的这种持续性效应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体市场的这种恐慌性，包括整个市场的这种热度呢，我认为相较于前几个交易日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好转啊。所以我们的结论呢，第一指数层面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以这个磨底和横向啊，因为如果成交量回不到1.8万亿到2万亿以上的话呢，那么我认为整体的这个上行的这个空间啊，可能还会相对的有限啊，特别是上证指数吧。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周还留了一个跳空缺口，我看了一下中证1000、中证2000，包括这个创业板以及科创50，其实已经把这个上周的这个跳空缺口基本已经回补了。那么现在问题就在于这个上证指数啊，那么可能还需要去做这个回补的这个预期动作。那么盘面的这个交易性机会呢，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材料端，包括国产替代端，以及这个部分的这个景气成长赛道啊，那么为主啊，然后穿插式的一种其他板块的一些轮动。
1: 随着美联储的这次加息落地，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的靴子落地，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可能 A 股的这个焦点会回到这种产业景气度的方向。从整个算力硬件板块来看呢，在昨天的盘面上是出现了一个全线回暖强势反弹，但是今天又重回到了分化的走势。所以在这样一种产业景气度主线的背后，我们应该去怎么把握好它的轮动的这种节奏和方式？
0: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节奏的问题，其实是应该是近两个月吧，就整个八月份以及九月份以来，这个最明显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子吧，就交易端的这个因子。就我们以这个 PCB 为例啊，就之前我们可能看好的像国产替代端的这个 ABF 也好啊，这个包括像这个 PCB 的整个全产业链吧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首先这个方向的景气度背后的逻辑依然是这个涨价逻辑啊，涨价预期。那么从短期的这个股价的这个行为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涨价的这个确定性呢，应该说也是在近一周的这种连续上涨之后呢，我认为已经也几乎打满了因为除非我们再能看到一些新的超预期的点啊，如果仅仅以这个涨价逻辑去看的话呢，那么涨到一定的这个涨幅之后，就比方说整个 PCB 啊，像龙头公司可能它已经涨了将近30%-40%啊，甚至40%-50%以上啊，包括 CCL 啊，包括这个 ABF 中的一些部分的龙头公司。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涨幅，在这个存量博弈相对的这个市场环境下的话呢，我认为这种涨幅已经兑现了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种已知的这个利好，或者说这个已知的涨价逻辑。所以呢，我们不倾向于在这个地方再去追涨。那么无非就是它会以点带面，就是 PCB 涨完，大家会觉得原来耗材这一块还有机会，那可能大家又会去找 MLCC， 又可能会去找这种覆铜板也会找 CCL 啊。
1: 好，谢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5: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努比亚 Na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儿，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一款， 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皮里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5: 皮里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6: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8: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算力租赁，大额订单验证真实需求。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从训练走向推理，随着智能体多模态应用规模化落地，推理测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成为供需缺口的主要来源。中国电信研究院报告预计，未来2到3年，我国算力需求年均增长近10倍。进入9月份，算力租赁大额订单密集落地，一单金额往往达到数亿到数十亿元，期限长达5年。这些订单究竟是真实需求的兑现，还是新一轮的规模扩张？具体的分析，今天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0: 您好，主持人。
8: 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啊，为什么正在从训练转向推理？推理测需求有多大？能不能持续？进入9月，算力租赁大单密集落地，一单动辄数亿到数十亿元，期限多为5年。这种长期合约和过去按小时出租算力有什么不同？上下游为什么都愿意提前锁量锁价？
0: 好的，那我觉得推理测的需求啊，还是一个逐渐放大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大概率还是要持续走下去的。那为什么要走这种提前锁量锁价呢？我觉得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需求方啊，这个主要是通过锁定供给啊，避免涨价来保障业务啊。那当前呢，我们看到 AI 的大模型，它的推理需求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但是一些高端的 GPU 啊，它的供给是严重短缺的。那提前锁量啊，就是为了抢货，去避免啊未来因为产能不足导致的一些业务的停滞。那同时呢，算力租赁价格呢，它也受这种市场供需影响，波动比较大。那提前锁价呢，也可以锁定长期成本啊，避免这种未来算力涨价呀带来的一些不可控成本的压力啊。 还有呢，我们看就是保障业务的一个连续性，就是 AI 大模型呢，它上线以后的推理需求也是持续性的。那长协呢，可以保障这种算力供给它的稳定和连续，支撑业务长期发展。那从供给方来看，那通过这种锁定收入来降低风险，同时优化资金啊，我觉得比如说算力自律，它属于一种重资产的模式啊，前期硬件投入还是比较大。那长协呢，可以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种确定性的现金流，将预期收入转化为确定收入，那可以平滑业绩波动，那增强这种企业估值还有融资的能力，同时呢，也可以降低这种硬件空置的一个风险啊。通过这种先长协后建设这样的一个模式呢，供给方也可以采用这种以销定采，那根据锁定的订单量进行硬件采购啊，这样就可以避免盲目扩张所导致的一些硬件空置啊、资产贬值这样的一些风险，主持人。
8: 行业呢还在从出租算力时长转向按磁源分成的磁源工厂模式，这会怎样改变算力租赁公司的盈利方式？
0: 好的，那这种模式呢，我觉得本质上啊，它还是算力服务从原来的重资产的出租啊，像这种轻资产智能服务这样的一个转型的商业模式的一个重构啊。那我觉得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从原来的赚硬件的差价转向呢赚效率和产能的溢价。那我们看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它主要依赖这种硬件差价折旧啊，还有就是机柜啊、算力时长的租金啊。那利润空间主要受硬件成本是刚性约束的啊。但是这种磁源工厂就是盈利转向这种卖智能产出，那客户呢就可以按实际消耗的这种磁源数量去计费了啊，更灵活。同时呢，这种毛利率的提升空间也更大。那第二个呢，我们说从计费方式上也有一定的变化啊，就从原来的固定阶梯的租金转向这种按需按量的计费。那传统的模式上，我们看到 GPU 啊，这种包括机柜啊，它的月租都是固定的，那客户呢也需要提前锁定这种资源，那存在硬件的闲置的风险。那磁源模式呢，就采用这种按需使用按量结算这样的一个结算方式啊，类似于我们平常接触的水电费。那客户呢可以按照实际调用的磁源量去付费，那这种模式就降低了客户的使用门槛，同时呢使算力服务更普惠，那也可以使算力公司的收入啊和客户的这种真实业务消耗量直接挂钩啊，那收入的天花板也会更高。那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种收入结构也一定的变化，就从单一租金啊转向这种多元的分成和增值服务上。主持人。
8: 不少主业并不相关的公司啊，也纷纷签下大额算力合同啊。应该怎样辨别这些订单的真实含量？又要警惕哪些风险？
0: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辨别这一块呢，首先要看它的这种是真需求还是伪需求了啊。就是辨别客户，比如说下游它是否真实可查，还有呢就是终端需求是否明确啊。如果说客户匿名啊，或者需求模糊，或者是合同呢啊，它是这种按实际使用量付费一些纯框架的合同，那可能含金量就比较低了，同时也存在这种回款的不确定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啊，就是这个公司它是否具备算力业务的一些协同资源，或者说真实的一些产业的落地的场景啊，避免是仅靠这种概念包装的一些盲目的跨界啊，我是这样考虑的，主持人。
8: 那我们来看301085亚康股份这家公司呢，公司是9月取得了算力租赁大单最密集的公司之一。9月3号下属亚康智算与上游供应商签订9.22亿元的算力租赁合同。9月7号呢又和下游客户签订了11.88亿元的高性能算力云服务合同。两单的期限呢都是5年，1周之内一进一出锁定超过了21亿元。那如何来看待这种一边租入啊一边租出的模式？
0: 好的，我觉得这种模式啊有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锁价去转租来对冲市场和空置的一些风险。那下游呢签订这种固定闭口价啊长期的合同5年。那锁定了未来的这种稳定现金流，同时呢将需求端啊它的波动风险就转移给客户了啊，保障了公司的一个基本利润啊。第二个呢就是更好的轻资产的运营，可以快速的去切入市场，那公司呢也不需要去重资产自购大量的 GPU 啊，通过租赁上游的一些算力资源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更用较低的啊这种前期资金快速切入算力租赁的市场， 那抓住整个 AI 算力供不应求的这个窗口期，实现了业务的一个快速放量。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啊，契合行业趋势啊，可能对它的估值的预期有一个提升啊。那我们看当天算力租赁，整个行业也从这种短期的弹性租赁，向这种长期固定租收益啊去转变啊，那种长单锁价这种模式呢，它也符合这种行业规范化的一个趋势啊，可以向资本市场去展示一些业绩的确定性，从而获得更高的一个估值的溢价啊，是这样，主持人。
8: 这一进一出两份合同，租入和租出的金额期限都很接近，转租闭环的利润空间来自于哪里？两单都采用了固定闭口价，也就是价格一次锁定之后不再随市场的行情调整了，那下游客户呢还要预付锁单保证金，这对于公司锁定收益控制风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好的，那我觉得它的利润空间啊，就是这种一进一出啊，主要是来源于这种规模效应，还有时间差的套利，还有就是服务和运营的溢价啊，以及这种资金沉淀的一些隐性的收益啊，这种固定闭口价，还有就是预付锁单的保证金啊，都是企业锁定收益控制风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风控手段。那我们看这种锁定收益，它可以规避市场波动的风险啊，那固定的闭口价呢，就使企业能够提前去锁定未来的利润空间了啊，避免这种市场下行或者说成本上涨啊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来保障它的预期收益率相对稳定，同时呢也可以保障现金流，降低违约的风险。那下游客户呢，通过预付锁单保证金啊，还有前期的租金，提前就回笼了部分资金，那这样的话就会改善企业的现金流啊，降低企业前期一些垫资的一个压力，同时也提高了就是下游客户他的违约的成本啊，我是这样考虑，主持人。
8: 从中报来看的话呢，公司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服务收入4.68亿元，增长41.7%，已经占到了总营收的56.65%，毛利率是20.74%。算力设备集成销售呢2.8亿元，毛利率10.06%。公司正从算力基础设施服务升级为算力综合运营，那这两块业务是什么样的关系？转型进行到哪一步了？
0: 好的，我觉得它是一个递进和互补的一个关系，而且公司的转型呢，也从啊前期的战略调整期啊，逐渐进入到一个业务的落地，或者说业务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了啊。那我们看整个算力的基础服务啊，基础设施服务这一块，它主要包括呢算力设备的集成的销售，还有就是算力基础设施的综合服务啊，这两块。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个亚康股份它的一个传统的基本盘啊，主要是给公司积累了这种丰富的客户资源，比如说互联网大厂、政企啊，还有就是供应链的渠道，还有就是集群交付能力和这种运维的网络啊，它也是向综合运营转型啊一个必不可少的底座和跳板。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算力的综合运营啊，它更多是一个价值的延伸。那这一块呢，主要包含了算力的租赁，还有就是 Token 啊，它的一个运营。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公司的一个第二增长极了，在前期基础设施服务的基础上，那公司也是通过算力租赁将一次性的项目呢交付转化为这种持续服务的收入，那通过这种 token 它的运营啊，将算力转化为这种可计费、可复用啊它的一个商业化的资产，那实现了从原来卖设备、卖服务啊，像这种卖运营、卖价值的一个升级。主持人，
8: 公司提出打造磁源工厂，不再简单出租算力时长，而是要把算力模型应用串联起来，按模型处理的磁源量来交付，并采用自持一部分算力，同时撬动外部算力联合运营的模式。那这和单纯转租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磁源分成模式会不会成为行业趋势？
0: 好的，那我觉得区别上啊，第一个就是从这种商业模式和交付路上啊有一些变化，从卖时间啊，到卖能力。那磁源工厂呢，它的本质还是这种服务和产品的交付。那服务商呢，将这种算力模型、推理系统，还有 API 的服务啊，以及这种计费系统打包的啊，按照整个模型实际处理的这种磁源量计费。那服务商交付的更多的是智能产出的能力。那客户呢，按实际消耗的这种磁源量去付费。那用得多，那服务商的收入就越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盈利逻辑和天花板有了一定的变化，就从固定资金到增量分润分利润啊这一块的变化。那磁源工厂呢，它的 收入和下游的 AI 应用的业务量是直接挂钩的，弹性也是非常高，那具备这种增量分润的潜力啊。同时呢，也是通过这种技术优化来降低一些单位的资源的成本，可以获取呢这种技术优化的红利，它的毛利率空间会更大。还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啊，它的技术门槛和价值的重心可能也不一样，就是从资源的运维啊实现到这种全阀的优化。那资源工厂呢，它的核心在于就是算力加模型加应用，它的耦合和优化，那需要这种底层的算子的优化、异构算力的统一调度，还有模型服务化的封装啊，跟客户关系进行对接。那技术门槛会更高，那价值的重心啊，在于提供这种稳定、低延迟、低成本的它的一个模型调用服务。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客户群体和粘性也不一样啊，更多是从技术团队到业务方。那资源工厂呢，它的客户范围会更广啊，包括需要大模型的 API、智能客服、内容生成、行业模型这些服务的业务方啊。那客户呢，更关注它的 API 的一个稳定性啊，还有延迟，还有单位的资源的成本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这种模式上也有一定变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从这种轻资产的转租啊，进入到一个轻重结合和联合运营啊这样的模式。那通过这种联合运营来扩大产能，来应对这种资源需求的波峰啊，实现这种资源的一个最优的配置。主持人，
8: 除了九月这两单的公司，八月还披露了8.68亿元采购、9.25亿元销售等多份合同。这些合同期限呢，普遍是5年，合同金额呢将在5年付期内分期确认收入。他们对公司明后年的收入和利润大概能够形成多大的支撑？回款节奏又是如何安排的？
0: 好的，那我们看这个收入支撑这一块啊，更多是平滑的一个增长，那提供一些确定性的增量。那合同金额呢，会在5年服务期内啊，按月或者按季的分期去确认收入，而不是在合同签署的当时一次性记录啊。那这样的话，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看这个相关合同预计年化的贡献收入大概在2.38亿元啊。还有一个就是增量方面，那亚康股份呢，2026年的上半年单季的营收是在8.25亿元，那预计呢这些长单也会为明后年啊去提供一个稳定的增量收入来。平滑业绩波动，

0: 应了未来五年的价格，那收入确定性比较高，那有助于对冲这种算力成本波动的风险啊，所以对未来的明后年的利润支撑啊，体现在一个保底利润上啊，是这样。那当然回款节奏上呢，我们看到在收入端啊，部分合同啊，它约定呢客户在这种合同签署以后啊，就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金作为这种锁单的保证金啊，那这部分款项呢，在合同初期就可以形成现金收入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支出端了，我们看到这个采购端呢，也需要提前垫资啊，包括算力采购合同啊，也要求这种亚康股份呢提前支付一些预付款，或者说按进度去支付款项啊。当然，部分设备呢，它的交付时间比较早，也存在一定的就是先花钱后回钱这样的一个现金流的时间差。主持人，
1: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25 亿元，同比增长 36.92%， 规模净利润4962万元，增长 176.29%， 公司短期内签约的合同金额达到几十亿元，规模远大于当前的利润和营收体量。那这些业务需要的资金从哪里来？公司上半年经营现金流净额 1.26 亿元，由负转正，资产负债率呢是 44.18%， 这样的财务状况能不能支撑业务快速的扩张？
0: 好的，那我觉得资金来源方面有这样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外部融资，还有信贷的支撑啊，比如说这种银行的信贷融资的租赁方式去获取资金。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合同的预付款和现金流的回款啊，因为部分的大额合同呢，它也约定客户啊在这种签约后支付一定比例的这种预付款，那这部分的预付款呢，也可以作为前期采购的一个周转资金啊。同时我们看到就是公司上半年它的经营现金流净额是转正了 1.26 亿，那这部分回款也可以用于这种日常的运营和项目的交付啊。当然还有一部分资金呢啊，资金来源呢就是自有资金，还有募投的资金了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资产负债率这一块，我们看到 44.18% 资产负债率，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相对可控的空间啊。但是公司呢当前的这种净利润，它的体量还是不太大。

0: 要完善这种供应商啊，它的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啊，包括建立严格的这种供应商的准入机制啊，对第一次合作、大额交易或者是高风险行业的供应商啊，进行一些深度的资信的调查，同时呢，建立这种供应商动态的评估机制啊，比如说每半年重新评估一次，那对资信恶化啊，或者说履约异常的供应商啊，及时去这种拉黑啊，或者是停止预付款的结算啊，做一些动作。第二个呢，就是重构这种预付款的分级授权，还有这种额度的管控体系啊，比如说这种严格的分级审批啊，从业务到财务到法务啊，一个联动的审批机制啊，还有就是控制这种预付款的比例啊，通过优化合同条款啊，争取这种先货后款或者说货到付款啊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更好一点。还有呢，就是强化一些合同条款的细则啊。那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去控制一些风险，主持人。
1: 好，来吴伟先生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分析。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3: 贵人来辅助。
2: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继续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吴伟，吴伟先生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来继续来看亚康股份哈，公司2025年的全年规模净利润亏损1.42亿元，主要是计提了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2026年上半年实现了规模净利润近5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了1.7倍。这种业绩反转主要靠的是什么？
0: 好的，那我们看它的业绩反转啊，更多的是这种从传统的这种算力设备的集成销售啊，像这种算力租赁和综合运营的转型。那在整个算力租赁业务啊，它是一个高毛利业务占比提升的情况下啊，成为了它业绩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引擎。主持人，
1: 那目前的公司总市值大约是60亿元，市场关注度很高，但是呢，订单转化为实际利润还需要时间，加上算力芯片迭代快，外部转租依赖上游供给，那么应该如何来客观看待公司的业绩弹性和当前的估值？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0: 好的，那我们看啊，可能最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就是上游供给啊和这种业绩兑现的一个剪刀差啊。首先，我们看上游供给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是外部的这种转租呢，它还是依赖上游的供给，那上游的一些产能的释放节奏、价格的波动，还有供应链的稳定性啊，都会直接决定公司的成本端还有一个交付能力。那上游供给如果出现了卡脖子或者是涨价，那也会直接转化成公司业绩的一个不确定性啊。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订单转化和业绩兑现的不确定性啊，那订单转化为实际利润，它的周期也受下游的一些客户验收节奏啊公司产能爬坡的影响啊，所以存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那如果说转化周期拉长啊，也可能对它的业绩产生一些波动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些方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大同证券首席投顾吴伟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好，时间来到了13:53，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目前盘面的最新情况。午后的分时呢，依然是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沪综指最新点位呢是3880.18点，目前下跌11.43点，跌0.28%，成交是7060亿元。深成指目前最新点位13437.63点，下跌了16.78点，跌幅在0.12%，成交金额7686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是14858亿元。上涨家数2505家，平盘202家，下跌家数呢是2841家。
6: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4，浏览一组机构观点。
3: 中原证券的研报指出，八月锂电池指数上涨6.51%，走势强于沪深300指数。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160

0: 64.3万辆，月度销售占比60.58%，持续创历史新高。动力电池装机79.0吉瓦时，上游原材料价格短期总体承压，结合行业发展前景，维持行业强于大势评级。
1: 国泰海通证券关注券商行业 A 股股权融资节奏边际延续改善，年初至今 A 股 IPO 规模同比增长209%，再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05%，港股持续活跃，同比提振显著，年初至今港股 IPO 规模3424亿港元，同比提升153%，投融资再平衡，步入新阶段，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建议关注那些企业客户资源、专业服务能力以及跨境服务能力更具优势的头部券商。
0: 国信证券的研报认为，上半年 A 股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19万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1049.6亿元，同比增长10.8%，利润增速明显快于收入端。整体来看，上半年医药行业基本面持续改善，盈利修复趋势进一步确认，创新药等高景气方向表现突出，继续推荐创新药及产业链。
1: 时间来到了13:5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稍后的14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15:55如何让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15点收盘见分晓，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宇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人、团队、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

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规划强调，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具体包括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创新提升一批特色鲜明、服务优质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加强适应老年人、未成年人、孕婴、残疾人等群体需求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发展数字动漫、数字艺术、数字演艺、网络文化、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完善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机制，推动消费场景建设和设施提档升级。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如何让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先生。
2: 好的，你好，主持人。
1: 这次发布的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众的文化旅游生活带来了哪些新图景？而规划中您最关注的重要变化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次这个旅游文旅十五规划啊，它呢其实是到2030年呢，这个目标呢其实为大众呢也勾勒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化跟旅游深度交融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蓝图。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呢像文化强国啊、旅游强国建设啊、纵深推进，包括呢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协同发展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它意味着呢这个未来啊，这个精神文化供给总量呢会持续的扩容，品质呢持续的提升，像这个出游啊、观展呐、包括文化体验的这个选择呢也更加的多元，包括呢中华文化呢对外传播力呢也持续的增强，让国民整体精神文化获得感呢也会显著的提升。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像日常公共文化层面，像这个图书馆呐、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那么这些呢传统公共场馆呢，我觉得根据这次规划呢，未来呢可能也不再是一些静态的陈列的空间，肯定呢是把它们打造成一批特色鲜明、服务优质的文化阵地。而且这里面呢，这也特别注重一些，比如说普惠性，关注一些面向老人呐、未成年人呐、婴幼这个孕婴群体、残疾人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不同年龄、不同身体条件的群体呢，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公共文化的资源。这里面呢，像文化服务呢，也不再是那种有门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最值得规划的呢，肯定就是说文旅这个发展的逻辑啊，它从过去呢，可能是更多的是啊，这个培育壮大啊，更加侧重于这个文旅产业的这个产业本身的扩张。那么这次呢，其实我觉得它是更多的转向为民生为本啊，就像这个以往呢，就是我们很注重这种景区建设呀、项目投资啊、就游客接待量的这种增长。那么未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公共文化呢、文旅这块呢，作为一个普惠啊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同时也更加的这种啊，强调这种文化产业、旅游业要兼注这种兼具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啊，这多重属性，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业这么简单。所以说这里面呢，它也不再是单纯的去追求啊经济的效益、经济的价值，而是呢要更加注重于民生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的这个多重的并购。所以说我觉得呢，这里面呢才是啊这个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或者是精神文化提升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的媒介。
1: 规划强调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那么从文化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上来看，您认为有哪些需要补齐的短板？
2: 我觉得当前呢还是有一些需要补齐的，比如说呢，当前呢区域供给是不均衡的，比如说像一些优质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一些资源啊，它大多呢都集中在一些大中型城市，像这个县域啊、包括乡镇呐、这些基层公共文化场馆呢，普遍存在一些，比如说内容单薄呀，包括场地狭小啊，甚至是供给不足啊，包括专业人员缺少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城乡之间的这个文化服务差距呢，目前呢还是比较明显的。第二呢，我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适老化、适幼化这样的一些无障碍的这个设施建设是不足的，很多这种文化场馆、景区啊，它缺少一些无障碍的这种通道，比如说像母婴室啊、老年休息区啊、低龄儿童活动空间等等啊，一些这种包括老年人、残疾人、母婴群体的参展是不便的啊，就是不是很便利。那么公共文化这个普惠性需要提升。再有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些部分这个公共场馆的运营模式呢是比较固化的啊，重硬件。这个建设轻内容运营啊，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很多场馆建好之后呢，它活动比较少，吸引力不强，然后呢，这个导致呢，就是一部分场馆甚至呢，趋于这种闲置，而且呢，这个彼此设施之间呢，这个缺乏这种联动啊，像一些图书馆、文化馆、景区、文化空间相互独立，资源呢也没有办法去共享，所以说呢，这个文化呢，这个群众获取这种文化服务呢，也是不够便利，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也都是需要去补齐的短板。
1: 规划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
2: 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呢，我觉得呢，它核心呢，我觉得是跳出这种传统的一种像这种文化馆、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些固定场馆的这个思维，而是呢，要依托这个城市的街区啊、社区啊、乡村。

0: 景区等等啊，这些存量的空间嵌入到文化这个服务功能，把这个嵌入到当中之去，它不再是像以往这种大规模的去新建大型的场馆，而是真正的啊去盘活啊这个闲置的空间，打造一些像这种啊这个轻量化的这种文化的点位，比如说社区展厅啊，包括一些这种文化驿站了等等。那这类空间呢，我觉得呢是贴近居民生活圈的，然后呢就近提供一些比如说阅读啊、展览啊、小型演出啊、非遗体验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空间的形态呢也更灵活，内容呢也贴合本地的这个居民需求，实现一种小空间大服务，把这个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啊，是一种这样的一个意义。
1: 而构建普惠便捷的品质文化生活，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方向？
0: 我觉得首先呢肯定是需要健全这个公共文化资源统筹机制的，就是说真正推动城乡公共文化资源流动，鼓励城市优质文化的资源下沉到啊县域和乡村。同时呢，我们要引入到一些社会力量参与到场馆的这个运营当中来，丰富这个文化活动的供给，避免场馆的闲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完善这种数字化呀，包括这个公共文化的这种服务啊，建设这种线上文化的资源库，让很多群众呢足不出户也能看展、听课等等，参与到文化活动当中来。而且呢，同时要建立起这种跟群众之间这种啊这个沟通的桥梁和反馈机制。就是说公共文化项目呢也不再是说是自上而下这种单向的安排，而是要根据居民真实的需求啊，倾听居民真实的声音，然后呢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这种设计。最后呢，我觉得呢还是需要把这个公共文化空间呢跟这个旅游场景融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这种跨产业的这种联动啊，实现这种啊这个一体化呀、啊、这种供给，然后持续提升全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这种品质。
1: 规划明确提出要将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这三个定位分别意味着什么，而三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0: 我觉得支柱产业呢，它首先呢它侧重的是这种经济的属性，它意味着呢这个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持续的提升啊，这样的话呢能够去比如说拉动一些相应的投资，扩大消费，创造就业啊，带动这个上下游多个行业协同的发展。那么作为支柱产业的这个文旅呢，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附属的配套，它是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它呢能够带动比如说周边产业像餐饮、住宿、交通、文创啊等等这些产业的发展啊，助力这个比如说吸纳就业呀、啊、这个经济转型等等。那么民生产业呢，我觉得呢它是侧重于社会的属性啊，就是说因为文旅发展要落脚于民生保障啊，要保障这个全体公民这个基本文化的权益，去能够享受到普惠性的这种公共文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针对于这种城乡也好，不同人群也好，都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文化的服务。所以说这里面呢，这个文旅发展的成果呢，要惠及到全体人民，而不是说只服务于那些付费的消费人群。那么幸福产业呢，就是侧重于精神的属性啊，就是说核心呢指向人的精神需求，要满足大众的审美，然后呢，包括呢要迎合大众的这种情感的体验、休闲的这种需求，包括文化的认同。它呢跟这种衣食住行这些物质民生不一样啊，这个幸福产业呢，我觉得呢是提升这种整个人民的这种啊获得感或者是归属感跟这种文化自信，同时呢通过一些比如说文旅活动啊、展览的文艺等等这些文化体验呢，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传承本土文化，增强那这个民族文化认同感，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其中应有之义吧。那么这三者我觉得呢它是一个互为支撑啊，有机整体，支柱产业是基础啊，因为只有文旅产业呢能够形成足够的体量跟产业链的这种辐射能力，才能够有这个经济基础去投入到公共文化建设当中，来支撑民生的幸福的这种落地。那么民生呢是底线，它呢其实呢划定的是文旅发展的这种价值的底色。那么产业增长呢不能够只追求于经济效益，必须要保障大众文化的这个基础和这个基本文化权益，要防止产业走向过度的商业化。那么幸福产业呢啊，最终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啊，就是发展文旅产业，完善民生服务，最终的目的肯定是要丰富人们的这种精神文化的生活啊。
1: 推进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柱产业，这意味着什么？具体应该怎么推进？
0: 我觉得这里面呢，它意味着呢，就是说文旅产业未来啊，会深度到融入到整个国民经济循环当中来，然后呢，成为扩大内需、稳定就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的引擎。那么从经济层面看的话，产业规模未来会持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的延伸，对 GDP 啊，包括全社会消费、就业的这个贡献呢，稳步的提升。那么从产业转型来看呢，文旅产业呢不再是简单的景区观光，那这里面呢融合这种数字的内容啊、文创制造啊、休闲服务等等啊，多元的业态啊，这个协同发展，包括呢从区域发展角度呢，文旅呢能够去盘活地方一些特色的文化资源，助力一些县域经济、乡村经济的转型等等。那么想要未来呢去推动文旅成为支柱产业，我觉得呢 要从多个这个方面吧去进一步的去发力。比如说呢，我们要持续的培育多元的产业业态，扩大优质文化的产品的供给，比如说大力推动这种数字动漫呢、数字艺术啊、沉浸式展演、网络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型数字文体业态啊，推动这个传统文化内容呢啊，这个进行一种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转型，然后同时要盘活这种非遗啊、历史文化资源等等。那么同时呢，我们要推动啊这个存量资源的这种盘活，比如说坚持这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方向发展，对于一些传统景区、老旧文化街区怎么进行改造啊，包括对于一些这种新建的这个文旅项目啊，这个怎么样去落实这种这个新的要求啊，包括怎么样去推动这个文旅、农业、工业、科技深度融合等等。包括我们要完善这种文旅消费的促进机制啊，去打造一些比如说这种城市休闲街区啊，基础配套设施的这个进一步丰富啊，包括对于乡村文旅节点等等，包括培育这种夜间文旅消费啊、假日文旅等等多元化的场景。同时呢，要健全产业体系，要培育本土的这种文旅企业的龙头啊，包括呢在相关服务方面进一步的去完善去提升，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需要去发展的地方。
1: 好的，感谢傅一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冯雅。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间来到了14:16，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哈，午后呢分时还是一个窄幅低位震荡的格局。目前沪综指3875.59点，跌0.4%，成交7527；深成指13407.47点，跌0.35%，成交8199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5843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来梳理一下目前的盘面。
2: 哎，好的。那今天的整体呢，应该说是分了两个波次啊。上午的情况上来说，有一波明显的冲高，包括科技，包括整体的市场呢，反弹的力度是比较强的，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尤其呢，是一部分的半导体啊，通信呢，这种回落的速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呈现出了一个承压回落的状态。那同时另外一个方面上来看呢，可以去看到一些以创新药为代表的这些板块呢，还是保持了整体偏强的一种走势的状态当中。尤其是在午后呢，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能够去看到像电力、汽车，还有像土木工程基建的这个方向，以及水上运输这些偏边缘和偏防御的方向呢，资金参与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现在的市场呢，也这种走势也反映出市场当前各路资金分化比较明显的一种状态。尤其是一部分资金呢，可以逐渐的去转向了偏低位的一些防御性的品种当中，尤其是像创新药，包括一部分甚至转移到了像地产、电力，还有像基建这样的一些方向当中呢，都是有资金来去参与的，也是当前市场主要的一种结构性的表现。
1: 对于后市的趋势如何来看待？那给投资者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的建议？
2: 从趋势上来看，首先如果说看整个指数的话，我去注意到了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分化的。像创业板指数和中证500的指数，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是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弹的，但是今天呢，能够去看到的短期成本均线的位置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遇阻回落。那可见呢，在这部分相对偏高位的一些这些行业或者板块当中呢，还是有抛压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对于以科技为代表的这些高位行业，我觉得还是整体来说是要去注意一下它的风险和压力的。那从趋势的结构性的机会当中呢，现在可以去看到的资金逐渐的转向了创新药，甚至说一部分转向了地产基建这样的偏防御性的机会当中。我觉得从中线的角度呢，可以对于创新药继续来进行低吸和关注。对于房地产中长期的走势上来说呢，我也认为进入了一个可以考虑逐步去建立中长期仓位的一个阶段。
1: 看好地产的逻辑是什么？
2: 看好地产的逻辑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第一个，从基本面上来说吧，我认为还是说整体的阶段性的地产的修复，从我们统计局相关的报表上和现在市场总体长期利空的，可以说是行业调整的这种兑现上吧，我认为有一个复苏的这种预期和阶段在，这是基本面上能够去预期到的一种变化。另外如果是从市场本身的走势上来说，需要去结合现在当前的市场状态上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主线的板块去出现，那一部分低位来去兑现利空的，而且说我觉得市场资金更多的是在寻找相对比较有确定性机会的这个方向当中呢，那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说，这些资金可能逐渐去转向房地产等低位的一些行业和机会。这是从两个方面，从技术上和基本面的角度来去看，房地产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1: 桂杰，这个预期的回暖，它是一个成交的回暖和整体价格的回暖，还是房地产开发的回暖，还是上市公司业绩的回暖？它这个回暖是一种什么样的预期？是一种行业整体的回暖呢，还是一种结构性分化的回暖？
2: 有两个。第一个，我认为一个是从，首先是从预期的复苏上，应该说市场资金可能会偏于基本面的明显的这种数据的好转，来先行来去做一部分资金的先驱的参与。另外一个呢，确实随着咱们相关地产政策和行业的这种修复呢，是逐渐我认为比如说以季度为单位啊，3个月或者6个月的时间 这个周期来去看整体的这种价格会趋稳，部分的像二手房的市场或者说商业地产的这种市场会有一些复苏的迹象来去出现，会逐步的得到基本面的一些印证，是大概有这样一个周期预期。
1: 嗯，在整体的这种攻防两端，是否意味着要更多的去向防御性的品种去着眼？在整体的仓位控制上，您觉得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基调？
2: 我认为当前整体的市场思路已经转向了两端分化的一种状态。第一个，如果说是新入场的这些资金和需要建仓需求的呢，更多的应该是偏向于低位和偏红利防御性的这种方向，可能会相对更稳健一些。这个是我个人去观察到的当前资金的一个选择。
1: 嗯，
2: 如果说已经在场内的小伙伴呢，也要注意把高位的一些科技或者是一些偏成长性的方向呢，如果说遇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回落和压力的时候呢，也要适度的来去降低一下仓位。整体的仓位如果说在我看来呢，保持在五成左右是比较合理，可以攻防兼备的一个仓位的配比。具体的配置方向上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持仓和风险偏好来去做一个小的这种调整吧。但我觉得还是不要用过多的仓位，毕竟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持续性的这种主线在，所以说还不适于当前去太重的压住。
1: 您还是提到了创新药的方向，但是大家总觉得创新药它还是一个偏成长型偏进攻性的这样一个品种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总体基调之下仍然是看好创新药呢？
2: 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确实市场当前对于创新药来说，我认为还没有真正的能够去反映出它基本面上和未来可能去得到的这种业绩的兑现。这个是我现在就看到行业基本面上又是比较强的这种支持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是从资金偏好的角度来说，确实创新药或者说医药的方向是有两个属性的，一个是本身具有一定的防疫属性，它具有比较强的这种现金流的这种持续性。另外一个方面呢，那确实在创新药创新的这个线上来说是有成长性的加持在的。

0: 所以正好是这种属性呢，可以匹配当前的一种市场资金风险的偏好。那既要依托于成长，它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在，那同时又没有那么激进啊，说是纯的这种以技术进步来去驱动，以投资来去驱动的方向啊，它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还是具有现金流的性质和资金回报的性质在里头的。所以说反而在当下没有特别清晰主线的时候，资金偏向于一定防御思路和低息思路的时候的重新要可能成为资金来去重新关注的一些对象。确实在最近的盘面上呢，也能够看到遇到这种调整或下跌的时候呢，也能看到有一部分资金再去做中长期的这种布置的这种迹象在里边。
1: 前一段时间的市场的一些，比如说像种业啊，包括一些这个零星的一些品种哈，明显的感觉是在市场成交清淡的情况之下，游资相对活跃一些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所谓9月17号，大家在期待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议息的决议这个落地之后哈，似乎呢，市场对于整个的成长，包括市场整体的氛围是有所期待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加息的预期它还是，本轮落地之后哈，还是释放了一个相对偏鹰的一个言论。所以，在一个再次缩量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是否游资会重新去起舞？有可能会关注哪些这个主题性的一些品种？
0: 确实在当前没有主线的情况之下，而且说受到外围这些消息的影响呢，我认为短期的游资很难形成特别强的抱团来去继续进攻当前之前的成长的方向。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部分去承接的方向能够去看到的相对比较调整到位的，比如说偏边缘一点的燃气或者说油气的这种方向当中，可能会有一部分资金来去参与，尤其是像这种燃气的方向当中，它的一般盘子相对来说比较小，那这时候资金参与的灵活性会更高一些。还有一些像边缘性的板块，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板块叫仪器仪表啊，这是一个主营的板块当中叫这个名字叫仪器仪表，当然它主要做的是一些这种机械生产的一些方向和机械方向为主的这个上市公司。那整体来去看，在这个方向当中呢，确实也能够比其他的相对的板块呢走得更强一些。另外呢，像之前调整比较到位的，比如说像农业的这种方向啊，林业的这种方向，也可能会有一些上市公司呢游资会去进行参与。那借助之前话题的继续的再次炒作，以及技术上的一些特征呢，来进行后续的拉升，还是有机会的。这是短线上可能会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和特征。
1: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按照这种利率中枢走高的这样的一种大的氛围去判断的话呢，哪些板块它会偏利空，哪些板块呢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更加受益？
0: 按照这个氛围来去讲的话，首先我认为受益的方向上来说，可能第一个受益的方向是贵金属的方向啊，或者说黄金的这种方向上，可能贵更容易在这个方面来去受益。那么其次就是刚才提到的偏红利的这种方向的机会，在中期的方向上当中呢，应该有更多的资金来会去关注。如果说是从承压的方向上来说，那主要是因为加息是增加了融资和这种投资的成本在里边，所以说对于后期需要大量投资的这个预期上来说，尤其是现在以投资驱动为主的一部分的科技还没有去完全形成业绩兑现的这些上市公司，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去更谨慎一些来去对待他们的承受的压力呢，后续会逐渐的传导出来。
1: 这个黄金今天是领跌的哈，这个利率走高和黄金看好黄金的这个内在逻辑能不能梳理一下？
0: 好，我认为呢，对于黄金来说，实际上利率走高是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贵金属的价格呢，是因为受到隔夜它跳水这种影响。如果说我们看国际金价的话，其实今天有企稳的这种动作在其中。加息的影响是对于它短期利空落地的一个影响。真正的需求，比如说央行持续购金的这种需求和避险的这种资金的需求的底色是没有去改变的。
1: 好，谢谢桂杰。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

0: 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3: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十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4: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在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3: 工信部消息，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新篇章。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
4: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核集团旗下中核404有限公司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核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核同位素作为重要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测候、仪器仪表校准、示踪监测等方面应用广泛。

0: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 100.16， 下跌了15个点。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资阳来和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资阳。
1: 主持人好，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的结果。今天凌晨的时候，美联储发布了九月议息会议公告，将政策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这也是2023年7月以来的首次加息，正式开启了一轮加息周期。本次会议的基调超预期偏鹰，我是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明确表示，通胀风险还是偏向上行，就业风险大体平衡，延续了对杰克逊后会议上对通胀回落速度的承诺。其次，将此次加息定性为撤出一份宽松，而非实质性的紧缩。这个定义有两层含义：一是2025年的预防性降息并非必要；二是即使加息以后的金融条件也谈不上紧缩。然后我是继续透露其关注的就业市场高频指标，包括职位空缺的上升、出行失业金的四周均值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记者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只有鲍威尔实习了一半，每个问题的回答都较为简短，能够看出我是为了减少沟通失误而刻意进行的精简。会后从市场的反应来看，美债收益率曲线大幅走平，美指在一小时内上涨了0.6%，主要非美货币均下跌了0.5%到1%不等，其中低息货币瑞郎继续领跌。展望后市，历史经验表明，在美联储开启加息后，只要出现利好数据，市场就会继续加速定价加息次数，进一步的加息门槛要远低于停止加息或反转的门槛。从技术上来看，美指的日线已经走出了双底，并再次上破100日均线，距离年内的高点还有超过1%的补涨空间。策略上短期看涨美元。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啊，这个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哈，这个下一步还是一个偏鹰的言论哈，给市场呢好像带来了一个相对空头的一个氛围。那么新茂啊，对于后市整个的一个策略哈，重新来梳理一下。
4: 嗯，好的，我们看到了在外围的啊，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消息落地之后啊，那我们今天啊，我们的 A 股的指数啊是一个小幅震荡啊，小幅的调整。那么盘面上个股是涨跌参半啊，那么上涨的板块也是集中在啊，像汽车啊、建材呀、啊交运呐 啊这类的这种行业。那么跟这种传统红利类的方向呢，比如像有色啊、像电力跟石油板块啊，今天是跌幅较大一些。那么 A 股今天的成交额啊，我们估计跟昨天啊应该差不多啊，大概都在这个1.8万亿多一点的啊这样的一个成交的水平。那么从指数层面啊，我们在过去的几周都一直在讲啊，如果说两市的成交不能够显著放大的情况之下啊，那么指数的话我们还会一直维持啊这种区间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在上周当中啊，咱们讲到啊这个区间震荡啊可能会成为啊整个九月份啊我们 A 股指数的一个走势的一个主旋律。那么当前市场的一个的成交啊，我们看到在其实在周一周二一度是萎缩到了1.6万亿多一点啊，那么这两天的话成交是有所放大一些，但是整体的还是处于一个这种所谓的地量的啊这样的一个成交水平。那么这也显示出啊 A 股目前啊截止到现在还是这种存量资金博弈的这样的格局，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那么这一轮成交的落地啊，这个下来，那么之前说到一个是主线方面的一个这个休息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因为九月份啊，这个九月份的这些宏观的大的事件啊也比较多啊，包括像最新落地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啊，以及这个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走势啊，以及一些这种我们国内这一端的政策这一端的啊，这个未来的一个这个走势啊，那么市场的话可能都在等待啊这些大的事件啊都能够有一个大概有一个结果。那比如像昨天晚间的美联储加息啊，那么此前我们上周也跟大家聊到啊，就是真正加息之后就叫 利空出尽啊，利空出尽反而对市场的冲击啊没有那么大。那么这是在这个方面啊，正是因为这些大的事情啊，可能对大家这种情绪扰动会更多一些啊，所以说市场的资金呢啊仍然是偏谨慎一些啊，没有出现这种板块性，反正在这种板块里面没有出现一个单一的板块啊能够走出一波啊连续的这种强势的行情。那么昨天的话啊，涨幅居前的啊是 AI 算力呀 啊半导体啊这些板块。那么今天啊这个涨幅这个较多的板块就跟昨天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这就证明了刚说到的行情的持续性相对会弱一些。那么整体的市场还在经历一轮啊风格以及行业的这样一个再平衡的啊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往后来看啊，往后来看，首先是我们说到外部因素啊仍然是最近这段时间对市场影响相对较大的啊这样的一个来源。但是呢对于外部的这些扰动的因素，我觉得市场的这种担忧啊部分的担忧已经开始啊就是在过去两周已经被进入到整个风险资产的啊定价当中了啊。那么未来的话对于市场的影响也是有望会边际减弱的。那么在我们国内政策这一端啊，大家也需要关注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各种政策端，包括金融政策啊，包括六张网的一些建设呀啊进度呀啊，看对我们国内内需端的一个啊带动作用啊。那么在整体的九月份的配置策略方面。

0: 讲，还是延续着此前给大家讲到的要均衡配置的啊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均衡配置的一端啊，就是在这种新兴科技里面，那么经历过了七月份的大跌啊，以及八月份的一个啊企稳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两天啊，这个科创板也是在周一啊，当时创了新低之后啊，那么这两天是实现了这个反弹啊，时间一定的反弹。那么这也是意味着整个科技板块啊，应该是有这种企稳的迹象了。这个时候呢，去重点关注啊，科技板块里面景气度啊仍然非常高，而且呢，未来还会有新的啊这种价值量增加的这些环节。那么这里面我们分为一个是 AI 啊里边重点还是看好我们的这种国产算力啊，国产 AI 的相关的方向啊。那么在海外链当中关注价值量提升的环节啊，例如像啊 PCB 啊啊像一些光通信的一些细分的一些领域。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出海这一端啊，此前跟大家一直讲到像创新药啊，其实创新药 CTO 今天的表现也还是可以的。那么创新药这个板块在七月份啊来波反弹，八月份到现在啊也又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一个休息啊调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在非 AI 的科技线当中啊，整个创新药里面一个方面有 AI 加制药的这种消息的催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BD 的订单仍然是非常的充足啊。那么过去的几个月，我们的 BD 的新增订单又有接近300亿美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订单啊，整体的这个整体的基本面啊还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在这些之外的话还跟大家也说到啊，就是在科技之外还是关注一些像金融啊、高分红啊、银行啊、红利类的这些方向那么在九月份整体区间震荡的这样的过程当中这种红利类的这些板块还是具备这种所谓中期的配置的价值。主持人，
1: 嗯，好，我们来这个分别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是从后往前说，先来说说这个红利哈。那么从这个红利内部的这个板块的选择来看的话呢，您觉得四季度哪些红利板块是您更加青睐的？
0: 嗯，好的。那么从红利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行情表现的这种常青树的角度来说啊，那整体银行的表现是最稳定的啊，整体不管是这个遇到这种回撤的板块回撤的时候，它整体回撤的幅度也会比较小一些。那么除了银行之外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夏天啊，夏天炒电啊，冬天炒煤。那么我觉得到了这个现在是九月份啊，往四季度来看啊，那么跟这种传统的能源啊，尤其是跟煤相关的啊这些方向啊，我觉得这种红利类的公司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催化，包括像这种煤价的一个动力煤价格的一个未来的可能预期上行啊，以及这种供给端的一些扰动的一些因素啊等等啊，包括需求的一个大幅增加啊，那么对于整个传统能源端也会有一定的带动。那么除了银行跟煤炭之外啊，像这个像这种石油之外，还有一些像这种这种券商啊，其实券商这个板块之前大家不会把它当成红利啊。那么我觉得从未来长期的维度来看啊，整个券商这个大金融的这个行业啊，都会慢慢的它的以前这种周期属性啊，会慢慢的淡化。那么未来的话整体的业绩稳定性以及未来的这种分红的稳定性也会上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在大金融之外啊，这个想去在银行之外想去再配一些的话，我觉得这个券商板块现在也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主持人，
1: 嗯，券商之前确实没从这个红利的角度去考虑过，它的这个分红率，这个包括这个分红的比例怎么样？
0: 啊，好的。那么整体券商的整体的股息率啊，相比于银行来说啊是没有那么高啊，主要是因为券商这个行业是这两年的这个业绩增长啊，这个是非常好啊，大家都知道业绩整个半年报来看啊，接近有70%-80%甚至100%的一个这样一个业绩的增速。那么从整体的分红跟股息率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看到整个我们以这个龙头啊来看啊，整体的股息率到现在也是只有3.2啊，3.2比别的行业呢可能还差不多啊，比别的那种红利板块可能还差不多，比银行比的话相对来说会弱一些的啊，这样的一个股息率的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券商这个板块其实以前大家不会把它当成红利啊，是因为它是一个周期属性非常强的一个行业，也就是当行情好的时候啊，咱们大家都说它是靠天吃饭啊，整体的业绩爆发力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旦是行情走弱的时候啊，券商的业绩就会下滑啊，大幅下滑，所以是一个周期属性比较强的板块。 那么未来的话，整个券商行业也在发生很大的变革啊，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整个行业的一个供给侧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所谓的并购重组啊，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营收啊利润都开始向这些头部的券商啊进行集中。我们从半年报里面也看到啊，就是前十大券商在这个整个券商行业当中，它的营收跟利润占比都是超过了一半的啊，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所以说这个未来这种头部集中的趋势也是非常确定。那么另外一些的话，就是整个券商行业也在转型啊，像更加的像财富管理这一块啊，像未来这种机构投行这些方向啊，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甚至一个这个推进啊，包括券商的自营资管这一块啊，这两年也做得比较好。也就是未来整个券商的业绩也不是单单的只依赖于这个经纪业务的佣金呐 啊之类的这种跟行情关联度比较高的啊这些细分的这些里面。所以说未来我就说了，它的整体的就是叫周期的属性会弱化一些啊，也就是它业绩的稳定会跟银行啊慢慢也会接近。因此的话，未来整体行业就是业绩稳定，然后分红率也会比较稳定啊。现在是三个点左右的股息率啊，未来的话如果说业绩持续上行，股价维持在现在或者是略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股息率反而会有一个这种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所以说这是未来我说到的，在整个大金融的方向，包括像银行、券商跟保险可能都是一个红利啊，未来可能有一个红利这样一个属性，需要去市场去这个重新的去重视。主持人，
1: 嗯，这是红利板块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创新药板块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据，就是 BD 订单我们这个接近300多亿了。这个创新药刚才为嘉宾也提到了这个板块啊，这个认为是攻守兼备。今年三季度其实券商这个创新药板块呢已经有了这个阶段性的表现哈。那么在目前四季度这样市场氛围当中，您给这个创新药这个板块这个给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吧。
0: 嗯，好的。那么这刚刚讲到，其实创新药应该是非 AI 的科技的方向当中啊，这种行业景气度啊，以及相关的这种消息催化啊，应该也是比较亮眼的，或者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啊一个方向。那么对于创新药来说，刚说的这个300多亿是从这个7月份以来啊，如果说算上这个1月份从年初以来的总的 BD 的订单啊，已经是1200-1300亿的啊，这样的一个 BD 出海的一个总的金额了啊，那么比去年的全年还要多很多啊，这样的一个BD 的一个金额。那么这是刚说到，这是创新药订单的这个景气度非常高啊。那么我们经常说啊，一个行业啊，它的景气度啊怎么样，以及看到这个行业里面它一些就具备这种风向标的这种属性的一些细分领域，例如就像这个 CXO 啊 CRO 的啊这个行业。它是主要做这种医药啊，这种研发、这种外包的啊，这个环节。那么，随着我们国内创新药药企的这种医药专利啊，这个出海的这种业务是非常的好啊，这个订单非常好，所以他们大量的向这种医药研发外包的这些公司下来的一些这种研发相关的这些合作的这些订单。因此，在中报里面，大家看到了相关的这些公司啊，这 CRO 的公司啊，业绩景气度啊，增速比一些创新药的这种终端的这种龙头公司啊，可能还要再快一些啊，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整个行业当中啊，这个最先能够感知到行业这个景气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这是 BD 这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其实创新药的有一个催化剂啊，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医药公司啊，一个医药巨头跟这个大模型啊，诺和诺德跟这个 Anthropic 啊，这个大模型啊，使用这个 Cloud Science 的这样的一个AI 的平台啊，来去助力这个新的这种药的一个研发啊。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在上个月啊，在8月份的时候，当时也是创新药企通过 AI 大模型研发出来了一个这种肿瘤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所以说我们说 AI 应用啊，未来会赋能很多行业啊。那么从目前的这种 AI 应用的进展的维度来看啊，那么创新药的这个行业应该说是实现了 AI 赋能从0到1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啊，也就是对整个行业的改变应该会未来会非常的大。而这种 AI 加制药的这种模式啊，对这种研发外包类的公司应该也是直接受益啊，它会这个降低它的一些研发的成本啊，会提高研发的效率等等啊，应该会有一定的这种促进的作用。那么往后看，一个就是 BD 出海啊，一个就是这种 AI 加制药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些催化啊。那么对于整个创新药板块来说，它的 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啊。

0: 高，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机构调研啊，在过去的两周啊，机构调研的次数也比较多。那其中对于这种药企的这种调研的啊，兴趣也是非常的高啊。所以说从这个位置来看啊，我们认为啊，这个板块啊，刚说的在除了 AI 之外的科技方向当中，我觉得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啊，或者是关注都是可以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西茂带来的观点分享，感谢，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回到盘面来关注一下指数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沪指3876点，下跌0.39%，深成指13409点，微跌0.33%，创业板指数下跌0.41%，科创综指跌幅0.21%，北证50指数下跌1.39%，市场合计成交17619亿，个股上涨2596家，平盘190家，下跌2765家。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请汇研智投的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徐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5: 今天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相对走得比较平稳的啊。这个因为加息今天早上是落地了，对吧？昨天呢，大家有点抢跑赌这个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今天呢，基本上归于平静。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外围的因，有自然一个内因。首先我们看这个成交量今天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缩量啊，基本上跟昨天差不多，缩那么一点点啊，大概就100亿不到吧。那么主要是今天市场为什么情绪这么平稳呢？一个，昨天一根阳线呢是相对是比较超预期的啊，有点涨过头了，当然市场应该不应该有那么长，这不是今天肯定有一些获利盘需要去做一个了结，但是今天下跌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啊，可以在一个承受范围之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明天是股指交割日啊，我们这个每个月都有一个股指交割日啊，这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考虑以后这个股指交割日以后能放到一个季度一次，对吧？3个月一次，不用每个月都是股指交割日，这个对市场这个消耗这个也挺大的，我是觉得啊。那么讲回到盘面，那么股指交割日呢，这所以整个市场观望情绪比较多啊，主要是昨天的这个拉得比较大，因为你是加息嘛，你不是减息。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临近两个节日，一个是中秋节啊，一个是这个10月1号。那么这两个节日之前呢，按照我们 A 股市场自身的规律呢，相对这个大资金啊，它都是有所收敛的。一般如果说要开始拉出红线呢，都是在这个10月1号前的前面两个交易日可能收两根小小的阳线啊，然后10月黄金周过完以后，然后再开始发力。所以就目前这种情况，在加息落地以及自身的这个两个节日这种复杂的情况之下，所以整个市场目前还是观望情绪比较多，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很大的一个亮点。那么今天的像医药板块呈现出集体的一个上涨，医药板块基本上一些细分行业啊，都是今天都是涨的，但涨的幅度呢并不高，说明也是一个护盘的一个效果。今天所有的重要的指数，也就是中证2000目前是红盘的，还有一个是微盘股，当然微盘股这个参与度比较小，更多的可能是一些程序化交易在做。那么中证2000今天唯独能够拉出红盘，跟这个整个医药板块出现集体的上涨是有关系，但医药板块它毕竟还是一个避险啊，它是一个避险的一个方向。

0: 所以可能说目前的这种横盘震荡，大盘在3850点到3900点做一个横向震荡，这种结构我觉得可能会一直维持到这个月的月底，最后两天看看能不能站上3900点。成交量呢，我觉得应该是会慢慢的开始放量啊，这个到达20000亿之上，我们才能谈大盘开始起一波相对比较空间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涨升。那么如果说在20000亿之下，可能依旧还是一个震荡下跌，快速的下跌，连续下跌，这个我觉得不用去担心。在整个加息还没落地，3850都没有能够破掉，既然加息已经落地了，那3850这个位置在当下或者在十月底之前，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破的。所以在这里有两种，一种就是你继续观望啊，看看有没有成交量能够持续放量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今天的玻璃玻纤这个板块，指数并没有出现很大的上涨，但是呢成交量连续4-5天都是很明显在放量，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节后是不是有更大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空间。那另外这个医药板块到今年年底第四季度，我觉得医药板块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表现，现在应该还是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阶段啊，观察这个成交量放量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谢谢徐世荣。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稍后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小幅低开之后，冲高回落，全天窄幅震荡，量能呢温和，维持在18000亿左右。来关注具体点位，沪综指呢全天收跌了0.41%，成交8688亿元，最终报收在3875.60点。深成指呢全天收跌0.33%，最终报收在13409.91点，成交是9544亿元。此外呢，北证50指数呢全天报收在1026点，下跌了14.29点，跌在1.37%，成交金额呢是135亿元。 A 股全天合计成交18366亿元，上涨家数2569家，平盘169家，下跌2817家。其他指数方面，科创综指收跌0.15%，创业板跌0.4%，沪深300跌0.45%，中证500跌0.37%，中证1000跌0.51%，中证2000涨0.12%。此外，上证50的跌幅在0.74%，科创50的跌幅呢在0.61%。行业方面，今天呢逆势飘红的行业分别是海运、重型机械、农业、教育、汽车零部件、休闲用品和生物科技。跌幅居前的行业分别是贵金属、基本金属、石油天然气、燃气、电力、券商以及石油化工。以上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的互动评论区，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回答各位发来的问题。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呢，市场整体还是冲高回落的态势，指数集体收跌，量能呢较上一个交易日略有萎缩。盘面上来看，热点依旧保持了这样一种轮动的态势，一方面是医药板块相对表现强势，汽车板块今天在盘中也有异动拉升，而像整个半导体方向以及一些这个农业方向今天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暖迹象，但是在贵金属方向今天则整体是延续了下跌的态势。张成先生，对于目前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啊，首先是昨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呈现出一个率先啊，在美联储这个加息息率之前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这个比较独立的行情，而且是呈现出以这个科创50为代表啊，那么整个科技方向大涨啊，尤其是光学器件和相关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这种独立性以及这种

0: 强势的表现，应该说也带动了昨天成交量的一个放大。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啊，市场那么进入到了一个温和调整的这一天啊。一方面就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啊，就是这个加息之后啊，并没有出现意料之中所谓的这个啊利空来袭的这么一个表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在走势上啊，仍然呈现出量能保持在1.8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而且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在昨天大涨的背景下，今天并没有出现说这个大幅的获利回吐，啊，仍然呈现出这种在调整过程中啊，一方面确实是有短线资金抛压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整个这个就是承接的资金啊力度也是还是表现不错的，因此呢，整体上我觉得在今天来说，在一些这个利空落地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市场提前独立行情之后啊，其实今天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这个相对反弹偏高位的一个小调整，后面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市场啊，如果在明天啊，因为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依然能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量能啊，并且这个科技板块整体不出现比较大的调整的背景下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望啊展开一段这个小的一个这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这个马上临近这个中秋和十一啊，接下来2周的交易日也是这个会被打散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可能整个资金的情绪啊，也不会说是以一个特别高涨或者是出现放量拉升这么一个局面，可能更多的还是资金都在进行一些布局啊，或者是有一些热点的品种和板块里头，有些资金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抢跑啊。更多的其实可能还是为十一之后，也就是10月份的行情可能提前做一个埋伏性的一个建仓吧，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只要科创五零啊，以和创业板指数依然保持目前这种温和上行，不创新低啊，这个不放量杀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前提之下啊，我觉得市场这种温和的反弹还有望继续持续。主持人，
1: 那么顺着您的思路，随着美联储这次加息的落地，海外市场不确定性靴子的落地，那么目前 A 股的焦点是不是重新会回归到包括以3季度业绩披露的窗口临近，这种产业景气度主线可能会重新回到市场的主流？
0: 是的，一方面确实还是要聚焦业绩啊，因为我们其实明显看到，无论是在这个8月份啊，就是在7月份科技杀跌之后8月份的这个反弹，还是说在9月份啊一些独立开始走强的一些小品种啊，或者说是在科技方向里头能独立上行的一些方向上啊，其实都是这个一些在业绩上，应该说率先啊有一定的这个表现或者说预期比较强的一些方向啊，是这个非常明显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啊，在整个的这个2季度可能表现不及预期啊，或者说是业绩上迟迟不能兑现的啊，包括一部分人形机器人，包括一部分的这个国产芯片啊，那么这些品种很明显啊，就是在整个的这个7月份的调整以及8月份反弹后啊，依然表现的确实是比较疲弱，所以也说明就是说，这个无论是题材概念有多么的抢眼啊，那么最终能不能在业绩订单啊，或者说是在整个的这个营收利润增长上啊，能真正能够这个得到业绩的正位啊，那么这些公司可能的这个股价的后续走势会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主持人，
1: 好，我们也和赵宇先生来交流一下盘面走势。从昨天这根放量的中阳来看呢，市场在连续缩量之后，终于出现了一定的放量反弹。赵宇先生觉得，叠加上今天的这个小幅的震荡，是否可以看作短线止跌企稳的一个信号已经出现？另外，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海外不确定性的逐渐消除，市场是否会重新的回归到整个基本面这种行业景气度的主线来进行关注和炒作？
2: 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市场算是一个没涨没跌的十字星吧，这个算是低开啊。不过说实话，有今天这个交易日，还不如没有啊。那么昨天市场本来还算是因为消息面的因素吧，这个出现了市场的一个探底回升。无论你说是大盘

0: 这个3850破了之后不破不立，还是说正好赶上这个双创和科技啊，基本上待会儿再聊科技的事儿吧，就是遇到了一个前期低点啊，那么导致了一个市场的回暖，正好这个在今天凌晨嘛，那么有靴子落地啊，其实这是一个这个很明显，那么在这个事件明了之前啊，这个市场情绪的这个一个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情绪化的炒作吧。那么其实加上靴子落地这件事儿啊，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对吧？你甭管是这个加没加，或者说是到底是利空还是利多，嗯，其实这种不确定因素，对吧？这事儿过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对于 A 股市场来讲的话，比下结论是利多还是利空更重要啊。但是市场是如何表现的呢？对吧？市场今天表现的就是疲态尽显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这个就是真的打不起精神来啊。整个的一个科技，对吧？今天又是冲高回落啊。而整个传统行业呢，这个医药看似很强，但是这几天其实走的也算是在一个弱反弹当中啊。完了之后呢，今天这个反而是因为好像大家又重新回到了在聊这个粮食的问题，所以说站在田里的股票又重新的反抽了啊。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呢，都太零星太碎片了啊，包括下午可能中字头也移动了一下，对吧？那么所以就导致了市场无论从指数方面还是从赚钱效应方面，就跟昨天大相径庭了啊。那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事儿发生在了昨天之后啊，你要发生在明天，对吧？可能都这个体现不出来一些问题啊，但是今天发生这个事件就很不好啊。那么从今天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昨天那种势头啊挺好，对吧？你要说短时间之内重新能够返回50线，对吧？我们看一看中秋之前能不能够把上方上周五那个缺口给补了，对吧？因为这市场一路下来啊，这个基本上每回见到向下的缺口都留这儿了啊。那么这个上周五的缺口又留这儿了，对吧？又没有借着上这个昨天的一个探底回升的势头去努力的去补补，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就体现出来比较弱的这种状态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既然市场的一个靴子落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应该理论上来讲的话，市场应该是更勇敢更积极的啊，结果这些东西在盘面当中都没有表现出来啊。因此呢，从目前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去改变我们此前的观点啊。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那么深成指和双创仍然是二次探底，而且是在二次探底的路上啊。这个能不能成功这是后话了啊，还是会破，对吧？啊，但是现在还是在路上。即便我们刚才说到了科技股，对吧？我们也只能看作科技股是一个，就是遇到了七月底的那个低点，或者说是这个基本上又重新回到了年线啊。上一次这个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在聊嘛，对吧？差不多一两天要开始反弹了，就是年线啊。这次又一样啊，所以呢形成了一个短期的反弹，但是反弹就是反弹啊。那么整个的一个科技股到现在为止的话，没有新故事的情况之下，它这个位置很难看到一个太鲜艳的东西出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指望不上啊。那么即便是就是反弹，也就两三天甚至日内，对吧？经常会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深市和双创目前还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大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好消息就是3850还在，对吧？昨天出现了一个不破不立啊之后的这个就是反弹啊，但是你最起码这位置还没漏啊，对吧？虽然说昨天低点漏了，但是这个平台还没漏啊。因此呢，我们在没漏之前就先还继续看着这儿。但是我提醒大家一点啊，这个考虑到外盘的因素，既然靴子落地了啊，那么如果说是再出现点其他的利空啊，如果给 A 股市场这方面捣乱的话啊，最近就是尤其是在中秋节之前啊， A 股市场尽量早盘别再留缺口啊。如果再留缺口的话，而且留下了啊，那可能就是3850就有点够呛啊，可能大盘也要开始二次探底啊，但愿没有吧啊。那么所以说呢，目前为止的话呢，现在市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啊，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挺热闹，对吧？那么这个也探底回升了啊，外盘也靴子落地了啊，但是 A 股市场实质的情况没发生改变啊。那么无论从结构还是从状态来讲，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去讨论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市场会不会回归到一个什么新的方向，或者说是以什么为主，没看到啊，从哪个维度都没看到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科技股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反弹啊。那么这个我们看不到什么太好的一个这个主线式的东西回归啊。那反弹也就是好点的话强反弹，对吧？那么弱点的话就是这几天就差不多了啊。那么从整个市场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其实包括到今天为止啊，就是即便是昨天又如何，对吧？那么市场的这种二八之间的跷跷板效应，第一还没变啊。第二呢，就是在科技里边出现的问题啊，包括今天上午，对吧？今天上午早盘那会儿其实科技还不错，但是科技这一路下来，从八月份到现在为止的话，问题就在于啊，跟整个三四月份的行情已经完全不同了。现在科技，即便是你看着科技，哎，今天好，科技不错，但是说实话，也就有一半，甚至也就有三分之一的股票，科技的股票是不错的啊。但是不是说那种真的，你随便抓一只科技都是红的。你现在从八月份开始那个反弹到现在都不是了啊。那么这是科技的问题。那么咱们再说二的问题，其实截止到现在为止改变了没？改变啊，就是在一些传统行业当中，大家还在轮动，对吧？那么今天这个消费好点啊，明天医药好点啊，大后天这个金融地产好点啊，大大后天呢可能周期稍微强点，对吧？完了之后革新呢站在田里，对吧？那一礼拜过去了啊，那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吗？也没改变啊。所以说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可能这种情况还会延续。说白了可能就是靠一些事件驱动，对吧？那么不是今天做做二八就不行了啊，就是这个事件驱动里边八那个二里边好点啊，那科技就往上烧一烧，对吧？完了之后呢，就即便是传统行业里边啊 OK， 那可能今天这个 OK， 那剩下几个也不 OK 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那我真的说就是谈业绩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整个的一个中报刚过去吧，对吧？那包括这两年的行情下来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现在就是有个别行业或者说个别的个股吧，你要说这个，因为这个无论是季报、半年报、年报，对吧？有动静啊，这个确实是。但是你要说这两年下来有没有因为一段时间业绩的行情为主，这个可能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么所以说呢，接下来整个市场，尤其是在这种相对还在混沌期的情况之下吧，可能就像我说的一样，二八好飞跷跷板啊，完了之后呢，科技里边也不是好的时候都好。那么二里边呢，也就是这四五个来回转啊，可能短时间之内，大家还是先关注大盘吧啊，大盘这个3850这个平台别破，那么其他的就往后这个就是我们再谈，好吧，主持人啊。
1: 我们和张成先生来一起探讨一下整个科技赛道，特别是像算力硬件和半导体这两个当前市场相对高人气的核心赛道。那么从昨天经历了集体放量拉升之后呢，大家也在关注这两个核心赛道能否延续强势。而从整个的这种产业端我们来观察的话，随着这种华为全连接大会即将开幕，像升腾950芯片，包括一些全液冷超节点这样一些核心产品落地的预期在升温。那您觉得就现阶段来看，这种科技股的配置机会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2: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在七月份开始啊，全球对于 AI 算力是不是过剩啊，然后未来的这种持续性投资能不能持续啊，或者是存储涨价是不是吞噬掉了大部分整个的这个算力投入的这个增量部分，这些悲观的这种预期和情绪啊，应该说是一直笼罩在这个板块和行业。但是呢，这个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调整，一方面是不少品种的估值啊又已经回落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大家看到起码在过去两个月啊，这个头部的全球头部的大厂，也包括国内的阿里、腾讯、三来营销、字节这些，还是没有这个放缓这个整个算力的这个投入的步伐啊。另外呢，新技术也在不断推出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华为也推出了新的一些这个高性能的算力芯片和相关的设备啊，那么英伟达也发布了 Rubin 服务器啊，进行量产的一些消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给整个算力板块，我觉得又带来了新的一些活力和机会。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啊，像一些这个无源光学，这个电器件的一些细分啊，有一些都在不断的创出一些股价的新高啊。那么有一些个股也开始明显有筑底回升的迹象啊，包括铜箔电子部等等一系列。啊，就是前期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和赛道上。那我觉得整个这个科技方向上，随着一些就是国内外的一些大厂推出一些新产品、新技术，啊，也包括这个头部企业，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这两天啊，这个黄仁勋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为算力站台，啊，包括这个国内啊， 这个以这个官方媒体啊的一些这个导向来看啊，都在积极的这个宣扬，就是说算力它并不是一种啊这个泡沫和一种无用论啊，它还是未来这个国家发展和这个提升啊这个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啊。所以这块来看呢，我觉得就是算力的方向毫无疑问啊，依然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啊，尤其是在市场如果没有完全破位走弱啊，或者说我们不认为美股和 A 股进入到一个这个集体熊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前提下，那我觉得算力毫无疑问还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但是呢，正像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现在整个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也是非常明显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像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一些大的品种啊，最近的这个无论是反弹走势啊，其实都尽显疲态啊。但是呢，与此对应的，我们看到半导体的细分和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这个光学器件里头的一些细分啊的小的品种反而走得比较强啊，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品种可能会受益于啊一些新技术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像华为它的一些新技术大家都普遍预期啊，会对 OVS 这个光交换器啊它的需求量可能会大增啊，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国产的一些这个光交换器的一些细分啊，以瑞捷为代表，以德克利为代表的一些品种啊，那么确实走的就是啊，那是包括这个我们的盛科啊，这些都走的明显是要这个强于大势和其他的品种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硬件方向毫无疑问还是要继续去关注啊，但是坦白的说啊，这个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叫贝塔型的机会啊，也就是说像六月份之前你只要买到赛道的个股，最后你回头看可能涨幅都差不太多啊，或者说是起码都是也就是两倍或者三倍的一个差距啊，但是都是在上涨啊，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说要精挑细选里面的一些真正啊有潜力有发展的一些品种，所以对于投资来讲，我觉得看好这个赛道啊，如果没有选股能力，一旦选错了也可能面临亏损的前提下，倒不如说去关注一下整个行业相关的 ETF， 或者说啊，就去这个以定投的方式啊，参与科创50或者是创业板的一些 ETF， 可能是大部分啊，这个在选股能力和这种把握操作做节奏上啊，这个存在难点的这些投资者啊，可能更好的一种方式。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15: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300174元力股份，成本18.4，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张成在线吗？赵宇在线吗？
2: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啊，主持人，
8: 来
2: 那个元力股，
8: 您说，
2: 元力股份，元力股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还是一个缩量筑底的过程啊，整体上来说最近还是在50线上方表现还不错，那么这个投资者的这个价位呢也正好是在成本价附近啊，建议可以耐心再继续等一等啊，但是呢整体上要秉承的一个就是破50线啊要考虑降低仓位啊，三成仓位我觉得也尚可啊，但是呢如果说 这个继续上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加仓。但是一旦说是连续两个交易日跌破五日线啊，个人建议还是适当的把仓位再稍微降一降就成。嗯，
8: 赵宇，下一个问题，688818，电科蓝天，成本是42.3，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嗯，回到主持人，还好，应该买的时间不长啊，微套，而且仓位比较低，估计又是一个小抄底的感觉啊。但从目前为止的话啊，不能说这个底没做成啊，而应该说是就是如果成了的话，现在应该是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先试探性的建一成仓的底仓，其实也无可厚非吧。但是大前提就是说这底得做成，所以说呢，不建议你在这个底做成之前再做别的操作。你像41，对吧？那么41.5如果漏了的话，这个底就没成，那么可能呢，到时候你一成仓也掉头来得及。所以呢，现在就是在底成功之前，我觉得你就是啥都别做了啊，就这。
8: 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00725，京东方，成本5.7，三成仓位，今天放量了，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那么京东方其实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啊，最近终于开始放量反弹了。我觉得这个走势还是不错的啊，建议继续耐心等待，但是需要注意啊，大概在6.5左右啊，那么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位啊，看看这个压力位能不能一蹴而就，短期呢可以继续持股，耐心待涨就可以。嗯。
8: 赵宇，601609，金田股份，成本13.8，半仓，每天震来震去怎么办？还能继续拿吗？
0: 好的，主持人啊，从目前来讲的话，这片确实是在一个12.5-14的一个震荡区间啊。嗯，但是在震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基本上前期9.5-9.5的筹码啊，都弄得差不多了啊，所以说这个片就是换句话说，主力成本基本上现在已经全部高位套现了啊，就是随时可以跌啊。那么这个位置就看能不能扛得住了，所以说你去短期关注一下三十日线吧，就是像我说的一样，横着没关系，对吧？横着就是有机会往上拉啊，但是你别先往下走，往下走基本上就没了，所以说看三十日线不能破，就是啊。
8: 好，来张成，002463，沪电股份，成本107.65，没有写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那么整体上还是这个建仓的价位相对比较低。最近呢也是在震荡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一些中小市值的 PCB 表现比较强啊，反而是这些偏大市值的最近的走势相对疲弱一些啊，但是我认为后面啊，就是整个随着这个新的一代一些服务器的一个放量产量能放产之后，我觉得这些大的还是有机会，所以建议啊，在不破这个十日线的这个基础上啊，继续耐心持股就好，但是整体上个人建议啊，现在单只做五仓位最好也不要超过三成，就是
8: 好，赵宇，来下一个问题，300285，国磁材料，成本是76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嗯，好的，主持人，国磁材料啊，这个位置呢也是处在这个反复拉锯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吧？那么还算是比较扎实吧，因为经历了这个几轮的洗啊。那么基本上呢在半年线之上还拖着呢啊，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在半年线到这个就是上方缺口之间，可以阶段性的以3-5个交易日为范围做的这种波段。那么大的趋势性行情现在没有，也就是在这个比较宽的一个区间里边吧做的这种波段操作，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做啊，主持人啊。
8: 嗯，好。张成，688313，世嘉光子，成本143，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那么世嘉光子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啊，这些有缘无缘的光学器件啊的一些这个代表啊，那么这也是一个算是在细分里头小而美，最近放量上攻啊，今天温和调整啊，这个成本也比较低，继续耐心持有即可啊，就是。
8: 好，谢谢张成，也谢谢赵宇，再会。好，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以及商品期货市场的最新动态。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 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马总，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4: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嗯，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北京时间15: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港股恒生指数最新运行在24,578点，下跌0.54%，大市成交161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最新报在4303点，下跌了0.5%。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汽车与零配件、医药生物、交通运输、造纸与包装和日常消费零售，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建筑、煤炭以及企业服务。
1: 继续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是多数下跌的，其中的能源品跌幅居前，原油跌了6.35%。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好的，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就是多数下跌啊，但是我们看一下就上涨的这些品种，包括能源金属在内，包括铜、包括碳酸锂都有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那么我们还是看基本金属的铜啊，铜在应该是前几天吧，上周吧，受到了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出现了一轮比较明显的回落。但回落之后，尤其是今天凌晨美联储的加息这个利空兑现了之后，

0: 后，价格是有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的。这是盘面上的表现来看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国内的需求随着那个消费淡季的结束，实际上是有回升的。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就上游库存还在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洋山港的进口铜的溢价现在已经攀升到了$100以上，也就是国内的需求实际上在淡季结束之后有所回升，然后现货供应是趋紧的这么一种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如果我们还是要看，包括美元包括原油如果能够就是出现回落的话，是有利于支持那个铜价重新走强的。那么从技术上看的话，现在这样，就是国际铜价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14000美元这个位置能不能守得住，如果能够稳得住的话，那么问题不是很大。然后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的话，大概是60天线106000左右这个位置的支撑如果有效的话，那么上周开始的这个调整趋势结束并然后重新走强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连峰，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 AI 板块看哪些细分领域，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AI 仍然被认为是本轮行情的核心的主线，但是普涨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您分析板块内部分化的关键变量有哪些？
4: 七月份之后呢 ，AI 相关公司股价其实回调幅度比较大，但客观上说，这些公司的当期的利润以及明年的利润预期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般我们把这种下跌呢描述为杀估值。当前位置去看后续市场这个展望，那我觉得分化呢是大势所趋，关键变量在于这个 AI 未来资本开支的高度和可持续性，而这个变量呢又和 AI 应用产生的收入是密切相关的。再进一步说呢， AI 应用的收入又和这个大模型能力提升有关系，因为这些呢都决定了各行各业应用 AI 后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价值。当前市场重点关注 AI 在非编程领域的渗透率提升，以及大模型在更新这个迭代中能力的提升。当然如果未来这个大模型具备自迭代能力得到了广泛这个验证，市场对 AI 未来发展的这个预期呢又会变得乐观了。包括 AI 资本开支相关的硬件跟 AI 应用相关的大模型都将充分受益，相关公司的股价呢也可能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
3: 您建议重点关注哪些细分领域？
4: 包括存储链，就是受益于国产存储扩张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先进封装等一些环节。那国产算力链呢，国产算力卡由于前期这个产能的原因呢，业绩增速相对不快，但产能端这个约束呢只是暂时的影响，展望未来后续物料的供应紧张有望得到缓解，晶圆代工的产能呢也有望得到释放，而国内 AI 资本开支保障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此后续该方向上一些相关公司的业绩兑现度有望得到改善。
3: 我们看到多家机构是集中看好算力中心环节，包括像光模块、PCB、CPU、液冷、存储等等这些细分领域的景气度，您怎么来给它排序呢？
4: 存储当前供需结构相对是比较好的，它呢又偏重资产，竞争格局呢相对比较稳定，各原厂呢它的扩产态度偏谨慎一些，产能资源呢又向 HBM 等一些高端的料号倾斜。然后我们去看存储的需求又非常的旺盛，经过产品价格之前大幅度的上涨，客户还是愿意去签订长协。从这个角度看呢，存储景气度呢我认为是靠前的。其次呢应该说是光模块，那模型训练端呢对数据传输能力的要求是不断提升的，光通讯的性能迭代是比较快的，而且它占整个数据中心价值量啊也是不断提升的。光模块当前呢还受制于一些高端芯片细分料号的产能不足，供给其实是偏紧。接着是 PCB 啊， PCB 的规格呢持续升级，但参与的厂商相对来说比较多，那后续产能的扩张速度也比较快，未来这个利润率能否保持在现在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是市场比较关注的。那关于液冷，之前业绩兑现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随着这个数据中心的功率的不断提升，液冷接近进入业绩兑现期，短期的增长速度呢可能相对可观的，但中长期需要关注细分公司的份额包括供给格局的一些变化。到 CPU 当前还处于小批量导入的阶段，未来的空间呢是比较大，但渗透率短期上升的这个速率啊，市场有一定的分歧，未来业绩增长的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跟踪。
3: 如何看待国产算力产业链的布局机会和节奏？他们的投资逻辑和海外 AI 产业链的话有什么不同呢？
4: 2026年二季度这个业绩期之后呢，国产算力链的部分公司业绩相对不及预期，市场对国产算力产业链业绩兑现能力呢其实产生了一定担忧。整个板块在经历大幅度的调整后呢，当前相关公司的估值与成长性的匹配度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后续产业趋势的演进呢其实值得持续跟踪的。那远期展望来看呢，国产算力产业链参与者可能会变得更多，所以需要判断竞争格局未来的这个变化。那国产算力产业链和海外 AI 产业链其实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海外 AI 产业链发展相对较早，当前格局呢也相对稳定，相关公司的历史业绩兑现度呢其实都比较好。但投资逻辑上更需要关注海外 AI 资本开支的增长以及它的可持续性。那国产算力链相对来说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主要受到两个因素来驱动，一个就是国内 AI 资本开支快速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国产算力链具备更大的提升潜力，但竞争格局还相对不是那么稳定。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人、团队、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6: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 CPI 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7: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2: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8: 为什么说企业家是创新主体？企业家的性格对创新影响有多大？创新可以单打独斗吗？氢弹、核弹、载人航天对人类创新起了哪些作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人、团队、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9: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10: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10: 嗯，
9: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10: 嗯，
9: 然后说到这个方面，尊重市场，还有一点，我觉得企业家。企业家其实是一个始终在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那么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0: 对，
9: 因为我们经常会谈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非常领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家人物。那么，更多的在熊彼特的这个观点当中，也会认为说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
10: 对，
9: 那么十五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一些准备？
10: 我觉得这次咱们这个十五规划呢，它是，你可以如果细读它的话，就是它你能够读出来，它既是一个政策性的文件，
9: 嗯，
10: 同时呢，它也体现了很多的这个经济思想，
9: 嗯，
10: 我觉得咱们这个政策的特点就是总结经验很重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这个发展，人家经常说我们这里面很肯定有好多这种诺奖级别的这个经验是可以值得总结的，对吧？那么比方说就是这个到底谁是创新主体这一点，
9: 嗯，
10: 那么在这个熊彼特的书里头呢，他这个确定无疑的就认为是企业家，
9: 嗯，
10: 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甚至他分析到这个企业家个人特质、个人性格方面的一些特点，
9: 对对对，
10: 啊，他就认为企业家一定要这个不甘于守旧，不甘于现状，也一定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来，一定要自己亲手创造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头他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等等等等，这都是对的。
9: 是的，
10: 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9: 对，我们其实我们这么一说，按照他这个理论，我们一说不管乔布斯也好啊，任正非也好啊，等等，这些都是这样，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色彩在里面。
10: 对，
9: 嗯，
10: 但是呢，这个我们知道，熊彼特他本人呢，他生长在这个就是1800几几年到1900几几年的这个19世纪到20世纪跨世纪，他也是个跨世纪人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电开始逐渐应用，内燃机开始逐渐应用这个过程当中，他目睹了很多的这个创新，他总结出这个，其实可能当时就代表性的，比方说像福特啊这样一些人，推动了很多的这个创造性的这种发明创造。变成产业，那么但是到现在，实际上在这很多的创新的规模上来说，你靠个人已经很难去完全的去掌控这个创新了。
9: 嗯，
10: 它需要更大的这个资源调动，更大的这种人员组织，更大的这种社会甚至是社会层面的这些资源的协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你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这种能力，或者是这种驱动力，内在的驱动力还是非常重要的。
11: 十五五规划如何加强原始创新？
8: 十五五规划第八章提出，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提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健全重大任务人才特殊调配机制，完善接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探索以奖代补、后补助等资金支持方式。
10: 另外呢，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些战略力量的介入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就强调国家的力量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从这个曼哈顿工程，从阿波罗登月开始，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创新活动，它并不是个人来推动的。即使在美国，那么原子弹是怎么出来的，对吧？不是说奥本海默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头搞出来的，对吧？它是美国政府调动了军方和很多的大学和很多的企业一块参与进来，
9: 乃至于全球的科学家，
10: 对
9: 对
10: 啊，包括欧洲的很多科学家，对吧？很多原理是欧洲的科学家提出来的，对吧？在美国把它具体化、工程化，最后变成了这个原子弹。那么阿波罗登月也是一样， NASA 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组织，对吧？那么它也是调动各种各样的资源，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它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实现，最后完成这个火箭的设计，这个飞船的设计，一直到后来像这个航天飞机等等这些非常壮丽的人类智慧的这种结晶，它都不是一个企业家个人能够推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层面的这种战略力量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实际上到了这个里根以后呢，美国开始越来越回归到这种强调个人作用的这个阶段。那么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这个冷战结束以后，因为他美国他的一个对立面没有了，就是苏联没有了。实际上为什么这个曼哈顿工程也好，这个阿波罗登月也好，

0: 到为什么说航天发展和互联网诞生相关，硅谷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创新离不开企业家动能，当年的863计划对创新有哪些推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2: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九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1到8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并首次公布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数据。楼市释放哪些关键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3: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至8月房地产市场数据，首次公开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指标，楼市正式进入存量时代的信号愈发明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日前在发布会上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4: 那么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么根据近期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发布的有关的数据，我们也看到，那么1到8月份这个二手房的网签的面积是达到了5.5亿平方米。那么从今年情况来看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呢是高于新房销售面积。那么从增速来看呢，1到8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尽管新建商品房的交易呢是在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总量趋于稳定。
3: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8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持续上涨，展现出较强市场韧性。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市面上的库存指标总体还是保持出清趋势。
5: 待售面积的指标连续第6次出现一个同比下降，这个呢实际上反映了当前啊总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去化消化呢，应该说是表现积极的，这个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呢是有积极变化的啊，因为整个供求关系的这种矛盾它在缓和，进一步这个促进供求关系的再均衡，这个对于房价的一个稳定，包括后续的一些既有的项目的销售啊，其实都有积极的这样一个支撑的。
3: 从资本市场层面来看，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当前房地产板块估值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6: 主流的房企中，现在只有少数的市净率是大于1的。那么包括中证的内地的地产主体指数的市净率，你看到其实0.5都不到。现在公募基金对于地产板块的中报的这个配置比例，现在来看也降到了0.3%。可以说当前房地产板块整个机构的配置啊，应该处于一个历史的偏低位。那么从投资的风格上呢，我觉得如果说机会吧啊，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啊，一方面就是828新政引入了现房销售模式，那么这呢就会使得呢这个具备融资优势和这个产品力积淀的这些央国企啊，可能更容易穿越周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鼓励优质房地产企业的上市融资呢，应该说也让那些具备优质的土地储备以及比较强的融资能力的这些房企啊，可能会得到估值的修复啊。当然第三就是对那些在存量改造方面啊有实力的公司啊，一定也会更受关注。
3: 九月份以来，多地出台住房消费支持举措，因地制宜推出购房补贴等政策，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严跃进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政策是对合理住房消费进行托底，而非全面刺激房价。
5: 在当前的一个存量房时代的一个背景下呢，更加要重视二手房背后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支持政策。 那么下一步呢，要结合各地的这个以旧换新，包括其他的一些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一些支持政策，要促进房屋置换的需求的释放啊，更好的带动置换链条的一个顺畅。那么后续来看呢，应该说市场的需求还会有利。

0: 的释放啊，总的一个房地产交易的一个行情呢，还能保持进一步活跃向好的一个态势。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子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喜讯难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3: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3: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15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发布会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0: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 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
1: 综合国产化率约 98.1%，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娱乐导出， 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 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0: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 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三号机组投运后，
1: 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 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 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2: 今年以来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加速， 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 风电、锂电池等高端绿色装备海外需求旺盛， 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绿色贸易正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3: 这里是扬州港，在我身后呢，4套风电的整机正在被吊装上船，即将发往海外。那么通过这种整机出海的方式啊，这些风电设备到岸以后直接组装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大大节省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等待时间。港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我国风电装备出口多是以配件的形式出口，今年随着出口量增大和产业链的聚集， 以整机形式出口的风电设备越来越多，今年一至七月， 经扬州海关出口的风电设备货值超过18亿元，
4: 扬州港的风电整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从产品结构看，我们发现扬州口岸出口风电设备从一开始的零部件出口，到现在的超过90%以上的整机出口，超长叶片、大吨位塔筒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3: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但是在通往扬州港的高速口呢，可以看到运输风电叶片的车辆是一辆接着一辆。那么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高速口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做了一个拓宽的改造，这个就是专门为了让风电叶片通过而做的改造。整机出口对客户来说更方便，但一套风机的叶片、塔筒、机舱等设备集中发运， 对运输道路、港口堆场和吊装设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需求，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和港口联合对部分高速路口进行了拓宽改造。
5: 我们直接拓宽了路面的宽度，从而留出转弯时扫尾的空间，保障叶片转弯时叶片的尾部不会发生剐蹭，能够安全顺利的下高速。
3: 如今扬州港附近已经集聚10多家风电生产、代理、采购和物流企业， 产品下线后最快几分钟就能运到码头。扬州港的变化是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升温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 12%到20%的较高区间， 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8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止则从6月的4.3%降至4.1%。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0: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的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者是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而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经2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美方表示拒绝。根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芝士、家具、铝合金等大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 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在通过增加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
4: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5: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6: We laid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4: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6: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 cookies that are made in Canada.
4: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6: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拉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盟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0: 正点财经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目前上海正在进行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先进制造业的探索，在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上海汽轮机厂，一条全新的 AI 生产线已经投入运行，跟随记者去厂区里看一下。
1: 汽轮机是发电厂的心脏，叶片是它最关键的零件。记者来到上海汽轮机厂的叶片中心，这里投运了全新的 AI 柔性叶片生产线。柔性说的就是一条线能同时适配加工多种型号的叶片。
2: 那么整条产线的基本原理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机械臂配合上面我们自研的一个视觉算法，去识别我多种多样的叶片种类，做一个识别定位和抓取上料，配置了将近1900多条规则，然后内部还有 AI 在学习我们师傅以前的排程的经验和一个结果，它会反复迭代进化。
1: 据介绍，机械臂识别抓取的准确率能达到99.9%，工厂全年加工30多万片叶片，数千种型号，哪个先做，哪台机器做，过去全靠人工排，需要7-8个计划员，如今一套 AI 排产系统，2名计划员就能完成。不仅如此，这条产线还一并承担了叶片加工等工作。
3: 这个叶片呢，精度要求比较高，它包含了里面的车床和铣床的所有的加工内容。我们是要把这些知识投喂给 AI， 投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彻底掌握了我的技能。机器人就像是一个新的机器人徒弟。
1: 首件产品调试完成，往后的叶片产线就能自己加工、自己检验。此外，整个车间的设备状态、每个工单的进度，在车间内的数字孪生大屏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片的全尺寸检测流程，借助 AI 可以从人工2天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0: 在河北，通过城市更新，一批老旧的厂房、老旧街区实现了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去看一下。
4: 走进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5: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4: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6: 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7: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4: 在河北保定，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8: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让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9: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4: 河北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0: 当前各地的城市公园改造建设不断地融入文化巧思、生态智慧，甚至是商业考量。地上是绿意盎然的城市公共绿地，而地下则长出了各种大家想不到的复合功能体。在四川成都，地上生态、地下商业的立体模式，让一个公园变成了城市的公共客厅。
10: 这里是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大园中央公园，地上是绿意充盈的公园，绿意之下就是一座业态丰富的商业综合体。
11: 当我逛累的时候，我想休息的时候，那下面就是我一个放松的空间，不离开公园，我就可以满足我休闲放松的一个需求。
10: 体验感特别好的还有这家餐厅，依托公园下沉区域的独特优势，餐厅搭建的玻璃顶棚让顶部与公园地面的绿植融为一体。
12: 所以我们餐厅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就想充分的把它的这个特别的这种地理条件跟城市的公园的这种呼吸感呀、和天然的这种地理的属性的话就可以结合。
10: 大园中央公园地处成都高新区，服务人口4万多人，青年占比近60%，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催生出多元的休闲运动、社交与消费需求。要让不同年龄层市民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座上下共生的立体公园在建设之初专门针对不同人群做了不同的设计。
13: 这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划分，那么就是老年人和小孩能够在上面跳跳广场舞、打打球，年轻人可以在下面拍拍美照，喝喝咖啡，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又融洽，又互不打扰的这么一个形式。
10: 如今大园中央公园向下挖掘出6000多平方米的下沉式半开放商业街区，目前已入驻20余个特色品牌，独特的公园加商业立体模式持续激活片区人气，节假日客流日均达到4000人次。
0: 青砖黛瓦间流淌着江南新韵，老旧厂房里焕发出产业生机。今年以来，浙江湖州深入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历史建筑活化，城市品质提升。目前全市已经有12个城市更新片区通过了省级评估，去看一下。
4: 下午2点，南浔古镇里评弹艺术家青龙慢捻，一曲《声声慢》娓娓道来。台下游客们一边品尝着具有南浔特色的3道茶，一边沉浸在这份独有的雅致氛围中。
14: 是来到这边南浔古镇的画厂体验一下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评弹了也好，我觉得是蛮好的一种体验。
4: 在书场，人们实实在在触摸到了江南慢生活的模样。游客不用提前预约，走到茶馆内报上身份信息就能入座，茶座先到先得。开业半年，茶馆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营业额预估达150万元以上。
15: 它里面是翻新了一下，这楼板啊这些全部格局变了一下，因为以前那里面是住人的，楼上跟楼下都是大通铺，方便我们去改造。
4: 今年以来，南浔古镇把藏在非遗文化里的历史底蕴做成文化体验，从下塘东街的打卡点，再到巷门街古风摄影店，漫步其间，老街基里修旧如故。作为更新试点片区，古镇今年6月完成了总面积约38.1公顷的更新，总投资约1.167亿元。通过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传统风貌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提升，60家业态得到升级。南浔的蝶变也是湖州全域推进城市更新的真实写照。截至目前，湖州全市14个城市更新片区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其中12个已完成省级评估。
0: 而在浙江宁波，沉浸式的乡村剧本游正在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个村子的文旅资源，成为短途出游的新热点。
4: 走进浙江，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8: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

0: 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110.74点，下跌0.34%。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的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的体验。
2: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3: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2: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4: 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1: 而在重庆呢，有着400年制作历史的开州名小吃冰博月饼，正在开足马力推新上市。
2: 一大早，开州区临江镇周氏冰雹月饼的生产房里已经开始忙碌起来。馅料经过人工制作后，经过捶打、上麻、烘烤、冷却包装等工序，一个个美味的冰雹月饼就新鲜出炉了。
5: 早晨10点钟都起来，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一天十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
2: 冰雹月饼通常是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当地还紧跟消费趋势，不断丰富产品口味。据了解，冰雹月饼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如今，当地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冰雹月饼生产厂商，通过零售、商超批发供应本地，并销往全国。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的夏粮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7: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6: 每年9月下旬到次年4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7: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1: 昨天，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开采季。经过测产，当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这也标志着西双版纳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8: 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9: 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8: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10: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1: 秋分渐至，晒秋正忙，眼下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的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鱼货一部分赶先上市，另外一部分晒成了鱼干，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晒秋图。
2: 在连江黄岐半岛北侧的连江县台路镇横城村，村民们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宰杀剖肚，去除内脏洗净，然后一层一层叠放，撒上调味料进行腌制。
11: 腌制就味精、盐巴、白糖，没有添加什么，1个小时就可以晒了。
2: 新鲜的海鱼经过腌制处理之后，村民们将一条条鱼平摊在方形的竹帘上，摆放整齐，然后搬到屋顶和海边的晾晒场上，趁着秋高气爽，放在太阳底下晾晒。
12: 无非就是大黄鱼是深海养殖外，我们其他的都是天然的。我们都是早上4-5天到码头上，就渔民回来了，这鱼给他收过来，抛晒以后就是我们马上腌制，就是当天晒当天晒，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1: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地处坝上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了马铃薯的重要产区。日前，这里的马铃薯圆圆种和大田马铃薯同时迎来了丰收季。
6: 马铃薯圆圆种也称为微型薯，是专门用作大田马铃薯育苗繁育的种子。在张北县的微型薯繁育大棚内，工人正在将一颗颗微型薯摘下来扔进雪盘内，再经过分选机和沙土进行分离。其中个头大于鹌鹑蛋的就是符合选种标准的微型薯。
13: 咱们这个是3克的，这个3克以下的咱就不要了，这3克以上的都是按粒卖的，1粒3毛钱。
6: 张北县拥有标准化微型薯繁育大棚超8600亩，年产微型薯超21亿粒。经过筛选的微型薯再经过扩繁，就可以进行大田种植。目前在张北县大田种植的马铃薯也同时迎来了丰收。
14: 我们是8点到地呢哈，就开始装车。我们4个人一组，一组人呢能装个10车，反正有120吨左右。
15: 亩产现在就是那个有商品性的是，能达到4吨2，6毛5左右。
6: 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将超过65万吨。
1: 眼下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当地农户种植的玉木耳和贵妃木耳陆续成熟，迎来采收季。
6: 在清水县白沙镇赵沟村食用菌产业园里，正值成熟期的玉木耳色泽莹白，与传统黑木耳形成鲜明差异。为最大程度保障木耳品质与口感，农户们正抓紧采摘、分拣、整理。
16: 它这个基地是5万泡的鱼木耳，目前已经采摘了6茬了，每泡干木耳可以达到1.5吨，按照现在的行情，预计从零融是5万元。
6: 玉木耳作为当地引进的特色食用菌新品种，口感脆嫩。

0: 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突出。当地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园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务工农户日均收入可达100至150元。
1: 每儿几星期的我都早边上里，只要有人我就过来干活，一个月下来也能挣2000多块钱，收入也好着哩。
2: 我们村有122座大棚，今年木耳迎来了大丰收，周边6个村有300多名群众在这里务工，既能就近务工，也能照顾家里。
0: 在稳定玉木耳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清水县今年还成功试种粉色木耳新品种贵妃木耳，进一步丰富品类，拓宽产业增值空间。目前清水县已建成43处标准化食用菌基地，食用菌栽培规模达2106.64万磅，涵盖黑木耳、华子菇、平菇、羊肚菌等多个优质品种。今年清水县食用菌干鲜产品预计总产量3074吨。
3: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的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大部、湖北中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近日记者从江苏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了解到，9月以来，该院已经收治了蛇咬伤患者10余例，单日最多收治3例。来看报道。
4: 在这名男性患者左手背上有2个小洞，医生判断为蛇咬伤所致。
5: 蛇印呢，它8毫米以上就是该咬，它比较宽，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视力会模糊。
6: 我就割草，一直先伸下去，我觉得好像吃了一口，后来拿起来看看呢，就是一片出来了。等到我整了血再去看行动时，没看到。
4: 经抗蛇毒血清治疗，患者情况明显好转，手背也已消肿。医生表示，季节转换之际，此类患者并不少见。
5: 蛇它要准备过冬了，过冬以后出来觅食，然后它现在的活跃性比较强，因为秋高气爽。
4: 专家表示，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更为频繁，喜欢隐蔽阴凉的环境，市民在散步、户外劳作或活动时，应避开草丛、灌木丛和潮湿阴暗处，最好穿长裤和包裹性好的鞋子。
5: 一个是脱离蛇，一个要记清楚蛇，第三个被蛇咬的不大紧接的呼乱跳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四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五个尽快就医。
3: 近日，浙江宁波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件，嫌疑人多次深夜潜入店铺盗窃现金，并使用影视道具钞来替换真钞掩人耳目，目前该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
7: 前不久，浙江宁波鄞州区的一家店铺工作人员在营业款中发现了几张印着中国影视银行的100元面值的道具钞。
8: 当时就以为自己大意了，就是没有去很在意嘛。我们第二家店嘛，里面也有这种假钞，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就觉得不对，报警。
7: 警方通过调取店内及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并将其抓获。
9: 经查发现，该店铺打烊后未锁门，嫌疑人在凌晨趁店里无人之际潜入店内，随后直奔收银台，打开收银柜后从中抽取少量的现金，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影视道具钞进行替换。
7: 据介绍，嫌疑人李某以同样手法先后作案3次，每次只盗走数百元现金，并通过塞入假钞达到掩盖盗窃事实、延迟案发时间的目的。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全部退还。
3: 近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连江市龙头沙渔港海域有一艘快艇形迹可疑，疑似正在进行走私活动。广东海警局迅速地派出执法艇赶到目标海域，从海陆双向布控。
0: 海警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嫌疑船舶，准备登临制控。船上两名涉案人员察觉后，当即弃船跳海逃窜，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抓获。海警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改装大马力快艇一艘，香烟20000余条，案值1110余万元。经查，该批香烟无合法手续，涉嫌走私。执法员依法将涉案船舶及货物押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八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县域消费的活力究竟藏在哪儿呢？今天我们走进江苏省东海县，来看一枚水晶能够撬动多大的消费能量。在东海，答案是年交易额超过600亿元，从业人员约30万，单日大集客流超3万人次。传承30余年的民间水晶大集，借力数字电商，将赶集变为了云购，县域消费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10: 今天一起来赶集，这里不卖菜不卖肉，卖的是亮闪闪的水晶。我现在在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大集，不论是饰品还是原石摆件工艺品，都可以在这里挖到宝藏。
11: 东海水晶城是国内最大的水晶集散地之一，每逢农历四九淘金广场大集开市，全国各地的水晶客商、直播电商、游客都会聚到这里，近3000个摊位排列成行，琳琅满目的水晶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12: 我是从山东聊城过来的，因为东海是全国比较大的水晶集散地嘛，然后这边水晶种类比较多，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想来这里来逛一逛。
13: 我这次从四川成都坐飞机高铁过来的，第一次赶水晶大集，实地过来才发现水晶品类齐全，性价比也很高。
11: 大集之内，选货、看样、议价络绎不绝，单日人流量可超3万人次，不少特色摊位的单日销售额能突破10万元。
14: 这个大集嘛，就是在东海县属于最大的集市，逢大集的客流量啊，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11: 东海水晶大集不仅有讨价还价的乐趣，也有连通全球的生意。水晶大集里，手机支架、补光灯早已成为摊位的标配。不少主播游走集市现场开播，向全球买家介绍水晶产品，产品热销美国、英国、瑞典等多国。
15: 对像我们这样的小个体来说，是天然的一个直播间，你不用囤货，没有囤货的压力。今天的话大概播了有3-4个小时，然后已经卖了有40-50单，然后我的客户的话主要是欧美这些国家。
11: 从线下赶集到线上直播，东海水晶大集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市，它让一个小县城链接起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市场。据了解，东海县水晶相关从业人员约30万人，2025年全县水晶产业交易额突破606亿元。一座大集让不少人专程来到东海，也让东海的水晶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3: 水晶带来了人气，也炼出了新产业。依托水晶加工和电商销售积累的产业链基础，江苏东海催生了美甲贴片、穿戴甲等新兴赛道。今年7月，东海手工穿戴甲的价格指数呢，在上海发布，标志着当地从卖产品迈向了定标准。县域消费的活力也正藏在这条不断延伸的融合发展链条里。
11: 在距离东海水晶城不远的宜高路穿戴甲一条街，不足800米的马路上，近50家手工穿戴甲店铺整齐排列。这里款式丰富，价格友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选购。
16: 大家看我左右两侧，全都是手工穿戴甲。这条街上像这样的店铺，大部分的款式10多块钱就能带走一副，这你能忍住不买吗？
11: 得益于全面的水晶加工销售产业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东海的穿戴甲虽然起步晚于水晶产业，但增速十分惊人。如今，东海手工穿戴甲年产量突破3亿副，占全国总量超70%。一批创业者瞄准穿戴甲高端定制赛道，将本地水晶雕刻镶嵌工艺融入美甲设计，不少特色产品已成功打开海外。

0: 买穿戴甲，不少游客还会顺道打卡水晶博物馆，品尝地方美食，畅游西双湖。东海赶集游的消费链条正在越拉越长。
1: 白天有水晶大集博物馆可以逛，晚上约着伙伴来湖边听听音乐会，生活幸福感很高。
0: 据统计，今年七至八月，水晶大集带动周边餐饮消费同比增长约120%，酒店周末入住率提升至95%以上。当地文旅部门监测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东海县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703万人次，重点商圈景区周边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从卖水晶到卖穿戴甲，从逛大集到听音乐会，东海把产业优势延伸为多元消费场景，把短期流量沉淀为长期增量，县域消费的活力正在这条不断延伸的融合发展链条上持续释放。

0: 两年一届的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9月15号到20号举行，来自全球的商用车、零部件、物流和运输企业集中亮相，展示面向未来道路货运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来了解一下
1: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1/3是首次参展。
2: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中和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1: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3: What we showcase here in Hanover on the IAA is our holistic system approach, from powertrain solutions for diesel engines, electrification, H2 engines and fuel cell.
1: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4: If you walk around the fair, you can see on every booth.That the industry is ready for the climate neutral mobility, for climate neutral transport, for climate neutral logistics. And what we need is more grid, and of course, we need lower energy prices. We need until 2030 in Europe 35,000 charging points, megawatt charging points for for electromobility for the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this is one goal the politic has to react.
0: 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点3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点34分，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点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
6: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5: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6: 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的营收的能力。金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它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
5: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7: 网传，就是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我们买了之后，比如说亏了，其实反而是可以找这个机构或者说售卖理财产品方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理财产品投资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盈亏呢也是我们自负，如果亏了呢，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好。那请您能够再清晰的给大家讲讲，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亏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机构去负一些责任，那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自己盈亏自负。
6: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维权的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我们讲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哈，卖者尽责这里面呢主要卖者啊，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这个开发者以及金融产品的这个销售者哈，我们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针对营销的这个行为那么就营销本身来说作为金融产品的营销者我们法律上是对他们这些主体规定了一个义务我们叫适当性义务适当性义务所谓的适当性义务呢，就是说金融机构或者是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些主体在营销金融产品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任意的向这些消费者来推荐金融产品，而是呢要了解金融消费者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风险承受风险承受的能力要去了解这些金融产品自身的风险进行相应的匹配比如说对于那些比较这个风险厌恶的，不愿意亏损本金或者是亏损比较少的要求的这些这个金融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向他们推荐像期货呀或者是高风险股票这样的产品金融产品。如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推荐，我们就说它违反了适当性的义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说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这样的金融这个产品的营销主体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说事后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亏损是因为金融市场本身的波动产生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时候的这个适当性义务事实上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门槛，是一个保护的角色。如果金融机构或这些营销的主体他们不向消费者去推荐这些高风险的产品，他们不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市场的风险他们也不需要承受，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法律上赋予了这样的消费者一个救济性的权利这是一点第二个呢我们讲的这个金融营销可以去追究责任呢，主要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法律上对于营销者的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信息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些产品他最终承担市场的这个风险，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了解这些金融产品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可能说可以这个会有亏损，但是亏损会有什么样的幅度那这些都是以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金融营销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者隐瞒了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最终这个亏损也是因为这些信息的虚假或者是一些没有告知的风险引起的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知情权，导致消费者被欺诈或者被误导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那这个主要是在营销的这个环节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那些真正开发这个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产品管理的这些机构，那还有这些管理上面的我们讲的这种勤勉尽责的义务、忠实的义务，那些主要指的是这个投资比如金融产品这样销售以后这个基金可能是要有人来管的，这个管理人如果在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职尽责或者是说呢，在管理过程当中自己收取了相关的这个好处费用这个佣金这个非法的佣金去投资了那一些本不该投资的产品，这些情况下也是会要求承担责任的那么在除此之外的话呢如果一个金融产品因为市场自身股票的这个波动也好或者是说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好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好，这时候这种价格的涨跌价格的起伏，这是一种市场的风险，也是投资者投资应该自负的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有这样的几种情形。
7: 其实普 通人不一定警惕，但是其实也违规的说法，您可以帮大家罗列一些清单。
6: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这个话术啊，这操作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啊，第一个啊，把这种借款呢，它的这个成本拆小啊，让人难以比较啊。比如说强调每天啊，这个借了多少钱，只要还多少钱啊，这个他并不特别的啊，去啊，整体上面给出相关的啊，这个融资的借款的成本啊，而是强调这个每天啊几元或者是啊几块钱啊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的啊这个监管机构明确要求啊，要展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啊，像利息、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的费用都要计入这个成本计算啊，这个不能够单纯的展示这个日利率啊去啊。弱化啊，或者是呢去模糊这个年化利率啊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啊，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尤其是一些啊这个消费者他运用各种的啊平台当中的啊这个 APP 软件啊来进行网络的借贷啊，这些网络借贷就可能因自身没有很好的去评估这个融资的成本啊，导致过度的借贷啊，导致相关的问题啊，这就是一种啊典型的这个话术啊，让我们的消费者难以去啊了解真正的啊融资成本啊。第二个呢，像啊把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短时的这种优惠呢，说成这种整体的啊这个啊优惠啊便宜啊，比如说首期的费用呢，这是很低的啊，有一开始可能都不需要支出啊，但后面的这个利率呢会不断的这个增加啊，消费者应该要看到后续的完整的支付安排啊，优惠的条件、产品的啊限制啊。那么以前的这种营销的话呢，会用一些偷换概念啊这方式呢，去制造一个啊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啊印象啊。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啊一些身份啊，或者是说啊一些主体他们的这个头衔呢，包装成这种保证啊，信用的这种保证，比如说宣传自己是大平台，有国资的参与啊，或者有机构的这种背书啊，说明相关的啊金融产品及时啊，暗示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出现亏损，也会有兜底、有刚性的兑付啊，这个啊来夸大啊相关的这个啊业绩哈、啊，这里就是混淆了这个主体和产品的分析。虽然主体哈它可能具备资历，但是我们金融产品本身它是独立的哈，它的金融产品的收益啊也来源于这种产品的投资，比如一个基金它投资了股票，那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这个基金的净值啊，这和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财力、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业绩啊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哈。我们讲只有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他在管理这个基金有违法或者是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要求赔偿啊，这个赔偿和基金本身的收益它也不能够划等号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并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不当的关联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哈、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能力，比如某次推荐比较成功，或对某个客户赚钱比较成功，或者某段时间营业收入比较好，它会成为一些营销人员他们去证明自己实力的这种证据啊。但是这样的一些个别的情形显然不足以说明长周期的这些销售的能力尤其是它会夸大某些营收收益比如说当几个销售人员给出某一个比较短的时期有100%或者是更高收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这仅仅可能是某一段时间这个股市相对比较好这个收益比较好或者某一个个股在某一段时间因为某些这个热点或题材的问题导致的这个收益这不能够完整的来说明营收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说第五个用这种免责的这个文字来遮盖实际的风险就有一些这个金融产品它会在最后说仅供参考这个盈亏自负来表明这是一种投资自负的行为但这不能够去免除这个金融机构它应该要尽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义务尽到的 基本的责任啊。那有一些机构的话呢，最后啊，他们会以这种技术服务啊，或一般的商品的服务啊，来回避自己的一些责任，把自己界定为仅仅是一种宣传或教育或者广告的行为哈。这里面我们消费者要警惕啊，首先这些主体的资质，第二的话呢，也需要保留这些营销主体相关的核心的这些营销的内容作为事后追责的这些证据整理上对消费者来说当遇到这些疑问的时候呢，应该暂缓这个付款，签订合同通过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查找官方渠道的核实保留广告聊天合同以及付款的这个记录来完整的保存相关的证据。
7: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个，刚刚我们一直是相当于是在防守，我们在教消费者投资者怎么防，那如果说我们没防住，那如果真的被这些营销话术给忽悠了，也发现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6: 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要区分几种情形因为大的情形来说的话呢，一类这种金融所谓的金融产品的营销呢，可能会构成这种非法的集资的诈骗甚至的话呢完全的这样的一种伪造这个平台构建这种虚假的这个钓鱼网站进行的这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对这些情形来说等各别的主体很难通过自身的维权个人的诉讼来解决，更多的需要及时的通过公安竞争的部门证券这个金融监管的机构能够及时的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查处来让相关的这个投资者能够止损这一类情形的话呢，在我们的金融的营销当中也是常见的尤其是一些个人他进行了资金的这个诈骗以后他就不知所踪了，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信息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为我们维权制造了困难这是一类。第二类当然是说一些金融机构他们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一些大 V 他们进行的这种销售那么当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者像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像这个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这个中央层面的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来监管相关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期货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他们专门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维权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广告相关的法律规定寻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追究相关的主体的责任那也可以呢及时的提起相关的民事的诉讼这里面也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付款合同事后的这样一些这个追责那这个情形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民事损害的赔偿或者是说相关合同如果它是违法的也可以主张合同无效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去撤销这些合同，这个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呢有多种的救济的这个形式。最简单来说的话呢可以进行这个报警，也可以要求网络像这些网络平台进行这个投诉，这样的话他们不及时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些互联网平台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4: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8: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送鸡蛋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 那怎么才能避坑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粒，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现实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现实、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呢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4: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
8: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于，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他就很多老人需要子女的陪伴，在家里在生活上跟孩子没有过多的交流，给他们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没有被陪伴的孤独感。但是你说那一种营销的人，他是热情招待了呀，很热情的叫你叔叔阿姨送东西，驱寒温暖的，还会拉群天天去问候。那有时候老人他买的不是一种产品，他买的是一种被重视的感觉。除了这种被陪伴被重视的感觉，还有什么？安全感。 老人到老了身体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所以他们更在意是什么，不给子女添麻烦，不生病。所以只要对方说，哎呀，现在身体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着白大褂的资深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那边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有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我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的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子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了。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4: 作为晚辈劝不动老人的时候，硬拦反而激化矛盾，那有没有更聪明的沟通方法呢？
8: 其实现在很多子女一着急就会说，你怎么又被骗了，那个主播明显就是个骗子嘛，钱赶紧退回来。但是这样会往往激发起老人的逆反心态，不单单小朋友有，不单单青春期的孩子有，老人逆反心态那简直了，还执拗着呢。为什么老人会有这种逆反心态？他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还教育我上了，他会觉得你不是在保护，你是在质疑我，你是在否定我，嫌我不懂。所以这种反抗心态，一旦他觉得他的选择权被夺走了，他的权威性被夺走，就容易对抗，跟孩子就形成一种对抗心态了。所以更聪明的沟通方法是什么？先保住你们的关系，再去讨论风险。第一步，不直接否定，先站在同一边，可以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钱更安全，也是不想以后给我们添负担嘛，你这个想法特别理解，先共情，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不攻击人，而是一起核查事儿，不要说这个老师是个骗子，但是可以说这个产品听起来挺好的，我们一起把它查明白，这样用的更靠谱，我也放心，要是有问题咱们及时避开，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去攻击他信任的这个专家，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用请教来代替说教，这个方法可管用了，他们都喜欢被孩子崇拜，能保持原来的权威性。哎妈，我觉得这个收益我有点没看懂，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咱们一起看看这个合同有没有写保本风险提前退出的条件好不好？这样的老人啊，更容易从一个被教育变成是跟孩子一起判断，他有那个自豪感，就能激发他的理性思维嘛。最后一步是什么？提前约定，跟前面一样，提前约定家庭规则，而不是每次都出现事情的再吵。比如说超过10000块钱理财不当面决定哦，陌生链接不点哦，陌生账户不转哦，讲座送礼可以拿，但金融产品必须回家跟家人商量，凡是说稳赚不赔的直接结束聊天。最后哈，必须必要的时候请第三方帮忙，有些话呀子女说老人未必听，但是让银行工作人员、正规的一些机构客服，或者社区反诈民警，或者让老人信任亲友说，那效果那会肯定会更好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劝老人不是争一场争论，而是要跟老人站在同一边，一起把风险打在外头。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
9: 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

0: 集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7: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午后延续弱势震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5点，下跌0.41%，成交额8687.73亿元，深证成指报13409点，下跌0.33%，成交额9543.61亿元，创业板指报3298点，下跌0.4%，成交额4432.25亿元。
6: 行业板块方面，种植业与林业、教育、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元件、油气、开采及服务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投资顾问申瑞的分析。
8: 可以看到的是，市场短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而这个震荡整理的话呢，可以说是上午时间呢，多数股票是一个回落节奏，银行为首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护盘带动，从而呢引发了部分品种的这样一个跟进。所以说呢，整个市场现在的一个节奏呢，还是有这个护盘力量状态之下出现一个跟进，并且是先由上证指数带动，其他的指数再跟进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也反映了市场现在在低量状态下呢，这些科技类，特别是我们看到创业板指啊、科创50啊为代表的，没有一个明显的独立的状态。即使有一个所谓靴落地的一个冲高，特别是科50从本周初开始触底后拉升，周四时间出现一个缩量触顶，实际上是有一个回撤压力的。那我们就要谨慎什么呢？在周五时间市场是否进一步的整理？因为呢，周四时间呢，上证指数并没有真正有效突破5均线，而是收在了5均线下方，就是3888以下。那么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周五时间呢，伴随着周末消息啊等一定压力，还有回撤3850或以下这样一个节奏，最终呢去寻找当时7月份3800点一线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而双创指数，特别是科50为代表的这些受到了美联储加息后，那么这些科技的本身的一些承压，特别是在债券因素啊、IPO 因素啊以及投融资的一些因素压力之下产生的回撤压力，那我们就要注意双创，特别是科50为代表科创这样的一个回调，就是重新回到科50的年限啊、1538附近这样的一个结构需求。所以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短期上周五提前释放了风险之后，在消息落地时呢并没有出现进一步恐慌，但是整个节奏仍然属于是一个无量阶段底的弱整理，仍然是有反复技术寻底的这样一个需求。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关注上证3850到3800一线形成真正有效节前的这样的一个触底，从而酝酿后续化节甚至说节后啊这样的一个向上修复和反弹的中期的一个判断。
6: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股市方面，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44%，报24604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38%，报8175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92%，报4040点。
7: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当中，日经225指数上涨0.33%，报6413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0.04%，报6715点。
6: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46点，涨幅 0.54%， 法国 CAC 40指数8163点，涨幅 0.28%， 德国 DAX 指数25692点，涨幅 0.61%。
9: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7: 八月以来，黄金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截至九月中旬，境内黄金相关 ETF 净流入超过100亿元。为什么资金持续买入黄金 ETF？ 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卫一的报道。
10: 近期黄金 ETF 确实是持续吸金，数据显示八月以来境内13只黄金相关 ETF 合计净流入超过了140亿元，总规模超过2700亿元。不仅是国内啊，全球资金也在加快配置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统计，今年八月全球实物黄金 ETF 净流入约180亿美元，是有统计以来的第二高单月净流入。那么全球黄金 ETF 的总持仓也达到了4189吨，创历史新高。不过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黄金 ETF 持续获得资金流入的同时，近期国际金价反而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么八月底国际金价一度站上了4700美元每盎司，进入九月后震荡回落。那么截至昨天，国际金价在4300美元每盎司附近波动，较八月底的高点明显回落。那么专家表示，近期国际油价上涨加大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反弹的担忧，也强化了美联储的加息预期。那么由于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当市场利率上升时，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也会上升，因此短期对金价形成压力。那么我们也看到，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那么节日公布后，国际金价也是一度跌超1%。那么金价在调整，为什么资金还在买黄金 ETF 呢？专家表示，这恰恰说明了目前一部分资金买黄金，并不是完全压注在短期金价的上涨，而是把黄金作为了中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用来分散股票、债券等其他资产的风险。那么专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目前黄金还有几方面的支撑。一个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为黄金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长期需求。二是美国财政压力以及全球储备资产多元化趋势，使得部分资金希望降低对单一美元资产的依赖。三是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也使得黄金的避险需求维持在较高水平。因此业内人士提醒，近期黄金市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短期价格波动和中长期配置需求同时存在。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黄金 ETF 更适合作为资产中的配置工具，而不是简单的追涨杀跌。特别是在当前金价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波动明显加大的情况下，更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控制资产配置的比例。
6: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 AI 板块看哪些细分领域，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一涛。
11: 基金观察，
2: AI 仍然被认为是本轮行情的核心的主线，但是普涨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您分析板块内部分化的关键变量有哪些？
12: 七月份之后呢 ，AI 相关公司股价其实回调幅度比较大，但客观上说，这些公司的当期的利润以及明年的利润预期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般我们把这种下跌呢描述为杀估值。当前位置去看后续市场这个展望，那我觉得分化呢是大势所趋，关键变量在于这个 AI 未来资本开支的高度和可持续性，而这个变量呢又和 AI 应用产生的收入是密切相关的。再进一步说呢， AI 应用的收入又和这个大模型能力提升有关系，因为这些呢都决定了各行各业应用 AI 后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价值。当前市场重点关注 AI 在非编程领域的渗透率提升，以及大模型在更新这个迭代中能力的提升。当然如果未来这个大模型具备自迭代能力得到了广泛这个验证，市场对 AI 未来发展的这个预期呢又会变得乐观了。包括 AI 资本开支相关的硬件跟 AI 应用相关的大模型都将充分受益， 相关公司的股价呢，也可能进一步打开上行的空间。
13: 您建议重点关注哪些细分领域？
12: 包括存储链，就是受益于国

0: 产存储扩张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材料啊、先进封装等一些环节。那国产算力链呢？国产算力卡由于前期这个产能的原因呢，业绩增速相对不快，在产能端这个约束呢，只是暂时的影响。展望未来，后续物料的供应紧张有望得到缓解，晶圆代工的产能呢，也有望得到释放。而国内 AI 资本开支保障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此后续该方向上一些相关公司的业绩兑现度有望得到改善。
1: 我们看到多家机构是集中看好算力中心环节，包括像光模块、PCB、CPU、液冷、存储等等这些细分领域的景气度，您怎么来给它排序呢？
0: 存储当前供需结构相对是比较好的，它呢又偏重资产，竞争格局呢相对比较稳定，各原厂呢它的扩产态度偏谨慎一些，产能资源呢又向 HBM 等一些高端的料号倾斜。然后我们去看存储的需求又非常的旺盛，经过产品价格之前大幅度的上涨，客户还是愿意去签订长协。从这个角度看呢，存储景气度呢，我认为是靠前的。其次呢，应该说是光模块。那模型训练端呢，对数据传输能力的要求是不断提升的，光通讯的性能迭代是比较快的，而且它占整个数据中心价值量啊，也是不断提升的。光模块当前呢，还受制于一些高端芯片细分料号的产能不足，供给其实是偏紧。接着是 PCB 啊，PCB 的规格呢持续升级，但参与的厂商相对来说比较多，那后续产能的扩张速度也比较快。未来这个利润率能否保持在现在比较高的这个水平呢，是市场比较关注的。那关于业冷，之前业绩兑现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随着这个数据中心的功率的不断提升，液冷接近进入业绩兑现期，短期的增长速度呢，可能相对可观，但中长期需要关注细分公司的份额，包括供给格局的一些变化。到 CPU 当前还处于小批量导入的阶段，未来的空间呢是比较大，但渗透率短期上升的这个速率啊，市场有一定的分歧，未来业绩增长的确定性需要进一步跟踪。
1: 如何看待国产算力产业链的布局机会和节奏？他们的投资逻辑和海外 AI 产业链的话有什么不同呢？
0: 2026年二季度这个业绩期之后呢，国产算力链的部分公司业绩相对不及预期，市场对国产算力产业链业绩兑现能力呢，其实产生了一定担忧。整个板块在经历大幅度的调整后呢，当前相关公司的估值与成长性的匹配度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后续产业趋势的演进呢，其实是值得持续跟踪的。那远期展望来看呢，国产算力产业链参与者可能会变得更多，所以需要判断竞争格局未来的这个变化。那国产算力产业链和海外 AI 产业链其实还是有较大区别的。海外 AI 产业链发展相对较早，当前格局呢也相对稳定，相关公司的历史业绩兑现度呢其实都比较好。但投资逻辑上更需要关注海外 AI 资本开支的增长以及它的可持续性。那国产算力链相对来说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主要受到两个因素来驱动，一个就是国内 AI 资本开支快速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产化率的快速提升，国产算力链具备更大的提升潜力，但竞争格局还相对不是那么稳定。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 AI 硬件情绪，一 AI 硬件行情轮着涨，产业链的传导有何规律？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关注科技板块的投资者很可能会有一种追不上的感觉， AI 算力硬件内部几乎是每周换一个主角，先是算力芯片，接着是 PCB 也就是电路板，然后铜连接，再到光模块、供封装光学，再往后呢，液冷、电源、半导体硅片轮番走强，那往往是你刚追进去当天最热的方向，第二天资金又切到别处了。这种接力式的行情背后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要看懂轮动，得先找到总闸门。 AI 硬件所有需求的

0: 源头是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根据财报透露信息，今年二季度，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 四家海外云巨头的资本开支合计16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约80%，并且全年指引还在上调。那这一笔天文数字的预算不会一次性花光的，而是要变成一个个真实的数据中心，沿着产业链一层一层的花出去。这就决定了资金和订单的传导是有先后顺序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一笔钱的流向画一张产业链地图。第一步是买会算的，也就是算力芯片以及与之配套的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封装，这是整个机房的核心需求，最直接最先被确认。第二步是买会连的，成千上万颗 GPU 要协同工作，必须靠高速网络把它们连起来。于是呢，光模块 CPU 也就是共封装光学同连接，还有 PCB 和交换机紧随其后。AI 集群的规模越大，数据搬运的需求增长甚至比算力本身还快。那第三步呢，是配套养得起的。芯片功耗越来越高，机房要解决供电和散热，高压直流电源、液冷由此从可选项就变成了必选项。那最后呢，需求才传导到了最上游的原料，比如半导体硅片、电子部各类金属和化工材料，先有运算核心，再有高速互联，再解决供电散热，最后是拉动原材料。这个顺序呢，基本对应了硬件建设的真实流程。那为什么行情不是齐涨齐跌，而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轮动？这背后有两个机制。第一呢，就是业绩兑现存在时差，离资本开支越近，订单确认越早的环节，越是先拿出了业绩。光模块高端 PCB 的头部企业已经进入了收入和利润高增的阶段，而越往上游越新的方向，从预期到订单再到交付和业绩走得越慢，每个环节几乎都要经历预期到订单再到交付再到业绩这四个阶段。而同一时刻不同环节所处的阶段并不相同，反映到股价上大体就是轮番表现了。那第二呢，就是预期差和资金博弈。市场一般会先拥抱确定性最高的环节，但是当一个方向涨幅可观，预期被打得很满之后了，继续超预期的难度就变大了，资金便会转向产业链上位置更低、预期更便宜、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环节，寻找补涨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龙头还在高位震荡的时候呢，资金已经去挖掘上游材料和新的技术分支了。理解了这张地图啊，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两个判断。第一呢，就是确定性和弹性在链条上的分布不同，核心环节确定性高，业绩已兑现，但是预期也充分，上游和新技术弹性大，却验证的晚，波动更大，两者风险收益特征完全不同，不能用同一套预期去衡量。第二呢，就是与其每天追逐涨幅榜，不如盯住三个递进的信号。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指引有没有变化？那前面已经提到了，这是总闸门。还有某个环节是停留在预期，还是已经拿到了订单？以及财报能否兑现？那接下来的三季报就是一个重要的验证窗口。轮动本身不是节奏乱，而是资本开支沿着产业链逐节点亮的过程。可以多去关注那些刚从预期走向订单却还没有被充分定价的环节，沿着链条去耐心等待验证。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2: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0: 目前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 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 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的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 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 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 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 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
1: 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2: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0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50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本周四午间收盘， 华东地区国产高压报每吨12,100到12,330元，低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50元。现行报每吨9400到9630元，低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20元。低压模报每吨9300到953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低压拉丝报每吨9130到11,750元，高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50元。 低压注塑报每吨9200到945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低压中控报每吨9200到9550元，低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50元。

0: 90到100元。
1: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2: 接下来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昨天海南省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是海南省政府连续第五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本次发行主要面向亚洲、欧洲投资者，共吸引8个国家和地区的59家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
3: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流水线炮制假村官直播、乡村电商的信任危机如何化解、记者调查上万积分加100多元现金兑换的高端扫地机器人到手却是一款儿童玩具，所谓的积分兑换暗藏哪些套路。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流水线炮制假村官直播，乡村电商的信任危机如何化解。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相信很多人刷短视频看助农直播时都会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看到田间地头的画面，听到主播说帮村民卖货助力家乡，大家都愿意顺手下一单，既买到了货，又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到农户，助力乡村振兴。那么这份消费本质上是普通人的一份温柔帮扶。
2: 是的，但是很多观众可能会想不到啊，自己看着这些视频满怀善意的一次下单，可是背后未必是真实的农户，可能全程都是专业演员在按剧本演戏。你以为的村干部带货、乡村干部惠民助农，其实呢是 MCN 机构流水线批量包装出来的虚假人设。当消费者的善意一次次被剧本消耗，信任一次次被透支，很多人最后干脆不敢买，不再信，直接对整个助农直播赛道产生了抵触，这也让真正踏实做事的农户和正规的主播深受牵连。
1: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密集通报撕开了山寨村官直播带货背后的灰色运营套路。9月15号，四川蒲江县市场监管局通报，主播李某某并无任何村干部任职经历，却刻意在直播间昵称场景话术里暗示自己是基层干部，售卖当地奇异果，靠虚构公职身份以此来引流带货，因涉嫌不正当竞争被立案调查。
2: 紧接着9月16号，湖北恩施市市场监管局再发重磅通报，曝光了一家 MCN 机构批量孵化的山寨村官账号。那么湖北天启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四名主播运营7个账号，使用村支书、村长昵称虚拟下乡场景带货，靠着虚假的村干部身份来博取公信力，引流卖货。目前涉事企业与主播都已经被立案调查。
1: 不同于零散个人造假，这次曝光的核心问题是 MCN 成熟的流水线作业批量包装了假冒公职人员直播带货。简单梳理就是机构统一招人、统一培训、人设脚本、统一话术、统一装扮、统一搭建乡村场景、统一账号矩阵起号。直播间展示的乡土画面是布景，亲民干部的形象是扮演的，滞销助农的故事是剧本。
2: 更关键的是，这类账号售卖的所谓本地山货、家乡特产，大多并非农户职工，而是外地贴牌通货、异地发货，这个产品的质量呢也无法保障。靠着公众对基层干部的天然信任赚取高额差价，利润呢被这个 MCN 和主播拿走了，农户没有收益，消费者呢也买到了次品，真实的助农生态因此被破坏了。
1: 对此网友们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网友晚风很慢说，我真的是冲着村干部亲自带货不会坑人才买的，这种信任被消耗太让人寒心了。网友一只小橙子说，助农本来是很温暖的事，现在被 MCN 流水线剧本玩坏了。现在我刷到任何村长村支书直播，第一反应就是又是演的吗？直接划走，真农户被连累惨了。
2: 还有网友知情说了，最该问责的是平台，昵称带村长、村支书、书记，人设明显是在蹭公职身份，为什么能够长期流量扶持不被审核拦截呢？还有网友商业微观就说了，核心问题是造假成本太低了，信任溢价太高了，扮演村官自带信任背书，这毛利能翻几倍，罚一点小钱根本刹不住 MCN 批量造号的动力啊。
1: 那么普通农户、真实助农主播会受到这类剧本造假账号哪些直接冲击？从行业监管与技术治理角度，如何构建长效机制，提高造假的违法成本？如何在保护乡村电商活力的同时，区分合规助农直播和剧本是虚假带货，避免一刀切监管？ 直播电商行业标准、平台治理规则还需要从哪些方向来迭代完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所长杜国臣一起来参与探讨。
2: 好，杜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大家好。
2: 欢迎您哈。咱们从这个电商消费心理的角度先来分析一下，这消费者为什么对村干部带货存在天然信任，这种公信力溢价为什么会成为 MCN 造假的核心抓手呢？
3: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典型。刚才在采访消费者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普遍讲的，那我想这里边有几个层次，那本质上呢就是消费者是对我们基层村干部的这种信任啊，本质上呢是对这种我们这个组织啊对我们这种制度的这种信任啊，这种制度信任呢我们村干部呢是这个基层治理的执行者，他代表的呢是一个组织，比如说是一个村集体，是这个村子啊，是这一个群体，而不是他个人。所以消费者潜意识里边，就像我们刚才采访过程中，消费者普遍认为说，这个村长啊、村干部不会坑消费者。

0: 因为它背后呢有公众的监督，有组织的约束，所以呢这是一种代理的信任。消费者呢信的不是这个人，是信的背后的这个制度，是吧？所以呢这是一种制度背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就是诚如大家讲的，村干部带货的逻辑不是说个人致富，对吧？他是为村民谋福利，而很多消费者就觉得，那即使产品不完美，那至少动机是好的，是能够帮扶这个村民，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啊，大家就想有这种好的这个想法，所以呢，
1: 对
0: 容错的空间就更大。没错。我想呢，这是几个方面，而这个刚才讲的 MCN 造假的这些核心抓手啊，就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信任啊，那贴上了这种助农的标签，村支书的这种背书，这种场地场景的这种信息优势啊，这形成了所谓的这个公信力的溢价啊。那么我们平常就讲这个，也有媒体的调查，我看也有数据讲，这个平均的这种村官的这种直播间的转化率是普通助农直播的2到3倍。这个就是这种信任的一个直接体现。主持人，
1: 好，这个流水线式的假村官账号 MCN 批量孵化统一剧本，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能够持续的跑通呢？它的这个盈利链条是怎样的呢？
0: 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出现的这种假村官的这种直播啊，现在基本上就是有，现在也有这样一个做法，就是形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盈利链条。
1: 对，
0: 它基本上分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招人的包装，比方说这个这些一些毫无资质的这些人员呢，统一培训成村干部的人设啊，那比如说一个村干部的讲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着装是什么样子，肢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他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啊，那这个周期实际上非常短，这叫包装环节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批量起号啊，那比如说这种乡村场景的搭建，刚才这个咱们在分享案例的时候就讲，他一批量的运营账号，对吧，批量的复制人设和这个账本，再一个呢就是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讲这种信任的套利啊，这种话术啊，这种为村民谋福利啊，助农啊，滞销啊，最后是什么呢？贴牌变现啊，贴牌变现，把低价的品牌的这种货源，这种劣质产品或者不符合这个要求的标准的产品，对吧？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情况啊，通过这种信任的溢价，那形成一个什么呢？更高毛利的这种分红，而实际上呢，农户呢并没有享受到其中的这个好处啊，那么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转化链条。
1: 对，刚才呢网友也提到说，为什么长期流量扶持不被审核拦截呢？这个平台的算法会给这种剧本造假的账号大流量，反而去压制了真实农户的直播间。您觉得这个流量分配的机制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问题吗？
0: 这个呢其实是有的，因为这里边实际上和算法呢，我们讲呢是有一定关系的哈。那么这里边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往往呢我们真实的村干部直播呢，他的话术并没有我们说这种假村官讲的好听，
1: 对，没那么多的感觉带动啊，或者是某种程度带有煽动性哈。
0: 是的，我们越朴实的这个话术越简单，可能煽动性啊这个就不强。那你场景的搭建呢，这些专业的 MCN 机构呢搭建的场景呢，可能比我们一个真实的乡村场景呢更漂亮、更鲜艳、更抓眼球啊。但是呢这种布景，那呢在流量分配的时候，流量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你的这个场景、你的话术很抓眼球、很吸引流量，那么流量就越反复的加强，像这种吸引眼球的流量呢进一步的强化。
1: 对
0: 啊，所以就形成这种流量分配的这种马太机制啊，就是你讲的越好，那流量就越高。
1: 反而是真正的一些需要帮助的没有得到很好的流量。
0: 没错，是的。
1: 那么杜所长，这个平台现有的 AI 审核能不能去识别这种穿搭布景、人设、话术的造假呢？这个技术治理当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如果说平台在这里要承担责任，您觉得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我想呢，这里边呢，有一定的这个原因。你比如说 AI 审核啊，当然呢，我们面临着这个海量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平台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AI 的审核呢，能做到一部分。你比如说， 一些关键词啊、一些绝对的用语，一些话术，一些虚拟的背景，那通过 AI 的手段呢，我们可以检测到。但是呢，有一些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这个 AI 呢，目前可能是这个很难以做到。你比如说这个对人设的检验啊，就是说呢，我是一个村干部，但是算法无法证明某人是不是真的是村干部。
1: 对，
0: 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名誉上的村主任或者村支书，对吧？那么这种这个话术呢，或者说呢，这种半真半假的这种头衔，这种擦边的话术，那对于 AI 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啊。
1: 对，那行业现在目前比较大的一个争议就是，真实的乡村场景直播和剧本虚拟人设的这种清晰的边界该怎么样去界定？您刚才也说了 ，AI 它无法去界定，那咱们老百姓怎么去界定？怎么样去杜绝这种监管的一刀切，保护真正需要保护的人，把那些虚假的村官给踢出去呢？
0: 没错，您讲的呢，这个非常的这个符合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性很强，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这种虚假直播的问题呢，不在于说在。这个是不是在村播，是不是在乡村直播啊？这个而关键在于他是假装自己的身份和姿势。哎，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相关的办法，比如说直播电商的监督管理办法哈，这个呢我们已经出台了，有明确的这种规定。比如说从 MCN 角度来说，那你必须在人员的招募、培训、使用管理上要有规范的制度。那同时呢，你要对这个资质啊，那么直播人员的这个资质，我们是要定期的审核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是不是尽到了对资质的这种审核的定期审核和动态审核的这个责任？我想呢，这个非常的关键，这是一个入口啊，流量入口关啊。那么对这个直播人员的这种资质的这种审核啊，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实际上我们能够这个做出的这种判断也好啊，这个。我们这个选择呢，其实非常的少，因为我们这个流量入口主要是在这个推荐算法呀，这个平台的这个传播呀，这个消费者呢是直面这个直播的，所以这里边的关键就是要压实 MCN 机构和平台方的这个责任和这个主播的这种资质的这种管理。
1: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您觉得可能会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公职人员助农直播的备案公示系统吗？让咱们的消费者一键可查，公开透明，知道谁是真正的村官的直播，是真正的助农直播。
0: 我想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啊，非常值得这个认真考虑啊。那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它这个造假的成本呢，其实是远低于它所获得的这个收益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对假村官的这种识别啊，主要是依赖于这种事后的这个查处啊，同时呢，其实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事前备案的这样一个直播的公示系统啊，或者这种标识啊，对吧？那我想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直观或者直接的这样一个消费渠道。你比如说他能不能够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志，对吧？这是经过认证的，对吧？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啊。那么我想呢，在这个环节上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去加强，就是我们这个平台那和我们这些这个能够正规从事直播的这种助农直播的我们各级的这个干部也好，我们各级的公务员也好，我们的村支书也好等等，要建立这样一个这个机制。当然一个前提啊，就是这个怎么在最小成本的这个最小负担的这种情况下啊，建立起这种共享机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方向。
1: 好，这时段非常感谢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所长杜国臣为我们带来的解读和分析，感谢。
2: 乡村直播电商是助力农产品上行、带动农民增收、激活县域消费的重要抓手。真实农户扎根田间的直播，基层干部为民带货的实践，是乡村振兴数字业态的鲜活探索。而剧本式造假，让正规助农主体遭遇信任连带危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困境。整治乱象不能止于个案处罚，要补齐制度短板。 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完善人设审核、场景识别、流量监管机制，实现风险前置。监管部门需细化执法边界，精准区分虚假人设造假与正常乡村场景直播，杜绝一刀切治理，同时大幅抬高批量造假的违法成本，让逐利造假无利可图。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很多人都收到过。然而不少人在下单后发现，除了抵消积分外，自己还得补交现金，兑换的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询不到，当初下单的网页怎么也打不开了。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暗藏着哪些消费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3: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4: 通过短信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3: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5: 用户一定要认识网站的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比如说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3: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6: 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3: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7: 这种黑灰产打击任何一个环节，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3: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8: 2.8折，仅需100元就能做一次光子嫩肤，200元出头就能购买水光针套餐。打开网页搜索附近的医美机构，不少消费者会发现补水、除皱等医美项目的价格远低于预期，让人感觉是难得的优惠促销活动。消费者林女士最近关注到了一款品牌水光针，根据她的了解，这款商品的单价普遍在3000元以上，可她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家店铺仅卖999元。
9: 我在天猫医美上看到了，就是它那个艾薇兰上影红是999一个，我当时觉得这个价格就很便宜，因为我之前关注好像就是3-4千块钱，然后挺便宜的，我有点不太相信，怎么差这么多呀？然后我就点进去了，它还写什么保真呀什么的，然后我就买了。
8: 低价水光针看上去是薅羊毛的优惠，实际上很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引流圈套。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医美机构电话进行咨询，销售人员邀请记者到店面诊，再确定具体项目。
10: 这个东西的话要看您的皮肤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您可以先做一个面诊，面诊之后比如说您有黄啊，或者是想要改善皮肤肤质整体的一个问题。
8: 随后记者前往这家机构的线下门店，一进入大厅就看到商家设置的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播放各类项目的价格表。记者想要仔细查看时发现，电子屏幕的播放速度很快，还来不及看清具体价目就被翻到了下一页。此时一名服务人员主动上前解释，这是给监管部门检查时看的。
11: 哎，你们这个变得太快了，看不清有纸质版的吗？
12: 它这个公式只是说用于那个什么卫监局吧，卫监局检查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展示这些东西。
13: 然后这上面你只是看一个大概，然后你的那个价格其实参考性不大。
8: 紧接着服务人员为记者介绍了一名面诊师，记者跟随面诊师进入一间咨询室后，面诊师拿出厚厚一沓项目价格明细表，记者表示想要拍照留存项目具体价格，被面诊师拒绝。
14: 咱们常规要打水光针的话，它常规的剂量是5毫升cc以上，要功效加水敷配在一起，有套餐。
15: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价格，我
11: 能拍个照吗？
14: 咱们一会儿不让拍照。
8: 面对医美机构标价虚实两套不透明的情况，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协会副会长李猛为消费者做出提示。
15: 我们一直倡导会员单位做到价格透明化，服务标准化。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店内显著的位置要有明码标价，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使用产品的品牌和规格都要写清楚，不得在消费过程中临时加价。消费者进店后呢，应先看价格公示，对于一些套餐体验价这类的活动价格，主动询问是否有附加的费用。如果说店家没有价格公示，那我是建议我们的消费者要谨慎消费，或者主动要求明确价格。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绿色装备出海全面提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啤梨茶季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4: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3: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4: 哎，听说这啤梨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3: 那可不，这啤梨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
4: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5: 对对 对, 对, 对，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6: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0: 北纬37度45分，东经114度46分。
11: 啥事儿不等人，种子、化肥、农机作业都需要钱，几天不天地拖挂运营，每一天都是10点10的支出。
10: 河北赵县三下抢收抢种，数千亩流转土地，上万亩托管耕地，承载着一方粮食稳产的重任。全流程农事托管，保障农户增收，却让合作社陷入短期资金周转难题，下收下种进度刻不容缓。工行实施千企万户大走访行动，他们深入田间一线，精准匹配数字普惠产品种植一代，近300万金融活水快速落地，疏解周转压力。农机有序调度，农资及时到位，麦浪归仓，秋粮播种，踏准山野农时。
11: 资金到位，人心就稳，为温茶保守护航，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10: 数字普惠，精准滴灌，以金融之力守护农时，赋能良田。工行让土地不负耕耘，让耕耘自有回甘。
1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3: 工以至诚，行以至。

0: 远，中国工商银行。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16.53%。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3596.24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进口的12.91%，同样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也是全球绿色产品资源和技术的重要市场。商务部研究院绿色经贸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许英明：
4: 近年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品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外贸整体增速，绿色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持续扩大。
3: 增长的不只是规模，还有绿色产品在整个出口中的分量。报告显示，2025年绿色产品出口额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11.74%，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目前，中国向全球提供了约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设备。绿色产品出口在带动外贸增长的同时，也为更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撑。许英明：
4: 国际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促进国内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改造、供应链绿色管理成为外贸企业的必修课。绿色化不再局限于最终出口商品，而是贯穿于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包装等全生命周期，推动外贸与产业同步质效提升。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
1: 当前，中国和东盟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就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中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那么，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将如何双向赋能？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夏宝仪的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5.3%。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3个展区，其中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5大专题。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6: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比如首次发布国际领先的天珠一号卫星，展示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长征十号乙模型，首台地空天一体化大气监测装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脑机智能安睡仪等。东盟展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5: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7: 我们今年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5: 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7: 两个大市场之间，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人大市场之间，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加畅通地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也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五处处长刘一晨，
9: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8: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记者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发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被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超长版黄金周，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游客对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0: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长线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
11: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 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10: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6%，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 70%。 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
12: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 235%， 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91% 和 67%。 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时长，选择最优出行方案。
10: 综合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双节期间的长线中转游以跨区域的超长距离出行为主，和往年相比，游客不再把中转仅仅当作抵达终点的手段，而是把中转城市加入行程，实现一票多程。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3: 比如北京到成都、广州到乌鲁木齐等中转机票通常比直达机票呢要便宜 30% 左右，少花钱还可以多玩一个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呢非常有吸引力。例如有的游客就刻意选择了广州经兰州中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那么在兰州的停留时间呢将近11个小时，比如他可以早上6点半起飞，上午9点多就可以到达兰州，一下飞机就可以在兰州开始一日游的行程，可以一直玩到当天傍晚的7-8点钟，再从兰州起飞去乌鲁木齐。
10: 出境游市场远途度假目的地预订量也持续走高。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介绍，
14: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10: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13: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游等产品的品类和数量，整体的运营热度都比较高，其中限域旅游产品的运营量同比上涨了 42%，游客在限域停留的平均天数呢，比往年多了3.2天。包车游订单呢，同比增长了115%。这种节奏舒缓、自由度比较高的出行方式呢，正好满足了游客在长假里慢慢游玩、沉浸式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需求。
10: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还有一些极致体验项目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罗依林说，
14: 比如厄齐纳、伊春相关商品预订量已实现翻倍增长，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0%。
10: 从多个平台数据看，今年双节假期，家庭游、亲子游以及三代同游的出行需求同样突出。对于这些游客，一些平台在适老化设施、亲子体验、行程节奏放缓等方面做了更多准备。程超公说，
13: 那么在银发游相关产品的吸引了住宿、交通、行程方面，充分照顾老年的身体情况，在设计和选品方面都有特殊的考虑。
1: 接下来请听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5: 财经身边事，月饼热卖时。中秋节快到了，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广式月饼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在海外市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总台记者朱子荣、孙兵、戴威报道。
16: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吴子朗，
17: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 D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16: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式月饼也在加速出海。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经典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让身在异国的游子也能品尝到家乡味道。广州月饼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
18: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当地的商超。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增长了30%。
16: 广式月饼香飘海外的

0: 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式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一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1: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2: 财经身边事，消费添新意。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小小的冰箱贴也迎来了一波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忙着备货上新。一枚枚冰箱贴不仅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也贴出了文旅新创意。
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明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十多年。楼明军发现，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起来，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来。
4: 青海啊、新疆啊、西藏啊这些地方，今年我感觉通过这个春晚的时候啊，来打卡人特别多。我们每天都会卖掉很多义乌的一些冰箱贴，特别多。义乌的款式到目前为止的话，有15-16个了。
3: 为了抢抓中秋国庆假期的流量，楼明军特意在假期前抓紧上新了一款带 NFC 芯片的义乌城市冰箱贴，手机碰一碰就能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旅行照片等等。假期还没到，他家的备货节奏其实早已启动。
4: 关于中秋跟国庆节的补货已经从7月份就开始了，如果是批发商的话，因为这是我们的生产，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了呢。现在供货也比较方便，那很多零售商的话，他们就也会过来，就是补给降货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记者注意到，不仅是国内城市，国外市场也在这段时间集中补货。在义乌商户们看来，冰箱贴早已不只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带走的情绪价值。为了让这份小确幸尝出新意，义乌的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的加入，让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仅是城市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
5: 国际财经观察，
6: 在美加关税争端愈演愈烈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到访欧洲。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针对欧盟的最新表态，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请听报道。
8: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9: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0: 不过，祖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8: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9: 我认为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这可能只是一次尝试，是向世界发出我们在认真合作的信号。如果后续没有实质性的举措，我觉得这会让我们变得更弱，而不是变得更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会觉得，好吧，他们就是说说，实际上他们没有真的去做。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发布声明，而不是真正讨论此举能带来什么，那我们就错过了一次机遇。
7: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且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特朗普还强调，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和欧洲的贸易。据美国白宫9月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此外，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

0: 因等方式谋求转型。来听报道。
1: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2: 几十年来，和平门免税店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3: We laid off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4: 加拿大和平门免税店老板彼得拉朱说，我们裁了近75%的员工，早上人手很少，因为店里不忙。
3: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1: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3: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4: 我们店里加拿大本国产品的销量大幅增长，我们上架了许多糖果、糕点、服装和纪念品，比如这款枫糖饼干就是加拿大制造的。
3: Cookies are made in Canada.
1: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3: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4: 我们有很多国际客户，关税生效以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努力坚持。即使我们眼下蒙受经济损失，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政府，因为我们认为美方关税是不合理的。
3: Which as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大民，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漆。
1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1: 我来问问 AI。
1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3: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美领域价格不透明问题较为突出。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医美机构在线上平台推出低价引流项目，吸引消费者到店，再由面诊人员引导消费者增加消费项目。以某品牌水光针为例，不同医美机构线上标价差异明显，有的报价1000多元，有的标价4000-5000元。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标价偏低机构的面诊人员会告知消费者，单次注射一支水光针达不到预期效果，至少需要5支，还建议搭配其他功效美容针，按套餐核算，单次消费至少5000元。还有机构在门店大厅设置显示屏公示项目价格，而当记者上前查看时，工作人员表示，公示价仅用于监管检查，面诊时则拿出另一套价目清单，并且不允许消费者拍照留存。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如果您打开大众点评搜索附近的医美机构，查看补水除皱等医美项目的价格，很可能首先看到少则几百元，多则1-2000元的价格。多数商家还会宣传这是比5折还便宜，让人感觉是难得的优惠促销活动。当下医美领域价格不透明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少医美机构先用低价让消费者进门，再通过升单和复购赚钱。消费者沈女士经常做医美项目，几天前刚刚打了水光针，还做了光子嫩肤。根据她的经验，医美机构最常见的就是看人定折扣。
2: 不熟的，比如胆小的或者从来没做过的，然后他就想觉得是不是贵的就更好，然后他就会挂更贵的价格。然后你要是个熟客，然后对这玩意儿比较熟了，你得特别懂他这里头的门道，然后你去研究透了，他就不能赚你那么多的钱。像我这种每年打的，他就是得给你说清楚，说这就是多少发，有900发的，有600发的，有1200发的，都不一样，就都叫热玛吉，但其实你那个不同的钱还是用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你这个脸比如说比较那个垮了，你要再加一点儿，然后你觉得哎，那我是不是还能再升级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你再打完这个你又干了，你再加个补水的呀，就是一点一点把你全都套路进去了。
1: 在沈女士看来，医美机构之所以不断地推出新项目，一方面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开监管部门要求的价格透明。
2: 同一个机器，不同的头，然后不同的品牌，都会有陷阱，出一个什么政策，说这个产品，然后多少发，然后只能卖这个一个指导价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人家马上就又出一个新的了，又升级换代了，然后他又会营销你说哎，这个不疼那个疼，然后这个效果维持更久。
1: 消费者李女士会在每年秋季到医美机构注射水光针。今年她关注到了一款品牌水光针，根据她的了解，这款水光针单支的价格普遍在3000元以上。可是她最近在淘宝网看到了一家店铺仅卖999元。面对如此之大的差价，李女士有些犹豫，但是她还是被低价吸引下了单。
3: 我在天猫医美上是当时好像是微信推送给我的，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它那个艾薇兰上瘾红是999一个，我当时觉得这个价格就很便宜，因为我之前关注过艾薇兰上瘾红，好像就是3-4千块钱，然后包括它那上面的价格也是这样标，它原价好像是4000多吧，然后它有一个什么补贴完最后就反正就是999，挺便宜的，我有点不太相信，怎么差这么多呀？然后我就点进去了，我还看了一下，就是它具体的情况，反正是，它图片上包括它说的名字和我知道的那个艾薇兰上瘾红是一个东西，然后它还写什么保真呀什么的，就它还可以选择，就是它各个地区什么有北京、上海、广州好多地儿可以选，然后每个城市呢，它有一些可以选择的这个医美机构，然后其中我就看到了我去做医美的那个机构就有他们家，然后我就买了。
1: 低价水光针看上去是薅羊毛的优惠，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引

0: 流圈套。线上低价吸引到店，面诊制造容貌焦虑，再推销高价套餐，甚至准备两套价目表应对检查。记者在大众点评搜索发现，大多数医美机构都以团购的方式对各类项目进行宣推。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医美机构推出 2.8 折、价格只有 103.2 元的光子嫩肤项目、224元的水光补水套餐。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这家店铺的电话进行咨询，销售人员邀请记者到店面诊，再确定具体的项目。
1: 现在我们有那个瑞兰媒体，就是长效补水加上润智娃娃的一个补水套餐，然后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到时候您这边的话也可以看一下。但是我个人推荐您啊，第一，这个长效补水，因为媒体的话是属于轻微抗衰，它这个东西的话要看您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您可以先做一个面诊，面诊之后比如说您有黄啊，或者是想要改善皮肤肤质整体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根据您的皮肤情况来进行调配，就看您的皮肤来进行选择嘛，我们会给您一个建议，但怎么选择不是您来选择吗，对不对？
0: 随后记者前往这家机构的线下门店，一进入大厅就看到商家设置的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播放各类项目的价格表。记者想要仔细查看的时候，发现电子屏幕的播放速度非常快，还来不及看清具体价目就被翻到了下一页。这个时候一名服务人员主动上前解释，这是给监管部门检查看的。
2: 看不清，哎，你们这个变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有纸质版的吗？
3: 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局检查的，检查的时候他们可以要看这个，因为现在那个价格你看吧，标的都很高
2: 啊。
3: 它这个公式只是说用于那个什么卫健局吧，卫健局检查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展示这个东西。
4: 然后这上面你只是看一个大概，然后你看那个价格其实参考性不大，
5: 嗯，实际上价格比这贵还便宜？
4: 便宜。
5: 那为啥要告诉领导这么贵的？
4: 那我就不知道，我只是作为一个前台员工，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标准价格的，因为我们肯定是会有一个，比如说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它的这个营销活动嘛。
5: 哦，
4: 对呀，那肯定相对来说这个你要是它有的这个就是正价，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正价，标准价。
0: 紧接着服务人员为记者介绍了一名面诊师，记者跟随着面诊师进入了一间咨询室之后，面诊师就拿出了厚厚的一套项目价格明细表。记者表达出想要打水光针的意愿之后，面诊师介绍了好几种品牌，并且表示大众点评上的价格是一毫升单支的价格，想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至少需要五毫升，还要搭配其他功效的针剂，算下来总价大概在5000块钱一次。记者表示想要拍照留存项目具体价格，被面诊师拒绝了。
2: 一次打几支啊？
6: 咱们常规要打水光针的话，常规的剂量是5毫升cc以上，要功效加水复配在一起。
2: 5毫升以上？
6: 对，
2: 就5支呗。
6: 也不是说一次就打5支，就是如果你只打维体的话，可以用它复配圣颜水，那一次打2支维体。那其实这样的话性价比不高，因为2支维体的话得6000块钱。然后你又它只是单纯补水，又没有什么提亮美白祛斑这些效果，我们一般都是用功效配着水一起打。如果咱们对水的要求高，那你就可以用维体来复配一些其他功效的仪器，像咱们之前那个跟您说的童颜的话，咱家有45和75的，你要效果好一点的话可以用75的。
2: 什么75的？是
6: 就是童颜的有效成分。
2: 多少钱？
6: 那个活动价格是3980一支。就跟那个维体是一样的。
2: 还要配别的吗？
6: 配维体可以，你可以用它配维体，也可以用它配其他的基础补水，像润美颜波波呀、瑞雅水立方这些都可以，有套餐。
2: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价格。我能拍个照吗？
6: 咱们这块不让拍照。
0: 随后记者同样在大众点评看到另外一家医美机构的品牌水光针线上优惠价格是1300多元，然而记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的时候，面诊师表示实际的价格是7800元三支。大众点评上的活动仅限首单首支，实际上想要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一次仅仅使用

0: 一直是远远不够的。
1: 我们现在有活动7830。
2: 7830。
1: 嗯，
2: 而我在那个大众点评上看了，怎么1300一只、啊、
1: 它是新媒体吗？
2: 对，
1: 就是新客首单可以就是限购一单。
2: 限购一只吗？
1: 对，一只。
2: 还要别的费用吗？
1: 嗯，不用，不需要别的费用。
2: 那我直接打就行了，如果买了。
1: 嗯，但是一只媒体的话有点少。
2: 啊，
1: 才一毫升，只打媒体的话就得打2只，这是最少。
2: 啊，
1: 要不您就复配一些。其实现在有点换季了，皮肤会有点干。
2: 嗯，
1: 会加一些那种氨基酸类的呀，或者您也可以打一打童颜水光也挺好。
2: 童颜水光多少钱？
1: 童颜水光的话，它有2种。
2: 嗯，
1: 一种是上眼毫升，8999，3只，然后送3只玻尿酸水光，送3个光。
2: 嗯，
1: 然后呢，市民退是59403次。
0: 这名面诊师还提到了消费者李女士在网上购买的品牌童颜水光针，她认为999元的价格肯定不是正品。
1: 就是有一些东西太便宜，连进价都上不来的东西，你都别打，进价都上不来，你怎么可能900是打一个上一个？目前相对来说，水光里面最好的就是童颜。
0: 2025年6月，国家医保局编制印发了美容整形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设立101项美容整形项目，对价格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规范。此后全国各地陆续有地方医保局出台政策，对医美服务项目价格进行规范。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协会副会长李猛为消费者做出提示。
3: 我们一直倡导会员单位做到价格透明化，服务标准化。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店内显著的位置要有明码标价，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使用产品的品牌和规格都要写清楚，不得在消费过程中临时加价。消费者进店后呢，应先看价格公示，对于一些套餐体验价这类的活动价格，主动询问是否有附加的费用。如果说店家没有价格公示，那我是建议我们的消费者要谨慎消费，或者主动要求明确价格。
4: 当下医美领域价格不透明问题较为突出，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医美机构在线上平台推出低价引流项目，吸引消费者到店，再由面诊人员引导消费者增加消费项目。以某品牌水光针为例，不同医美机构线上标价差异明显，有的报价1000多元，有的标价4000-5000元。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标价偏低机构的面诊人员会告知消费者，单次注射一支水光针达不到预期效果，至少需要5支，还建议搭配其他功效美容针，按套餐核算，单次消费至少5000元。还有机构在门店大厅设置显示屏公示项目价格，而当记者上前查看时，工作人员表示，公示价仅用于监管检查，面诊时则拿出另一套价目清单，并且不允许消费者拍照留存。天天315本期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0: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医美机构线上团购挂低价水光针来引流，到店之后告知单支效果不够，必须要多支叠加，然后搭配项目，这样的低价引流到店升单的方法，在这个法律上是否是属于价格欺诈呢？
5: 那么在我们市监总局发布的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里面，它对于价格欺诈是有一个定义的，它是指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判断一个商家的行为的是不是构成了价格欺诈，它一个很核心的点在于消费者他在做出消费决策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服务价格的认知和实际情况是不是相同。如果不同，这种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商家他用了虚假的或者令人误解的一个手段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如果用一个低价的钩子把我们消费者骗到店里，再通过各种话术或者所谓的套餐这样的一些套路，让这个 消费价格远远超出我们消费者此前的一个认知的，是有很大概率会被认定为价格欺诈。但是这里我要提醒消费者一种情况啊，如果这个商家在我们真实消费之前，他把广告里宣传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和它的使用条件，它的这种限制非常清楚地向你进行了说明，并且他还写到了合同里，那么在合同里它的总销价总的消费条款里面，它的原价后续的这个因为商单所使用的产品价格条款也是非常的清晰，并且呢我们也对此签字进行了确认，那么这个价格也没有超出门店里公示的这个价目表，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事后后悔了再想用价格欺诈去维权，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个价格条款，避免后续的维权无门。
0: 我们也听到我们的记者去实地探访的时候，看到门店的电子屏放着一套价格给监管来检查，面诊的时候呢拿出的是另外一套内部的价目表，而且还禁止消费者拍照留存，这就是您刚才说到的那个说我们要保留好证据，人家根本就不让你拍照，这个证据我们怎么保留呢？那么这种两套价目表的操作，您认为违反了哪些明码标价的相关法律法规？消费者又该如何取证呢？就是人家都不让你拍照，我们又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取证的方式？
5: 那么首先我们说，根据价格法，医美机构它所提供的服务呢，应当按照规定明码标价。那么这个明码标价里包括项目，包括它的收费标准，你不能在标价之外再另行加价。那么对于在市监总局发布的这个医疗美容行业虚假宣传和价格违法行为治理工作指引里面，它是明确要求医美机构它在提供医美服务的时候，要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标示主要的服务项目内容的和价格还有计价方法，并且采用电子查询系统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明码标价。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机构有类似行为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这个取证可能存在困难，怎么办呢？一方面呢，当然是我们如果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比如说有身边带着朋友，请朋友帮着悄悄的拍一下，这个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可以包括就是和销售人员的聊天，那么进行一个录音，或者呢这个网络聊天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反复确认一个什么价格来确认我们它的宣传价格和最终的实际价格，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在互联网线下传单这些宣传内容上来进行佐证。只要发生了消费，保留好了消费记录，尤其是确认了相应的消费项目之后，我们及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那么主管部门到店之后，他是可以要求你暂停这个滚动屏，对吧？我是要求查看你的公示价格和实际价格它是不是相符，如果不相符，那么即便我们前期没有取证到，也是不影响后续的维权效果的。
0: 也就是说，就算他们不给我们拍照，我们拿着就是把这个监管部门的人员请到店里面，看到这两套价格，就可以认为它是有价格虚高或者是虚标的问题，对吗？
5: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
0: 好，我们再来看团购页面只标注单支一毫升水光针的价格，没有显著的提示单次治疗通常需要多支，刻意隐瞒了关键的消费条件，那么这种行为是否侵犯消费者知情权？
5: 这是非常明显的侵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了。从我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我去打这个水光针，我最终的消费价格肯定是指我这一次我为了获得这个服务花了多少钱，而不是说某一支水光针是多少钱。对于商品和服务的知情权，它是应该涵盖包括这个产品的单价、总价、规格、数量、服务内容，甚至包括注意事项等等一系列，只要和这个服务相关的全部事项都是属于我们消费者有权利获知的这些信息。那么这个水光针一毫升单支和一次治疗所需要的总支数，其实是决定我们总费用的一个核心信息。如果对方不提供，那其实相当于没有提供一个真实情况。那么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价格违法行为治理工作指引里面，也是明确要求不得采取分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低价医药项目套用高价医药消费等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大家注意这个变相提 高收费标准，只要遇到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消费者完全是可以去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要求对方去退还多收取的这个费用，或者提出其他的一些维权条件。
0: 嗯，那么我们的消费者线上购买低价的团购券之后，如果到店被诱导高额加价，又不想继续消费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商家拒绝这个退款的话，我们的消费者有哪些渠道来维权，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5: 这种诱导升单甚至强制升单的行为，它在医美行业也是一个投诉的热点。如果我们这个消费者还没有被升单，或者说呢我升单了又后悔了，但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进行使用，这个时候可以直接要求退款。如果商家拒绝的话，那么我可以要求这个平台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一个介入。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说我升单并且使用了，但是事后我一了解发现这个升单后的价格它其实远远高于市场平均价，那么这个升单的过程中商家其实没有全面的披露这个价格条款，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要求对方退还不合理的差价。但大家注意，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里已经有被法院支持的先例存在了。那么如果在消费过程中，那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机构甚至采用这个关门不让走，甚至威胁这个人身安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时候就比较严重了，获得自由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报警，因为这个已经涉嫌强迫交易，那么此时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介入对我们进行帮助。
0: 嗯，水光针是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低价渠道买到的产品，一旦出现了假货，机构和线上平台是否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5: 这是肯定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就机构而言，如果经营未取得这个三类械的这个注册的，那么除了对消费者的民事赔偿外，那么还将面临这个没收违法所得、违法医疗器械及相关物品的这样一个处罚，同时还可以处以罚款。那么这个罚款其实是比较高的，货值不足10000的是5到15万的罚款，货值超过10000的是货值的15到3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相关责任人终身禁止从事这个相关行业。那么就平台而言，它其实是对这个机构是需要承担一个全面的监管义务，这个不仅仅是电商法的一个要求。那么在医疗器械销售的过程中，因为它是更加严格的，它必须对这个入网的经营者也有一个更加严格、更加全面的一个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他必须要进行一个抽查检查。那么如果说发现有这个卖假货的现象，还要采取必要措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消费者如果买到假货，就民事这个索赔而言，可以同时要求平台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0: 嗯，那么普通消费者怎么样来区分是真的新客体验优惠，还是低价引流强制升单的营销套路？面诊的过程当中，商家以效果不好为由来推销叠加项目，消费者在面诊的阶段需要提前确认哪些信息，才能够避免被层层的加价呢？简单的给我们说一下。
5: 好的，我们经常说买个没有卖的精，它的套路肯定层出不穷。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明确到合同里头，把你消费的明细、具体的单价、总价这些都把它写清楚。那么对于面诊呢，这里主要是一个是机构，还有就是为你提供服务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资质有没有职业许可和诊疗项目是不是一致，这些东西要去把它先关注好。那么其次，产品的质量、规格和使用的总量以及最终的总价格，这些我们也要把它都写清楚。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退费条款，如果我又买了一个套餐，后续我又不想用了，这个时候怎么退，退多少，这个我也建议都在合同里头明确，做好前面的这些准备工作，都可以避免在后续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发生争议。
0: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请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28度12分，东经112度59分。
2: 凌晨开市，财不等人，钱也不等人嘞。要想抓到好货，就得提前备齐资金。
1: 湖南长沙，中部农产品流通核心枢纽，一方批发市场，串联田间产地与城市餐桌，果蔬生鲜、农副干货流转不停，也承载着万千小微商户的生计。高频进货，大额垫资，价格波动，快速周转，是商户常态，更是小微经营的最大考验。市场里的批发商户常年大量备货，冷链仓储、长途运输都需要垫资，农产品价格波动大，资金周转压力常年悬在心头。旺季备货时节，现金流紧绷，大批量货源拿不下，制约着业务拓展与经营升级。工行经营快贷依托商户日常交易、收单流水、税务大数据，推出经营快贷灵活化融资新模式，线上申请，纯信用放款，灵活疏解经营周转压力。
2: 线上申请，审批流程精简高效，背负不愁，周转自己说了算。
1: 打通城乡流通堵点，提高农产品流转效率。工行普惠金融，流转的是人间烟火，激活的是民生生计，链接的是万家幸福。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打开一扇门，
8: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7: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8: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7: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拆解9月30日起正式施行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9: 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投资者啊，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产品的营销主体啊来承担相应的责任，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啊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的营收的啊能力。新规呢专门对那些假借或者以投教之名呢去行营

0: 消之时的行为呢，是做出了一些这个禁止性的规定的。如果说他最终表现为推荐某些金融产品，那这个显然属于金融营销啊。
1: 大家好，我是国华。202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并定于2026年9月30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金融产品网络营销领域首次由八部门联合发文的监管规范，标志着金融营销从部门分治迈入协同共治的新时代。本期节目对话中国政法大学财税金融法研究所副所长刘东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一起来拆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里和你有关的那些事儿。
2: 网传就是，其实有一些金融产品我们买了之后，比如说亏了，其实反而是可以找这个机构，或者说售卖理财产品方的，因为他们也有责任。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理财产品投资有风险，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所以盈亏呢也是我们自负，如果亏了呢，那可能就是我自己没有选择好。那请您能够再清晰的给大家讲讲，就是什么情况下其实亏损了，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些机构去负一些责任？那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自己盈亏自负。
0: 这确实是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维权的层面非常重要的问题啊。这里面我们讲买者自负呢，之前呢还有这个四个字，我们叫讲卖者尽责哈。卖者尽责这里面呢主要卖者也就是我们的金融机构这个开发者以及金融产品的这个销售者我们在这个办法里面主要针对营销的这个行为那么就营销本身来说作为金融产品的营销者我们法律上是对他们这些主体规定了一个义务我们叫适当性义务适当性义务所谓的适当性义务呢，就是说金融机构或者是接受金融机构委托的这些主体在营销金融产品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任意的向这些消费者来推荐金融产品，而是呢要了解金融消费者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风险承受风险承受的能力要去了解这些金融产品自身的风险进行相应的匹配比如说对于那些比较这个风险厌恶的，不愿意亏损本金或者是亏损比较少的要求的这些这个金融消费者，我们就不能够向他们推荐像期货呀或者是高风险股票这样的产品金融产品。如果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推荐，我们就说它违反了适当性的义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说投资者金融消费者就可以找这样的金融这个产品的营销主体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说事后这样的一些金融产品的亏损是因为金融市场本身的波动产生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这时候的这个适当性义务事实上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门槛，是一个保护的角色。如果金融机构或这些营销的主体他们不向消费者去推荐这些高风险的产品，他们不购买这些产品，那么市场的风险他们也不需要承受，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法律上赋予了这样的消费者一个救济性的权利这是一点第二个呢我们讲的这个金融营销可以去追究责任呢，主要是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法律上对于营销者的告知说明的义务或者信息披露的义务也就是说消费者去购买了这些产品他最终承担市场的这个风险，有个前提就是说他了解这些金融产品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可能说可以这个会有亏损，但是亏损会有什么样的幅度那这些都是以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金融营销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或者隐瞒了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么最终这个亏损也是因为这些信息的虚假或者是一些没有告知的风险引起的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侵犯了消费者的这样一个知情权，导致消费者被欺诈或者被误导购买了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那这个主 要是在营销的这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那些啊真正开发这个金融产品、进行金融产品管理的这些机构，那还有这些管理上面的我们讲的这种勤勉尽责的义务、忠实的义务，那些主要指的是这个投资啊，比如金融产品啊这样销售以后啊，这个基金可能是要有人来管的。这个管理人如果在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尽职尽责啊，或者是说呢，在管理过程当中自己收取了相关的这个啊好处啊费用啊这个佣金啊这个非法的佣金去投资了那一些本不该投资的产品，这些情况下啊也是会要求承担责任的啊。那么在除此之外的话呢啊，如果一个金融产品因为啊市场自身啊股票的这个波动也好啊，或者是说宏观环境的变化也好啊，这样啊这个行业的变化也好，这时候这种啊价格的涨跌啊价格的起伏，这是一种市场啊的风险，也是投资者投资应该自负的啊。所以啊整体上来说就有这样的几种情形。
2: 其实普通人不一定警惕，但是其实也违规的说法，您可以帮大家罗列一些清单。
0: 在这样的一些领域，其实这个话术啊这操作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啊第一个啊，把这种借款呢它的这个成本拆小啊，让人难以比较啊。比如说强调每天啊这个借了多少钱，只要还多少钱啊，这个它并不特别的啊去啊整体上面给出相关的啊这个融资的借款的成本啊，而是强调这个每天啊几元或者是啊几块钱啊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我们的啊这个监管机构明确要求啊，要展示贷款的年化利率啊，像利息、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的费用都要计入这个成本计算啊，这个不能够单纯的展示这个日利率啊去啊弱化啊，或者是呢去模糊这个年化利率啊这样的一些情形。所以啊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啊，尤其是一些啊这个消费者他运用各种的啊平台当中的啊这个 APP 软件啊来进行网络的借贷啊，这些网络借贷就可能因自身没有很好的去评估这个融资的成本啊，导致过度的借贷啊，导致相关的问题啊，这就是一种啊典型的这个话术啊，让我们的消费者难以去啊了解真正的啊融资成本啊。第二个呢，像啊把一些局部的个别的短时的这种优惠呢，说成这种整体的啊这个啊优惠啊便宜啊，比如说首期的费用呢，这是很低的啊，有一开始可能都不需要支出啊，但后面的这个利率呢会不断的这个增加啊，消费者应该要看到后续的完整的支付安排啊，优惠的条件、产品的啊限制啊。那么以前的这种营销的话呢，会用一些偷换概念啊这方式呢，去制造一个啊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啊印象啊。第三个呢，就是把一些这个啊一些身份啊，或者是说啊一些主体他们的这个头衔呢，包装成这种保证啊，信用的这种保证，比如说宣传自己是大平台，有国资的参与啊，或者有机构的这种背书啊，说明相关的啊金融产品及时啊，暗示相关的金融产品即使出现亏损，也会有兜底、有刚性的兑付啊，这个啊来夸大啊相关的这个啊业绩哈、啊，这里就是混淆了这个主体和产品的分。风险哈，虽然主体哈它可能具备资历，但是我们金融产品本身它是独立的哈，它的金融产品的收益啊也来源于这种产品的投资，比如一个基金它投资了股票，那股票的涨跌直接影响这个基金的净值啊，这和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财力、基金公司本身的这个业绩啊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哈。我们讲只有说这些基金管理人员他在管理这个基金有违法或者是违反义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要求赔偿啊，这个赔偿和基金本身的收益它也不能够划等号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并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不当的关联啊。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用一些个别的不完整的业绩啊去证明自己在未来的这样一种营收的能力，比如某次推荐比较成功，或对某个客户赚钱比较成功，或者某段时间营 业收入比较好，他会成为一些营销人员，他们去证明自己实力的啊这种证据啊。但是啊，这样的一些个别的啊情形显然不足以说明长周期的啊这些啊销售的能力啊，尤其是他会夸大某一些营收啊啊收益啊，比如说当啊几个销售人员给出某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啊有100%或者是更高收益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足够的啊这个重视啊，这仅仅可能是某一段时间这个啊股市啊相对比较啊好啊这个收益比较好啊，或者某一个个股啊在某一段时间啊因为某些这个啊热点或题材的问题啊导致的这个收益啊，这不能够啊完整的来说明啊营收的这个能力啊。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说啊第五个啊用这种免责的啊这个文字啊来遮盖实际的啊风险啊，就有一些啊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会在啊最后啊说仅供参考啊这个盈亏自负啊来表明这是一种投资自负的行为啊，但这不能够去免除这个金融机构它应该要尽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义务啊，尽到的基本的责任啊。那有一些机构的话呢，最后啊他们会以这种技术服务啊或一般的商品的服务啊来回避自己的啊一些责任，把自己啊界定为仅仅是一种啊宣传或教育或者广告啊的行为啊。这里面啊我们消费者要警惕啊，首先这些主体的资质，第二的话呢也需要保留这些啊营销主体啊相关的啊核心的这些营销的啊内容啊作为事后追责的这些证据啊。整体上对消费者啊来说啊，当遇到这些啊疑问的时候呢，应该暂缓啊这个付款，签订合同啊，通过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查找啊，官方渠道的核实啊，保留广告聊天合同啊以及付款的这个记录哈、啊、来完整的啊从啊保存相关的证据。
2: 您刚刚提到的一点让我想到了一个，刚刚我们一直是相当于是在防守，我们在教消费者投资者怎么防，那如果说我们没防住，那如果真的被这些营销话术给忽悠了，也发现了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我们该如何维权呢？
0: 这里面的话呢，事实上也要区分几种情形啊，因为大的情形来说的话呢，一类这种啊金融所谓的金融产品的营销呢，可能会构成这种啊非法的集资的诈骗啊，甚至的话呢啊完全的啊这样的一种啊伪造这个平台啊啊构建这种虚假的这个啊钓鱼网站啊进行的这个啊资金的啊这样的一些诈骗啊，对这些啊情形来说等啊各别的主体啊很难通过自身的维权啊个人的诉讼啊来解决，更多的需要及时的啊通过啊公安竞争的部门啊证券啊这个啊金融监管的机构啊能够及时的啊进行这个案件的这个查处啊，来让啊相关的这个投资者能够止损啊。这一类啊情形的话呢，在我们的金融的营销当中也是常见的哈，尤其是一些个人哈、啊、他啊进行了资金的这个啊诈骗以后啊，他就不知所踪了，我们也没有相关的信息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啊也为我们维权制造了困难啊，这是一类。第二类当然是说一些金融机构啊，他们啊或者是一些网络平台一些大 V 啊，他们进行的这种销售啊，那么当然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啊消费者啊像这个金融监管机构啊，像这个我们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这个中央层面的啊金融监管总局啊证监会啊来啊监管相关的银行啊信托啊保险啊证券期货这些啊这些产品的这个销售啊，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啊，他们专门有这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啊，可以进行相应的投诉维权啊，也可以呢啊通过这个啊广告啊相关的法律规定啊，寻找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来进行追究相关的主体的责任啊，那也可以呢及时的啊提起啊相关的民事的诉讼啊，这里面也保留相关的证据，包括啊付款合同啊事后的这样一些啊这个追责啊，那这个啊情形的话主要是指的是这个民事损害的赔偿啊，或者是说相关合同如果它是违法的，也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啊，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去撤销这些合同，这个在民事责任方面的话呢啊有多种的救济的这个形式。最简单来说的话呢啊可以进行这个啊报警，也可以要求网络啊这像这些网络平台进行这个投诉，这样的话他们不及时处理，也可以要求这些互 联网平台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1: 接下来为你带来金融消费心理小贴士。刷短视频或朋友圈时，经常看到稳赚不赔、收益率超过银行存款、理财大师带你飞等等这类内容，忍不住点进去甚至购买。遇到免费领鸡蛋、听课送米面油，加完微信才发现对方是在推销理财，刷着刷着就被9.9起购、限时抢购冲昏头，下单买了理财和保险，回家后发现真后悔。心理学上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尽量避坑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怎么说。
3: 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会被那些稳赚不赔呀、送鸡蛋啊、限时抢购带走带偏呢？那怎么才能避坑呢？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是因为大家都喜欢薅羊毛哈、老人喜欢薅羊毛，我们也喜欢薅羊毛，但是这些营销的话术其实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就是它能够抓住人脑的几个很自然的反应的。比如说第一个叫权威效应，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一些，当他们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都自称为什么理财大师、资深专家，再配上什么西装、直播间、收益截图、很多人点赞等等，我们大脑下意识会感觉什么？哇，这么多人在看，应该靠谱吧。第二种叫什么？叫稀缺效应，最后剩下10个名额啦，今天不买就没了哈，就会让人感觉什么？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变成了是什么？从原来这个东西我倒不要买呢，这个思考，理性思考就会变成，哦，我再不买我会不会错过呀，这一着急他理性思维就没了嘛。第三点是什么？叫互惠心理，我们说的有点像薅羊毛，哎，先给你送点鸡蛋，送点米面，送点小礼物，大家会觉得什么？哇，人家对我这么积极，不听一下不买一下好像不好意思，叫登门槛效应嘛，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礼物是礼物，理财是理财，不能因为你收下一个鸡蛋就把几十万块钱给交出去了，对不对？第四点是什么？其实我们会发现短视频还有直播，它特别容易制造一种情绪上头的感觉，它不断的给你看别人赚钱了，晒单，倒计时，你会觉得机会就在眼前，可金融产品它不是衣服啊，不喜欢能退。所以这个过程呢，我建议大家记住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叫做金融消费三步擦车法。第一点呢，但凡我们看到一些高收益的、保本的、限时的，什么内部渠道这些词啊，我们先不点，也不问，也不转账，就是这些关键词的时候我们就不转账。像我们现在不是走到哪里都有一些地铁口啊，或者什么一些小区都会有一些防被骗的那一些吗？他就是一直在给你强化这些关键词，只要是什么只要什么，就毕竟是诈骗嘛，我们也需要高收益、保本、限时、内部渠道这些词先不点，不问，不转账就对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强制给自己留24小时，越催你立刻付款的越值得警惕。第三步是什么？做到三查。怎么查？查这到底是谁在卖，查一下产品是从哪里来，查一下钱最后进了谁的账户。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说买金融产品之前，先把我怕错过换成是什么，我先核实一下，然后能让这一点的话，能让你稍微理性社会一点点，能让你慢一点规划，往往会比说哦，我要就是眼光好，我很厉害，比这些想法更能保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在新规之下，个性化的信息推送还会有吗？什么形式呢？新规落到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如果真的被营销话术忽悠了，该怎么维权呢？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孩子怎么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类营销拿捏呢？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很多网友说，我最担心的不是自己，是爸妈、老人被拉去听领鸡蛋讲座，买了几十万高息理财，在直播间给理财 财大师打赏，孩子劝都劝不动。从心理层面，老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这一类营销拿捏呢？是孤独，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还是对权威专家标签的天然信任呢？
3: 其实老人经常会说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所以其实他们生活经历真的是挺丰富的。但这一些的问题在啊，他的一些营销方式，他是利用了一些特定生活阶段的一些真实需要，比如说老人

0: 好一点，以后就不用麻烦孩子了。这样子的养老专属项目啊，就很容易击中这些老人他的一个担心点。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对权威标签的信任。你会发现啊，咱们家的父母老年人，我们说的话也许不管用，但一旦是那些短视频里面穿的白大褂的智商专家的，或者一些什么所谓的那一些老师啊什么之类，他们只要一说话，老人就会特别信，是不是？就算你本身是个医生，你爸都不一定信你，但是如果是在抖音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在里面说，他就容易相信，因为这种会很形容有错觉，这么正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是他会，因为他们会上面一直说我们是专业的呀，很多人已经购买了呀，就从众心态，然后对权威一种信任嘛。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父母这种行为就很无奈，我说了不管用，但是人家一说就管用了。第四点是什么？老人他对一些信息他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像金融产品本身就很复杂，条款就很多，术语就很多，那他能一下就整明白了吗？整不明白啊。所以他们在面对什么高收益低风险名额有限这种简单明确充满一种诱惑的话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凭感觉来决定嘛。所以保护老人不能只靠一句你别信，更重要是帮他们建立一个规则，是凡是涉及到理财的、保险的、转账的、打赏的，只要数额金额超过家庭约定数目的，就必须先跟家人和第三方核实，至少隔一天再决定。那这样子的话，给父母制定规则，制定这一些你不要去否定他，你制定这一些你就能有机会去缓冲。
1: 作为晚辈劝不动老人的时候，硬拦反而激化矛盾，那有没有更聪明的沟通方法呢？
0: 其实现在很多子女一着急就会说，你怎么又被骗了，那个主播明显就是个骗子嘛，钱赶紧退回来。但是这样会往往激发起老人的逆反心态，不单单小朋友有，不单单青春期的孩子有，老人逆反心态那简直了，还执拗着呢。为什么老人会有这种逆反心态？他觉得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你还教育我上了，他会觉得你不是在保护，你是在质疑我，你是在否定我，嫌我不懂。所以这种反抗心态，一旦他觉得他选择权被夺走了，他的权威性被夺走，就容易对抗，跟孩子就形容一种对抗心态了。所以更聪明的沟通方法是什么？先保住你们的关系，再去讨论风险。第一步，不直接否定，先站在同一边，可以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让钱更安全，也是不想以后给我们添负担嘛，你这个想法特别理解，先共情，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不攻击人，而是一起核查事儿，不要说这个老师是个骗子，但是可以说这个产品听起来挺好的，我们一起把它查明白，这样用的更靠谱，我也放心，要是有问题咱们及时避开，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去攻击他，信任了这个专家，对不对？第三是什么？用请教来代替说教，这个方法可管用了，他们都喜欢被孩子崇拜，能保持原来的权威性。哎妈，我觉得这个收益我有点没看懂，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咱们一起看看这个合同有没有写保本风险提前退出的条件好不好？这样的老人啊，更容易从一个被教育变成是跟孩子一起判断，他有那个自豪感，就能激发他的理性思维嘛。最后一步是什么？提前约定，跟前面一样，提前约定家庭规则，而不是每次都出现事情的再吵。比如说超过10000块钱理财不当真决定哦，陌生链接不点哦，陌生账户不转哦，讲座送礼可以拿，但金融产品必须回家跟家人商量，凡是说稳赚不赔的直接结束聊天。最后哈，必须必要的时候请第三方帮忙，有些话呀子女说老人未必听，但是让银行工作人员、正规的一些机构客服或者社区反诈民警，或者让老人信任亲友说，那效果那会肯定会更好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劝老人不是争一场争论，而是要跟老人站在同一边，一起把风险挡在外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2: 傍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00首播，23:00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连接时代，微信消息随时弹出，短视频填满每一秒碎片时间，社交平台上永远有更新鲜的热闹。可是越是如此，一种隐秘的疲惫感越是蔓延，被喧嚣包裹却感到空洞，被信息淹没却感到匮乏。于是一种新的能力开始被重新定义，它就是独处力。它不是孤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能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当外界越吵，这种能力就越稀缺，也越珍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好，首先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独处力，在这个热闹的世界里学会与自己相处。作家余华年轻的时候在文化馆工作，拥有大量可以自主支配的安静时光。他常常独自伏案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诞生于那些沉默向内沉淀的时光。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独处。

让他在安静中搭建起一个个文学世界。作家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独自回到乡下老宅。那段时间，他远离城市，远离文坛交际，一个人守着老屋，白天写作，夜晚在乡间散步。他后来回忆说，正是在那种彻底的安静里，他才听见了《白鹿原》上那些人物的脚步声。这部史诗般的长篇，是一个人与一片土地、与自己的内心长时间独处以后的产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把独处当作被迫接受的孤独，而是主动将独处转化为一种生产能力，一种精神修炼。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复杂性，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否足够多维丰富。那些拥有较高自我复杂性的人，在遭遇压力挫折时更不容易被击垮，因为他们有多重维度来支撑自己。而独处恰恰是构建自我复杂性的重要途径。只有在独处时，我们才能真正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分辨哪些欲望来自外界的裹挟，哪些真正属于自己。那些真正拥有独处力的人，往往在人群中也是最从容的。他们不靠外在的热闹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靠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独处让他们在喧哗中保有定力。有人可能会说，工作、家庭、社交已经占满了所有时间，哪里还有独处的空间？独处力并不一定需要大段完整的空白才能实现，它更像是一种可以随时调用的精神隔间能力。有一位做产品经理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天的通勤时间就是他的独处保护区。他会戴上耳机，不看手机，不处理工作，只是望着窗外，让思绪自由流动。他说，那是我一天里唯一不用回复任何人的时间。另一位朋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独处方式是每天晚饭以后洗碗的15分钟。他刻意放慢动作，让温热的水流过手指，什么也不想。这15分钟成了他一天当中最有秩序感的时刻。这些细微的独处时刻，就像是在拥挤的生活中开了一扇小窗，让空气重新流动起来。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说，独处的能力是情感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当我们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不再需要靠刷屏来填补空白，不再需要从别人的点赞里去寻找存在感，我们就真正拥有了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独处力不是让我们远离世界，而是让我们在回到世界时更清楚自己是谁，要去哪里。那是一种安静的、丰盛的、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学会接纳独处，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很多人在拥有独处时光之后，又陷入另一种困境，总想让独处变得有用，给自己安排满满的日程，把休息变成新一轮内卷。那接下来请你听杨明的文章，心理换挡，避免用力过猛，学会温柔挂挡。在日常的独处中，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

总想把独处变得有用，却往往用力过猛，把本该放松的时刻变成了另一个焦虑的战场。想想看，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溃败周六呢？周五的晚上躺在床上，像个雄心勃勃的将军排兵布阵，明天要睡到自然醒，上午攻读那本买了半年没有拆封的大布头，下午要学两小时视频剪辑，晚上再看一部大师电影，既休息又增值，听起来再完美不过。结果呢？周六的上午，你先是被床封印到11点，一睁眼身体还没醒，脑子里的监工就已经就位了，怎么还不起？半天都废了，看别人都跑完5公里了。你充满愧疚地洗漱完毕，把自己强行按在书桌前，1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像个断网的路由器，除了全身发热，什么信号也收不到。最后你破罐子破摔地拿起了手机，刷了一下午短视频。入夜时分，看着毫无进展的计划表，溃败感袭来，瘫在沙发上的你觉得这一天就像是指缝里的沙子，莫名其妙全漏光了，既没干成正事，也没玩得痛快。明明是想做个两全其美的计划，为什么最后比上班还累？因为我们误解了独处力的运作逻辑。独处力的第一课是学会像老司机一样换挡。人的心理能量就像是一辆手动挡的车，你不能指望刚点火，发动机还没有预热，转速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挂4档狂奔，这样除了导致发动机受损之外，车子还可能直接熄火。上面的崩溃的周六就是典型的低速高档导致的熄火。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花了2年时间，跨越2本书的创作缝隙才摸到门道。写上一本书时，那是一场拉锯战。虽然我深知把无序变成有序需要有节奏的能量调配，但是在那6个月里依然时常去硬扛，那种感觉很拧巴。脑子知道该休息，手却不敢停，心里知道应该挂空档，焦虑感却逼着自己非要踩油门。经过漫长的挣扎，我才终于与这种对抗达成和解。对于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我，写作这个充满挑战的陌生工程反而变得松弛了，因为这一次我将早就明白的道理用于顺应规律，不再执着于独处时应该做什么，而是视其为呼吸的自然循环。脑子像浆糊，坦然挂入空档，绝不逼自己硬写，也不再有隐隐的负罪感。有力气，但是不想烧脑，轻轻挂入1档，整理素材，修修错别字，做点不费脑子的轻活。感觉来了，果断加速到4档，关掉手机，一头扎进虚构世界。既然在独处时，世界已经为你让了路，没人逼着你必须做什么，那么请你也务必放过自己。高质量的独处不该是逆流而上的苦行，而应该是顺水推舟的规律。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独处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也不需要一蹴而就，完全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逐渐掌握。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把独处练成一种生活能力，作者十五观察室。独处能力不是天生的，也并非靠一句享受孤独就能够拥有。对孤独耐受第一的人来说，独处一开始不是高级的生活方式，而像突然被关进没有回音的房间。你让他去一个人旅行，冥想一小时，周末不碰手机，可能太难。练习要从小伎俩开始。第一，从十分钟开始。吃饭前五分钟不打开视频，走路时先不戴耳机，听一听真实街道的声音。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让房间安静十分钟。这十分钟并非为了立刻变平静，其实就是让身体知道安静不会把我吞掉。第二，给独处加结构。空白太大人会慌，可以给独处安排一件很具体的小事，比如洗衣服、买菜、整理桌面、读十页书、看半部电影、下楼走一圈。不必把独处变成任务，它只是给身体一个落点。第三，准备低强度独处清单，上面不要写改变人生、提升自己、变自律，只写很小的事情，比如洗杯子、换床单、给植物浇水、擦一块桌面、翻一本有折角的书、去楼下买水果。低强度动作能帮人从空白里落地。第四，给情绪一个出口。独处的时候冒出旧事，不要立刻赶走，也不要分析到天亮，可以写三行：我想起了什么，它让我有什么感受，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照顾自己，写完就停。第五，保留现实连接。练习独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孤岛，你可以练习一个人待着，同时也保留几个可靠的关系。成熟不是不找人，而是不因为害怕空白就随便抓住一个人。独处能力是不把每个路过的人都当成救生圈，如果独处时出现强烈的惊恐、持续失眠、明显低落，或者你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维持生活，不要只把它当成我太粘人，这可能需要专业帮助。压力、创伤、依恋安全感、抑郁、焦虑和身体状态都可能影响一个人承受独处的能力。普通练习解决普通困难，严重痛苦需要真实支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从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开始。如果今天所有人都没空，你能不能安排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晚上呢？不需要精彩，能吃饭、能洗澡、能睡觉，不刷手机到凌晨，不因为没有人约就攻击自己，就已经是独处能力。你也可以给独处设置结束点，比如一个人待40分钟以后，可以给朋友发消息，可以出门买东西，也可以看一集剧。知道独处不是无期限的，人会更容易放松。独处里冒出的情绪也不一定都要立刻处理，有些只是白天没来得及消化的问题，你可以看见它，命名它，然后继续做眼前的小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会发现变化不一定是你变得多么冷淡，而是你不再那么害怕被冷落。你会更能分辨，我是真的想见这个人，还是只是害怕一个人。这份分辨会让关系更完美。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 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12号，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培训经理人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数字化职业经理人高峰论坛在大连举行。活动以智领 AI 新时代，共筑人才新生态为主题，共探 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创新路径。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中央直属机关原工委副书记段余应致辞指出，分会要加快构建培训经理人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推动资质评价规范化、标准化。培训经理人分会联合发起人、副主任委员黄俊宣布，全国数字化职业经理人培育工程启动，将编制能力素养框架，搭建培育矩阵，布局区域阵地，发布行业白皮书。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 AI 时代人才发展发表观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人才学研究员孟庆伟提出， 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需重构判断力、创造力、协同力等核心能力，建议构建职业能力三育干预体系。培训杂志创始主编朱伟正指出， AI 已上升为企业顶层战略，但真正实现业务价值落地的企业占比很低，未来管理者将从管理人转向统筹人加 AI 智能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如何真诚待人，

0: 获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九集，突破常规与即兴款待。同样是餐厅服务，做到不出错，合乎标准，其实并不算难事，但要跳出条条框框，跳出交易感，给到客人真正走心难忘的体验，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圭达拉和他的团队如何用突破常规的待客理念以及充满温度的即兴款待重新定义待客之道。
1: 2010年，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但是排名是第50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圭达拉在书里写着，那一刻的尴尬与失望，他至今都记得。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引用了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如果你确信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尝试做什么？紧接着，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宣布，这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但我们要把这种感受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麦迪逊公园11号的目标就是第一。把这样的梦想宣之于口，不亚于一场巨大的冒险，因为一旦你设定了目标，但是最终没实现，它是对士气的打击很大的。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一句话，很多事儿只要你说出口，就可能成为现实。目标

0: 虽然定了，但具体该怎么做，圭达拉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也打鼓，他只是在餐巾纸上写了那么几个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其实有的时候追寻一个想法，不必一开始你就搞明白它全部意义。行为科学家罗里·萨瑟兰说过，好点子的对立面往往也是一个好点子。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也是这样的，它的对立面不是糟糕的服务，而是一套无可挑剔的常规待客方式。但是凭常规，麦迪逊公园11号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当时几乎所有餐厅都把焦点放在了菜品上，魔法呢总在厨房里面去施展。圭达拉这个时候就开始想了，如果我把这种态度延伸到待客服务，会发生什么呢？在谈到餐桌服务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经常说，要为每一位客人营造独立的泡泡空间。如果上菜节奏恰到好处，灯光和音乐配合得很合适，每张餐桌周围就会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但是假如在这个时候几步之外的打印机发出了一个声音，泡泡就被戳破了，客人会立刻感受到，哦，我这就是身处一个公开的生意的场所，这不是我温暖的家。所以呢，圭达拉开始清除一切带有交易感的元素，最先被移出前厅的就是录入订单、打印账单的那个打印机。紧接着，圭达拉发现最有机会实践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的是迎接客人的前门。通常呢，客人报上名字之后，领班就低着头在平板电脑上点来点去啊，找到了，好，现在带您去23号桌。这一套流程充满了交易感。圭达拉想，待客之道就应该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样，对方打开门一看，哟，哦，是你啊，来了，直接进门，咱聊天，咱吃饭。所以他就告诉团队，餐厅要取消接待台。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含糊，你这跟人家怎么说呀？啊，他来了，怎么对暗号啊？但是只要解释清楚原因和做法，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于是在麦迪逊公园11号，个人一进门，领班会直接迎上前，晚上好女士，欢迎光临麦迪逊公园11号。听到这儿，各位肯定跟我当时看到这一段落的时候一样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个人，对吧？好，我来告诉您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每天晚上，领班都会拿着预定名单在系统里面搜索客人的名字，准备一份配有照片的小抄。那最难的一项安排就是那位迎宾的领班，就是两天前打电话和客人确定预定的那个人。在大多数的餐厅，确定预定的是后台预定员，客人到店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下班了。而在麦迪逊公园11号，领班和客人的互动早在进门之前就开始了，于是迎宾的领班就可以直接说，女士您好，我是汤姆，前两天我们通过电话，今晚能接待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1: 把见面的仪式感做足，只是开始。告别冷冰冰的流程化接待，让客人进门就感受到朋友般的亲切感。那么客人用餐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该怎样延续这份不被交易打扰的体验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既然迎宾环节能创造亲切感，圭达拉想把这种服务延续到最后一刻。他对另一位负责迎宾的员工说，我想做一个不需要寄物小票的衣帽间。员工问，老板这要怎么做呢？他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出好的点子。过了几天，他们真的做到了，根据桌号存放外套，新增了一个预备衣帽间。客人一开始结账，同事呢就把外套转移到了门口。那是圭达拉每天晚上工作当中最喜欢的瞬间，就是客人低头翻找小票，抬起头却发现外套已经准备好了。迎宾和告别的环节解决了，圭达拉又把目光转向了吃饭本身。他认为 点菜这件事儿也可以变成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对话。那这个想法呢，要从一次用餐的经历说起。在纽约有一家很出名的餐厅，定位置是非常难的，圭达拉花了很长时间才争取到一次就餐的机会。那一顿饭用他的话讲，那就是相当的惊艳啊！这家餐厅没有菜单，点菜以前呢，店里的员工会搬一把高脚凳坐到客人的桌子边上介绍菜色。离开的时候呢，圭达拉坚定地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的菜单也应该被取消。虽然当时还迈不出这么激进的一步，但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丹妮说过，待客是对话，不是独白。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新菜单，只标示菜品的主要食材。比如说某个夜晚你可以选择的主菜是牛肉、鸭肉或者是西兰花，至于厨师怎么做，要等上桌才能揭晓。主厨丹尼尔喜欢这种格式的灵活性，圭达拉呢是喜欢他可以促成的这种真正的对话，两个人关注和在意的点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们达成了默契。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奥利弗评价这份菜单叫做，虽然颇具抽象意味，但是它激发了你主动和服务员交流的想法。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去了另一家有名的餐厅做调研。这家餐厅的菜单右下角有一个小方块，写着不接受食材替换或特殊饮食要求。这种一刀切式的声明完全违背了圭达拉的理念。一个餐厅怎么能对一个不想吃某道菜的客人说，想要在这儿吃饭你就必须得吃它。他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呢，简直不可理喻。新菜单确实照顾到客人想吃什么的意愿，但没有真正倾听他们不想吃什么。所以这家餐厅被圭达拉拉入到了反面教材的清单里。
1: 一张小小的菜单，完成了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服务不再是餐厅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沟通。可就算前面所有环节都尽善尽美，用餐的最后一关依然很关键，那就是结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菜单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圭达拉把目光投入到了服务上面。在他看来，用餐体验里面还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结账环节。从照顾客人的角度来看，用餐的最后阶段总是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因为账单上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打破员工整个晚上营造的美好氛围。账单也绝不能在客人开口前就放到桌上，那好像就是催着你们，哎，我要结账了，你们可以走了。麦迪逊公园11号对这件事情的解法是回归待客精神本身，用餐结束的时候主动送上账单，同时附上一瓶饮品，为客人倒上那么一小杯，把瓶子留在桌子上，说请随意享用，这瓶饮品由我们免费提供，账单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结账。没有客人会在收到一整瓶免费饮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催着让你赶紧走。圭达拉在书里把这个叫做全情以待，面对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反过来通过付出更多来破解难题。一顿饭如果在结尾出错，那足以抹去三小时辛苦赢得的好感。从迎宾点菜到结账，圭达拉一点一点地清除了餐厅里的交易感，但光有理念还不够，要怎么把服务落实到每个角落，这个是他关注的。圭达拉提出了一个方式，叫做即兴款待，这也是圭达拉做出来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实践。说呢，有一天下午，圭达拉正在收拾前菜餐盘，这桌的四位客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用完餐之后呢，要去机场。圭达拉经常是亲自收拾餐桌，目的是可以自然地走进客人。那这一次他正好听到了几位客人在聊纽约美食的这一趟的这个体验。我们去了几乎所有的知名餐厅就餐，唯一没吃的就是这个街头的热狗了。 圭达拉听到了之后，立马把脏盘子送回厨房，立刻冲出门去街角的热狗车买了一个热狗。他把热狗带回厨房，请厨师丹尼尔帮他摆盘，这是最难的一步。丹尼尔看他的眼神好像就在看一个疯子，说你竟然要在我们一家四星级餐厅端上这么一盘地摊的这个小吃吗？但是圭达拉坚持说，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最后丹尼尔点头同意了，把热狗切成了四段，放在了四个盘子里，每段都挤上了芥末酱和番茄酱。在送上最后一道菜之前，圭达拉向他们坦诚地说，对不起，我刚才听到了你们的对话，我很荣幸能够为你们提供纽约之行的最后一餐，我不想让你们带着任何遗憾离开这里。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把那一份经过艺术摆盘的热狗端上了餐桌，客人们当场就惊呆了。圭达拉送出过无数道菜，但最真挚的回应就是来自那四位吃到热狗的客人。那份热狗造就了他们整个纽约之行当中最难忘的时刻。在后来的餐前例会上，圭达拉经常和大家聊起那份热狗，也经常和大家讨论是什么让这份礼物如此打动人。这件事情让圭达拉意识到，真正让人难忘的往往是专属于某一位客人的瞬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专属于某位客人的即兴款待。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在书里，圭达拉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家餐厅，餐厅呢有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周5天都会来吃午饭。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普通椅子他坐着是不舒服的，所以餐厅主厨的妻子主动联系了这位客人的家人，请他们拍一张顾客在家里面最喜欢的那把椅子的照片。接着主厨量好了尺寸，为这位顾客定制了一把专属座椅。这个故事让圭达拉想起了自己很喜欢的即兴演出，就是即兴表演的那一刻只属于当晚在场的人，永远不会被复制。不过话说回来，那把定制的椅子虽然让人感动，但是不具备可复制性，而那份热狗足以证明，要想给人带来惊喜，未必需要大费周章，真正需要的就是用心观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麦迪逊公园11号餐厅开始用各种方式施展他们的魔法了，争取给每个客人带来专属的即兴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人手不足。你想啊，龙共就那么几个人，然后有那么多的客人，你得实时的去观察客人他们的喜好，接下来你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你不可能应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圭达拉意识到，要想把这件事情长期做下去，就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岗位。就这样，餐厅迎来了第一位专门负责执行创意的员工，圭达拉给他取名叫织梦师。第一位织梦师的人选，圭达拉迟迟没法确定，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圭达拉找到了最适合这个项目的人。有一天晚上，圭达拉在一家披萨店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名字叫艾米丽。艾米丽告诉圭达拉，自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铁杆粉丝，她曾经独自在那儿享用过一顿美妙的晚餐，还把那顿饭画下来了。圭达拉被打动了，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披萨店的经理打电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直接拒绝，但我正在筹备一个超酷的新计划，真的很想挖艾米丽过来帮我。就这样，艾米丽加入了他的团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米丽为餐厅创造了很多场景的惊喜，比如用厨房毛巾做的泰迪熊，再比如为航班取消的夫妇打造的这种专属的海滩的包间，还有为来餐厅过纪念日的夫妻重播婚礼主题曲等等，即兴的惊喜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有一天晚上，一位忙着融资的银行从业者半开玩笑地说，来一块餐后甜点当然好，但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公司答应我给我加薪，我可太辛苦了。于是餐厅为他准备了一袋金币牌巧克力塞在了他的椅子下面，他大笑地感慨说，这次的用餐体验堪称传奇啊。其实所谓传奇，本质上就是能让人反复讲述、久久回味这样的故事。真正的馈赠并不是热狗，也不是巧克力，而是故事本身。
1: 一个偶然听见的心愿，一份即兴送上的热狗，创造出整场旅行最难忘的记忆。但靠员工灵光一闪的偶然灵感并不稳定，这种灵光一闪的惊喜要怎么变成可以持续发生的服务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随着织梦师团队的不断发力，一个个传奇时刻也在餐厅里陆续上演。除了客人层面的感动和惊喜，这些传奇时刻也创造出了别的能量。比如说在餐厅里面，通常只有厨房团队能发挥创意，但前厅团队如今也有了自己发挥创意的舞台。受益的并不只是客人，当员工自己来餐厅用餐的时候，其他员工也会倾尽全力为他打造最特别的体验。当时有些高档餐厅明令禁止员工到自己的店内用餐，怕客人坐在服务人员旁边会降级体验。圭达拉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他都怒不可遏，说这样的规定传递的唯一信息就是你们始终就是个干活的，就是帮手。麦迪逊公园11号的做法恰恰相反，有员工酷爱音乐，那餐厅就安排乐队现场演奏，有员工的父亲爱吃甜甜圈，餐厅就把餐车改成甜甜圈餐车，还有人没能回家过圣诞，父母就悄悄地飞来，一家人在餐厅重逢。所以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圭达拉人家不认为这个夸张，他希望员工拥有全场最佳的体验。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想，你们那是高档餐厅啊，你有钱呢，你可以不计成本的搞这些花哨的东西啊。但是圭达拉在书里也回应得很直接，说如果不这么做，它的代价其实更昂贵。没错，这些惊喜是需要成本的，但圭达拉每个月都会仔细地审查利润表。就口碑传播效应和团队内部创造的兴奋感来说，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这其实就是书里说的95:5的法则。就因为餐厅在95%的时间里面精打细算，才有能力在那5%的时间里为传奇超出预算。圭达拉讲起高中的时候，他在一家牛排馆当洗碗工，那家店里呢有一道隐藏菜品叫炸鱿鱼，只有餐厅主动赠送的时候客人才能吃得到。在其他的餐厅，如果碰到常客，一般就会赠这个菜里面的一道小凉菜嘛，但客人很清楚那道菜它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哦，看来他们对我的爱也就值这$14吧。但是这道炸鱿鱼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在菜单里面，它体现的是餐厅把客人当成自己人的一种信号。圭达拉说，这其实是所有行业都能借鉴的一个理念，就是即兴款待的本质是一种回应，也许是提前从预订员那个地方了解到的需求，也可能是用餐的时候不经意听到的一句话。虽然听起来矛盾，但即兴款待其实可以提前筹备。
1: 所以说，即兴款待不等于不计代价的肆意挥霍。餐厅依靠95%的严谨管控，才换来了那5%可以放手创造惊喜的空间。但这里就有个疑问了，这种临场感十足的惊喜，难道全靠临场发挥吗？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那具体怎么筹备呢？首先要明确行业里面反复出现的关键场景，事先为团队准备一个锦囊。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个锦囊是由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里面有回答客人常见问题的同伴卡，客人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桌子上多出的一块巧克力。圭达拉打造的织梦师团队也把一些想法做成了常备的锦囊，比如说客人用完餐要直接去机场，他就会收到一份航班便携小食盒，就是里面放了一些小零食，顺便呢会说上一句，先生，如果飞机上饿了可以试试这个，这比航空餐更好吃。有人可能会好奇，即兴款待被系统化之后还算是真正的款待吗？圭达拉的答案是算。礼物的

0: 圭达拉有一位好朋友在纽约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请他给房产经纪人传授待客之道。圭达拉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通常用什么礼物欢迎新业主啊？几乎 99% 的人都说冰箱里有欢迎的饮品啊，还有我们的小饼干。送饮品没什么不好，但是它不够个性化，让人很难记住。礼物不必昂贵，但必须个性化。就好像那份热狗不过就2美元，但恐怕也只有那一桌的客人适合了。有位房产经纪人分享过他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买家要翻新房子，他在征得同意之后悄悄地拆下了门框的一部分，那个门框上面有卖家记录孩子身高变化的刻痕，那客户看到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举动总成本0美元。汽车行业也是一样，如果客户要给家里刚拿到驾照的孩子买车，销售员可以赠送一年的道路救援服务，这份礼物不算昂贵，却足以让父母锁定你的品牌。礼物是极具意义的表达方式，赠送礼物的本质就是在传达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我真心的认可你了，我在乎你了。所以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面对什么样的客人，圭达拉反复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惊喜不是靠花钱，而是靠用心。从世界排名第50到世界第一，麦迪逊公园11号的路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回过头看麦迪逊公园11号的逆袭，靠的不只是精致美味的菜品，更多是藏在细节里的看见与倾听。所谓服务不设限，不是不计成本的堆砌奢华，而是跳出标准化流程，看见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即兴款待也不是凭空制造浪漫，而是愿意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共情。无论我们身处哪个行业，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那句我看见了你。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拌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

0: 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0: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源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所以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3: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0: 标准。
3: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米4几，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疲聋，就是如果属于疲聋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4: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 他至少是长期以异域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他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2: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3: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0: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4: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他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他的关键词是壮，那他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他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意，犹得被尘摧，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他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魏之三军也。
0: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戍役。戍役呢，基本分为耕戍和屯戍。耕戍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戍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戍和屯戍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戍役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3: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4: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戍役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 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订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2: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四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3: 是，
0: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4: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了，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只要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3: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赴籍之后除

0: 露很荣耀的去作战呀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1: 修城啊
0: 徭役啊这些工作、一般规定就是说他复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避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1: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数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数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礼乐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九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0: 主持人所提到的礼乐秦简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个里面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1: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0: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2: 未免过于巧合。
0: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手碟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1: 又穿越了辽可。
2: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是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它就有整体风险。就是所以说这个秦军为什么战斗力强，跟他的军事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把军队看成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整体。
1: 不过看起来严苛无比的数役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 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若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0: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二十等爵当中。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个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1: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0: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庸代恕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庸代恕。而这个庸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2: 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的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1: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0: 取庸代恕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这种叫做过更。 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2: 那肯定有手续费
0: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1: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0: 是
1: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啊。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0: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他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源，而且它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它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2: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它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他有的时候他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他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军政治嘛，先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1: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赴籍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族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阀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嗯，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法，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

0: 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它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它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1: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一副铠甲。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4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4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秦律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2: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的考核应该就是10环吧，要到6环以上就算达到，就有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它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1: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2: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射夫、士弩，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1: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2: 对对对，涉及到的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但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0: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1: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2: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权力，但是中央不可能集中的处理所有事务，就是它是属于中央定策，地方执行。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秦军它是一支原子化的部队，每个单元跟另外一个单元的这个功能差不多。其实秦国的县制也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秦国完全被商鞅改造成了一个从地方治理到军队前线作战全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匀制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它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匀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他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3: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0: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质量问题，否则主管官员会被处罚一副盾牌。在岗位上执勤也有律令规定，对于擅自离岗的，主管的屯长仆夜不报告，处罚一副盾牌，当事人处罚两副铠甲。你们怎么看秦军对日常勤务的管理和考核？
1: 就如唐代的时候啊，就是日常的征战叫做行军，日常的戍守呢，它叫镇戍，它本身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内容本身应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秦汉的时候，他这些戍边呢，都是从事这个后望和警戒的这种工作的，传烽火啊什么的。敌人入侵呢，他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些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刚才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卒。那田卒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啊或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0: 地种的好不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1: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渠卒，这个河渠应该叫治渠卒，治就是修治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0: 工程兵，
1: 哎，对，
0: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就能够免除刑罚。根据官阶的不同，秦军将领有50到4000名短兵护卫。如果将官战死，短兵就要接受刑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秦军的连坐制度并非首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你们怎么看秦军的连坐制度，它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它能够推行成功所具备的条件？
1: 确实，秦代的这个连坐制度啊，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举个例子，墨子当中有城守几篇，也就涉及到军事类的防御，其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被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 它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他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他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荐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2: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它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它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它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3: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0: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3天，核实3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3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尉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2: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它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它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0: 秦军军法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 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秦简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三五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1: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了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法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2: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接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三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三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斩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1: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2: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1: 惯例，
0: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接斩这四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1: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0: 对，可能今天还没有出现。
1: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失期是算了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0: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接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1: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它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它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法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2: 对对对， 而且秦国的这个军阀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边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

幻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幻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

0: 程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水浒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绰号，他们既是好汉鲜明的身份标签，也凝练着各自的本领、心性与命运。在众多或勇猛或豪迈的绰号中，智多星独树一帜，他无关形貌武艺，只彰显极致的智谋才略，精准定格了吴用在梁山群雄中独一无二的军师地位。然而智多星这个绰号并非施耐庵凭空创造，从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吴学究，到宋元话本《宣和遗事》里的吴家亮，再到《水浒传》最终定型的智多星，吴用的形象历经民间层层积淀，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智慧化身。他一身诗书韬略，满腹计谋计策，以书生之身立足绿林，凭一己之志辅佐梁山，无论谋划军机、运筹帷幄，还是调兵遣将、统筹群雄，梁山事业的每一次兴衰起伏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世人多惊叹他算无一策的过人智慧，却常常忽略这位顶尖谋士藏在智谋之下的矛盾心性与宿命悲剧。那么这位万众称道的智多星究竟是如何凭借一身智谋成就梁山，又为何最终没走出自己亲手谋划的人生棋局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智多星吴用。吴用，绰号智多星，并非《水浒传》作者的发明创造。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赞》里面，是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一国安民。
4: 惜哉所语。
3: 酒色出人，请注意，这个里面没有叫吴用，而叫吴学究，表明这个吴用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他智慧的基础，智多星的基础。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里面，吴用又被称为吴家亮，是智取生辰纲的主要人物。九天玄女娘娘，她给宋江的天书里面，三十六人中间，因为没有宋江，所以智多星吴家亮排在第一位。那这个家亮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表示吴用的智慧超过诸葛亮。我们知道，能够超越卧龙先生的人，难道还不算一个智多星吗？《水浒传》综合以上材料，在第十四回对吴用的姓名字号进行了总结性的描写。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
4: 祖贯
3: 本乡人士。这个本乡指的就是山东运城县。好，请看出自运城的这位吴用先生，他又是学究，又是家亮，这一切都指向了他的一个绰号智多星。现在我们知道了，《水浒传》中的梁山的军师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姓不用解释，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而古人的名和字，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 一般说来，古人生下来三个月就要取名，当然在正式取名之前也不妨取个乳名啊、小名啊之类的先叫一下再说。那么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小孩要正式命名。古代的男子20而冠，女子15而姬，这两个时间概念是指的一个人成年，因此要举行一个仪式来表示他成年了，可以嫁娶了，同时还要宣布这个进入成年门槛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啊，给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字是名的补充和延伸，往往与这个名呢、表里相互有关系，因此这个字又称表字。关于号与绰号，古人的名和字一般是长辈给取的，而所谓号多半是由自己决定或者是朋友辈赠送的。号又叫别号，其实就是某些人固定的别名，譬如说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这个当文人学士大取别号的同时，老百姓民间也逐渐出现了一种给别人取外号的习惯，这就是绰号。我们讲了半天水浒的绰号就是来自于民间的，水浒传里面梁山好汉每人至少有一个绰号，有的还有两个以上，比如宋江号胡宝义，及时雨笑意黑山狼，比如说李逵号黑旋风挺牛等等，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般说来，这个绰号是在某一个人物的长相啊、身材啊、出身啊、教养啊、脾气啊、性格啊、能力啊、水平啊等等某些方面的一种生动的概括，大多数带有钦佩或者调侃的意思。比如说历史上的刘备耳朵又长又大，连自己都可以看见，因此吕布骂他大耳儿。吴用道号嘉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就是他胜过诸葛亮，很有智慧，都是对他的一种赞美。那么作为智多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发挥，政治、军事、外交、公关乃至人事安排各方面都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能力和眼光。可以说梁山之所以兴旺发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宋江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大家都召集拢来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所以梁山才能兴旺发达。书中这方面的描写，这个具体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难一一的说清楚，我们是要看一下水浒传那个前面的回目，提纲挈领的回目，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我们稍微罗列几个：吴学究睡三软壮臭，吴用智取生辰纲，吴用使石阡盗甲，吴用撰金陵吊挂，吴用自撰玉麒麟等等。这些回目都是体现他的聪明才智或者指挥若定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智多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水泊梁山这绿林好汉聚集之地发挥到极致。而且吴用拥有的是深谋远虑的大智慧，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吴用对宋徽宗时代的黑暗统治早就不满，上梁山造反并不是一时间的头脑发热， 而是他筹谋已久的一件事儿，只不过碰巧碰到申成刚这么一个事件一触即发而已。如果老外不相信，我们就来看书在第十五回中吴用睡三阮入伙的过程，他那一番游说之词，你看怎么说呢？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是好，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个一世爱河。就连作者写到这里也忍不住来了一个有诗为证：壮志烟柳未得生，金风学究起其心，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保共金。说得直白一点，阮氏三雄之所以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主要就是智多星引发诱导的结果。小说第十八回，吴用他们智取生辰纲成功以后，官府得到线索，下令抓人。幸亏宋江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有了缓冲的余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晁盖他们七个人该怎么样应对这场突发的危局呢？这个地方晁天王与智多星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吴用的大智慧。晁盖问吴用，事在危机，怎么解救？吴学究说，兄长不用商量，36计走为上。晁盖说，刚才宋公明也教我们走为上计，但是去哪儿为好呢？吴用说，我早就计划在心里了，赶紧收拾财物，几个担子挑了，大家一起投奔石碣村三阮那儿。晁盖说，阮氏三雄都是打鱼人家，怎么能安置我们这么多人呢？吴用干脆把话说穿了，兄长啊，你仔细想一想，石碣村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梁山泊了，现在山寨里兴旺得很，如果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干脆上梁山入伙。你看说得很清楚吧，深谋远虑。
2: 无论是遍布全书的标志性回目，还是生辰纲危机降临之时，吴用完整周密的应对策略，都印证了他深谋远虑、筹算周全，是梁山不可或缺的核心智囊。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施耐庵还给吴用取道号嘉亮，摆明了要将他与诸葛亮放在同一杆秤上称量。可军师这行当，诸葛亮已是千古独步的标杆，那么施耐庵究竟凭什么让吴用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吴用又依靠哪些过人本事，有底气同这位先贤比肩论智呢？
3: 还有一个问题，吴用为什么道号嘉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跟诸葛亮比一个高低？这当然不是历史真实的问题，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完全不知道，小说里面写的。但是小说里面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串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一个什么有趣的现象啊？

0: 长篇章回小说只要涉及战争描写的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让读者心智受到启迪的人物形象，军师。久而久之，很多人都这么写，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军师系列形象，好多小说构成的军师系列，《三国演义》诸葛亮，《水浒传》有吴用，《说唐》有徐茂公，这些人都是智多星，都具有通天彻地之才。在这些小说的人物中，第一个出现的是诸葛亮，第二个出现的就是吴用，至于后面的几位全部都是产生在吴用形象的后面。因此吴用要超越呢，只能超越一个人，他前面的诸葛亮，所以他只能叫贾亮，因为前面只有一个榜样，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从刚才说的那一些系列军师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有诸葛亮和吴用两个人在冠亚之间，其他人物比起他们两个人就知名度而言要稍逊一筹，因此也只有吴用形象能与诸葛亮形象一争高低，成为军师系列形象中的佼佼者，冠亚之间。如果我们要问是谁智取生辰纲，回答很清楚，吴用。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标题说得很清楚，杨志押送金银弹，吴用智取生辰纲，说得很清楚。黄泥冈上白日鼠白胜装成一个卖酒的汉子，挑着一担酒，嘴巴里面唱着赤炎炎似火烧这个山沟，上山而来，智取生辰纲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但是我们看着看着，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场斗争竟然一点儿都不激烈，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唇枪舌剑，甚至于双方都没有正面的较量。比起《水浒传》前面所写的鲁达、林冲啊那些故事，和后面所写的武松啊、石秀的故事，那差远了。大家不好理解的是，就这样兵不
1: 血刃，
0: 为什么杨志押送十一担金银珠宝，就稀里糊涂的拱手送给了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这七个人了呢？就为了弄清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看完这一次双方喝酒的全过程，玄机奥妙尽在其中。那挑酒的汉子白胜在松树林里面放下了两只酒桶，坐在路边乘凉，赤日炎炎似火烧嘛，六月天气啊。这个时候乔装改扮的挑担子的运输生辰纲的军汉们，他们看见那个山下来了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不知道是不是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问那个百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挑酒人回答，白酒。这个里面所说的白酒可不是我们今天喝的五六十度的蒸馏酿造的白酒，水浒传里所写的这个白酒多半是米酒之类。好，回到黄泥冈，那些军汉们问挑酒人，你的酒挑到哪里去啊？挑酒人就说挑到山的那边村子里去卖。军汉又问多少钱一桶啊？挑酒人回答五贯钱，一文不能少。军汉们又商量，我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吧。大家开始凑钱，这个杨志看见了不问情由，挥动婆刀就去打那些人，一边打一边骂，没有我同意你们就胡乱买酒喝，好大的胆。军汉们说我们自己凑点钱买酒喝也不关你什么事儿，又为什么要打人呢？ 杨志说，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只会贪嘴，完全不晓得江湖路途上的凶险，多少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了。那个挑酒的人一听这个话不乐意了，看着杨志冷笑，你这个客官好不小事儿啊，你好不懂道理啊，我又没说把酒卖给你啊，你说这种鬼话出来干嘛。
1: 知道了吴用道号嘉亮的由来，也明白了他在古典小说军师群像里对标诸葛亮的独特定位，而作者施耐庵专门安排吴用智取生辰纲作为他展露智谋的重头戏，并没有安排刀兵厮杀的激烈场面，反倒只用一担酒几个人的周旋就完成惊天劫案。看似平淡的饮酒闲谈背后，处处藏着环环相扣的算计。杨志一路步步提防江湖陷阱，为何最后还是放下戒备落入圈套了呢？
0: 这伙人正在那路边上闹闹哄哄的，忽然对面松树林里面那七个饭枣子的客人，他们提着葡萄走出来了，问你们干嘛这么闹啊。挑酒人说，我挑这担酒到缸子那边去卖，天热在这里歇歇脚，这些挑夫呢要买酒喝，我又没说要卖给他们，但这位领头的硬说是我的酒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你说好笑不好笑，说出这种无聊的话。那些个饭枣子的人就说，哎，我们还以为什么歹徒出来了，原来如此啊，说说也不要紧嘛，让他说。不过我们倒是想买完酒喝，既然他们怀疑，你就卖给我们一桶怎么样啊？挑酒的人说，不卖不卖。饭枣子的人说，我们又没说你这个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什么的，你总归是挑酒到对面的港子那边去卖，同样还要给你钱的，一文都不会少的，你卖给点我们喝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也省得你力气啊，喝光了你就回去呗。挑酒人就是不卖，后来挑酒人没有办法的就说，卖一桶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被他们说的好没意思，再说呢又没有舀酒的瓢和碗呢。饭枣子的人就说，这个没问题，我们那个有掖瓢在车子上。说着说着，两个饭枣子的人就跑到树林里小推车上拿了两个掖瓢来，掖子瓢，注意啊，这个掖子瓢大有文章，又捧了一大堆枣子来，七个人站在酒桶边上打开了酒桶盖，轮流的用这个掖瓢舀酒喝，用枣子下酒，不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桶酒喝光了。七个饭枣子的人要说，酒是喝了，忘了问你酒钱多少啊。挑酒的人说，我从来不说二价，5贯钱一桶，10贯钱一担。饭枣子的人说，5贯钱就给你5贯钱，不过你这赠送一瓢。挑酒人说，赠送不了，我这规定的价格，你饶了一瓢我就不够了。饭枣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交钱给他，另外一个冷不防的把另外一桶桶盖掀开，舀了一瓢，当着大家的面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挑酒人就去抢，说他喝了他的酒啊，那家伙拿着半瓢酒就往前面跑。挑酒人正准备追过去的时候，又见另外一个，请注意，有另外一个饭枣子人从松树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瓢，到桶里舀了一瓢酒，另外一个桶啊，第二个桶舀了一瓢酒准备喝。挑酒人一看又一个来了，马上回身一把抢过他还没喝的酒，往桶里一倒，盖了这个桶盖，把瓢扔到地上，口里还在嘀咕，看你们这几个人模人样的也这样的讨人嫌。这边正闹着，对面那些军汉们看见了，心里都痒起来了，又去托老督管出面跟杨志说好话交涉。杨志在边上观察了半天，老江湖了，观察了半天，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眼里。他心里想啊，既然两桶酒都没有问题，没有蒙汗药，那就不如让他们买一点喝一下吧，放松警惕了，中计了。 众军汉侵到杨旗峡头

0: 意了啊，高兴了，凑了5贯钱来买酒喝。啊，想不到这个卖酒的人呢，他不卖了。军汉们反复赔不是，哎呀，刚才说的不对，你卖给我们吧。原来这个贩枣子的人要跑过来，假装的串啊，说，啊，你也不要太较真了，调酒人就是不卖。结果呢，这个贩枣子的人就把那个卖酒的人七推八耸的搞到一边去，把酒桶提过来给了军汉啊，你们喝吧，你们喝吧。军汉们又向贩枣子的人借了一瓢，贩枣子的人还送给他们几捧枣子，送给你们下酒。军汉们还很有礼貌，先舀了2瓢，请老督管喝一瓢，杨提辖杨志喝一瓢，杨志没喝，拿着手上没喝，他还比较矜持没喝。老督管喝了一瓢，随后呢把瓢给大家，众人一拥而上，稀里哗啦把那一桶酒喝个精光。杨志看见大家都喝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把手上的酒也喝了半瓢，他比较有面子有价值，注意他喝了半瓢啊，别人都是喝了一瓢以上。很快奇迹发生了，杨志等15个人全部软倒，而那7个贩枣子的客人原形毕露，是吴用他们这帮人把车上的枣子倒在地上也不要了，将这11担金银珠宝全部装在车子上，大叫一声剐枣，翻译成现在的话，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扬长而去。读者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回头再看那个喝酒的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一桶酒被7个贩枣子的人喝光了，没事。另外一桶酒也被7个人当中的1个人当着杨志大家的面喝了半瓢，也没有事儿。杨志等人喝他剩下的大半桶酒，将近一桶的酒，怎么就会都被骂倒了呢？机关奥妙在哪儿？只有等待作者来揭秘。揭秘的关键是什么？蒙汗药是什么时候下到酒桶里面去的？我们看作者最后来解释这个问题。原来白胜挑上缸子时，2个桶都是好酒，无毒的正常的酒，7个人先喝了一桶，当然也是无毒的，不会出生问题。后来刘唐跑上来揭开另一桶的桶盖，舀了一瓢酒喝了半瓢，是故意喝给杨志他们看的，说这一桶酒也没毒，我喝了也没事儿啊。正是他舀了一瓢酒喝了往前跑的时候，白胜去追他的时候，吴用就跑到松树林里面，把蒙汗药放在一个掖瓢里，跑出来假装要更多喝一瓢，用瓢去那个舀酒的时候，蒙汗药就从瓢里搅在酒里了。白胜看见他又要舀一瓢，一把抓过来，把那个掖瓢丢在旁边，掖瓢上面蒙汗药已经搅在酒里去了。哦，看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回头再看原文，发现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而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简直如同现代逻辑缜密的推理小说，不由得不佩服智多星吴用的绝大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施耐庵赋予吴用的。《水浒传》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梁山好汉的兵器往往与这个主人公他的出身教养脾气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他通过兵器的描写目的还是为了写这个英雄人物，兵器是英雄人物的延伸和衬托，而且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的还带有家族渊源，比如说关胜，因为小说中说他是关公的后裔，因此他用的是什么关公的兵器，青龙偃月刀舞，因此人称大刀关胜。除了文化渊源家族渊源之外，还有仿名人效应，比如林冲挺着丈八蛇矛 打仗，学的是谁啊？阉人张翼德，还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职业化的特点。是干什么的人，用什么兵器？比如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是猎户、猎人，因此他们兄弟两个呢，用的兵器是混铁点钢叉。阮氏三雄是渔民，打起仗来呢，要么用锄头，他们也是种地的，要么用飞鱼钩作为兵器。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还有的英雄人物，他的兵器是根据他性格配置的。黑旋风李逵又暴躁又急躁，他的兵器就是两把板斧。还有一些英雄人物的前后身份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使用的兵器呢，也要随着他变化而变化，随着身份的变化，兵器也要变化，就写得非常好。武二郎武松乔装改变为行者之后，他的兵器自然而然也就是两把雪花的冰铁戒刀，以前他不用这个的，以前用勺棒。更为有趣的是，梁山好汉还有隐形兵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主人公智多星吴用。智多星吴用的兵器是什么？回答，铜链，铜做的链子。小说第14回写刘唐和雷横这两个大汉，因为一点个人恩怨，在大马路边上、大路边上格斗厮杀，打得难分难解，边上人都不敢上前。忽然看见旁边的一座房子里的篱笆门打开了，一个人侧着两条铜链，高声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不要再打了，我在边上看了老半天，你们暂时歇一下，我有话要说。边说边把两个铜链往中间一隔，雷横刘唐两个人就放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智多星吴用。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随后在书里面第18回又写吴用袖子里面可以藏着铜链，带着人马去投奔石碣城。这样的隐形兵器别致文雅方便实用，不影响身份，对于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而言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里面写人物用的兵器还有个很奥妙的地方，这些人物用的兵器是不能够互相换的，你换给我，我换给你，咱们换个兵器那就完了，人物全部失败了。你想李逵的两把板斧，我说现在不给李逵，我给公孙胜，让公孙胜挥舞这两把板斧，那还是公孙胜吗？反过来公孙胜的松纹古林宝剑，他能跟李逵吗？都不行。为什么？兵器是人物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水浒传》写人成功的奥秘之一。吴用这个隐形兵器，我们从这儿讲开去，顺便讲到《水浒传》写人的一个绝高的艺术手段，用兵器写人，这是一般的小说做不到的。《水浒传》奥妙就在什么人用什么兵器，这个兵器跟人是融为一体的，心剑合一，心气合一。

0: 这是一种高级境界。对于吴用，金圣叹有一段绝妙的评价，而且是把他跟宋江比较而言。金圣叹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金圣叹这个人不喜欢宋江，所以老是诋毁宋江，而且这个地方把吴用和宋江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两个的性格区别主要源自两个人所秉持的人生信条的差异。宋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条呢？我们前面讲过，宋江是儒墨兼收的，而最后是墨侠的一面逐渐消退，儒家的忠的一面堕落为愚忠。吴用呢，更是杂学旁收，儒家的、墨家的、法家的、兵家的、纵横家的，乃至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个大杂家。然而吴用的思想也有与宋江相同的一面，那就是愚忠。但这个愚忠又有区别，宋江是愚忠于大宋王朝，而吴用则是像李逵、花荣等人一样，是愚忠于宋公明哥哥。《水浒传》最后一回第一百回写吴用与花荣两个人跑到宋江的墓前，宋江当时已经死了，大哭一场，哭完以后两个人双双致意在宋江墓前的树上，最终都葬在鸟儿洼宋江坟墓边上。这就证明制度性吴用除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之外，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具有多层悲剧。像吴用这样的绿林之狼居然想到要归顺大辽，这是一层悲剧。而这位智多星最终竟然自杀于宋江的坟前，以生命进了愚忠，是又一层悲剧。而这两层悲剧又都建立在他悲剧的性格底蕴之上。他有如此大才却不为朝廷所用，这是智多星最根本的悲剧。吴用是个人才，但却怀才不遇，像他这样的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竟然沦落在乡间教书。对于体制内而言，吴用完全可以称得上金殿遗才。宋徽宗在建造他金銮宝殿的时候，居然将智多星吴用这样的栋梁之才抛弃在荒野，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对朝廷而言和对人才而言都是悲剧。毫无疑问，吴用对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是充分认识的，因此他每一次调兵遣将的时候都是那么自信，那么胸有成竹，那么指挥若定。问题在于吴用越是自信就越发体现了他怀才不遇的悲剧性。吴用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对当今
1: 世人仍具有启迪意义。
0: 作为领导，在考察治下人才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注意他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这也是高智商知识分子的常态。领导要容得下人才的复杂性，甚至他们的缺点、他们的错误，同时作为领导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和主观能动性，尽量避免造成像吴用这样的金殿遗才的悲剧。反过来，作为一个智者，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追求自身智慧和能量的最大化，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求其次、求其再次，但请注意
1: 切不可
0: 抱着怀才不遇的心态去躺平，或者制造悲剧性的事件。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啊。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竟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 而必经之路。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这个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连接时代，微信消息随时弹出，短视频填满每一秒碎片时间，社交平台上永远有更新鲜的热闹。可是越是如此，一种隐秘的疲惫感越是蔓延，被喧嚣包裹却感到空洞，被信息淹没却感到匮乏。于是一种新的能力开始被重新定义，它就是独处力。它不是孤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能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当外界越吵，这种能力就越稀缺，也越珍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好，首先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独处力，在这个热闹的世界里学会与自己相处。作家余华年轻的时候在文化馆工作，拥有大量可以自主支配的安静时光。他常常独自伏案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诞生于那些沉默向内沉淀的时光。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独处，让他在安静中搭建起一个个文学世界。作家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独自回到乡下老宅。那段时间他远离城市，远离文坛交际，一个人守着老屋，白天写作，夜晚在乡间散步。他后来回忆说，正是在那种彻底的安静里，他才听见了白鹿原上那些人物的脚步声。这部史诗般的长篇是一个人与一片土地与自己的内心长时间独处以后的产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把独处当作被迫接受的孤独，而是主动将独处转化为一种生产能力，一种精神修炼。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复杂性，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否足够多维丰富。那些拥有较高自我复杂性的人，在遭遇压力挫折时更不容易被击垮，因为他们有多重维度来支撑自己，而独处恰恰是构建自我复杂性的重要途径。只有在独处时，我们才能真正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分辨哪些欲望来自外界的裹挟，哪些真正属于自己。那些真正拥有独处力的人，往往在人群中也是最从容的。他们不靠外在的热闹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靠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独处让他们在喧哗中保有定力。有人可能会说，工作、家庭、社交已经占满了所有时间，哪里还有独处的空间？ 独处力并不一定需要大段完整的空白才能实现，它更像是一种可以随时调用的精神隔间能力。有一位做产品经理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天的通勤时间就是他的独处保护区。他会戴上耳机，不看手机，不处理工作，只是望着窗外，让思绪自由流动。他说，那是我一天里唯一不用回复任何人的时间。另一位朋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独处方式是每天晚饭以后洗碗的15分钟。他刻意放慢动作，让温热的水流过手指，什么也不想。这15分钟成了他一天当中最有秩序感的时刻。这些细微的独处时刻，就像是在拥挤的生活中开了一扇小窗，让空气重新流动起来。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说，独处的能力是情感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当我们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不再需要靠刷屏来填补空白，不再需要从别人的点赞里去寻找存在感，我们就真正拥有了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独处力不是让我们远离世界，而是让我们在回到世界时更清楚自己是谁，要去哪里。那是一种安静的、丰盛的、属于自己的力量。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学会接纳独处，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很多人在拥有独处时光之后，又陷入另一种困境，总想让独处变得有用，给自己安排满满的日程，把休息变成新一轮内卷。那接下来请你听杨明的文章，心理换挡，避免用力过猛，学会温柔挂挡。在日常的独处中，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总想把独处变得有用，却往往用力过猛，把本该放松的时刻变成了另一个焦虑的战场。想想看，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溃败周六呢？周五的晚上躺在床上，像个雄心勃勃的将军排兵布阵，明天要睡到自然醒，上午攻读那本买了半年没有拆封的大布头，下午要学2小时视频剪辑，晚上再看一部大师电影，既休息又增值，听起来再完美不过。结果呢？周六的上午，你先是被床封印到11点，一睁眼身体还没醒，脑子里的监工就已经就位了，怎么还不起？半天都废了，看别人都跑完5公里了。你充满愧疚地洗漱完毕，把自己强行按在书桌前，1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像个断网的路由器，除了全身发热，什么信号也收不到。最后你破罐子破摔地拿起了手机，刷了一下午短视频。入夜时分，看着毫无进展的计划表，溃败感袭来，瘫在沙发上的你觉得这一天就像是指缝里的沙子，莫名其妙全漏光了，既没干成正事，也没玩得痛快。明明是想做个两全其美的计划，为什么最后比上班还累？因为我们误解了独处力的运作逻辑。独处力的第一课是学会像老司机一样换挡。人的心理能量就像是一辆手动挡的车，你不能指望刚点火，发动机还没有预热，转速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挂4档狂奔，这样除了导致发动机受损之外，车子还可能直接熄火。上面的崩溃的周六就是典型的低速高档导致的熄火。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花了2年时间，跨越2本书的创作缝隙才摸到门道。写上一本书时，那是一场拉锯战，虽然我深知把无序变成有序需要有节奏的能量调配，但是在那6个月里依然时常去硬扛，那种感觉很拧巴，脑子知道该休息，手却不敢停，心里知道应该挂空档，焦虑感却逼着自己非要踩油门。经过漫长的挣扎，我才终于与这种对抗达成和解。对于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我，写作这个充满挑战的陌生工程反而变得松弛了，因为这一次我将早就明白的道理用于顺应规律，不再执着于独处时应该做什么，而是视其为呼吸的自然循环。脑子像浆糊，坦然挂入空档，绝不逼自己硬写，也不再有隐隐的负罪感。有力气，但是不想烧脑，轻轻挂入1档，整理素材，修修错别字，做点不费脑子的轻活。感觉来了，果断加速到4档，关掉手机，一头扎进虚构世界。既然在独处时，世界已经为你让了路，没人逼着你必须做什么，那么请你也务必放过自己。高质量的独处不该是逆流而上的苦行，而应该是顺水推舟的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独处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也不需要一蹴而就，完全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逐渐掌握。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把独处练成一种生活能力》，作者十五观察室。独处能力不是天生的，也并非靠一句享受孤独就能够拥有。对孤独耐受第一的人来说，独处一开始不是高级的生活方式，而像突然被关进没有回音的房间。你让他去一个人旅行，冥想一小时，周末不碰手机，可能太难。练习要从小剂量开始。第一，从10分钟开始。吃饭前5分钟不打开视频，走路时先不戴耳机，听一听真实街道的声音。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让房间安静10分钟。这10分钟并非为了立刻变平静，其实就是让身体知道安静不会把我吞掉。第二，给独处加结构。空白太大人会慌，可以给独处安排一件很具体的小事，比如洗衣服、买菜、整理桌面、读10页书、

看半部电影，下楼走一圈，不必把独处变成任务，它只是给身体一个落点。第三，准备低强度独处清单，上面不要写改变人生、提升自己、变自律，只写很小的事情，比如洗杯子、换床单、给植物浇水、擦一块桌面、翻一本有折角的书、去楼下买水果。低强度动作能帮人从空白里落地。第四，给情绪一个出口。独处的时候冒出旧事，不要立刻赶走，也不要分析到天亮，可以写三行：我想起了什么，它让我有什么感受，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照顾自己，写完就停。第五，保留现实连接。练习独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孤岛，你可以练习一个人待着，同时也保留几个可靠的关系。成熟不是不找人，而是不因为害怕空白就随便抓住一个人。独处能力是不把每个路过的人都当成救生圈。如果独处时出现强烈的惊恐、持续失眠、明显低落，或者你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维持生活，不要只把它当成我太粘人，这可能需要专业帮助。压力、创伤、依恋安全感、抑郁、焦虑和身体状态都可能影响一个人承受独处的能力。普通练习解决普通困难，严重痛苦需要真实支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从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开始。如果今天所有人都没空，你能不能安排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晚上呢？不需要精彩，能吃饭、能洗澡、能睡觉，不刷手机到凌晨，不因为没有人约就攻击自己，就已经是独处能力。你也可以给独处设置结束点，比如一个人待40分钟以后，可以给朋友发消息，可以出门买东西，也可以看一集剧。知道独处不是无期限的，人会更容易放松。独处里冒出的情绪也不一定都要立刻处理，有些只是白天没来得及消化的问题，你可以看见它，命名它，然后继续做眼前的小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会发现变化不一定是你变得多么冷淡，而是你不再那么害怕被冷落。你会更能分辨，我是真的想见这个人，还是只是害怕一个人。这份分辨会让关系更完美。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

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泊，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
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12号，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培训经理人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数字化职业经理人高峰论坛在大连举行。活动以智领 AI 新时代，共筑人才新生态为主题，共探 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创新路径。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中央直属机关原工委副书记段余应致辞指出，分会要加快构建培训经理人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推动资质评价规范化、标准化。培训经理人分会联合发起人、副主任委员黄俊宣布，全国数字化职业经理人培育工程启动，将编制能力素养框架，搭建培育矩阵，布局区域阵地，发布行业白皮书。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 AI 时代人才发展发表观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人才学研究员孟庆伟提出，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需重构判断力、创造力、协同力等核心能力，建议构建职业能力三育干预体系。培训杂志创始主编朱伟正指出， AI 已上升为企业顶层战略，但真正实现业务价值落地的企业占比很低，未来管理者将从管理人转向统筹人加 AI 智能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九集，突破常规与即兴款待。同样是餐厅服务，做到不出错，合乎标准，其实并不算难事。但要跳出条条框框，跳出交易感，给到客人真正走心难忘的体验，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圭达拉和他的团队如何用突破常规的待客理念，以及充满温度的即兴款待，重新定义待客之道。
1: 2010年，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但是排名是第50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圭达拉在书里写着那一刻的尴尬与失望，他至今都记得。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引用了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如果你确信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尝试做什么？紧接着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宣布，这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但我们要把这种感受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麦迪逊公园11号的目标就是第一。把这样的梦想宣之于口，不亚于一场巨大的冒险。因为一旦你设定了目标，但是最终没实现，它是对士气的打击很大的。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一句话，很多事儿只要你说出口，就可能成为现实。目标虽然定了，但具体该怎么做，圭达拉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也打鼓，他只是在餐巾纸上写了那么几个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其实有的时候追寻一个想法，不必一开始你就搞明白它全部意义。行为科学家罗里·萨瑟兰说过，好点子的对立面往往也是一个好点子。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也是这样的，它的对立面不是糟糕的服务，而是一套无可挑剔的常规待客方式。但是凭常规，麦迪逊公园11号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当时几乎所有餐厅都把焦点放在了菜品上，魔法呢总在厨房里面去施展。圭达拉这个时候就开始想了，如果我把这种态度延伸到待客服务，会发生什么呢？在谈到餐桌服务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经常说，要为每一位客人营造独立的泡泡空间。如果上菜节奏恰到好处，灯光和音乐配合得很合适，每张餐桌周围就会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但是假如在这个时候几步之外的打印机发出了一个声音，泡泡就被戳破了，客人会立刻感受到，哦，我这就是身处一个公开的生意的场所，这不是我温暖的家。所以呢，圭达拉开始清除一切带有交易感的元素，最先被移出前厅的就是录入订单、打印账单的那个打印机。紧接着圭达拉发现，最有机会实践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的是迎接客人的前门。通常呢，客人报上名字之后领班就低

0: 低着头在平板电脑上点来点去啊，找到了。好，现在带您去23号桌。这一套流程充满了交易感。圭达拉想，待客之道就应该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样。对方打开门一看，哟，哦，是你啊，来了，直接进门，咱聊天，咱吃饭。所以他就告诉团队，餐厅要取消接待台。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含糊，你这跟人家怎么说呀？啊，他来了，怎么对暗号啊？但是只要解释清楚原因和做法，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于是，在麦迪逊公园11号，个人一进门，领班会直接迎上前：“晚上好，女士，欢迎光临麦迪逊公园11号。”听到这儿，各位肯定跟我当时看到这一段落的时候一样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个人，对吧？好，我来告诉您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每天晚上，领班都会拿着预定名单在系统里面搜索客人的名字，准备一份配有照片的小抄。那最难的一项安排就是那位迎宾的领班，就是2天前打电话和客人确定预定的那个人。在大多数的餐厅，确定预定的是后台预定员，客人到店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下班了。而在麦迪逊公园11号，领班和客人的互动早在进门之前就开始了，于是迎宾的领班就可以直接说：“女士您好，我是汤姆，前两天我们通过电话，今晚能接待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1: 把见面的仪式感做足只是开始，告别冷冰冰的流程化接待，让客人进门就感受到朋友般的亲切感。那么客人用餐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该怎样延续这份不被交易打扰的体验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既然迎宾环节能创造亲切感，圭达拉想把这种服务延续到最后一刻。他对另一位负责迎宾的员工说：“我想做一个不需要寄物小票的衣帽间。”员工问老板：“这要怎么做呢？”他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出好的点子。”过了几天，他们真的做到了，根据桌号存放外套，新增了一个预备衣帽间。客人一开始结账，同事呢就把外套转移到了门口。那是圭达拉每天晚上工作当中最喜欢的瞬间，就是客人低头翻找小票，抬起头却发现外套已经准备好了。迎宾和告别的环节解决了，圭达拉又把目光转向了吃饭本身。他认为点菜这件事儿也可以变成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对话。那这个想法呢，要从一次用餐的经历说起。在纽约有一家很出名的餐厅，定位置是非常难的，圭达拉花了很长时间才争取到一次就餐的机会。那一顿饭，用他的话讲，那就是相当的惊艳啊！这家餐厅没有菜单，点菜以前呢，店里的员工会搬一把高脚凳坐到客人的桌子边上介绍菜色。离开的时候呢，圭达拉坚定地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菜单也应该被取消。虽然当时还迈不出这么激进的一步，但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丹尼说过，待客是对话，不是独白。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新菜单，只标示菜品的主要食材。比如说某个夜晚你可以选择的主菜是牛肉、鸭肉或者是西兰花，至于厨师怎么做，要等上桌才能揭晓。主厨丹尼尔喜欢这种格式的灵活性，圭达拉呢是喜欢他可以促成的这种真正的对话，两个人关注和在意的点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们达成了默契。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奥利佛评价这份菜单叫做：“虽然颇具抽象意味，但是它激发了你主动和服务员交流的想法。”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去了另一家有名的餐厅做调研。这家餐厅的菜单右下角有一个小方块，写着不接受食材替换或特殊饮食要求。 这种一刀切式的声明完全违背了圭达拉的理念。一个餐厅怎么能对一个不想吃某道菜的客人说，想要在这儿吃饭你就必须得吃它？他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呢，简直不可理喻。新菜单确实照顾到客人想吃什么的意愿，但没有真正倾听他们不想吃什么，所以这家餐厅被圭达拉拉入到了反面教材的清单里。
1: 一张小小的菜单完成了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服务不再是餐厅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沟通。可就算前面所有环节都尽善尽美，用餐的最后一关依然很关键，那就是结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菜单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圭达拉把目光投入到了服务上面。在他看来，用餐体验里面还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结账环节。从照顾客人的角度来看，用餐的最后阶段总是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因为账单上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打破员工整个晚上营造的美好氛围。账单也绝不能在客人开口前就放到桌上，那好像就是催着你们，哎，我要结账了，你们可以走了。麦迪逊公园11号对这件事情的解法是回归待客精神本身，用餐结束的时候主动送上账单，同时附上一瓶饮品，为客人倒上那么一小杯，把瓶子留在桌子上，说请随意享用，这瓶饮品由我们免费提供，账单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结账。没有客人会在收到一整瓶免费饮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催着让你赶紧走。圭达拉在书里把这个叫做全情以待，面对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反过来通过付出更多来破解难题。一顿饭如果在结尾出错，那足以抹去3小时辛苦赢得的好感。从迎宾点菜到结账，圭达拉一点一点地清除了餐厅里的交易感，但光有理念还不够，要怎么把服务落实到每个角落，这个是他关注的。圭达拉提出了一个方式，叫做即兴款待，这也是圭达拉做出来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实践。说呢，有一天下午，圭达拉正在收拾前菜餐盘，这桌的4位客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用完餐之后呢，要去机场。圭达拉经常是亲自收拾餐桌，目的是可以自然的走进客人。那这一次他正好听到了几位客人在聊纽约美食的这一趟的这个体验，我们去了几乎所有的知名餐厅就餐，唯一没吃的就是这个街头的热狗了。圭达拉听到了之后，立马把脏盘子送回厨房，立刻冲出门去街角的热狗车买了一个热狗。他把热狗带回厨房，请厨师丹尼尔帮他摆盘，这是最难的一步。丹尼尔看他的眼神好像就在看一个疯子，说你竟然要在我们一家4星级餐厅端上这么一盘地摊的这个小吃吗？但是圭达拉坚持说，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最后丹尼尔点头同意了，把热狗切成了4段，放在了4个盘子里，每段都挤上了芥末酱和番茄酱。在送上最后一道菜之前，圭达拉向他们坦诚地说，对不起，我刚才听到了你们的对话，我很荣幸能够为你们提供纽约之行的最后一餐，我不想让你们带着任何遗憾离开这里。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把那一份经过艺术摆盘的热狗端上了餐桌，客人们当场就惊呆了。圭达拉送出过无数道菜，但最真挚的回应就是来自那4位吃到热狗的客人。那份热狗造就了他们整个纽约之行当中最难忘的时刻。在后来的餐前例会上，圭达拉经常和大家聊起那份热狗，也经常和大家讨论是什么让这份礼物如此打动人。这件事情让圭达拉意识到，真正让人难忘的往往是专属于某一位客人的瞬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专属于某位客人的即兴款待。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 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在书里，圭达拉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家餐厅，餐厅呢有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周5天都会来吃午饭。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普通椅子他坐着是不舒服的，所以餐厅主厨的妻子主动联系了这位客人的家人，请他们拍一张顾客在家里面最喜欢的那把椅子的照片。接着主厨量好了尺寸，为这位顾客定制了一把专属座椅。这个故事让圭达拉想起了自己很喜欢的即兴演出，就是即兴表演的那一刻只属于当晚在场的人，永远不会被复制。不过话说回来，那把定制的椅子虽然让人感动，但是不具备可复制性，而那份热狗足以证明，要想给人带来惊喜，未必需要大费周章，真正需要的就是用心观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麦迪逊公园11号餐厅开始用各种方式施展他们的魔法了，争取给每个客人带来专属的即兴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人手不足。你想啊，龙共就那么几个人，然后有那么多的客人，你得实时的去观察客人他们的喜好，接下来你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你不可能应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圭达拉意识到，要想把这件事情长期做下去，就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岗位。就这样，餐厅迎来了第一位专门负责执行创意的员工，圭达拉给他取名叫织梦师。第一位织梦师的人选，圭达拉迟迟没法确定，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圭达拉找到了最适合这个项目的人。有一天晚上，圭达拉在一家披萨店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名字叫艾米丽。艾米丽告诉圭达拉，自己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铁杆粉丝，她曾经独自在那儿享用过一顿美妙的晚餐，还把那顿饭画下来了。圭达拉被打动了，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披萨店的经理打电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直接拒绝，但我正在筹备一个超酷的新计划，真的很想挖艾米丽过来帮我。就这样，艾米丽加入了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米丽为餐厅创造了很多场景的惊喜，比如用厨房毛巾做的泰迪熊，再比如为航班取消的夫妇打造的这种专属的海滩的包间，还有为来餐厅过纪念日的夫妻重播婚礼主题曲等等，即兴的惊喜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有一天晚上，一位忙着融资的银行从业者半开玩笑地说，来一块餐后甜点当然好，但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公司答应我给我加薪，我可太辛苦了。于是餐厅为他准备了一袋金币牌巧克力，塞在了他的椅子下面。他大笑地感慨说，这次的用餐体验堪称传奇啊。其实所谓传奇，本质上就是能让人反复讲述，久久回味这样的故事。真正的馈赠并不是热狗，也不是巧克力，而是故事本身。
1: 一个偶然听见的心愿，一份即兴送上的热狗，创造出整场旅行最难忘的记忆。但靠员工灵光一闪的偶然灵感并不稳定，这种灵光一闪的惊喜要怎么变成可以持续发生的服务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随着织梦师团队的不断发力，一个个传奇时刻也在餐厅里陆续上演。除了客人层面的感动和惊喜，这些传奇时刻也创造出了别的能量。比如说，在餐厅里面，通常只有厨房团队能发挥创意，但前厅团队如今也有了自己发挥创意的舞台。受益的并不只是客人，当员工自己来餐厅用餐的时候，其他员工也会倾尽全力为他打造最特别的体验。当时有些高档餐厅明令禁止员工到自己的店内用餐，怕客人坐在服务人员旁边会降级体验。 圭达拉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他都怒不可遏，说这样的规定传递的唯一信息就是你们始终就是个干活的，就是帮手。麦迪逊公园11号的做法恰恰相反，有员工酷爱音乐，那餐厅就安排乐队现场演奏，有员工的父亲爱吃甜甜圈，餐厅就把餐车改成甜甜圈餐车，还有人没能回家过圣诞，父母就悄悄地飞来，一家人在餐厅重逢。所以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圭达拉人家不认为这个夸张，他希望员工拥有全场最佳的体验。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想，你们那是高档餐厅啊，你有钱呢，你可以不计成本的搞这些花哨的东西啊。但是圭达拉在书里也回应得很直接，说如果不这么做，它的代价其实更昂贵。没错，这些惊喜是需要成本的，但圭达拉每个月都会仔细地审查利润表。就口碑传播效应和团队内部创造的兴奋感来说，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这其实就是书里说的95:5的法则。就因为餐厅在95%的时间里面精打细算，才有能力在那5%的时间里为传奇超出预算。圭达拉讲起高中的时候，他在一家牛排馆当洗碗工，那家店里呢有一道隐藏菜品叫炸鱿鱼，只有餐厅主动赠送的时候客人才能吃得到。在其他的餐厅，如果碰到常客，一般就会赠这个菜里面的一道小凉菜嘛，但客人很清楚那道菜它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哦，看来他们对我的爱也就值这14美元吧。但是这道炸鱿鱼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在菜单里面，它体现的是餐厅把客人当成自己人的一种信号。圭达拉说，这其实是所有行业都能借鉴的一个理念，就是即兴款待的本质是一种回应，也许是提前从预订员那个地方了解到的需求，也可能是用餐的时候不经意听到的一句话。虽然听起来矛盾，但即兴款待其实可以提前筹备。
1: 所以说，即兴款待不等于不计代价的肆意挥霍。餐厅依靠95%的严谨管控，才换来了那5%可以放手创造惊喜的空间。但这里就有个疑问了，这种临场感十足的惊喜，难道全靠临场发挥吗？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0: 那具体怎么筹备呢？首先要明确行业里面反复出现的关键场景，事先为团队准备一个锦囊。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个锦囊是由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里面有回答客人常见问题的同伴卡，客人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桌子上多出的一块巧克力。圭达拉打造的织梦师团队也把一些想法做成了常备的锦囊，比如说客人用完餐要直接去机场，他就会收到一份航班便携小食盒，就是里面放了一些小零食，顺便呢会说上一句，先生，如果飞机上饿了可以试试这个，这比航空餐更好吃。有人可能会好奇，即兴款待被系统化之后还算是真正的款待吗？圭达拉的答案是算。礼物的价值不在于准备的人投入多少，而在于接受者的感受。当旅客接过小食盒的时候，可能对于餐厅来说，这已经是他们送出去的第30份了，但是对于客人来说，他是第一次收到。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也会觉得这些都是餐饮行业特有的玩法，跟别的行业没什么关系，不可复制，不可借鉴。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把即兴款待的道理搬到了房地产、汽车这些销售行业里。圭达拉有一位好朋友在纽约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请他给房产经纪人传授待客之道。圭达拉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通常用什么礼物欢迎新业主啊？几乎99%的人都说，冰箱里有欢迎的饮品啊，还有我们的小饼干。送饮品没什么不好，但是它不够个性化，让人很难记住。礼物不必昂贵，但必须个性化。就好像那份热狗不过就2美元，但恐怕也只有那一桌的客人适合了。有位房产经纪人分享过他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买家要翻新房子， 他在征得同意之后，悄悄地拆下了门框的一部分，那个门框上面有卖家记录孩子身高变化的刻痕，那客户看到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举动总成本$0。汽车行业也是一样，如果客户要给家里刚拿到驾照的孩子买车，销售员可以赠送一年的道路救援服务，这份礼物不算昂贵，却足以让父母锁定你的品牌。礼物是极具意义的表达方式，赠送礼物的本质

0: 倾听。所谓服务不设限，不是不计成本的堆砌奢华，而是跳出标准化流程，看见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即兴款待也不是凭空制造浪漫，而是愿意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共情。无论我们身处哪个行业，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那句我看见了你。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6: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4: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源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所以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5: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4: 标准。
5: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米4几。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疲龙，就是如果属于疲龙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6: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他至少是长期以一隅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 他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3: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4: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5: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4: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6: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他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它的关键词是壮，那它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它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意，犹得被尘摧，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它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未知三军也。
4: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戍役。戍役呢，基本分为耕戍和屯戍。耕戍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戍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戍和屯戍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戍役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5: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6: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戍役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

0: 定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1: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2: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一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四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0: 是，
2: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0: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了，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3: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赴籍之后除了很荣耀的去作战呀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2: 修成啊
3: 徭役啊这些工作、啊、一般规定就是说他赴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避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2: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数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数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里耶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9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啊，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3: 主持人所提到的里耶秦简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

0: 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一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个里面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啊。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1: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0: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2: 未免过于巧合。
0: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手碟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1: 又穿越了辽可。
2: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它就有整体风险。就是所以说这个秦军为什么战斗力强，跟他的军事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把军队看成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整体。
1: 不过看起来严苛无比的数亿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若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0: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20等爵当中。 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个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1: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0: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用代数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用代数。而这个佣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2: 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的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他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1: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0: 取用代数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那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这种叫做过更，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2: 那肯定有手续费
0: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1: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0: 是。
1: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啊。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0: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它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源，而且它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它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2: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它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他有的时候他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他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君政治嘛，先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 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1: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赴集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族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阀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嗯，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法，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他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他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3: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1副铠甲。 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四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秦律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4: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于考核应该就是十环吧，要到六环以上就算达到，就有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4: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射府、士弩，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3: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4: 对对对，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但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3: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4: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5: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权力，但是中央不可能集中的处理所有事务，就是它是属于中央定策地方执行。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秦军它是一支原子化的部队，每个单元跟另外一个单元的这个功能差不多。其实秦国的县制也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秦国完全被商鞅改造成了一个从地方治理到军队前线作战全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匀制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他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匀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它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2: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 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3: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质量问题，否则主管官员会被处罚一副盾牌。在岗位上执勤也有律令规定，对于擅自离岗的，主管的屯长仆夜不报告，处罚一副盾牌，当事人处罚两副铠甲。你们怎么看秦军对日常勤务的管理和考核？
4: 就如唐代的时候啊，就是日常的征战叫做行军，日常的戍守呢，它叫镇戍，它本身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内容本身应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秦汉时候，他这些戍边呢，都是从事这个厚望和警戒的这种工作的，传烽火啊什么的。敌人入侵呢，他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刚才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卒。那田卒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或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3: 地种的好不 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4: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曲卒，这个河曲应该叫制曲卒，制就是修制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3: 工程兵，
4: 哎，对，
3: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就能够免除刑罚。根据官阶的不同，秦军将领有50到4000名短兵护卫。如果将官战死，短兵就要接受刑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秦军的连坐制度并非首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你们怎么看秦军的连坐制度，它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它能够推行成功所具备的条件？
4: 确实，秦代的这个连坐制度啊，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举一个例子，墨子当中有成守几篇，也就涉及到军事类的防御，其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违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他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他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他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展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5: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他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这个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他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他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 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2: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3: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三天，核实三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三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尉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5: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它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它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3: 秦军军法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秦简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3-5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4: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案件，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的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法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5: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接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 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三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三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展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4: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5: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4: 惯例。
6: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接斩这四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4: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6: 对，可能今天还没有出现，
4: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时期是算了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6: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接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4: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它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它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法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5: 对对对，而且秦国的这个军法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面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当然了大错你一定要惩罚，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它的容错空间已经小到了说集体反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猝死，就像秦朝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秦法制度和秦王之间以低容错率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历史逻辑。
6: 秦军法纪严明，令行禁止，当时的六国难以望其项背。长平之战，赵国换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换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那些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长青，永续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连接时代，微信消息随时弹出，短视频填满每一秒碎片时间，社交平台上永远有更新鲜的热闹。可是越是如此，一种隐秘的疲惫感越是蔓延，被喧嚣包裹却感到空洞，被信息淹没却感到匮乏。于是一种新的能力开始被重新定义，它就是独处力。它不是孤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能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当外界越吵，这种能力就越稀缺，也越珍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好，首先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独处力，在这个热闹的世界里学会与自己相处。作家余华年轻的时候在文化馆工作，拥有大量可以自主支配的安静时光。他常常独自伏案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诞生于那些沉默向内沉淀的时光。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独处，让他在安静中搭建起一个个文学世界。作家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独自回到乡下老宅。那段时间，他远离城市，远离文坛交际，一个人守着老屋，白天写作，夜晚在乡间散步。他后来回忆说，正是在那种彻底的安静里，他才听见了《白鹿原》上那些人物的脚步声。这部史诗般的长篇，是一个人与一片土地、与自己的内心长时间独处以后的产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把独处当作被迫接受的孤独，而是主动将独处转化为一种生产能力，一种精神修炼。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复杂性，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否足够多维丰富。那些拥有较高自我复杂性的人，在遭遇压力挫折时

只有在独处时，我们才能真正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分辨哪些欲望来自外界的裹挟，哪些真正属于自己。那些真正拥有独处力的人，往往在人群中也是最从容的。他们不靠外在的热闹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靠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独处让他们在喧哗中保有定力。有人可能会说，工作、家庭、社交已经占满了所有时间，哪里还有独处的空间？独处力并不一定需要大段完整的空白才能实现，它更像是一种可以随时调用的精神隔间能力。有一位做产品经理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天的通勤时间就是他的独处保护区。他会戴上耳机，不看手机，不处理工作，只是望着窗外，让思绪自由流动。他说，那是我一天里唯一不用回复任何人的时间。另一位朋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独处方式是每天晚饭以后洗碗的15分钟。他刻意放慢动作，让温热的水流过手指，什么也不想。这15分钟成了他一天当中最有秩序感的时刻。这些细微的独处时刻，就像是在拥挤的生活中开了一扇小窗，让空气重新流动起来。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说，独处的能力是情感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当我们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不再需要靠刷屏来填补空白，不再需要从别人的点赞里去寻找存在感，我们就真正拥有了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独处力不是让我们远离世界，而是让我们在回到世界时更清楚自己是谁，要去哪里。那是一种安静的、丰盛的、属于自己的力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学会接纳独处，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很多人在拥有独处时光之后，又陷入另一种困境，总想让独处变得有用，给自己安排满满的日程，把休息变成新一轮内卷。那接下来，请你听杨明的文章《心理换挡》，避免用力过猛，学会温柔挂挡。在日常的独处中，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总想把独处变得有用，却往往用力过猛，把本该放松的时刻变成了另一个焦虑的战场。想想看，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溃败周六呢？周五的晚上躺在床上，像个雄心勃勃的将军排兵布阵，明天要睡到自然醒，上午攻读那本买了半年没有拆封的大布头，下午要学2小时视频剪辑，晚上再看一部大师电影，既休息又增值，听起来再完美不过。结果呢？周六的上午，你先是被床封印到11点，一睁眼身体还没醒，脑子里的监工就已经就位了，怎么还不起？半天都废了，看别人都跑完5公里了。你充满愧疚地洗漱完毕，把自己强行按在书桌前，1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像个断网的路由器，除了全身发热，什么信号也收不到。最后，你破罐子破摔地拿起了手机，刷了一下午短视频。入夜时分，看着毫无进展的计划表，溃败感袭来。

瘫在沙发上的你觉得这一天就像是指缝里的沙子，莫名其妙全漏光了，既没干成正事，也没玩得痛快。明明是想做个两全其美的计划，为什么最后比上班还累？因为我们误解了独处力的运作逻辑。独处力的第一课是学会像老司机一样换挡。人的心理能量就像是一辆手动挡的车，你不能指望刚点火，发动机还没有预热，转速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挂四档狂奔。这样除了导致发动机受损之外，车子还可能直接熄火。上面的崩溃的周六就是典型的低速高档导致的熄火。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花了两年时间，跨越两本书的创作缝隙才摸到门道。写上一本书时，那是一场拉锯战。虽然我深知把无序变成有序需要有节奏的能量调配，但是在那六个月里依然时常去硬扛，那种感觉很拧巴。脑子知道该休息，手却不敢停，心里知道应该挂空档，焦虑感却逼着自己非要踩油门。经过漫长的挣扎，我才终于与这种对抗达成和解。对于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我，写作这个充满挑战的陌生工程反而变得松弛了，因为这一次我将早就明白的道理用于顺应规律，不再执着于独处时应该做什么，而是视其为呼吸的自然循环。脑子像浆糊，坦然挂入空档，绝不逼自己硬写，也不再有隐隐的负罪感。有力气但是不想烧脑，轻轻挂入一档，整理素材，修修错别字，做点不费脑子的轻活。感觉来了，果断加速到四档，关掉手机，一头扎进虚构世界。既然在独处时，世界已经为你让了路，没人逼着你必须做什么，那么请你也务必放过自己。高质量的独处不该是逆流而上的苦行，而应该是顺水推舟的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独处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也不需要一蹴而就，完全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逐渐掌握。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把独处练成一种生活能力》，作者十五观察室。独处能力不是天生的，也并非靠一句享受孤独就能够拥有。对孤独耐受第一的人来说，独处一开始不是高级的生活方式，而像突然被关进没有回音的房间。你让他去一个人旅行，冥想一小时，周末不碰手机，可能太难。练习要从小伎俩开始。第一，从10分钟开始。吃饭前5分钟不打开视频，走路时先不戴耳机，听一听真实街道的声音。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让房间安静10分钟。这10分钟并非为了立刻变平静，其实就是让身体知道安静不会把我吞掉。第二，给独处加结构。空白太大人会慌，可以给独处安排一件很具体的小事，比如洗衣服、买菜、整理桌面、读10页书、看半部电影、下楼走一圈。不必把独处变成任务，它只是给身体一个落点。第三，准备低强度独处清单，上面不要写改变人生、提升自己、变自律，只写很小的事情，比如洗杯子、换床单、给植物浇水、擦一块桌面、翻一本有折角的书、去楼下买水果。低强度动作能帮人从空白里落地。第四，给情绪一个出口。独处的时候冒出旧事，不要立刻赶走，也不要分析到天亮，可以写3行：我想起了什么，它让我有什么感受，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照顾自己，写完就停。第五，保留现实连接。练习独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孤岛，你可以练习一个人待着，同时也保留几个可靠的关系。成熟不是不找人，而是不因为害怕空白就随便抓住一个人。独处能力是不把每个路过的人都当成救生圈。如果独处时出现强烈的惊恐、持续失眠、明显低落，或者你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维持生活，不要只把它当成我太粘人，这可能需要专业帮助。压力、创伤、依恋安全感、抑郁、焦虑和身体状态都可能影响一个人承受独处的能力。普通练习解决普通困难，严重痛苦需要真实支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从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开始。如果今天所有人都没空，你能不能安排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晚上呢？不需要精彩，能吃饭、能洗澡、能睡觉，不刷手机到凌晨，不因为没有人约就攻击自己，就已经是独处能力。你也可以给独处设置结束点，比如一个人待40分钟以后，可以给朋友发消息，可以出门买东西，也可以看一集剧。知道独处不是无期限的，人会更容易放松。 独处里冒出的情绪也不一定都要立刻处理，有些只是白天没来得及消化的问题，你可以看见它，命名它，然后继续做眼前的小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会发现变化不一定是你变得多么冷淡，而是你不再那么害怕被冷落。你会更能分辨，我是真的想见这个人，还是只是害怕一个人。这份分辨会让关系更完美。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多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 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

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12号，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培训经理人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数字化职业经理人高峰论坛在大连举行。活动以智领 AI 新时代，共筑人才新生态为主题，共探 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创新路径。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中央直属机关原工委副书记段于应致辞指出，分会要加快构建培训经理人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推动资质评价规范化、标准化。培训经理人分会联合发起人、副主任委员黄俊宣布，全国数字化职业经理人培育工程启动，将编制能力素养框架，搭建培育矩阵，布局区域阵地，发布行业白皮书。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 AI 时代人才发展发表观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人才学研究员孟庆伟提出，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需重构判断力、创造力、协同力等核心能力，建议构建职业能力三育干预体系。培训杂志创始主编朱伟正指出， AI 已上升为企业顶层战略，但真正实现业务价值落地的企业占比很低，未来管理者将从管理人转向统筹人加 AI 智能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九集，突破常规与即兴款待。同样是餐厅服务，做到不出错，合乎标准，其实并不算难事。但要跳出条条框框，跳出交易感，给到客人真正走心难忘的体验，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圭达拉和他的团队如何用突破常规的待客理念以及充满温度的即兴款待，重新定义待客之道。
1: 2010年，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但是排名是第50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圭达拉在书里写着，那一刻的尴尬与失望，他至今都记得。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引用了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如果你确信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尝试做什么？紧接着，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宣布，这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但我们要把这种感受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目标就是第一。把这样的梦想宣之于口，不亚于一场巨大的冒险，因为一旦你设定了目标，但是最终没实现，它是对士气的打击很大的。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一句话，很多事儿只要你说出口，就可能成为现实。目标虽然定了，但具体该怎么做，圭达拉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也打鼓，他只是在餐巾纸上写了那么几个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其实有的时候追寻一个想法，不必一开始你就搞明白它全部意义。行为科学家罗里·萨瑟兰说过，好点子的对立面往往也是一个好点子。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也是这样的，它的对立面不是糟糕的服务，而是一套无可挑剔的常规待客方式。但是凭常规，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当时几乎所有餐厅都把焦点放在了菜品上，魔法呢总在厨房里面去施展。圭达拉这个时候就开始想了，如果我把这种态度延伸到待客服务，会发生什么呢？在谈到餐桌服务的时候，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经常说，要为每一位客人营造独立的泡泡空间。如果上菜节奏恰到好处，灯光和音乐配合得很合适，每张餐桌周围就会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但是假如在这个时候几步之外的打印机发出了一个声音，泡泡就被戳破了，客人会立刻感受到，哦，我这就是身处一个公开的生意的场所，这不是我温暖的家。所以呢，圭达拉开始清除一切带有交易感的元素，最先被移出前厅的就是录入订单、打印账单的那个打印机。紧接着，圭达拉发现最有机会实践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的是迎接客人的前门。通常呢，客人报上名字之后，领班就低着头在平板电脑上点来点去啊，找到了，好，现在带您去23号桌。这一套流程充满了交易感。圭达拉想，待客之道就应该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样，对方打开门一看，哟，哦，是你啊，来了，直接进门，咱聊天，咱吃饭。所以他就告诉团队，餐厅要取消接待台。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含糊，你这跟人家怎么说呀？啊，他来了，怎么对暗号啊？但是只要解释清楚原因和做法，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于是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个人一进门，领班会直接迎上前，晚上好女士，欢迎光临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听到这儿，各位肯定跟我当时看到这一段落的时候一样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个人，对吧？好，我来告诉您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准备工作的。每天晚上，领班都会拿着预定名单在系统里面搜索客人的名字，准备一份配有照片的小抄。那最难的一项安排就是那位迎宾的领班，就是 2天前打电话和客人确定预定的那个人，在大多数的餐厅，确定预定的是后台预定员。客人到店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下班了。而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领班和客人的互动早在进门之前就开始了。于是迎宾的领班就可以直接说：“女士您好，我是汤姆。前两天我们通过电话，今晚能接待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0: 把见面的仪式感做足只是开始，告别冷冰冰的流程化接待，让客人进门就感受到朋友般的亲切感。那么客人用餐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该怎样延续这份不被交易打扰的体验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既然迎宾环节能创造亲切感，圭达拉想把这种服务延续到最后一刻。他对另一位负责迎宾的员工说：“我想做一个不需要寄物小票的衣帽间。”员工问：“老板，这要怎么做呢？”他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出好的点子。”过了几天，他们真的做到了，根据桌号存放外套，新增了一个预备衣帽间。客人一开始结账，同事呢就把外套转移到了门口。那是圭达拉每天晚上工作当中最喜欢的瞬间，就是客人低头翻找小票，抬起头却发现外套已经准备好了。迎宾和告别的环节解决了，圭达拉又把目光转向了吃饭本身。他认为点菜这件事儿也可以变成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对话。那这个想法呢，要从一次用餐的经历说起。在纽约有一家很出名的餐厅，定位置是非常难的，圭达拉花了很长时间才争取到一次就餐的机会。那一顿饭用他的话讲，那就是相当的惊艳啊！这家餐厅没有菜单，点菜以前呢，店里的员工会搬一把高脚凳坐到客人的桌子边上介绍菜色。离开的时候呢，圭达拉坚定地认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菜单也应该被取消。虽然当时还迈不出这么激进的一步，但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丹尼说过，待客是对话，不是独白。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新菜单，只标示菜品的主要食材。比如说某个夜晚你可以选择的主菜是牛肉、鸭肉或者是西兰花，至于厨师怎么做，要等上桌才能揭晓。主厨丹尼尔喜欢这种格式的灵活性，圭达拉呢是喜欢他可以促成的这种真正的对话，两个人关注和在意的点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们达成了默契。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奥利弗评价这份菜单叫做，虽然颇具抽象意味，但是它激发了你主动和服务员交流的想法。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去了另一家有名的餐厅做调研。这家餐厅的菜单右下角有一个小方块，写着不接受食材替换或特殊饮食要求。这种一刀切式的声明完全违背了圭达拉的理念。一个餐厅怎么能对一个不想吃某道菜的客人说，想在这儿吃饭你就必须得吃它？他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呢？简直不可理喻。新菜单确实照顾到客人想吃什么的意愿，但没有真正倾听他们不想吃什么。所以这家餐厅被圭达拉拉入到了反面教材的清单里。
0: 一张小小的菜单，完成了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服务不再是餐厅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沟通。可就算前面所有环节都尽善尽美，用餐的最后一关依然很关键，那就是结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菜单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圭达拉把目光投入到了服务上面。在他看来，用餐体验里面还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结账环节。从照顾客人的角度来看，用餐的最后阶段总是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因为账单上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打破员工整个晚上营造的美好氛围。账单也绝不能在客人开口前就放到桌上，那好像就是催着你们，哎，我要结账了，你们可以走了。 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对这件事情的解法是回归待客精神本身，用餐结束的时候主动送上账单，同时附上一瓶饮品，为客人倒上那么一小杯，把瓶子留在桌子上，说请随意享用，这瓶饮品由我们免费提供，账单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结账。没有客人会在收到一整瓶免费饮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催着让你赶紧走。圭达拉在书里把这个叫做全情以待，面对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反过来通过付出更多来破解难题。一顿饭如果在结尾出错，那足以抹去三小时辛苦赢得的好感。从迎宾点菜到结账，圭达拉一点一点地清除了餐厅里的交易感，但光有理念还不够，要怎么把服务落实到每个角落，这个是他关注的。圭达拉提出了一个方式，叫做即兴款待，这也是圭达拉做出来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实践。说呢，有一天下午，圭达拉正在收拾前菜餐盘，这桌的四位客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用完餐之后呢，要去机场。圭达拉经常是亲自收拾餐桌，目的是可以自然的走进客人。那这一次他正好听到了几位客人在聊纽约美食的这一趟的这个体验。我们去了几乎所有的知名餐厅就餐，唯一没吃的就是这个街头的热狗了。圭达拉听到了之后，立马把脏盘子送回厨房，立刻冲出门去街角的热狗车买了一个热狗。他把热狗带回厨房，请厨师丹尼尔帮他摆盘，这是最难的一步。丹尼尔看他的眼神好像就在看一个疯子，说你竟然要在我们一家四星级餐厅端上这么一盘地摊的这个小吃吗？但是圭达拉坚持说，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最后丹尼尔点头同意了，把热狗切成了四段，放在了四个盘子里，每段都挤上了芥末酱和番茄酱。在送上最后一道菜之前，圭达拉向他们坦诚地说，对不起，我刚才听到了你们的对话，我很荣幸能够为你们提供纽约之行的最后一餐，我不想让你们带着任何遗憾离开这里。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把那一份经过艺术摆盘的热狗端上了餐桌，客人们当场就惊呆了。圭达拉送出过无数道菜，但最真挚的回应就是来自那四位吃到热狗的客人。那份热狗造就了他们整个纽约之行当中最难忘的时刻。在后来的餐前例会上，圭达拉经常和大家聊起那份热狗，也经常和大家讨论是什么让这份礼物如此打动人。这件事情让圭达拉意识到，真正让人难忘的往往是专属于某一位客人的瞬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专属于某位客人的即兴款待。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五十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七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在书里，圭达拉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家餐厅，餐厅呢有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周五天都会来吃午饭。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普通椅子他坐着是不舒服的，所以餐厅主厨的妻子主动联系了这位客人的家人，请他们拍一张顾客在家里面最喜欢的那把椅子的照片。接着主厨量好了尺寸，为这位顾客定制了一把专属座椅。这个故事让圭达拉想起了自己很喜欢的即兴演出，就是即兴表演的那一刻只属于当晚在场的人，永远不会被复制。不过话说回来，那把定制的椅子虽然让人感动，但是不具备可复制性，而那份热狗足以证明，要想给人带来惊喜未必需要大费周章，真正需要的就是用心观察。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餐厅开始用各种方式施展他们的魔法了，争取给每个客人带来专属的即兴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人手不足。你想啊，龙共就那么几个人，然后有那么多的客人，你得实时的去观察客人他们的喜好，接下来你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你不可能应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圭达拉意识到，要想把这件事情长期做下去，就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岗位。就这样，餐厅迎来了第一位专门负责执行创意的员工，圭达拉给他取名叫织梦师。第一位织梦师的人选，圭达拉迟迟没法确定，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圭达拉找到了最适合这个项目的人。有一天晚上，圭达拉在一家披萨店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名字叫艾米丽。艾米丽告诉圭达拉，自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铁杆粉丝，她曾经独自在那儿享用过一顿美妙的晚餐，还把那顿饭画下来了。圭达拉被打动了，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披萨店的经理打电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直接拒绝，但我正在筹备一个超酷的新计划，真的很想挖艾米丽过来帮我。就这样，艾米丽加入了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米丽为餐厅创造了很多场景的惊喜，比如用厨房毛巾做的泰迪熊，再比如为航班取消的夫妇打造的这种专属的海滩的包间，还有为来餐厅过纪念日的夫妻重播婚礼主题曲等等，即兴的惊喜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有一天晚上，一位忙着融资的银行从业者半开玩笑地说，来一块餐后甜点当然好，但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公司答应我给我加薪，我可太辛苦了。于是餐厅为他准备了一袋金币牌巧克力，塞在了他的椅子下面。他大笑地感慨说，这一次的用餐体验堪称传奇啊。其实所谓传奇，本质上就是能让人反复讲述、久久回味这样的故事。真正的馈赠并不是热狗，也不是巧克力，而是故事本身。
0: 一个偶然听见的心愿，一份即兴送上的热狗，创造出整场旅行最难忘的记忆。但靠员工灵光一闪的偶然灵感并不稳定，这种灵光一闪的惊喜要怎么变成可以持续发生的服务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随着织梦师团队的不断发力，一个个传奇时刻也在餐厅里陆续上演。除了客人层面的感动和惊喜，这些传奇时刻也创造出了别的能量。比如说，在餐厅里面，通常只有厨房团队能发挥创意，但前厅团队如今也有了自己发挥创意的舞台。受益的并不只是客人，当员工自己来餐厅用餐的时候，其他员工也会倾尽全力为他打造最特别的体验。当时有些高档餐厅明令禁止员工到自己的店内用餐，怕客人坐在服务人员旁边会降级体验。圭达拉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他都怒不可遏，说这样的规定传递的唯一信息就是，你们始终就是个干活的，就是帮手。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做法恰恰相反，有员工酷爱音乐，那餐厅就安排乐队现场演奏；有员工的父亲爱吃甜甜圈，餐厅就把餐车改成甜甜圈餐车；还有人没能回家过圣诞，父母就悄悄地飞来，一家人在餐厅重逢。所以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圭达拉人家不认为这个夸张，他希望员工拥有全场最佳的体验。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想，你们那是高档餐厅啊，你有钱呢，你可以不计成本的搞这些花哨的东西啊。但是圭达拉在书里也回应得很直接，说如果不这么做，它的代价其实更昂贵。没错，这些惊喜是需要成本的，但圭达拉每个月都会仔细地审查利润表。就口碑传播效应和团队内部创造的兴奋感来说，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这其实就是书里说的95:5的法则。就因为餐厅在 95% 的时间里面精打细算，才有能力在那 5% 的时间里为传奇超出预算。 桂达拉讲起高中的时候，他在一家牛排馆当洗碗工。那家店里呢，有一道隐藏菜品叫炸鱿鱼，只有餐厅主动赠送的时候，客人才能吃得到。在其他的餐厅，如果碰到常客，一般就会赠这个菜里面的一道小凉菜嘛。但客人很清楚那道菜它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哦，看来他们对我的爱也就值这14美元吧。但是这道炸鱿鱼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在菜单里面，它体现的是餐厅把客人当成自己人的一种信号。桂达拉说，这其实是所有行业都能借鉴的一个理念，就是即兴款待的本质是一种回应，也许是提前从预订员那个地方了解到的需求，也可能是用餐的时候不经意听到的一句话。虽然听起来矛盾，但即兴款待其实可以提前筹备。
0: 所以说，即兴款待不等于不计代价的肆意挥霍。餐厅依靠 95% 的严谨管控，才换来了那 5% 可以放手创造惊喜的空间。但这里就有个疑问了，这种临场感十足的惊喜，难道全靠临场发挥吗？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那具体怎么筹备呢？首先要明确行业里面反复出现的关键场景，事先为团队准备一个锦囊。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个锦囊是由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里面有回答客人常见问题的同伴卡，客人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桌子上多出的一块巧克力。桂达拉打造的织梦师团队也把一些想法做成了常备的锦囊，比如说客人用完餐要直接去机场，他就会收到一份航班便携小食盒，就是里面放了一些小零食，顺便呢会说上一句，先生，如果飞机上饿了可以试试这个，这比航空餐更好吃。有人可能会好奇，即兴款待被系统化之后还算是真正的款待吗？桂达拉的答案是算。礼物的价值不在于准备的人投入多少，而在于接受者的感受。当旅客接过小食盒的时候，可能对于餐厅来说，这已经是他们送出去的第30份了，但是对于客人来说，他是第一次收到。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也会觉得这些都是餐饮行业特有的玩法，跟别的行业没什么关系，不可复制，不可借鉴。但桂达拉不这么认为，他把即兴款待的道理搬到了房地产、汽车这些销售行业里。桂达拉有一位好朋友在纽约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请他给房产经纪人传授待客之道。桂达拉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通常用什么礼物欢迎新业主啊？几乎 99% 的人都说，冰箱里有欢迎的饮品啊，还有我们的小饼干。送饮品没什么不好，但是它不够个性化，让人很难记住。礼物不必昂贵，但必须个性化。就好像那份热狗不过就2美元，但恐怕也只有那一桌的客人适合了。有位房产经纪人分享过他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买家要翻新房子，他在征得同意之后悄悄地拆下了门框的一部分，那个门框上面有卖家记录孩子身高变化的刻痕，那客户看到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举动总成本0美元。汽车行业也是一样，如果客户要给家里刚拿到驾照的孩子买车，销售员可以赠送一年的道路救援服务，这份礼物不算昂贵，却足以让父母锁定你的品牌。礼物是极具意义的表达方式，赠送礼物的本质就是在传达，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我真心的认可你了，我在乎你了。所以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面对什么样的客人，桂达拉反复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惊喜不是靠花钱，而是靠用心。从世界排名第50到世界第一，麦迪逊公园11号的路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回过头看麦迪逊公园11号的逆袭，靠的不只是精致美味的菜品，更多是藏在细节里的看见与倾听。所谓服务不设限，不是不计成本的堆砌奢华，而是跳出标准化流程，看见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 即兴款待也不是凭空制造浪漫，而是愿意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共情。无论我们身处哪个行业，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那句我看见了你。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

0: 97.8， 石家庄97.2， 西宁105.6， 银川107.8， 南宁93.6， 太原99.0， 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艇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水浒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绰号，他们既是好汉鲜明的身份标签，也凝练着各自的本领、心性与命运。在众多或勇猛或豪迈的绰号中，智多星独树一帜。他无关形貌武艺，只彰显极致的智谋才略，精准定格了吴用在梁山群雄中独一无二的军师地位。然而智多星这个绰号并非施耐庵凭空创造，从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吴学究，到宋元话本《宣和遗事》里的吴家亮，再到《水浒传》最终定型的智多星，吴用的形象历经民间层层积淀，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智慧化身。他一身

0: 诗书韬略，满腹计谋计策，以书生之身立足绿林，凭一己之志辅佐梁山。无论谋划军机、运筹帷幄，还是调兵遣将、统筹群雄，梁山事业的每一次兴衰起伏，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世人多惊叹他算无一策的过人智慧，却常常忽略这位顶尖谋士藏在智谋之下的矛盾心性与宿命悲剧。那么，这位万众称道的智多星究竟是如何凭借一身智谋成就梁山，又为何最终没走出自己亲手谋划的人生棋局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无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智多星吴用。吴用绰号智多星，并非《水浒传》作者的发明创造，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赞》里面是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一国安民，惜哉所语，酒色出人。请注意，这个里面没有叫吴用，而叫吴学究，表明这个吴用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他智慧的基础，智多星的基础。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里面，吴用又被称为吴家亮，是智取生辰纲的主要人物。九天玄女娘娘，他给宋江的天书里面三十六人中间，因为没有宋江，所以智多星吴家亮排在第一位。那这个家亮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表示吴用的智慧超过诸葛亮。我们知道能够超越卧龙先生的人，难道还不算一个智多星吗？《水浒传》综合以上材料，在第十四回对吴用的姓名字号进行了总结性的描写，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祖贯本乡人士。这个本乡指的就是山东运城县。好，请看出自运城的这位吴用先生，他又是学究，又是家亮，这一切都指向了他的一个绰号智多星。现在我们知道了《水浒传》中的梁山的军师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姓不用解释，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而古人的名和字，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一般说来，古人生下来三个月就要取名，当然在正式取名之前，也不妨取个乳名啦、小名啦之类的先叫一下再说。那么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小孩要正式命名。古代的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姬，这两个时间概念是指的一个人成年，因此要举行一个仪式来表示他成年了，可以嫁娶了，同时还要宣布这个进入成年门槛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啊，给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字是名的补充和延伸，往往与这个名呢、表里相互有关系，因此这个字又称表字。关于号与绰号，古人的名和字一般是长辈给取的，而所谓号多半是由自己决定或者是朋友辈赠送的。号又叫别号，其实就是某些人固定的别名， 譬如说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这个当文人学士大取别号的同时，老百姓民间也逐渐出现了一种给别人取外号的习惯，这就是绰号。我们讲了半天水浒的绰号就是来自于民间的，水浒传里面梁山好汉每人至少有一个绰号，有的还有两个以上，比如宋江号呼保义，及时雨笑意黑山狼，比如说李逵号黑旋风挺牛等等，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般说来，这个绰号是对某一个人物的长相啊、身材啊、出身啊、教养啊、脾气啊、性格啊、能力啊、水平啊等等某些方面的一种生动的概括，大多数带有钦佩或者调侃的意思。比如说历史上的刘备，耳朵又长又大，连自己都可以看见，因此吕布骂他大耳儿。吴用道号嘉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就是他胜过诸葛亮，很有智慧，都是对他的一种赞美。那么作为智多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发挥，政治、军事、外交、公关乃至人事安排各方面都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能力和眼光。可以说梁山之所以兴旺发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宋江的人格魅力，能够把大家都召集拢来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所以梁山才能兴旺发达。书中这方面的描写，这个具体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难一一的说清楚。我们是要看一下《水浒传》那个前面的回目，提纲挈领的回目，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我们稍微罗列几个：吴学究睡三软壮臭，吴用智取生辰纲，吴用使时迁盗甲，吴用撰金陵吊挂，吴用自撰玉麒麟等等，这些回目都是体现他的聪明才智或者指挥若定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智多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水泊梁山这绿林好汉聚集之地发挥到极致，而且吴用拥有的是深谋远虑的大智慧。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吴用对宋徽宗时代的黑暗统治早就不满，上梁山造反并不是一时间的头脑发热，而是他筹谋已久的一件事儿。只不过碰巧碰到生辰纲这么一个事件一触即发而已。如果老外不相信，我们就来看书在第十五回中吴用睡三软入伙的过程，他那一番游说之词，你看怎么说呢？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治好，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投一个一世爱河。就连作者写到这里也忍不住来了一个有诗为证：壮志烟流未得生，金风学究起其心，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保共金。说得直白一点，阮氏三雄之所以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主要就是智多星引发诱导的结果。小说第十八回，吴用他们智取生辰纲成功以后，官府得到线索下令抓人，幸亏宋江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有了缓冲的余地，那么 这个时候的晁盖他们七个人该怎么样应对这场突发的危局呢？这个地方晁天王与智多星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吴用的大智慧。晁盖问吴用，事在危机，怎么解救？吴学又说，兄长不用商量，36计走为上。晁盖说，刚才宋公明也教我们走为上计，但是去哪儿为好呢？吴用说，我早就计划在心里了，赶紧收拾财物，几个担子挑了，大家一起投奔石碣村三阮那儿。晁盖说，阮氏三雄都是打鱼人家，怎么能安置我们这么多人呢？吴用干脆把话说穿了，兄长啊，你仔细想一想，石碣村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梁山泊了，现在山寨里兴旺得很，如果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干脆上梁山入伙。你看说得很清楚吧，深谋远虑。
0: 无论是遍布全书的标志性回目，还是生辰纲危机降临之时，吴用完整周密的应对策略，都印证了他深谋远虑、筹算周全，是梁山不可或缺的核心智囊。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施耐庵还给吴用取道号嘉亮，摆明了要将他与诸葛亮放在同一杆秤上称量。可军事这行当，诸葛亮已是千古独步的标杆，那么施耐庵究竟凭什么让吴用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吴用又依靠哪些过人本事，有底气同这位先贤比肩论智呢？
1: 还有一个问题，吴用为什么道号嘉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跟诸葛亮比一个高低？这当然不是历史真实的问题，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完全不知道，小说里面写的。但是小说里面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串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一个什么有趣的现象啊，长篇章回小说只要涉及战争描写的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让读者心智受到启迪的人物形象，军师。久而久之，很多人都这么写，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军师系列形象，好多小说构成的军师系列，《三国演义》诸葛亮，《水浒传》有吴用，说唐有徐茂公，这些人都是智多星，都具有通天彻地之才。在这些小说的人物中，第一个出现的是诸葛亮，第二个出现的就是吴用，至于后面的几位全部都是产生在吴用形象的后面。因此吴用要超越呢，只能超越一个人，他前面的诸葛亮，所以他只能叫嘉亮，因为前面只有一个榜样。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从刚才说的那一些系列军师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有诸葛亮和吴用两个人在冠亚之间，其他人物比起他们两个人就知名度而言也要稍逊一筹，因此也只有吴用形象能与诸葛亮形象一争高低，成为军师系列形象中的佼佼者，冠亚之间。如果我们要问是谁智取生辰纲，回答很清楚，吴用。水浒传第16回的回目标题说得很清楚，杨志押送金银弹，吴用智取生辰纲，说得很清楚。黄泥冈上白日鼠白胜装成一个卖酒的汉子，挑着一担酒，嘴巴里面唱着赤炎炎似火烧这个山沟，上山而来，智取生辰纲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但是我们看着看着，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场斗争竟然一点儿都不激烈， 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唇枪舌剑，甚至于双方都没有正面的较量。比起《水浒传》前面所写的鲁达、林冲啊那些故事，和后面所写的武松啊、石秀的故事，那差远了。大家不好理解的是，就这样兵不
2: 血刃，
1: 为什么杨志押送十一担金银珠宝，就稀里糊涂的拱手送给了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这七个人了呢？就为了弄清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看完这一次双方喝酒的全过程，玄机奥妙尽在其中。那挑酒的汉子白胜，在松树林里面放下了两只酒桶，坐在路边乘凉，吃日炎炎是火烧嘛，六月天气啊。这个时候乔装改扮的挑担子的运输生辰纲的军汉们，他们看见那个山下来了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不知道是不是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问那个白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挑酒人回答，白酒。这个里面所说的白酒可不是我们今天喝的五六十度的蒸馏酿造的白酒，《水浒传》里所写的这个白酒多半是米酒之类。好，回到黄泥冈，那些军汉们问挑酒人，你的酒挑到哪里去啊？挑酒人就说，挑到山的那边村子里去卖。军汉又问，多少钱一桶啊？挑酒人回答，五贯钱，一文不能少。军汉们又商量，我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吧。大家开始凑钱，这个杨志看见了不问情由，挥动婆刀就去打那些人，一边打一边骂，没有我同意你们就胡乱买酒喝，好大的胆。军汉们说，我们自己凑点钱买酒喝也不关你什么事儿，又为什么要打人呢？杨志说，你们这些人懂得什么，只会贪嘴，完全不晓得江湖路途上的凶险，多少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了。那个挑酒的人一听这个话不乐意了，看着杨志冷笑，你这个客官好不小事儿啊，你好不懂道理啊，我又没说把酒卖给你啊，你说这种鬼话出来干嘛？
0: 知道了吴用道号嘉亮的由来，也明白了他在古典小说军师群像里对标诸葛亮的独特定位，而作者施耐庵专门安排吴用智取生辰纲作为他展露智谋的重头戏，并没有安排刀兵厮杀的激烈场面，反倒只用一担酒几个人的周旋就完成惊天劫案。看似平淡的饮酒闲谈背后，处处藏着环环相扣的算计。杨志一路步步提防江湖陷阱，为何最后还是放下戒备落入圈套了呢？
1: 这伙人正在那路边上闹闹哄哄的，忽然对面松树林里面那七个饭枣子的客人，他们提着破刀走出来了，问你们干嘛这么闹啊？挑酒人说，我挑这担酒到缸子那边去卖，天热在这里歇歇脚，这些挑夫呢要买酒喝，我又没说要卖给他们，但这位领头的硬说是我的酒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你说好笑不好笑？说出这种无聊的话，那七个饭枣子的人就说，哎，我们还以为什么歹徒出来了，原来如此啊，说说也不要紧嘛，让他说，不过我们倒是想买完酒喝，既然他们怀疑，你就卖给我们一桶怎么样啊？挑酒的人说，不卖不卖。饭枣子的人说，我们又没说你这个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什么的，你总归是挑酒到对面的岗子那边去卖，同样还在给你钱的，一文都不会少的，你卖给点我们喝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你省了你力气啊，喝光了你就回去呗。挑酒人就是不卖，后来挑酒人没有办法的就说，卖一桶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被他们说的好没意思，再说呢又没有舀酒的瓢和碗呢。饭枣子的人就说，这个没问题， 我们那个有椰瓢在车子上，说着说着，两个犯枣子的人就跑到树林里，小推车上拿了两个椰瓢来，椰子瓢，注意啊，这个椰子瓢大有文章，又捧了一大堆枣子来，七个人站在酒桶边上，打开了酒桶盖，轮流的用这个椰瓢舀酒喝，用枣子下酒，不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桶酒喝光了。七个犯枣子的人要说，酒是喝了，忘了问你酒钱多少啊。挑酒的人说，我从来不说二价，五贯钱一桶，十贯钱一担。犯枣子的人说，五贯钱就给你五贯钱，不过你这赠送一瓢。挑酒的人说，赠送不了，我这规定的价格，你饶了一瓢我就不够了。犯枣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交钱给他，另外一个冷不防的把另外一桶桶盖掀开，舀了一瓢，当着大家的面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挑酒人就去抢，说他喝了他的酒啊，那家伙拿着半瓢酒就往前面跑。挑酒人正准备追过去的时候，又见另外一个，请注意，有另外一个犯枣子人从松树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瓢，到桶里舀了一瓢酒，另外一个桶啊，第二个桶舀了一瓢酒准备喝。挑酒人一看又一个来了，马上回身一把抢过他还没喝的酒，往桶里一倒，盖了这个桶盖，把瓢扔到地上，口里还在嘀咕，看你们这几个人模人样的也这样的讨人嫌。这边正闹着，对面那些军汉们看见了，心里都痒起来了，又去托老督管出面跟杨志说好话交涉。杨志在边上观察了半天，老江湖了，观察了半天，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眼里。他心里想啊，这两桶酒都没有问题，没有蒙汗药，那就不如让他们买一点喝一下吧，放松警惕了，中计了。众军汉听到杨提辖同意了啊，高兴了，凑了五贯钱来买酒喝。啊，想不到这个卖酒的人呢，他不卖了。军汉们反复赔不是，哎呀，刚才说的不对，你卖给我们吧。原来这个犯枣子的人也跑过来，假装的串啊，说，啊，你也不要太较真了。挑酒人就是不卖，结果呢，这个犯枣子的人就把那个卖酒的人七推八耸的搞到一边去，把酒桶提过来给了军汉啊，你们喝吧，你们喝吧。军汉们要向犯枣子的人借了椰瓢，犯枣子的人还送给他们几捧枣子，送给你们下酒。军汉们还很有礼貌，先舀了两瓢，请老督管喝一瓢，杨提辖杨志喝一瓢，杨志没喝，拿着手上没喝，他还比较矜持没喝。老督管喝了一瓢，随后呢把瓢给大家，众人一拥而上，稀里哗啦把那一桶酒喝个精光。杨志看见大家都喝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把手上的酒也喝了半瓢，他比较有面子有价值，注意他喝了半瓢啊，别人都是喝了一瓢以上。很快奇迹发生了，杨志等十五个人全部软倒，而这七个犯枣子的客人原形毕露，是吴用他们这帮人把车上的枣子倒在地上也不要了，将这十一担金银珠宝全部装在车子上，大叫一声寡枣，翻译成现在的话，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扬长而去。读者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回头再看那个喝酒的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一桶酒被七个犯枣子的人喝光了，没事，另外一桶酒也被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当着杨志大家的面喝了半瓢也没有事儿。杨志等人喝他剩下的大半桶酒，将近一桶的酒，怎么就会都被马倒了呢？机关奥妙在哪儿？只有等待作者来揭秘。揭秘的关键是什么？蒙汗药是什么时候下到酒桶里面去的？我们看作者最后来解释这个问题。原来 白胜敲上缸子时，两个桶都是好酒，无毒的正常的酒，七个人先扣了一桶，当然也是无毒的，不会出生问题。后来刘唐跑上来揭开另一桶的桶盖，舀了一瓢酒喝了半瓢，是故意喝给杨志他们看的，说这一桶酒也没毒，我喝了也没事啊。正是他舀了一瓢酒喝了往前跑的时候，白胜去追他的时候，吴用就跑到松树林里面，把蒙汗药放在一个椰瓢里，跑出来假装要更多喝一瓢，用瓢去那个舀酒的时候，蒙汗药就从瓢里搅在酒里了。白胜看见他又要舀一瓢，一把抓过来，把那个椰瓢丢在旁边，椰瓢上面蒙汗药已经搅在酒里去了。哦，看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回头再看原文，发现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而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简直如同现代逻辑缜密的推理小说，不由得不佩服智多星吴用的绝大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施耐庵赋予吴用的。水浒传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梁山好汉的兵器往往与这个主人公他的出身、教养、脾气、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他通过兵器的描写，目的还是为了写这个英雄人物，兵器是英雄人物的延伸和衬托。而且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的还带有家族渊源。比如说关胜，因为小说中说他是关公的后裔，因此他用的是什么关公的兵器？青龙偃月刀舞，因此人称大刀关胜。除了文化渊源、家族渊源之外，还有仿名人效应。比如林冲挺着丈八蛇矛打仗，学的是谁啊？阉人张翼德。还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职业化的特点，是干什么的人用什么兵器。比如说谢珍、谢宝这两个人是猎户、猎人，因为他们兄弟两个呢用的兵器是混铁点钢叉。阮氏三雄是渔民，打起仗来呢要么用锄头，他们也是种地的，要么用飞鱼钩作为兵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还有的英雄人物，他的兵器是根据他性格配置的。黑旋风李逵又暴躁又急躁，他的兵器是两把板斧。还有一些英雄人物的前后身份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使用的兵器呢也要随着他变化而变化，随着身份的变化兵器也要变化，这写得非常好。武二郎武松乔装改变为行者之后，他的兵器自然而然也就是两把雪花的冰铁戒刀，以前他不用这个的，也用烧棒。更为有趣的是梁山好汉还有隐形兵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主人公智多星吴用。智多星吴用的兵器是什么？回答，铜链，铜做的链子。小说第14回 写刘唐和雷横这两个大汉，因为一点个人恩怨，在大马路边上、大路边上格斗厮杀，打得难分难解，边上人都不敢上前。忽然看见旁边的一座房子里的篱笆门打开了，一个人侧着两条铜链，高声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不要再打了！我在边上看了老半天，你们暂时歇一下，我有话要说。”边说边把两个铜链往中间一隔，雷横、刘唐两个人就放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智多星吴用。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随后在书里面第十八回又写吴用袖子里面可以藏着铜链，带着人马去投奔石碣贞。这样的隐形兵器别致文雅方便实用，不影响身份，对于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而言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里面写人物用的兵器还有个很奥妙的地方，这些人物用的兵器是不能够互相换的，你换给我，我换给你，咱们换个兵器那就完了，人物全部失败了。你想李逵的两把板斧，我说现在不给李逵，我给公孙胜，让公孙胜挥舞这两把板斧，啊，还是公孙胜吗？反过来公孙胜的松纹古丁宝剑他能跟李逵吗？都不行。为什么？兵器是人物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水浒传写人成功的奥秘之一。吴用这个隐形兵器我们从这儿讲开去，顺便讲到水浒传写人的一个绝高的艺术手段，用兵器写人，这是一般的小说做不到的。水浒传奥妙就在什么人用什么兵器，这个兵器跟人是融为一体的，心剑合一，心气合一，这是一种高级境界。对于吴用，金圣叹有一段绝妙的评价，而且是把他跟宋江比较而言。金圣叹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金圣叹这个人不喜欢宋江，所以老是诋毁宋江，而且这个地方把吴用和宋江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两个的性格区别主要源自两个人所秉持的人生信条的差异。宋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条呢？我们前面讲过，宋江是儒墨兼收的，而最后是墨侠的一面逐渐消退，儒家的忠的一面堕落为愚忠。吴用呢更是杂学旁收，儒家的、墨家的、法家的、兵家的、纵横家的，乃至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个大杂家。然而吴用的思想也有与宋江相同的一面，那就是愚忠。但这个愚忠又有区别，宋江是愚忠于大宋王朝，而吴用则是像李逵、花荣等人一样，是愚忠于宋公明哥哥。水浒传最后一回第一百回写吴用与花荣两个人跑到宋江的墓前，宋江当时已经死了，大哭一场，哭完以后两个人双双致意在宋江墓前的树上，最终都葬在鸟儿洼宋江坟墓边上。这就证明智多星吴用除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之外，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具有多层悲剧。像吴用这样的绿林智囊居然想到要归顺大辽，这是一层悲剧。而这位智多星最终竟然自杀于宋江的坟前，以生命尽了愚忠，是又一层悲剧。 而这两层悲剧又都建立在他悲剧的性格底

0: 认知上，他有如此大才却不为朝廷所用，这是制度性最根本的悲剧。吴用是个人才，但却怀才不遇，像他这样的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竟然沦落在乡间教书。对于体制内而言，吴用完全可以称得上经典遗才。宋徽宗在建造他金銮宝殿的时候，居然将制度性吴用这样的栋梁之才抛弃在荒野，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对朝廷而言和对人才而言都是悲剧。毫无疑问，吴用对自己的才华和智慧是充分认识的，因此他每一次调兵遣将的时候都是那么自信，那么胸有成竹，那么指挥若定。问题在于，吴用越是自信，就越发体现了他怀才不遇的悲剧性。吴用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对当今
1: 世人仍具有启迪意义。
0: 作为领导，在考察治下人才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注意他们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这也是高智商知识分子的常态。领导要容得下人才的复杂性，甚至他们的缺点、他们的错误。同时，作为领导，一定要充分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和主观能动性，尽量避免造成像吴用这样的经典遗才的悲剧。反过来，作为一个智者，在社会生活中一定要追求自身智慧和能量的最大化，如果条件不允许，也可以求其次，求其再次，但请注意，
1: 切不可
0: 抱着怀才不遇的心态去躺平，或者制造悲剧性的事件。这一集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梁启超先生做学问啊，讲究方法，那么读书学习也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里面，他明确提出啊，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啊上一个条陈，啊，就是一个建议了啊。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的，挺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就是抄录或笔记。那么我们会试问，是吧？那为什么要做笔记呢？梁启超的回答很直接：无笔记，则必不精心；不精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换句话说啊，你做读书笔记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当读一书时，让我们展开这个书卷啊，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便把它抄下。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样的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经验得来的实况。那么梁启超先生根据多年的经验，是吧，通过勤记笔记，善加抄录，于是整本书如同贯通了起来，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自己啊所需要的资料。这些都是注意力得到练习的一个结果。那具体怎么练呢？啊，问题来了，最好是通过指定范围或写一篇文章的方式进行。那么这样的话，你看书的时候有关系的就注意，没有关系的就放过。那么熟了之后，是吧，你也不必用心了。为什么呢？你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书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细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几遍之后，是吧，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所以顾名思义啊，笔记就是对读者所注意的问题进行抄录。那么当然抄书也应该注意逐类的搜求，是吧，也就是说因一种资料追寻另一种资料，跟踪搜寻下去，或有简单事实，或有某书注解，看见出于他书，因而追寻他书，按图索骥嘛，找到线索，一步步来。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带着问题意识，围绕某个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资料搜集。那么资料收集好了就完事儿了吗？也不是，这也只是万里长征的一步而已，还需要对他们进行逐类的排比鉴别。那么梁先生指出，就一个例子你看不出什么线索来，但众多资料一比对，豁然开朗。那么梁启超先生就特别注重啊逐类搜集和逐类的排比，如他想掌握中国古代留学印度的人物和数量，他细细地搜集历代的传记资料，竟发现啊超过了学界统计数字数倍的人物，其中啊有名字的105人，名字不存的82人，那么共计187位。这样按图索骥逐渐扩清了隋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文化交往交流的这么一个大的面貌和很多小问题。所以毫无疑问，抄书是一个特别需要耐心的工作。那么明代大儒顾炎武曾讲，是吧，善读书不如善抄书。那么梁启超先生说要勤于抄录，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勤能补拙呀。人类的记忆力它毕竟有限，而文献资料代代积累，浩若烟海。抄书啊，好比是积跬步而至千里所做的珠玑寸累之功，正是为了造就一番学术大成就 而必经之路。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这个"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啊，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

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恐怕为时晚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2: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0: 欢迎两位嘉宾。上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了秦国以虎狼之师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大业。

0: 除了超强的战斗力，秦军的兵员补充能力也远超六国。云梦秦简和岳麓秦简抄录的法律文书详细记载了秦国的兵役制度，也让我们了解了2000多年前他们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秦律规定，男性年满17岁就需要赴籍登记，他们的名字、身高、家庭状况等信息都被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成为国家正式兵役和徭役的负担者，直到60岁才能被免除。遇到特殊情况，这一年龄还会被下调至15岁。例如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秦昭襄王就从河内郡征发了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去往长平。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在编年记中记录了他从军的时间，这个时候喜已经是一名基层官吏了。这说明秦的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下级官吏也需要服役。因此用4个字来形容秦的兵役制度，那就是全民皆兵。所以二位怎么看秦的兵役制度的覆盖面？
1: 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换一个词更合适一些，就是普遍征兵制。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是实行征兵制的，秦、西汉、东汉基本贯彻了这个制度。历史早期啊，它最早是按照身高来进行成年与否的一个
0: 标准。
1: 史书里记载，在秦王政16年出令男子书年，也就意味着呢，实际上在秦王政16年之前是大家是不记录自己的年龄的，所以他也不会以年龄作为征兵的标准。从秦王政16年呢，确定了一个年龄的标准，这个标准呢，我们一般认为大概是17岁左右。然后到西汉建立之后呢，大概又有一些调整，进一步调整到了23岁。另外呢，对于他的健康的状况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子的身高在那个时候不能低于62寸。大概就是1.4米，那个时候有个专门的词叫做疲龙，就是如果属于疲龙的状况，即便他是成年了，他也不会去参军的。另外呢，他达到服兵役年龄之后呢，一生当中大概服2年兵役左右，并不是他始终服役。但是如果呢，他被选拔为常备兵，那他可以在军中呢一直干到56岁。
2: 秦国的兵役制度应该说这个覆盖面在他的国内是相当极限的。他至少是长期以一隅占天下，而且是以相对比较贫瘠的地区来占天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全民动员的这样一个兵役制度，那他的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他也不可能弄出来一个高福利的制度。第二就是说，他面对的对象相对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我们说匡复秦兵耐苦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民他有这种长期承受耕战的素质，而且他没有过从奢入俭的经历。所以你看魏国、齐国这种比较富庶的这个老牌诸侯国，他到后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就是因为他经历了长期的高福利社会。就是最后能跟秦军一战的也就是赵国吧，那是因为赵国他面对的这个外部生存压力最大，就是北边还有匈奴，这个南边还有什么魏国，然后西边还有强秦，东边有燕，而且没有一个跟他的关系长期非常好，那他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从奢入俭。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一个辩证法。
3: 关中大地每个秦人都是潜在的战士，这套全民战斗模式如何支撑起帝国的扩张？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商君书记载，守城的时候，壮年男子为一军，壮年女子为一军，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啊。那这是否意味着特殊情况下女性或者是其他群体也会被征调，包括孙老师刚才说的皮龙？
1: 过去的话呢，我们经常有一个女子从军的说法，像木兰从军。实际上呢，女子的从军呢和参战大体还是两个概念。这个里边主要是谈到了守城或者是防御性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特殊群体的一个征调，但是不代表正规的战场作战呢他们会参加。秦汉时期甚至在整个东周时代，女性她并不服兵役，而且应该也不服国家的徭役，但是呢她是要交这个算赋，也就是她的这个口算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如果在军事方面有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还是可以征调的。
0: 守城也就是说生死存亡了都所以这个时候全城的能动员的力量都得上了。
2: 对，所以这个三军其实应该是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你看他的这个三军成体系的分工啊，就是说壮男肯定是作战主力，这个毫无疑问。那么壮女她应该是不参与直接对抗，她的关键词是壮，那她比如修工事、运粮草等等这样的体力劳动还是可以去做的。那至于说这个老弱，她甚至也成一军，那我感觉是不是就负责比如说做饭或者卫生之类的。我们看那个杜甫的诗，老太太说极应河阳邑，犹得被尘摧，那就是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了，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给老太太也有服务军旅的工作。所以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秦他是有一套极端方案的，这个极端方案可能就是这个所谓未知三军也。
0: 秦国男子17岁赴籍登基之后，除非获得比较高的爵位，否则他们此生都无法摆脱徭役和戍役。戍役呢，基本分为耕戍和屯戍。耕戍呢，是一年参加一个月的戍卒任务；屯戍则是戍守边关、京师或者是郡县一年。按照最初的设计，耕戍和屯戍的时间总体是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时间被无限拉长，这是因为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戍守边关往返路程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你们怎么看秦统一之后疆域扩大和戍役制度发生的冲突，这样的矛盾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改善呢？这个问题其实显而易见啊，原来秦的边境那么小，甚至一天都能往返，但是现在要一年，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满腹牢骚。
1: 秦统一之后啊，在南边和北边呢进一步有一个开拓，这就大家都很熟知的北伐匈奴，南取百越之地。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对这个地区的一个长期的军事上的防御了。由于这个地区呢，边境线非常漫长，而且生态地理环境和内地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的巩固呢，需要很高的条件的。这个是原来的秦王朝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2: 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秦国它对六国的征服，它更多是军事上的，就是你如果不采取这种流动的这个兵力配置，比如说你用一种相对固定的屯边制度，那你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要依靠当地人的。可是你主要依靠当地人，你比如说六国人，他一旦掌握了武装，这又是隐患。第二就是说秦国他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喘息之机去大规模的修订秦法。秦法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系统，他有的时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说你要改戍役制度，那你的配给、你的作战、你的奖惩、你后方的这个家庭成员跟前方的关系，这个都要改。那秦国他作为秦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在作战，那后来建立秦朝，秦朝又一直在除了作战之外他还在各种修工程等等。而且秦统一前后吧，就是他的高层政治其实一直都非常动荡，那就没有人有空间和时间说我组织一次对秦法的首先是全面的论战，然后根据新的形势然后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更改，其实就一直没有得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秦国征服的性质，秦法修订的时机都没有支持这样的变化。
3: 个人信息全入库，服役经历详记录，秦国的云档案系统如何领先时代？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全民皆兵》正在播出。
0: 为保证兵员，秦对逃避兵役以及在其中弄虚作假者的处罚极为严厉。秦律杂抄中规定，为逃避兵役、谎报年龄以及身体状况，一旦查实，不仅处罚当事人，他所在社区的李典、吴老这样的负责人以及他周围的邻居都要负连带责任。因为县里的学子是可以免兵役的，有人为了逃避兵役就将名字藏入到学子的名籍当中，国家对这类行为也会进行严查，一旦发现，县尉直接免职，同时他和县令还要被顶格罚款两副铠甲。服役的士兵回到家乡，声称自己的服役期限已经满了，但是证明他服役期满的文书还没有到，这种情况和本人所说的不符，那么每逃役一天罚边关服役4个月。秦律杂抄一共27条，和军事明确相关的占了一半，其中逃避军役的就涉及3条。之前我们在讲秦人是好战喜战的，
1: 是，
0: 但是这些材料当中又透露出还是有很多人是逃避服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矛盾哈。
2: 其实这个里边就反映出来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就是秦国在跟六国对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其实长期是处于一个以弱敌强的状态的，包括变法之后很久， 就是当然我们说的是这个基本的体量啊和这个静态的数据，战斗起来之后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秦国真正开始树立起自信，说我竟然是有可能统一天下的，至少我的生存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是在灭赵之后，就是灭韩之后好像都没有完全形成这种自信。那他长期处于一种弱势的一方，你要求弱势一方的士兵说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产生一种信心，说我肯定是没问题，而且这个军事生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安全而且非常的有利于我日后仕途发展的这个事情，它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它必须要用一种制度来约束。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是你是先有严法后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还是说我基于这些人的性情和偏好我才制定了这个严法，这个事儿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说秦国至少商鞅非常的务实，就是说他没有把任何的成功建立在所谓的人性的光辉之上。
1: 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敏锐，早期的时候呢，国家对百姓所征调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徭役和利役，而这个兵役呢只是他徭役当中的一个构成而已，也就是说他赴籍之后除了很荣耀的去作战呀或相关之外，他实际上还要承担大量的
0: 修城啊
1: 徭役啊这些工作、一般规定就是说他赴籍之后一直到他免老之内，他一年至少要服一个月，这些还是很繁重的。所以呢当时存在一些避役的情况，包括被征服的这个原来的六国故地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0: 为了防范逃避兵役，秦国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操作系统。我们在讲行政篇的时候就介绍过，秦的大数据统计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第一。首先在征发戍役的时候，服役人员持有填写个人信息的券，基层工作人员根据整体要求以及个人服役条件进行统筹安排，服役人员实际完成的天数以及完成的好坏都会被记录在券上，作为下一次戍役征发的参考。到了军队，这些信息会被统计管理得更加严格。礼乐秦简当中有一枚关于逃兵辽可的简文，说的是秦始皇25年9月乙丑日这一天，家住在右里的士兵辽可在随队行军到陵阳五溪桥的时候逃亡了，不知去向，很可能加入了盗贼。辽可今年是25岁，身高68寸，皮肤赤色，头发浓密，没有留胡须，衣服穿的是落袍一件，落单狐衣一件，身背武器弩2张，弓弦4根，箭200支，箭1把，干粮1担。辽可逃亡是突发事件，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些都是屯长、师长这些军队最基层的管理者啊，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么突发的情况当中，他们却能准确描述辽可的个人信息以及他逃走时携带的物资。你们怎么看秦军从征兵开始对士兵各项信息的持续性以及精细化管理？
1: 主持人所提到的礼乐秦简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呢，对于逃亡的这个兵士啊，记录了他的身高、他的肤色、他的头发的浓密的程度、是否有胡须，以及着的衣袍呀、持的兵器啊、带的粮食的相关的情况，每一个似乎看上去并不是那么仔细，但是呢如果把每一个信息交织放在一起，它的组合效果应该还是非常突出，对于迅速锁定这个人应该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秦汉时期啊，在户籍当中啊，对于人的身高呀或相关的这些信息啊不一定记录，而在军事当中呢，对于这些信息的记录呢应该反映了早期的军事制度的一种严密性。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补充一个日本士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到19世纪末吧，应该是当时的每一个日本士兵呢他们都有一个手杖，这个手杖里面呢就记录了他本人相关的一个体貌特征，非常有意思。这个人叫汤泽幸太郎，这里边就说他身高是5尺5寸2分，这个表达跟几千年前秦代的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里边呢也谈到了他的一些体貌特征，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脸型是什么，狭长，额头如何，眼睛如何，鼻子如何，嘴巴如何，腮部如何，发色、眉毛都会有个体特征，因为那个时候每一个士兵他是没有照片的，他也用这个方式记录下这样的特征。
0: 这个方式和2000多年前秦朝所用的方式不能说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如出一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对于东亚文化的影响力。
1: 对，应该还是有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很深远的影响。而且日本的这个手碟记录这些信息主要应该也是防止士兵的逃脱，
2: 未免过于巧合。
1: 因为有这个逃兵事件之后呢，军方就会根据这个守谍记录的信息来发布一个通缉令。
0: 又穿越了辽可。
2: 对，他们这个制度设计者，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借鉴了秦汉时期的一些制度。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精细化管理，不如说是一体化管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都不可或缺，所以他才会愿意花这个相当的精力把每一

0: 个人的这个信息给精细化，就这是秦军的一个价值观，就是精细是一体的结果。为什么要精细？因为你不可或缺，就是一旦少了一个人，他可能会影响整体效果。所以我们说秦国是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你比如说一台机器，它的核心可能是一个轴承，可能是一个发动机，可能是一个芯片，但是你少了一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它就有整体风险。就是所以说这个秦军为什么战斗力强，跟他的军事观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把军队看成一个都不能少的一个整体。
1: 不过看起来严苛无比的数亿制度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弹性空间。岳麓秦简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参加兵役可以找人替代，不过呢，这个替代有一定的标准啊。首先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有爵位，在都有爵位的条件下，无论是高爵位还是低爵位都可以互相替代，也就是我是一级爵位，我可以找六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我是六级爵位的人呢，也可以找一级爵位的人替我服兵役。那么没有爵位的人和有爵位的人之间能不能互相替代呢？法律规定没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服兵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规定说有爵位的人可以去替代无爵位的人服兵役。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被允许替代的情况，那么不被允许替代服兵役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是弱年者不能够替代老人，还有就是不同县的人，也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你是千陵县，我是另外一个县，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替代的。不能替代却擅自替代的话，将被处以两副铠甲的经济处罚。符合替代条件但是又没有请文吏写成文书，那么替代双方将各自被处以一副铠甲的经济处罚。这项制度被称为取庸代恕。我想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哈，因为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这么严格的兵役制度为什么会被允许雇佣替代呢？那么它所产生的条件背景，如果官方允许的话，这中间是否会产生雇佣的费用？这个雇佣费用官方是否也会参与收取？
2: 我可以介绍一下汉代相关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汉代的时候呢，很有意思的就是取庸代恕当中的雇主和被雇主啊，他们都是同县人，这是一个前提，他不能跨县去雇佣其他的人。另外呢，他的年龄限定啊，无论他们是否有多大的差距，但是应该在法定的服役范围内，不能没有达到，也不能已经达到了年老。另外在通常情况下呢，汉代的被雇者的爵称和雇主呢基本都是同等爵位，在二十等爵当中。如果存在差别的话，一般都是爵称是低于这个雇主的，而不像秦代这个两个都可以。
1: 秦代显然更宽松一些。
2: 更宽松一些，对。另外呢，这种是个人行为，就是是他本人提出一个申请，然后向所在的单位来上报名单，然后单位来审批，这个单位基本上还是在县这个层级来进行的。另外呢，从汉代的整体情况来看呢，这种取庸代恕制度呢，在整体的这个服兵役的群体当中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义务服役制始终是占支配地位的，然后有一个从属性和补充性的呢是这种取庸代恕。而这个庸啊，或者是这种雇佣性质呢，我们过去觉得可能不太好想象早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战国以来啊，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雇佣啊或相关的活动应该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官僚制当中的这个给予俸禄啊，按照传统的贵族社会来说也都是有一定的雇佣关系，就是官吏我发给你俸禄嘛，对吧，按月。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看军事当中呢出现这个作为一个补充，恐怕应该也是可以理解。
0: 它这个其实就有点国家用市场化的手段来提高战斗力还有调节这个爵位分配的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我打了几年仗，然后我有了比较高的一个爵位，那我可以去雇佣爵位比我低的人替我打仗，或者说我没有爵位，那我想通过打仗来赚爵位，我去替代有爵位的人打仗。那前一种情况就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战斗意志的人下场休息了，因为他已经有很好的待遇了，他下场休息了，然后让还有战斗意志人上去。后一种情况就等于说有战斗意志的人冲到最前面去，我是获得爵位意愿最强烈的人，所以他就这个战斗力就会有所上升，而且总体来说有机会获得高爵位的人数就变多了，那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打的胜仗就变多了，所以这个属于是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对于国家行政行为的一种补充。
1: 刚才孙老师用西汉的居延汉简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从西汉的这些政策当中，那么政府应该不从中收取相关的费用吗？
2: 取用代数制度目前来看政府应该没有，但是涉及到军制的这个有关的兵员有一些管理方式上，官方会不会参与征收来加强这方面的一个管理呢？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征兵制的同时，官方实际上是可以搞募兵制的。那募兵制的时候，他在征募的过程中肯定要是给予一定的待遇的，因为征募的人有的时候他服役的时间也会比较长。还有呢就是戍边，传统上不是说他一生当中要服两年兵役嘛，其中有一个可能会戍边。那戍边的时候呢，我们看汉代的时候，特别是西汉武帝以来，就有他去戍边的时候他可以不去，然后呢他可以找人替他去，他把这个钱交给官府，然后官府另外去雇人，这种叫做过更。就是过是过去的过，更是
0: 那肯定有手续费
2: 啊。对，这个就是相当于
1: 中间商赚个差价是吗？
2: 是
1: 那因为汉承秦制嘛，所以秦的取用代制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状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怎么来看全民皆兵这样的一个兵役制度？一是对秦的兵员补充能力吧，因为它相较其他的六个诸侯国，它的兵员补充能力是超强的哈。以及对秦的历史发展的影响。
2: 全民皆兵制，我觉得可能还是我们称普遍征兵制的话啊，只是说它成年男子，而且是健康的，身高也达到要求的，他有服兵役的义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可以再选拔常备兵来组成这个军队，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国家能够有稳定的兵源，而且它的战斗力呢应该也是有保障的，这对于它在整个的疆域的对外的扩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有意义的。后来的话呢，基本上很难维持这种征兵制，因为它需要重要的社会条件。
0: 其实我们一般说到全民皆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游牧民族，对吧？游牧民族它的正常生活状态就是兵，因为游牧和这个作战其实很难从根本上分开。那农耕民族的正常状态一定不是全民皆兵，因为他还要有大量的时间去劳动耕作啊等等。可是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他一定是为了短跑，他不是为了长跑，说我在某种条件之下我要突然爆发出来极强的军事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是有惯性，就是你一旦爆发出来之后，这股能量它有的时候它会推着这个制度往前走。也就是说，本来全民皆兵对于农耕民族不是一个正常状态，但是这个制度把它调出了这种能量，让它变成了一个正常状态，那么它就会承受这个扭曲所带来的代价。它相当于一种先军政治嘛，先军政治一定是有自残倾向的，因为你只要是把这个社会戾气给调动起来，把人的这个斗志调动起来，当然了它有对外的一面，那你这个日常生活中包括你的这个地方治理中，它的社会矛盾也是不能避免的呀。所以这股能量调动出来之后，它也会被释放到其他环节。这就是后世这个一谈到秦朝容易说暴秦，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后世这个尤其是儒家成为这个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先君政治的合法性就不再存在。
1: 战国硝烟未尽，大秦以全民皆兵构建起庞大的军事体系，以雷霆之势重塑天下格局。自17岁赴籍起，男子农忙时扶犁开垦，号角响则奔赴沙场。从关中沃野到岭南瘴地，从北疆长城到东海之滨，农耕文明与军事征伐深度捆绑，边户齐民的身份与赳赳武族的角色瞬间切换。这前所未有的动员模式，既锻造出横扫六国的磅礴伟力，也埋下了帝国兴衰的隐秘伏笔。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5: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3: 欢迎两位嘉宾。本期我们继续进行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来揭秘秦军的战斗力。关于军队获胜的关键，《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表述，他说，用兵作战获胜有三个步骤。首先，军队在出征之前就要建立法度，建立法度才能养成风气，风气形成所需要的战备就有了。但是这三件事情必须在秦国境内推行，军队才能出征。秦军法纪严明，他们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除了之前介绍的军功爵制的核心动力之外，和他严苛的军事制度密不可分。你们怎么看关于军纪方面商鞅的军事思想？在当时啊，除了秦国，那战国时代军纪推行的实际难度有多大？也就是说，这老百姓被征兵之后，他有没有那么听话，有没有那么军令如山？
4: 这个军纪的执行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当时的执政者应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们传统上说商鞅变法大概分前后两次，那他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要把民编为这个15的组织，然后互相呢睦思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逆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军法，也就是说百姓啊，在日常生活中，在居住管理当中，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军阀的控制和相互的联系。这种日常生活对于后来军纪的贯彻呀，或者相关的，应该是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的。
3: 也就是生活军事化。
5: 就是您可以看到，就是商鞅的这套军法，它是一种极端的工具理性，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组织和这个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商鞅他致力于把秦军打造成一支原子化的部队，就是我随机抽取这个部队里边的一部分，然后和另外一部分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其实后来从这个秦国的武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啊，就是完全是原子化的。
3: 兵马俑的制造也是这个样子。
5: 对，
4: 是。
5: 但是这个东西你在当时的这个山东六国来说，这个推行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军队它是来自社会的，就是六国它没有进行一个深度的社会革命，就是它没有废除这个贵族的身份制度，它对于贵族和平民的纪律的要求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像那种刑不上大夫这种思想其实是普遍流行的，就是贵族犯法他可以减免，但是平民犯法他要严惩。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六国来说，军事它就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门类，但是这个在秦国它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专业化的学科。它用这种恐惧感来凝聚战斗力，用人对于这个生存和这个名利的，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贪婪，来作为激发军队战斗力的方式。
3: 商鞅的军事思想在秦国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与执行，军法军纪覆盖战场内外。云梦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关于军队发射弩机、战马以及驾车等训练的相关规定，对发弩射夫等军队基层官吏的任用不合规，以及发弩手射不中目标，主管官员县尉要处罚两副铠甲。作为发弩长官的发弩射夫射不中目标，除了罚两副铠甲之外，还要受到免职处分。骑兵用的战马需要达到5尺8寸以上，如果没有训练好，连奔跑、站立这样的指令都无法完成，不听指挥，那么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县令、县丞各罚一副铠甲。 被选拔到军队中的马匹，如果考核垫底，县令县丞各处罚两副铠甲，县司马处罚两副铠甲，并且革职，永不续用。驾车者如果四年还不能够胜任，那么处罚他的教练一副盾牌，驾驶者本人要免职，并且补服四年之内应该服的徭役。从现有的秦律当中，你们怎么看特别对发弩手、战马以及驾车者的训练和考核？
4: 他们作为常备的军职人员，日常呢，这就是他的一些军事训练的要求。比如说这个发弩的这个，在秦代没有太多的规定，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呢，地方训练当中叫做都试，都试当中有一个考察的内容叫做秋射，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举行射击的比赛，一般对这考核应该就是十环吧，要到六环以上就算达到，就有一个奖励。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责罚。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考核，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一个战国，他对自己的这个士兵的战斗力有要求，这个不难，就是难的是要保持。你要保持这种战斗力，就要经常有反馈，而且要不断的淘汰更新，它有一个新陈代谢，才能把这个最好的战斗力留在前线。当然从这个秦法这里边来看，就是他淘汰掉的这些力量也没有浪费，对吧？有的好像还在当陪练，然后有的去服徭役。那他要保证秦军的这个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他的质量。尤其是我觉得从合纵开始之后，因为在整个合纵连横这个阶段之前，秦国的战略视野应该说主要集中在魏国，就是因为他是长时间被这个，尤其是之前被吴起压迫到河西。但是从合纵开始之后，然后当然秦国这边是连横了，他突然发现说原来天下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从秦惠文王，尤其是昭襄王之后，就是秦军对于战力的要求突然有了一个大的提升，这个跟他的战略视野打开有很大的关系。
3: 在这些资料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驾车者、弩机手还有战马训练，他们如果出现问题，处罚的官员你没有看到军队的基层，比如说屯长、百将，处罚的都是县一级的负责人啊。那从处罚对象怎么来看秦军当时的训练方式，以及他们和县一级的从属关系？
4: 这里边谈到的这几个身份，比如说发弩色夫、侍弩，

0: 还有那个驾车的那个相关的人员，他们应该都属于县内的相关的军事治安的一个群体，他还不是完全是军队编制的一个主要的构成，
1: 所以没有处罚像屯长、百将这样的军队基层管理者。
0: 是县的这个长吏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主管官员吧。那它背后实际上又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县的整个的行政组织当中有很大一块是偏这个军事性的，或者它的治安系统当中有一部分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军事色彩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虎符，这个大家都印象很深，虎符的右呢在这个王军或者是在皇帝的手里，左呢是在另外的一个方面，然后合符了之后才可以发兵。秦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秦惠文君以来就逐渐设郡了，都是郡县制的，而且秦统一之后分天下以为36郡嘛，我们传统理解呢郡的军事功能很强，按说应该是皇帝去跟郡的太守来合个符然后发个兵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材料都是跟县，这恰恰说明了这个县呢在军事的这个相关的兵员的征调过程中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1: 他们其实是更一线的负责征兵啊或者是训练兵役的任务。
0: 对，是一个很基础的单位。
2: 秦国他做这个中央集权，就是中央集中权力，但是中央不可能集中的处理所有事务，就是它是属于中央定策地方执行。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秦军它是一支原子化的部队，每个单元跟另外一个单元的这个功能差不多。其实秦国的县制也是这样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秦国完全被商鞅改造成了一个从地方治理到军队前线作战全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这样一个匀制的东西。那这样有利于全国同步的来执行一个事儿，他的所有的工作量这个难度都在定法这个阶段，但是法只要一定下来，由于它是匀制化的全国的行政机构，全国同步执行，这个政策的落地效率极其的高。这个县来负责军队的训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作为县这个级别来负责这个事情，和那个兵员的距离更加接近，他就更加的熟悉情况。你如果再高一级的话，其实他对于下边的这个熟悉程度和掌控力它就会相对来说下降，所以就是县自身的特点啊，还有县内部兵员的特点，都决定了把这一层训练的这个任务放到县一级是最合适的。
3: 五人成团，命运绑定，荣辱与共，生死相随，秦军连坐打造最强团队凝聚力。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1: 没有战事的时候，戍边的士卒要全力修城，所属部门不得安排他们做其他事情。如果城已经修好了，就命令士卒们把要塞加高加厚。县尉要经常巡视工程，发现让士卒们做其他事情的人，处罚两副铠甲。城墙一年之内不得出现质量问题，否则主管官员会被处罚一副盾牌。在岗位上执勤也有律令规定，对于擅自离岗的，主管的屯长仆夜不报告，处罚一副盾牌，当事人处罚两副铠甲。你们怎么看秦军对日常勤务的管理和考核？
0: 就如唐代的时候啊，就是日常的征战叫做行军，日常的戍守呢它叫镇戍，它本身就是两个系统，两个系统的工作内容本身是应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在秦汉时候，他这些戍边呢都是从事这个厚望和警戒的这种工作的，传烽火啊什么的，敌人入侵呢他传递信号之后呢，再由后方率专门的野战部队再来作战，所以他们本身的分工是有差别的。他日常呢大概就做这些勤务类的，这些勤务类的意义呢，我觉得一个是侦察，再一个呢就是相当于防御性的建设，包括这些修城，包括他去巡逻，他都有一些考核的指标来对他进行一些管理。比如那时候戍边，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说，秦汉时期的戍边的兵卒他刚才分两种，一种叫戍卒，一种就叫田卒。那田卒呢主要是屯垦的，所以他的考核指标或管理大概就围绕着这个方面。
1: 地种的好不 好虽然大家都是去当兵，但是你有点后勤兵的感觉。
0: 对是的。还有一种呢叫河渠卒，这个河渠应该叫治渠卒，治就是修治的意思，他就主要是在水利工程建设，属于工程兵。
1: 工程兵，
0: 哎，对，
1: 所以分的是很细的。如果说战场外的军令强调追责领导和以罚为主，那么战场上的军令则强调连坐制度和赏罚分明。作战期间，秦军五人编为一伍，如果一个人逃跑，就加刑于另外四个人；如果能够斩获敌人一颗首级，就能够免除刑罚。根据官阶的不同，秦军将领有50到4000名短兵护卫， 如果将官战死，短兵就要接受刑罚，如果能够得到一颗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免除刑罚。秦军的连坐制度并非首创，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你们怎么看秦军的连坐制度，它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它能够推行成功所具备的条件？
0: 确实，秦代的这个连坐制度啊，之前也已经出现了。举个例子，墨子当中有成守几篇，也就涉及到军事类的防御，其中有大量的内容都是跟这个连坐和相关的量刑是有密切关联的。当时的在军事作战当中，各个国家围绕着连坐应该是普遍有一个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一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违犯了之后，他的父母、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惩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具体的作战当中，同伍之人、同编制单位之内，他们之间相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惩罚。它能够推行的一个主要的条件，就如之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吧，就像商鞅变法的这两次，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先建一个行政组织，然后呢设了郡、设了县、设了乡、设了里，然后对于民众的邻伍之间有一个管理，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逻辑。但是从商鞅变法的情况来看，恰恰不是这样，它是第一次变法的时候先对民众用军法来进行控制，第二次才开始建行政组织框架，恰恰说明它的管理当中很早就把军事推展到了日常的民众管理方面了。
2: 其实连坐制度，它从制度设计的逻辑上把所有分散的可能性全给你堵上，确保在作战的时候它所有的战斗力全都集中到一个点上。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说在这个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3:1，也就是说军事作战很大时候它考虑的是心理稳定性，它就是考验说谁能先把谁的心理平衡打破，然后那在物质上这个你自然而然就难以形成组织化，自然而然就溃败了。可是精神稳定它是有现实基础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现实基础就是组织稳定性，就是你的组织稳定带来心理稳定，心理稳定带来战斗力集中，然后这个你就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胜利。但是这一种制度它是需要强大的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基础的，就是集体主义它一定说先有集体后有个人，说先有这个组织成立，然后我作为组织的一员，我跟这个组织共命运，这个是跟集体主义的逻辑完全相合的。所以就是观察秦军，一定是先观察秦国的社会，就是军队是来自社会，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其实军人和军人之间，包括军队和这个政府之间，它之间都有一种组织契约的。其实法律就是一种组织契约嘛。这个连坐就相当于介于这个每一个个体以及个体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契约。
3: 从重奖重罚到特殊禁令，从严苛军法到极致执行，秦军制度如何成就霸业，又埋下祸根？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军令如山》正在播出。
1: 秦军战场上的律令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赏罚分明，重赏重罚。作战中能鼓舞士气的人由将军赏赐钱或黄金，没有固定数目，动摇军心的将处以戮刑。这个戮刑呢，就是在将士面前示众羞辱之后再斩杀。停战之后把斩获的敌人首级示众3天，核实3天，如果确认无误就按功赏给战士爵位，过了3天还没有落实赏赐就撤去县尉的职位。在战争中作战而死的人，他的爵位会授给他的孩子，如果后来确认这个人并没有战死，不但要褫夺他孩子的爵位，还要把这个没有死的人罚作奴隶。战场外的军令处罚比较多的是追责相关领导啊，怎么来看战场上的奖惩更多的是针对当事人？
2: 这个奖惩它体现两个原则，第一就是谁操作谁负责，第二就是它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效率至上的心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你看它对战场外和战场上的这个奖惩其实都是有点功夫在室外的意思。你像比如说战场外的这个处罚很重，它恰恰是怎么样呢，是为了让前线安心，你不用担心后边的这些事情，后边这些事情我会处理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快。这个商鞅就有这样的思想，我记得这个《商君书》里面就写说，政务能在当日处理完的可以称王天下，对吧，然后能在当晚处理完的能让国家强大，但是你要等第二天才处理完，这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这是给战场上将士的一个定心丸。那反过来说，战场上士兵的问题，那你士兵自己要负责，最基本的你死没死你自己最清楚，对吧，那如果你没有死你冒死，而且国家为此付出了资源， 那这个由这个士兵自己来负责，这个反而是让后方做统计的人安心，你不用反复统计啊，来回扯皮增加你的工作量，这前面有人负责。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战场外的人让前线的人安心，前线的人让后方的人安心。可见就是商鞅对于效率的追求，他绝对不会用这个东北话叫秃噜反账，他绝对不会反复的统计然后反复的操作。这个法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提高效率，提高积累实力的效率，提高使用实力的效率。
1: 秦军军阀以严苛著称，这也被后世认为是秦朝灭亡的导火索。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去往渔阳服兵役的途中遇到大雨，错过了规定的期限，因为失期接斩，于是陈胜和吴广揭竿而起。这个失期接斩呢，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到达，全部斩首。后世对于失期接斩这条律令是有讨论的，因为目前出土的相关秦简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法条。对比徭役制度在这方面的规定啊，比如说迟到3-5天是斥责，如果遇到大雨就取消当次服役。所以你们怎么看史记对失期接斩的记录以及后世的讨论？
0: 徭役的征发和这个军事的征发本身是有差异的，这两个还是应该区分来对待。比如说徭役的征发，下了大雨了，可能这次就不组织了，因为徭役可能这次组织这个工程也完不成。而这个军事活动就不一样了，它有一个特定的目的，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期限，如果按照军事的层面来进行管理，可能违反军法的时候处以斩首，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举一个侧面的材料，西汉初年的张家山汉简，其中有一个司法案件呢，是讲的是今天湖北地区，当时是南郡，然后征发这个少数民族屯戍或者是屯兵，这就是一次军事行动。他的首领呢，每一年是交一部分钱，所以他们是豁免一般的口算钱和徭役的。他说，所以呢，我就没去。当时的政府就说，你交的这个钱只能抵你的赋税和征发的徭役，但是没有说军事征发你不该去。他说，你有什么回答了吗？他说啊，那好像是。然后最后这个处理的就是腰斩。然后有人说这是个冤案，但实际上如果从军法角度呢，那就可能是说我军事征发动员你，你既然跑了啊，那就是这么一个处置。
2: 这个量刑肯定是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失期接斩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因为这是军法，军法和普通的刑法、民法它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失期，你如果不规定一个很重的惩罚，那你后续所有的计划可能都会散乱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期要科学，就是这个期的时间你必须能够根据比如路程、人员、天气，包括任务的性质，你要不然给予一个灵活的授权。比如说我客观上确实遇到大雨了，那我没有办法，或者你就干脆事前把这个制定的极其的详细缜密，遇到了大雨怎么样，遇到了中雨小雨怎么样，然后遇到了雪怎么样，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从咸阳到潼关要3天，我从咸阳到临淄你也给我规定3天，那这个明显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失期首先是一个问题，然后斩可能是一个量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这个期是需要科学的去制定的。
0: 传世文献比如说像史记里边啊，涉及到那个孙子的那个部分，我记得当时也谈到他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训练，还有司马穰苴也都谈到了，比如说他在组织什么活动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期限，当时有着晚到了，可能还是皇帝的宠幸之臣，就把他给杀了。然后他当时还派人去向这个当时的君王去请求这个宽恕，结果他就趁他还没有请回来就把他给杀了。我觉得像这些呢，可能是在军法或者军事活动层面的时候，
2: 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惯例。
0: 惯例，
1: 就像一飞说的，失期接斩这4个字按照这个法律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按照秦朝当时他们法律的这种细密程度，他没有把这个期做一个限定，这是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一个地方。
0: 也许我们没有看到这个，
1: 对，可能今天还没有出现。
0: 也许他说了一个期，或者说可以晚几天，但是他们夺以失期是算的怎么这个时间也不够。
1: 但是无论有没有失期接斩这样的法令存在，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王的序幕是不争的事实。你们怎么看秦的军法制度和秦王之间的关联？
0: 秦的军法制度属于他军事制度的一个构成吧，但是这个制度的构成和他的政治的这个衰亡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也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唐代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一个著名的诗人柳宗元，他写过一个很有名的文章，就是《封建论》。他说这个秦的灭亡呀，失在于政， 而不在其制，所以呢，这个制度上不一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后代很多呢还是继承了。我觉得军阀制度当中有一部分恐怕也为后代所继承。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跟秦王又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怎么来看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了当时在这个制度调整过程中呢，秦实际上对贵族始终是比较打压和消解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皇帝来面对广大的百姓，就是这样的一个扁平的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下的民众呢，客观上接受了很多军事性的训练和影响，这个对他们后来的组织啊、武装呀，恐怕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如前面我们举的那个秦县的军事化的色彩很重一样，这个秦县的军事化色彩很重，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那里面的秦的官吏和民众对这些东西应该都非常熟悉。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刘邦所在的沛县，这些人都是官吏基层的或者是一般的人，最后他们起来了以后都能够去参与这个斗争，还能取得胜利。我觉得恰恰就是秦的相关的管理客观上啊，使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些能力，最后反过来对推翻秦呢起到了一定的加速作用。
2: 对对对，而且秦国的这个军阀制度它容错率比较低，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你犯错的成本很大，不允许你出现一点偏差。这个容错率低它是一把双刃剑，就是一方面它当然能够让人被迫的激发自己的规则意识和行动力，还有对组织的感觉，它能够全面的爆发出来一个效率。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很容易造成这个破窗效应，就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压力在这里面都很大。那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出现反抗了，其他地方马上就不想忍受了。但是说人是会犯错的动物，当然了，大错你一定要惩罚，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它的容错空间已经小到了说集体反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它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猝死，就像秦朝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一样。所以我们要看到秦法制度和秦王之间以低容错率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历史逻辑。
1: 秦军法纪严明，令行禁止，当时的六国难以望其项背。长平之战，赵国换将赵括天下皆知，秦国秘密换将白起，传令军中有敢泄露此消息者斩，这个命令被严格执行。此战开端，胜负已现。军法无情，军令如山，除了钢铁纪律，秦军的强大还少不了坚甲利刃。在当时，秦军的武器装备远超六国，这些兵器到底有多精良，里面又藏着多少高科技？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4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3级跳，实现企业基业常青，永续发展。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连接时代，微信消息随时弹出，短视频填满每一秒碎片时间，社交平台上永远有更新鲜的热闹。可是越是如此，一种隐秘的疲惫感越是蔓延，被喧嚣包裹却感到空洞，被信息淹没却感到匮乏。于是一种新的能力开始被重新定义，它就是独处力。它不是孤僻，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能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当外界越吵，这种能力就越稀缺，也越珍贵。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好，首先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独处力，在这个热闹的世界里学会与自己相处。作家余华年轻的时候在文化馆工作，拥有大量可以自主支配的安静时光。他常常独自伏案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都诞生于那些沉默向内沉淀的时光。写作本身就是一种独处，让他在安静中搭建起一个个文

学世界。作家陈忠实为了写《白鹿原》，独自回到乡下老宅。那段时间，他远离城市，远离文坛交际，一个人守着老屋，白天写作，夜晚在乡间散步。他后来回忆说，正是在那种彻底的安静里，他才听见了白鹿原上那些人物的脚步声。这部史诗般的长篇，是一个人与一片土地，与自己的内心长时间独处以后的产物。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没有把独处当作被迫接受的孤独，而是主动将独处转化为一种生产能力，一种精神修炼。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自我复杂性，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是否足够多维丰富。那些拥有较高自我复杂性的人，在遭遇压力挫折时更不容易被击垮，因为他们有多重维度来支撑自己，而独处恰恰是构建自我复杂性的重要途径。只有在独处时，我们才能真正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分辨哪些欲望来自外界的裹挟，哪些真正属于自己。那些真正拥有独处力的人，往往在人群中也是最从容的。他们不靠外在的热闹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不靠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独处让他们在喧哗中保有定力。有人可能会说，工作、家庭、社交已经占满了所有时间，哪里还有独处的空间？独处力并不一定需要大段完整的空白才能实现，它更像是一种可以随时调用的精神隔间能力。有一位做产品经理的朋友告诉我，他每天的通勤时间就是他的独处保护区。他会戴上耳机，不看手机，不处理工作，只是望着窗外，让思绪自由流动。他说，那是我一天里唯一不用回复任何人的时间。另一位朋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独处方式是每天晚饭以后洗碗的15分钟。他刻意放慢动作，让温热的水流过手指，什么也不想。这15分钟成了他一天当中最有秩序感的时刻。这些细微的独处时刻，就像是在拥挤的生活中开了一扇小窗，让空气重新流动起来。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说，独处的能力是情感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当我们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不再需要靠刷屏来填补空白，不再需要从别人的点赞里去寻找存在感，我们就真正拥有了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独处力不是让我们远离世界，而是让我们在回到世界时更清楚自己是谁，要去哪里。那是一种安静的、丰盛的、属于自己的力量。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学会接纳独处，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很多人在拥有独处时光之后，又陷入另一种困境，总想让独处变得有用，给自己安排满满的日程，把休息变成新一轮内卷。那接下来，请你听杨明的文章《心理换挡》，避免用力过猛，学会温柔挂挡。在日常的独处中，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陷阱，总想把独处变得有用，却往往用力过猛，把本该放松的时刻变成了另一个焦虑的战场。想想看，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溃败周六呢？周五的晚上，躺在床上，像个雄心勃勃的将军排兵布阵，明天要睡到自然醒，上午攻读那本买了半年没有拆封的大布头，下午要学2小时视频剪辑，晚上再看一部大师电影，既休息又增值，听起来再完美不过。结果呢？周六的上午，你先是被床封印到11点，一睁眼身体还没醒，脑子里的监工就已经就位了，怎么还不起？半天都废了，看别人都跑完5公里了。你充满愧疚地洗漱完毕，把自己强行按在书桌前，1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像个断网的路由器，除了全身发热，什么信号也收不到。最后你破罐子破摔地拿起了手机，刷了一下午短视频。入夜时分，看着毫无进展的计划表，溃败感袭来，瘫在沙发上的你觉得这一天就像是指缝里的沙子，莫名其妙全漏光了，既没干成正事，也没玩得痛快。明明是想做个2全其美的计划，为什么最后比上班还累？因为我们误解了独处力的运作逻辑。独处力的第一课是学会像老司机一样换挡。人的心理能量就像是一辆手动挡的车，你不能指望刚点火，发动机还没有预热，转速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挂4档狂奔，这样除了导致发动机受损之外，车子还可能直接熄火。上面的崩溃的周六，就是典型的低速高档导致的熄火。关于这一点，我自己也花了2年时间，跨越2本书的创作缝隙，才摸到门道。写上一本书时，那是一场拉锯战。虽然我深知把无序变成有序需要有节奏的能量调配，但是在那6个月里依然时常去硬扛，那种感觉很拧巴。脑子知道该休息，手却不敢停，心里知道应该挂空档，焦虑感却逼着自己非要踩油门。经过漫长的挣扎，我才终于与这种对抗达成和解。对于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我，写作这个充满挑战的陌生工程反而变得松弛了，因为这一次我将早就明白的道理用于顺应规律，不再执着于独处时应该做什么，而是视其为呼吸的自然循环。脑子像浆糊，坦然挂入空档，绝不逼自己硬写，也不再有隐隐的负罪感。有力气但是不想烧脑，轻轻挂入1档，整理素材，修修错别字，做点不费脑子的轻活。感觉来了，果断加速到4档，关掉手机，一头扎进虚构世界。既然在独处时，世界已经为你让了路，没人逼着你必须做什么，那么请你也务必放过自己。高质量的独处不该是逆流而上的苦行，而应该是顺水推舟。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拥有独处力，与生活从容相处。独处力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也不需要一蹴而就，完全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逐渐掌握。好，接下来呢，请你听《把独处练成一种生活能力》，作者十五观察室。独处能力不是天生的，也并非靠一句享受孤独就能够拥有。对孤独耐受第一的人来说，独处一开始不是高级的生活方式，而像突然被关进没有回音的房间。你让他去一个人旅行，冥想一小时，周末不碰手机，可能太难。练习要从小伎俩开始。第一，从10分钟开始。吃饭前5分钟不打开视频，走路时先不戴耳机，听一听真实街道的声音。睡前把手机放远一点，让房间安静10分钟。这10分钟并非为了立刻变平静，其实就是让身体知道安静不会把我吞掉。第二，给独处加结构。空白太大人会慌，可以给独处安排一件很具体的小事，比如洗衣服、买菜、整理桌面、读10页书、看半部电影、下楼走一圈。不必把独处变成任务，它只是给身体一个落点。第三，准备低强度独处清单，上面不要写改变人生、提升自己、变自律，只写很小的事情，比如洗杯子、换床单、给植物浇水、擦一块桌面、翻一本有折角的书、去楼下买水果。低强度动作能帮人从空白里落地。第四，给情绪一个出口。独处的时候冒出旧事，不要立刻赶走，也不要分析到天亮，可以写3行：我想起了什么，它让我有什么感受，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来照顾自己，写完就停。第五，保留现实连接。练习独处不是把自己训练成孤岛，你可以练习一个人待着，同时也保留几个可靠的关系。成熟不是不找人，而是不因为害怕空白就随便抓住一个人。独处能力是不把每个路过的人都当成救生圈，如果独处时出现强烈的惊恐、持续失眠、明显低落，或者你发现自己完全无法维持生活，不要只把它当成我太粘人，这可能需要专业帮助。压力、创伤、依恋安全感、抑郁、焦虑和身体状态都可能影响一个人承受独处的能力。普通练习解决普通困难，严重痛苦需要真实支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从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开始。如果今天所有人都没空，你能不能安排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晚上呢？不需要精彩，能吃饭、能洗澡、能睡觉，不刷手机到凌晨，不因为没有人约就攻击自己，就已经是独处能力。你也可以给独处设置结束点，比如一个人待40分钟以后，可以给朋友发消息，可以出门买东西，也可以看一集剧。知道独处不是无期限的，人会更容易放松。 独处里冒出的情绪也不一定都要立刻处理，有些只是白天没来得及消化的问题，你可以看见它，命名它，然后继续做眼前的小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你会发现变化不一定是你变得多么冷淡，而是你不再那么害怕被冷落。你会更能分辨，我是真的想见这个人，还是只是害怕一个人。这份分辨会让关系更完美。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在词章中陶冶身心，和世间美好相伴。
2: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3: 在中国古代诗歌的长河中，笛子作为一种常见的乐器，不仅以其悠扬动听的音色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更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成为众多诗篇中的重要意象。好，接下来请你听笛与柳，谈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作者骆玉明。读一首古诗，如果能够与许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那会比仅仅从它的字面去理解有趣得多。今天我们就以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诗为例。这首诗产生的缘由是某个春天的夜晚，李白在唐朝的东都洛阳听到吹笛声，心有所感。但这并不是孤零零的偶然事件，它与一系列文化因素相关。从音乐史来说，笛子的制作和演奏技巧在唐代都有显著发展。据记载，笛孔夹磨便始于唐代。与此相应，笛曲在唐代非常流行。爱好艺术的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笛子演奏家。《太平广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玄宗曾经在梦中得神仙传授《紫云曲》，醒来后便用玉笛演习，尽得其节奏。早晨，他去紫宸殿听政，因为心中默念着乐曲，连宰相报告的政事也完全没有听进去。这个故事的神话内容虽不可当真，由此却可知玄宗在笛曲方面的造诣是很深厚的。不仅是朝廷，唐朝民间也是笛声飘扬不断。生活年代与李白前后相差不远的诗人都有闻笛而性感之作，如王昌龄《江上闻笛》：横笛怨江月，扁舟何处寻，岑参《秋夜闻笛》：天门皆兮闻岛伯，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杜甫的《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刘长卿的《听笛歌·留别正邪律》：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复吹笛。城中、山里、江上，都会听到笛声在婉转地诉说。而在当时所有诗人中，李白可以说是对笛曲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他在一个春夜里听到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时，心中波澜迭起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唐代流行的笛曲中，最为人们喜爱的曲子则要数《折杨柳》。这支曲子与中国一种古老的习俗有关，早在《诗经·小雅·采薇》中就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样优美的诗句来表现离乡者眷恋故土的心情。杨柳在春风中摇曳不定的柔婉姿态，在游子眼中像是表述着难分难舍的心意。到了汉代，长安人送客至郊外的灞桥，折岸边的柳枝赠别成了一种习俗。而在唐代，这种习俗更为风行，其意义也变得更加丰富。 亲友远行时折柳相赠，这是表达惜别之意。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写到过多首关于听笛的诗，对笛曲具有特殊的敏感，这里反映着他的艺术情趣。笛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乐器，它奏出的乐调也相对单纯，但是笛子却有几点特别的长处。大概的说，一是适合于独奏，二是乐声清越，可以传播得相当远，三是韵味悠长，容易把听众的心情引向深远之处。因而当优秀的乐人吹奏起笛子时，那乐曲更具有个人化的抒情意味，更像是个体心灵向世界向自然发出的深情倾诉。从这些特点来说，笛子艺术天然地与诗歌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李白显然是感受到了这一点，才对笛曲情有独钟。除了《春夜洛城闻笛》，他的《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也很出色。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由于笛子与中国古诗关系那样亲密，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将他所翻译的中国古诗集题名为《中国之笛》。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资讯。9月12号，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培训经理人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数字化职业经理人高峰论坛在大连举行。活动以智领 AI 新时代，共筑人才新生态为主题，共探 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创新路径。中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中央直属机关原工委副书记段余应致辞指出，分会要加快构建培训经理人行业标准与评价体系，推动资质评价规范化、标准化。培训经理人分会联合发起人、副主任委员黄俊宣布，全国数字化职业经理人培育工程启动，将编制能力素养框架，搭建培育矩阵，布局区域阵地，发布行业白皮书。论坛上，多位专家围绕 AI 时代人才发展发表观点。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人才学研究员孟庆伟提出， AI 时代职业经理人需重构判断力、创造力、协同力等核心能力，建议构建职业能力三育干预体系。培训杂志创始主编朱伟正指出， AI 已上升为企业顶层战略，但真正实现业务价值落地的企业占比很低，未来管理者将从管理人转向统筹人加 AI 智能体。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九集，突破常规与即兴款待。同样是餐厅服务，做到不出错、合乎标准，其实并不算难事，但要跳出条条框框，跳出交易感，给到客人真正走心难忘的体验， 却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今天我们就一起看一看圭达拉和他的团队如何用突破常规的待客理念以及充满温度的即兴款待重新定义待客之道。
1: 2010年麦迪逊公园11号入选了世界50最佳餐厅榜单， 但是排名是第50名， 也就是最后一名。 圭达拉在书里写着那一刻的尴尬与失望，他至今都记得。在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引用了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如果你确信自己不会失败，你会尝试做什么？紧接着，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宣布，这种感觉确实不好受，但我们要把这种感受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麦迪逊公园11号的目标就是第一。 把这样的梦想宣之于口，不亚于一场巨大的冒险，因为一旦你设定了目标，但是最终没实现，它是对士气的打击很大的。但圭达拉不这么认为，他相信一句话，很多事儿只要你说出口，就可能成为现实。目标虽然定了，但具体该怎么做，圭达拉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也打鼓，他只是在餐巾纸上写了那么几个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 其实有的时候追寻一个想法，不必一开始你就搞明白它全部意义。行为科学家罗里萨斯兰说过，好点子的对立面往往也是一个好点子。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也是这样的，它的对立面不是糟糕的服务，而是一套无可挑剔的常规待客方式。 但是凭常规，麦迪逊公园11号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的。当时几乎所有餐厅都把焦点放在了菜品上，魔法呢总在厨房里面去施展。圭达拉这个时候就开始想了，如果我把这种态度延伸到待客服务，会发生什么呢？ 在谈到餐桌服务的时候，麦迪逊公园11号经常说要为每一位客人营造独立的 泡泡空间，如果上菜节奏恰到好处，灯光和音乐配合得很合适，每张餐桌周围就会形成一个私密的空间。但是假如在这个时候几步之外的打印机发出了一个声音，泡泡就被戳破了，客人会立刻感受到，哦，我这就是身处一个公开的生意的场所，这不是我温暖的家。 所以呢，圭达拉开始清除一切带有交易感的元素，最先被移出前厅的就是录入订单、打印账单的那个打印机。紧接着，圭达拉发现最有机会实践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的是迎接客人的前门。 通常呢，客人报上名字之后，领班就低着头在平板电脑上点来点去，啊，找到了，好，现在带您去23号桌。 这一套流程充满了交易感，圭达拉想待客之道就应该是去朋友家做客那样，对方打开门一看，哟，哦，是你啊，来了，直接进门，咱聊天，咱吃饭。所以他就告诉团队，餐厅要取消接待台。刚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有点含糊，你这跟人家怎么说呀？啊，他来了，怎么对暗号啊？ 但是只要解释清楚原因和做法，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于是，在麦迪逊公园11号，个人一进门，领班会直接迎上前：“晚上好，女士，欢迎光临麦迪逊公园11号。”听到这儿，各位肯定跟我当时看到这一段落的时候一样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你怎么确定这个人就是打电话预定的那个人，对吧？好，我来告诉您他们是怎么做这个准备工作的。 每天晚上，领班都会拿着预定名单在系统里面搜索客人的名字，准备一份配有照片的小抄。那最难的一项安排就是那位迎宾的领班，就是 两天前打电话和客人确定预定的那个人，在大多数的餐厅，确定预定的是后台预定员。客人到店的时候呢，这个人可能下班了。而在麦迪逊公园11号，领班和客人的互动早在进门之前就开始了。于是迎宾的领班就可以直接说：“女士您好，我是汤姆。前两天我们通过电话，今晚能接待您，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0: 把见面的仪式感做足只是开始，告别冷冰冰的流程化接待，让客人进门就感受到朋友般的亲切感。那么客人用餐结束准备离开的时候，又该怎样延续这份不被交易打扰的体验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既然迎宾环节能创造亲切感，圭达拉想把这种服务延续到最后一刻。他对另一位负责迎宾的员工说：“我想做一个不需要寄物小票的衣帽间。”员工问：“老板，这要怎么做呢？”他回答：“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你肯定能想出好的点子。”过了几天，他们真的做到了，根据桌号存放外套，新增了一个预备衣帽间。客人一开始结账，同事呢就把外套转移到了门口。那是圭达拉每天晚上工作当中最喜欢的瞬间，就是客人低头翻找小票，抬起头却发现外套已经准备好了。迎宾和告别的环节解决了，圭达拉又把目光转向了吃饭本身。他认为点菜这件事儿也可以变成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对话。那这个想法呢，要从一次用餐的经历说起。在纽约有一家很出名的餐厅，定位置是非常难的，圭达拉花了很长时间才争取到一次就餐的机会。那一顿饭用他的话讲，那就是相当的惊艳啊！这家餐厅没有菜单，点菜以前呢，店里的员工会搬一把高脚凳坐到客人的桌子边上介绍菜色。离开的时候呢，圭达拉坚定地认为麦迪逊公园11号的菜单也应该被取消。虽然当时还迈不出这么激进的一步，但后来他们真的做到了。丹尼说过，待客是对话，不是独白。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新菜单，只标示菜品的主要食材。比如说某个夜晚你可以选择的主菜是牛肉、鸭肉或者是西兰花，至于厨师怎么做，要等上桌才能揭晓。主厨丹尼尔喜欢这种格式的灵活性，圭达拉呢是喜欢他可以促成的这种真正的对话，两个人关注和在意的点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们达成了默契。纽约时报的评论家奥利弗评价这份菜单叫做，虽然颇具抽象意味，但是它激发了你主动和服务员交流的想法。几个月之后，圭达拉去了另一家有名的餐厅做调研。这家餐厅的菜单右下角有一个小方块，写着不接受食材替换或特殊饮食要求。这种一刀切式的声明完全违背了圭达拉的理念。一个餐厅怎么能对一个不想吃某道菜的客人说，想要在这儿吃饭你就必须得吃它。他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做到呢，简直不可理喻。新菜单确实照顾到客人想吃什么的意愿，但没有真正倾听他们不想吃什么。所以这家餐厅被圭达拉拉入到了反面教材的清单里。
0: 一张小小的菜单完成了餐厅和客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服务不再是餐厅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双向的交流沟通。可就算前面所有环节都尽善尽美，用餐的最后一关依然很关键，那就是结账。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菜单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圭达拉把目光投入到了服务上面。在他看来，用餐体验里面还有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结账环节。从照顾客人的角度来看，用餐的最后阶段总是最微妙、最难掌控的，因为账单上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打破员工整个晚上营造的美好氛围。账单也绝不能在客人开口前就放到桌上，那好像就是催着你们，哎，我要结账了，你们可以走了。麦迪逊公园11号对这件事情的解法是回归待客精神本身， 用餐结束的时候主动送上账单，同时附上一瓶饮品，为客人倒上那么一小杯，把瓶子留在桌子上，说请随意享用，这瓶饮品由我们免费提供，账单就在这里，您可以随时结账。没有客人会在收到一整瓶免费饮品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要被催着让你赶紧走。圭达拉在书里把这个叫做全情以待，面对棘手的问题能不能反过来通过付出更多来破解难题。一顿饭如果在结尾出错，那足以抹去3小时辛苦赢得的好感。从迎宾点菜到结账，圭达拉一点一点地清除了餐厅里的交易感，但光有理念还不够，要怎么把服务落实到每个角落，这个是他关注的。圭达拉提出了一个方式，叫做即兴款待，这也是圭达拉做出来的最有意思的一次实践。说呢，有一天下午，圭达拉正在收拾前菜餐盘，这桌的4位客人都是来自欧洲的，用完餐之后呢，要去机场。圭达拉经常是亲自收拾餐桌，目的是可以自然的走进客人。那这一次他正好听到了几位客人在聊纽约美食的这一趟的这个体验。我们去了几乎所有的知名餐厅就餐，唯一没吃的就是这个街头的热狗了。圭达拉听到了之后，立马把脏盘子送回厨房，立刻冲出门去街角的热狗车买了一个热狗。他把热狗带回厨房，请厨师丹尼尔帮他摆盘，这是最难的一步。丹尼尔看他的眼神好像就在看一个疯子，说你竟然要在我们一家4星级餐厅端上这么一盘地摊的这个小吃吗？但是圭达拉坚持说，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最后丹尼尔点头同意了，把热狗切成了4段，放在了4个盘子里，每段都挤上了芥末酱和番茄酱。在送上最后一道菜之前，圭达拉向他们坦诚地说，对不起，我刚才听到了你们的对话，我很荣幸能够为你们提供纽约之行的最后一餐，我不想让你们带着任何遗憾离开这里。话音刚落，服务员就把那一份经过艺术摆盘的热狗端上了餐桌，客人们当场就惊呆了。圭达拉送出过无数道菜，但最真挚的回应就是来自那4位吃到热狗的客人。那份热狗造就了他们整个纽约之行当中最难忘的时刻。在后来的餐前例会上，圭达拉经常和大家聊起那份热狗，也经常和大家讨论是什么让这份礼物如此打动人。这件事情让圭达拉意识到，真正让人难忘的往往是专属于某一位客人的瞬间，他们想要打造的就是专属于某位客人的即兴款待。
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在书里，圭达拉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家餐厅，餐厅呢有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周5天都会来吃午饭。这位客人身材高大，普通椅子他坐着是不舒服的，所以餐厅主厨的妻子主动联系了这位客人的家人，请他们拍一张顾客在家里面最喜欢的那把椅子的照片。接着主厨量好了尺寸，为这位顾客定制了一把专属座椅。这个故事让圭达拉想起了自己很喜欢的即兴演出，就是即兴表演的那一刻只属于当晚在场的人，永远不会被复制。不过话说回来，那把定制的椅子虽然让人感动，但是不具备可复制性，而那份热狗足以证明，要想给人带来惊喜，未必需要大费周章，真正需要的就是用心观察。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餐厅开始用各种方式施展他们的魔法了，争取给每个客人带来专属的即兴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了，那就是人手不足。你想啊，龙共就那么几个人，然后有那么多的客人，你得实时的去观察客人他们的喜好，接下来你要为他们提供什么服务，你不可能应对每一个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圭达拉意识到，要想把这件事情长期做下去，就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岗位。就这样，餐厅迎来了第一位专门负责执行创意的员工，圭达拉给他取名叫织梦师。第一位织梦师的人选，圭达拉迟迟没法确定，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圭达拉找到了最适合这个项目的人。有一天晚上，圭达拉在一家披萨店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名字叫艾米丽。艾米丽告诉圭达拉，自己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铁杆粉丝，她曾经独自在那儿享用过一顿美妙的晚餐，还把那顿饭画下来了。圭达拉被打动了，第二天一早他就给披萨店的经理打电话，不知道你会不会直接拒绝，但我正在筹备一个超酷的新计划，真的很想挖艾米丽过来帮我。就这样，艾米丽加入了他的团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米丽为餐厅创造了很多场景的惊喜，比如用厨房毛巾做的泰迪熊，再比如为航班取消的夫妇打造的这种专属的海滩的包间，还有为来餐厅过纪念日的夫妻重播婚礼主题曲等等，即兴的惊喜一个接一个的上演。有一天晚上，一位忙着融资的银行从业者半开玩笑地说，来一块餐后甜点当然好，但我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公司答应我给我加薪，我可太辛苦了。于是餐厅为他准备了一袋金币牌巧克力，塞在了他的椅子下面。他大笑地感慨说，这次的用餐体验堪称传奇啊。其实所谓传奇，本质上就是能让人反复讲述、久久回味这样的故事。真正的馈赠并不是热狗，也不是巧克力，而是故事本身。
0: 一个偶然听见的心愿，一份即兴送上的热狗，创造出整场旅行最难忘的记忆。但靠员工灵光一闪的偶然灵感并不稳定，这种灵光一闪的惊喜要怎么变成可以持续发生的服务呢？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随着织梦师团队的不断发力，一个个传奇时刻也在餐厅里陆续上演。除了客人层面的感动和惊喜，这些传奇时刻也创造出了别的能量。比如说，在餐厅里面，通常只有厨房团队能发挥创意，但前厅团队如今也有了自己发挥创意的舞台。受益的并不只是客人，当员工自己来餐厅用餐的时候，其他员工也会倾尽全力为他打造最特别的体验。当时有些高档餐厅明令禁止员工到自己的店内用餐，怕客人坐在服务人员旁边会降级体验。圭达拉说，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他都怒不可遏，说这样的规定传递的唯一信息就是你们始终就是个干活的，就是帮手。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做法恰恰相反，有员工酷爱音乐，那餐厅就安排乐队现场演奏；有员工的父亲爱吃甜甜圈，餐厅就把餐车改成甜甜圈餐车；还有人没能回家过圣诞，父母就悄悄地飞来，一家人在餐厅重逢。所以各位听着是不是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圭达拉人家不认为这个夸张，他希望员工拥有全场最佳的体验。看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也会想，你们那是高档餐厅啊，你有钱呢，你可以不计成本的搞这些花哨的东西啊。但是圭达拉在书里也回应得很直接，说如果不这么做，它的代价其实更昂贵。没错，这些惊喜是需要成本的，但圭达拉每个月都会仔细地审查利润表。就口碑传播效应和团队内部创造的兴奋感来说，每一分钱都花得很值。这其实就是书里说的95:5的法则。就因为餐厅在95%的时间里面精打细算，才有能力在那5%的时间里为传奇超出预算。 桂达拉讲起高中的时候，他在一家牛排馆当洗碗工。那家店里呢，有一道隐藏菜品叫炸鱿鱼，只有餐厅主动赠送的时候，客人才能吃得到。在其他的餐厅，如果碰到常客，一般就会赠这个菜里面的一道小凉菜嘛。但客人很清楚那道菜它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时候他心里就会想，哦，看来他们对我的爱也就值这14美元吧。但是这道炸鱿鱼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在菜单里面，它体现的是餐厅把客人当成自己人的一种信号。桂达拉说，这其实是所有行业都能借鉴的一个理念，就是即兴款待的本质是一种回应，也许是提前从预订员那个地方了解到的需求，也可能是用餐的时候不经意听到的一句话。虽然听起来矛盾，但即兴款待其实可以提前筹备。
0: 所以说，即兴款待不等于不计代价的肆意挥霍。餐厅依靠 95% 的严谨管控，才换来了那 5% 可以放手创造惊喜的空间。但这里就有个疑问了，这种临场感十足的惊喜，难道全靠临场发挥吗？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不设限。
1: 那具体怎么筹备呢？首先要明确行业里面反复出现的关键场景，事先为团队准备一个锦囊。在麦迪逊公园11号，这个锦囊是由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里面有回答客人常见问题的同伴卡，客人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桌子上多出的一块巧克力。桂达拉打造的知梦师团队也把一些想法做成了常备的锦囊，比如说客人用完餐要直接去机场，他就会收到一份航班便携小食盒，就是里面放了一些小零食，顺便呢会说上一句，先生，如果飞机上饿了可以试试这个，这比航空餐更好吃。有人可能会好奇，即兴款待被系统化之后还算是真正的款待吗？桂达拉的答案是算。礼物的价值不在于准备的人投入多少，而在于接受者的感受。当旅客接过小食盒的时候，可能对于餐厅来说，这已经是他们送出去的第30份了，但是对于客人来说，他是第一次收到。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也会觉得这些都是餐饮行业特有的玩法，跟别的行业没什么关系，不可复制，不可借鉴。但桂达拉不这么认为，他把即兴款待的道理搬到了房地产、汽车这些销售行业里。桂达拉有一位好朋友在纽约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请他给房产经纪人传授待客之道。桂达拉每次都会问一个问题，你们通常用什么礼物欢迎新业主啊？几乎 99% 的人都说，冰箱里有欢迎的饮品啊，还有我们的小饼干。送饮品没什么不好，但是它不够个性化，让人很难记住。礼物不必昂贵，但必须个性化。就好像那份热狗不过就2美元，但恐怕也只有那一桌的客人适合了。有位房产经纪人分享过他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位买家要翻新房子，他在征得同意之后悄悄地拆下了门框的一部分，那个门框上面有卖家记录孩子身高变化的刻痕，那客户看到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举动总成本0美元。汽车行业也是一样，如果客户要给家里刚拿到驾照的孩子买车，销售员可以赠送一年的道路救援服务，这份礼物不算昂贵，却足以让父母锁定你的品牌。礼物是极具意义的表达方式，赠送礼物的本质就是在传达，我看见你了，我听见你了，我真心的认可你了，我在乎你了。所以无论身处什么行业，面对什么样的客人，桂达拉反复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惊喜不是靠花钱，而是靠用心。从世界排名第50到世界第一，麦迪逊公园11号的路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0: 回过头看麦迪逊公园11号的逆袭，靠的不只是精致美味的菜品，更多是藏在细节里的看见与倾听。所谓服务不设限，不是不计成本的堆砌奢华，而是跳出标准化流程，看见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即兴款待 也不是凭空制造浪漫，而是愿意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共情。无论我们身处哪个行业，真正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那句我看见了你。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0: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8: 欢迎两位嘉宾。1974年，考古专家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其中一把青铜剑因为它的超长剑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0年后，专家们在秦兵马俑2号坑中又陆续出土了多把青铜剑。这些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古剑出土时依然锋利无比，无论是剑身的工艺还是其中蕴含的高科技，都堪称2000多年前的巅峰之作，也代表着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工业奇迹——秦国军工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当秦军冲出函谷关时，6国的黄昏已经悄然降临。本期《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坚甲利刃。在武器装备制造方面，秦国出品地属精品，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秦青铜剑，它的剑身细长且薄，最短的81厘米，最长的接近95厘米，远远超过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50到65厘米的青铜剑长度。这样的长度，难怪荆轲刺秦的时候，秦始皇在慌乱之中3次拔剑不成功。
9: 中国古代的这个兵器史啊，涉及到刀剑的研究，一般来说特别是剑啊，都是从汉代的讨论为多。我有一个印象啊，史记当中应该在秦简公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吧，要求官吏的吏要出带剑，另外一个材料说的是让百

0: 姓来出代荐，出就是首次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秦简公以来，基层的官吏包括百姓是普遍佩戴剑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其中有一个对百姓携兵令的一个规定，谈到了稍微高级的吏呢，大概是配三把剑，然后稍微低一些的是两把，然后一般的大概是一把剑，所以这个反映了那个时代佩剑风气的一个普遍化。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青铜剑的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联性。同时这个日常的作战，一般的步兵包括弩兵，除了持这个弩机之外，同时他还是配一把剑。持长兵的有的呢，可能除了长兵之外，他也是配这个剑的。在这种普遍化下，对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追求吧。另外就是过去的话，一辆战车上大概站三个人，右边的这个人他主要是指戈级的，然后他同时配一个剑来进行保护，应该是个短剑。那现在呢，战国以来都慢慢都是步兵了，野战了，攻城战了。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佩剑只是在战车上保护自身的一个防卫安全，可能这个需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长剑相当于在这个平地的各种作战啊，包括冲锋啊，保护自己啊，刺伤敌人啊，可能有更高的要求了。
1: 秦始皇陵出土的秦剑剑身都被打磨成了八个棱面，每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并且剑身和剑柄一次铸成。这批青铜剑出土的时候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之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到15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层化合物不仅能够抗锈耐腐蚀，还能够强化表面，增加抗磨损的性能。这种铬盐氧化的处理方法，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掌握，并且申请了专利。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掌握铬盐氧化处理技术的，至今仍是一个谜。铬盐氧化技术不仅出现在秦剑上，而且在大量的剑簇上面也有，也就是箭头上面也有，说明秦朝已经充分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你们怎么看2000多年前秦人跨越时代的工艺以及这项工艺的神秘消亡？因为我们后面就没有再看到了。
0: 早期有很多的重要的工艺技术，特别在军事层面的使用啊，大概在战国秦汉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确实有很多方面呢跟西方比是比较领先，而且它在中国的纵向比较上来看应该也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止在这里提到的铬盐氧化，铁的冶炼和钢的出现也是这样。铁剑的最高技术啊，不是唐代，实际上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我们早期在很多整个这个国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都很注重技术或科技的探索，然后也形成了一些自主的知识体系吧。但是后来由于战乱呢，包括少数民族的南下入侵啊等很多原因，它实际上有的东西是没有延续下来，或者有的东西停滞了。比如说这个弩机也是这种情况，它大概也是在战国或者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的。这种机械化的装置应该也是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但是整体它的技术进步上不是特别突出。
2: 其实古代的这些工艺中间神秘消亡，然后后世不如前世，这种事情数不胜数。因为现代科学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就是现代这些科研成果它是储存在整个社会的，但是古代的工艺它不是，它往往是最多就是储存在一个家族或者储存在一个个人身上。比如说孙老师很多很多年之后即使退休了，他的所有的科研成果这个学术界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您的这个等身著作还在网上能查到。但是如果是工艺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科学它可以被不同的对象掌握，但是古代的工艺，比如他弄了一个秘方，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他其实不知道，然后背后的科学原理他也不解释也不理解，当然结果是好的。那这些人他可能把这个秘方弄丢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工艺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也就说明我们一个现代科学体系然后在全社会的储存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性。
1: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百工篇的时候也说到，每次战争之后为什么会掳掠大量的工匠，其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2: 那都是秘方，一个一个的秘方。
1: 没错。
3: 如果秦剑是单挑神器，那么秦弩就是战场收割机。从标准化零件到空气动力学箭头，秦弩的制作细节到底有多硬核？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1: 令后世尤其是军事迷们惊叹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弩和箭簇，他们堪称秦军的大杀器。 弩源于弓，战国以后大量装备于军队。当时韩国是制造名弩的诸侯国，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而老牌强国魏国，弩是精锐部队魏武族们的标配，他们每次出行要拿着12弹之弩，也就是720斤的这个拉力的弩，还要配备50支箭。不过在这场军备竞赛当中，秦国后来居上，最终独占鳌头。秦俑坑出土的弩弓都是强弓，弓长130到150厘米，和人体比例适宜。整个弓杆被密实的皮条和藤条缠扎，以增强弓杆的结构强度。弩臂上有凹形箭道，可以帮助固定箭头在弩臂上的位置，提高准确性。弩臂的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条，专家考证为弓擎，它可以对弓背进行校正，防止弓体和弓弦损坏。弩机由青铜铸造，设计精巧，利用机械传递让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并且大幅提高射击命中率。弩机各部分的零件大小标准全国统一，可以互换。秦俑坑出土的40000件箭簇均为青铜铸造，其中80%以上是3棱形的箭头。这种形状的铜箭头呢，具有导向性能好、穿透力强、加工容易等优点。箭头部分的3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都经过了挫磨、抛光和铬盐氧化处理，表面光滑平整，3个锋刃至今坚利如新。箭头和箭杆的连接部位是整体铸造的，重量基本相等，确保飞行轨迹稳定，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箭头的含铅量明显增高，以增大毒性。所有的箭头依然是严格遵循标准化的铸造工艺生产。根据发射方式和弩弓拉列的不同，弩弓会配备不同的箭头。威力最大的弩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我们以上介绍的弓弩和箭簇的细节只展现了这个武器的一部分，作为远程射击的大杀器，哪怕看起来是特别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为战争而生。你们怎么看秦弩的设计思路、制造工艺以及它对战国末期战争形态的影响？
0: 秦弩主要还是展现了秦本身在军事技术发展当中的对于机械设计的一个重视。过去认为它能够灭六国，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生产关系各方面可能比东方先进。但是后来我们根据出土的秦的简牍来看呢，秦还保留了比较浓厚的所谓奴隶制的这个色彩，也就是说它的生产关系并不比东方更先进。那秦这个统一六国的主要的原因就需要另外的追寻。王子金先生呢，他很关注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差异。这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应该就包括秦弩在内的在机械设计相关的这些工艺技术方面的秦的探索和努力。而且秦弩呢，实现了标准化的生产，装备的这个部队呢，实现了它的整个军事实力的急速的上升。而且当时在世界范围呢来看，这也是在军事技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后来呢，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技术可能是有所衰退了，很多的这个部件都是用秦汉时期旧的装备来组装的，他们已经没有那种标准化生产的能力了。但是弩的延续性啊，在后世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唐代的时候，部队里还装备的是弩，再往后呢，应该也是这个弩。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机营，神机营主要是用火器，但火器呢，它实际上不可能连续发射，所以在火器中间呢，是由弩兵在承担这个作用的。如果后世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弩呢，就觉得从时代演进角度来看，它的功能不能说特别理想，但在早期它绝对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武器，对于战国末期的这个战争的走势的演变应该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以善于使用这个而著称，可以举几个例子啊。西汉初年平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他实际上就是叫才官引强，所谓的才官引强主要是弩兵，是拉这个强弩的。另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丞相叫申屠嘉，好像跟当时的晁错关系不是很好。这个申屠嘉当年他是绝章引强，所谓的绝章一般就是像这个张艺谋在英雄还是什么电影里面，
2: 英雄
0: 就是用脚然后把这个弩拉开。
1: 他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完全靠臂力，
0: 对对，
1: 把这个弩拉开，
0: 一般叫驳章式，
1: 对。另外一个是脚踩着，然后靠整个腰部的力量，
0: 对对，
1: 把这个弩拉开。
0: 您说的是这种后来叫绝章式，后来现在我们看到了汉代的画像石里边还经常有这样的一些图像，非常威猛的人嘴上叼着几支箭，然后脚踩着很使力气的样子，然后把弩拉开，
1: 相当于秦朝他们的弓弩已经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0: 是的，
2: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军械最强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国家要么是刚刚变法完成，要么是这个生存压力最大的时候。 就像这个齐国的季姬基本上从管仲变法开始，魏国的魏武卒是从吴起变法，然后燕国军力最强大的时候恰恰是刚刚经过跟齐国的一场大战，几乎被齐国灭国的时候，就是经过子之之乱然后被这个齐宣王几乎灭国的时候。然后赵国的胡服骑射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恰恰都是在他南北线都非常吃紧的时候。然后秦国这个时候的军械尤其是制式化生产的时候应该是在秦国的这个中后期，他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既是他变法成就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他生存压力的一个表现。面对六国，秦国放眼一看发现自己谁都没法依靠，他只能依靠自己手里精良的武器，所以这个武器的改革也就到了这个地步。
3: 800甲片量身打造，72骤片全面防护，秦军这套移动堡垒如何成就战场优势？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1: 战场上和武器精良一样重要的就是战士的防护。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和石胄，也就是石头盔，为我们最大程度地呈现了秦军防护装备的情况。石铠甲通长75厘米，共有甲片612片，其中比较精细的石甲有甲片近800片。这些甲片根据人体的不同部位被设计成不同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等腰梯形、圆形、弧形等等。石胄通高31.5厘米，共有胄片72片。根据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的原则，以扁铜丝相连，最下层甲片外翻，和身体紧密贴合。面部空缺处和下颌处的胄片也经过特殊处理，戴在头上只有双眼和鼻子等一小块地方外露，其他部位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些甲胄它并不是实战装备，但是通过它们，你们怎么分析秦军在战场上的防护装备？
2: 其实这个护具包括甲胄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就是你甲胄太多太重机动性就不行，当然你太少太轻机动性上来了，但是你防护性肯定就不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取舍。就是秦军有这么多的护具，甚至已经到了说要贴合这个面部特征来设计，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一定是集群作战，就是集群作战，然后机动性肯定受限制，但是它整体给人一种压迫感。其实魏武卒的那当时那个改革也是一样的，就是重装步兵。但是反过来就是你可以看有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军事思路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燕国、齐国，它就追求机动性，就是因为燕国它常年跟这个东胡作战，然后它要骑兵对骑兵，它不能太重，然后它要的是迅捷，它要追求的是砍杀的频次。像这个齐国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强，技击之势，那他就需要给这个每一个士兵灵活施展的空间，所以他也不能有那种太重太多的。所以这个从护具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战术路线。
1: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还原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打造运转他们的军工体系以保障军备制造的，但是从已有的简牍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秦律规定制作铠甲的甲叶数量必须和登记数量一致，多的上缴，不足的由负责人补偿。各类武器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漆加以标识，如果不小心把漆的颜色标错了，要按照标错编号的法律论处。里耶秦简的记录显示，作为羽箭制造的重要原料，千陵县每年都有捕鸟任务，因为筛选加工极其严格，所以羽毛的需求量很大，这也导致每年捕鸟季二春乡都要向上级申请增加人手。和制作同样严格的还有武器装备的管理。秦律规定作为军备原材料的皮革储藏的时候被虫咬坏了，罚仓库管理员一副铠甲，县令县城各处罚一副盾牌。军备仓库的兵器装备要定期检查和修缮，如果将没有修缮的甲兵出库，县官和仓库管理员都要受到惩罚，并且不再录用。所有的军备原材料禁止出口。里耶秦简中有千陵县武库所藏兵器的统计清单，其中包含近战、远程、护甲等不同类型的装备，部分武器的各个部件还被单独统计。例如对弩的统计分为弩机、弩臂、弩弦三部分， 弩箭共计40998支，弩箭是数目庞大的一次性用品，统计竟然精确到了个数，那么对其他兵器的管理就不言而喻了。从以上简牍所透露出来的细节，你们怎么评价秦国的军工体系？
0: 西方学界对战国秦以来怎么出现这么一个官僚制的统一王朝非常关切，他们有一些研究。

0: 谈到的就是为什么西方在同样的时间或者后来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官僚制和统一的王朝呢？他觉得是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主要是持续时间长，规模非常大，而且参与的人口以及人口在这个整体人口中的比重比较大。而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三者都具有而持续很长长时间，本身就对这个国家的军工体系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而不只是为了一次战役或者几次战役而进行一个准备。这要求整个的军工体系呢，它有一个国家的综合性的长远的规划。也就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些丰富的材料所显示的这样，既涉及到了怎么样持续的提供这个制造，第二个是怎么持续的提供很多的资料的搜集和采集供应，比如说弓箭的箭羽，这需要各地组织民众或者是徒隶去捕鸟取羽，还得符合规格。另外大量的这些装备涉及到了一个怎么样能长久的把它维持了修缮了保证它能够使用的状态，以及还有一个相关的运输啊，这应该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另外从汉代的中央的武库、地方上郡的武库以及县的库的一些材料呢，我们可以反推秦的这个军工体系，一个是总量规模非常大，远超我们的估计。比如说尹完简的这个武库呢，是东海郡的，它大概能装备的近百万的部队的这么大的规模。一个县的，比如说唐邑县的这个呢，它的配备大概就对应的上万人的规模。另外也是如《礼乐秦简》里面所反映的，比如涉及到弩机，它可能既有弩机也包括各个部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记录。所以通过这个呢，就能够看出来当时的整体的军工体系，它是国家的一个制度行为，而且涉及到全方位的一个运行和维护运转。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秦国的军工体系它有一个数据化管理，这个对于武器的维护还有这个战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孙子兵法讲一个道理，说多算胜少算不胜，那算的极致是什么？算的极致其实就是最小指标、最小器物的最大数据化，对吧？已经不能比这个算的更深了。而且这个东西它影响到后面历朝历代，我们看那个汉朝出土的很多简，上面讲汉朝的边防那个信息基本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士兵、武器、粮草、相貌等等等等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就是这种数据化的习惯，其实它是从对这个器物的统计然后蔓延到更多的领域去，包括到今天，就是信息化时代，你的数据化程度、你的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军队，它一定战斗力更强。就是它这个信息化程度越高，它这个统筹部署就越有精准的依据，不是这个一拍脑门我说我现在要执行一个这个任务，这是不允许的。就是它一定是基于说我现在的要求结合我的能力，然后我综合评估出来一个科学的目标。那这个能力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精细的这个数据化，所以这个每条命令就可以执行的更彻底，然后它的计划也会更科学。
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随即收缴天下兵器，在咸阳重新铸成了12个铜人。因为战争不再是常态，所以千陵县的武器出库数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尽管有政策要求，包括当时的现实状况，但这些都没能够禁绝像张良这样的刺客制造120斤的大铁锤。作为武器制造强国，最后你们怎么看秦始皇收天下兵的想法和实际效果，以及对秦朝军工体系的影响？没有战争的打磨，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军工体系的先进性？
0: 当时的这个收天下兵应该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地区，它虽然称天下，其实是关东六国地区来收兵。这个实际上反映的统一的初期，秦始皇帝有一个守护和平不再进行战争的宣誓，然后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兑现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的他收的东方的这些兵器呢，他主要是把民间当中的还携有的官兵器回收过来，给予一定的奖励，然后用这些官兵器呢把它再重复利用。官兵器应该是官府制造的，而且收纳在官府的，而且有的情况下有一些官府的物资是可以出借，或者因为一些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民众，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民间是持有一部分这些兵器的。后来呢，他对于民间持有的这些即便私兵器当中的长兵器开始做限制了，包括像张良他制造120斤的大铁锤啊，因为他收的新前手的是收的官兵，另外收的后来是长兵，他其实也是可以铸作的。张良主要的问题是雇了这个人去行刺，他的前面的这个应该还是有条件的。
2: 其实民间还是有大量的兵器存在的，
0: 对，
2: 不存在秦始皇把天下兵器全部都收走了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冷兵器时代民用跟军用的边界它就不太清晰，包括后面这个历朝历代有时候农民起义，它其实它是有那种 比如说把铁犁或者什么东西回炉重造的这种技术的。就是作为秦来说，当然这个孙老师刚才讲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这么一听好像不太过分哈。我把这个之前本来就是官造的这个东西给收回，但是即使咱们说他把民间的，比如说咱说个极端的话，他把民间的最后一个这个成型的兵器都收回来了，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因为你能收天下之兵，你很难收天下之铁，你也很难收天下之技术。这个技术一旦弥散，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就是你资源在，自然资源在，然后技术条件在，那生产军械的潜质它就一直在。这就是这个过去讲说裕民不以封疆之计，故国不以山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力的一个技术背景，就是因为你没办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技术弥散的结果。那至于说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如何保证军工体系的先进性，我觉得主观上当然你还是要靠强大的危机意识了，就是他要注重内外的风险，尤其是这个外部的压力。客观上其实他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科研力量，就是武器的使用是一回事，武器的研究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当然了，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不见得是军事上，也可能是形式上，就是他也用这些东西来验证科研的成果。所以我觉得秦他的整个的对于军械的控制，包括日后延续这个军械先进性的这个思想，其实很多我觉得都没来得及落实，就是因为他这个十五六年的时间
2: 太短了，
1: 这个、太短了之后，因为军工体系它的这个时间周期是相当长的。
2: 从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到超前的防锈技术，从精密的三棱箭簇到威力惊人的制式弩机，大秦帝国每一件兵器都是制度与技术的结晶，是一个王朝对秩序与力量的极致追求。虽然大秦帝国的兵戈之声早已远去，但是那些深埋地下的青铜兵器仍然在向后世诉说着一个军事帝国的传奇。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2: 欢迎两位嘉宾。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用10年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这场统一战争中，支撑起百万虎狼之师纵横驰骋的是庞大而精密的后勤保障体系。从巴蜀沃野到关中平原，秦国的粮仓不断吞吐着战略物资，水路与陆路满载粮草的舟车昼夜兼程，将生命补给输送到前线。可以说，每一支开拔的秦军队伍都伴随着一套完整的后勤班子。正是这套高效运转的后勤系统，让秦军得以保持持久的战斗力，最终奏响统一凯歌。本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来讲讲秦军的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古老的军事思想一直在强调战争中后勤补给，尤其是粮草补给的重要性。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这样描述战时粮草运输对国家国力的消耗程度。他说，粮食运行达到3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了。粮食运行远达4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500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从管仲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以300公里为基数，每增加100公里的运送，对国库粮食的消耗是翻倍增加的。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消耗关系？
4: 其实管子的这个说法可能还是太保守了，就是《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得很清楚，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而且里面有一个数据说食敌一钟当五二十钟，就是我吃敌人一个单位的粮食相当于我多了20个单位。为什么会是20个单位？其实你想，你吃了敌人一个单位，你自己节省了一个单位，里外里你不就占了2个单位的便宜吗？后来你联系说这一篇是放在作战篇里讲，讲的就是运输跟军队的关系，那它就是因为从国内运输到这儿，那比你直接吃敌人的粮食这个消耗要多得多，20个单位，那相当于2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后来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考虑，就是打仗为什么他一定要先选那个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去进攻，就是他能够就地取材。你想秦国灭了韩国之后，甚至灭了赵国之后，就是那个天下的局面还很难讲，但是灭魏之后天下大势彻底明了。别看楚国还有几十万军队，燕国齐那都没用了，就是因为什么呢？魏国太富有，秦国占领了这些之后，那就完全符合孙子兵法了，叫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五二十钟。那你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他的作战条件简直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好。
2: 之后的孙子兵法对大军出征所耗费的物资有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兴兵作战需要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10万，并且需要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谋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10万大军才可以出发上战场。你们怎么看孙武为10万之师出征算的这笔账？这些是否能够涵盖整个后勤保障体系？
3: 从孙子的描述来看，实际上这里边的是偏重战国时代的军事特征。这个阶段黄金的计量单位一般是亿，金字旁然后一个亿处的亿，当时的一亿大概就是300多克吧，不到400克，日费千金，那就大概折合成我们今天应该就是370-80公斤吧。总体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涵盖这个后勤保障体系，但实际的情况应该可能远为复杂。
2: 大家可以用今天的金价来换算一下啊，大概就是1天3个多亿，
3: 确实是比较惊人。
4: 其实孙子说的这几个维度它肯定是一个大概，相当于说 各种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些最大公约数，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制定，反正这些绕不开。但是就各个国家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它能涵盖整个后勤保障，而且你打不同的仗，它其实需要的后勤保障也是不一样。周瑜就评价曹操，就打赤壁之战说，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这就是嘲笑他，说你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装备没弄清楚，补给是不是也跟不上。所以我觉得个性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它是要针对这个战役的需求不断调整的。但是不管多么个性，就是孙子兵法提出来这些个性是大家要共同考虑的。
5: 长平战场断粮46天，河内郡县全民总动员，这场后勤对决如何决定天下格局？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2: 作为秦国历史发展中的战略性决战，长平之战的破局点正是后勤补给。当时赵括主动出兵进攻秦军，白起命令一支25000人的部队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后路，又命令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切断赵军的粮道。秦昭襄王得知赵军主力的粮道被截断，亲自来到河内郡，也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以及附近地区，赐当地百姓爵位一级，并且征调河内郡15岁以上的青壮年到长平战场，拦截赵国的援军和粮食补给。公元前260年9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46天，士兵们甚至开始相互残杀为食。赵括不得已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失败被杀。历时半年的长平之战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长平之战历时半年，你们估算秦国为此所调度的人力、畜力、物力、财力等等后勤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规模？
3: 这个很难提供一个确切的数字啊，但是大体的形式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秦赵的这次战役相当于集中在韩国的上党地区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主力决战，双方应该是倾全国之兵，比如说赵国坑杀了40万降卒，另外他战争中损耗的大概有数万人。而秦呢，我们知道杀敌1000自损800，那他实际上伤亡应该也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军事后勤的补给对应这个前线作战的部队来说，它这个比例应该一点也不低。这个即便到了近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涉及到的畜力啊、物力啊、财力的支撑啊都是非常大的，双方应该就完全切换成全国动员的紧急的军事模式。另外这个时候河内还没有设河内郡，也就是说在当地进行组织动员或相关的调配管理，因为它没有原来的行政组织，应该困难也是比较大的，那相应的成本也都可以想见。无论谁胜谁负，这个双方的代价应该都是非常高昂的。
4: 它还体现出来就是考验双方后勤体系的一个新维度，就是外交。秦国当时已经有了咸阳仓、敖仓这样的大仓库，然后赵国没有。赵国没有的情况下，赵国向齐国借粮食，齐国不借。包括到长平之战结束之后，秦国乘胜追击说要攻邯郸，这个向魏国求救，魏国还不救。咱们都学过信陵君切符救赵，还得切符救赵，然后勉强把秦国打走。这个当然一方面说明赵国的人员当时确实是一般啊，但是其他国家也没有雄才大略。可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你制定战略的时候，你尤其是做那种极端推演的时候，就是要把各种条件都设置得非常的极限。你不能说我寄希望于我这人打没了、粮打没了，其他国家会来救我的，他们有这样的战略智慧，他们有这样的理性，那他们要没有怎么办？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救赵？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大国他要支撑持久战，他必须要靠自己，战略物资的储备其实比结盟更重要、更可靠。
2: 战争就是要做好最

0: 快的打算。长亭距离秦都咸阳呢有500公里，距离赵都邯郸呢有200多公里啊。最后时刻，秦昭襄王赶到距离长亭100多公里的河内来增补后勤力量。你们怎么解读这个细节？
1: 秦国的君主在关键的战役的过程中，前往相对的前线来进行督战啊，或者是进行动员啊，这样的例子稍后在秦王政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另外，确实长平距离秦都的咸阳啊，它的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而这个战争呢已经历时半年，那这个后勤补给啊，粮草的消耗应该是非常大了，恐怕在最后的话，
0: 咸阳也没什么余粮了。
1: 对，很有可能是这个压力非常大了，然后需要孤注一掷或采取一些暂时动员的手段，可能突破了长治，也许非秦的君主亲临来开展方能实现。
2: 当时进行了深彻的军事改革的国家其实就是赵国，赵能跟秦去掰手腕。你看那个渑池相会，说廉颇有所准备，秦国他就不敢在渑池上发难，你要换一个国家那就不一定了。所以集中力量摧毁赵国的有生力量，这个从物质上从精神上都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可见秦昭襄王对这一点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哪怕我动员起来最后一兵一卒，我亲自到前面去，我付出再大代价，我不能让之前的东西变成沉没成本。就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说实话他关键的有时候就那几步，就是那几步走好了后面才会顺下去。所以就是秦昭襄王，就是别管在蔺相如面前多么这个受制于人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判断准确，而且毫不含糊。
0: 在古代战争中，只要粮道被切断，基本就是以失败收场。秦国向东突破的过程当中，这么长的战线好像很少看到被截断粮道，你们怎么看他们对后勤补给线的保护？
1: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后勤的管理本身就是军事当中的一个构成，也是战役能够最终取胜的一个关键的要素。秦在这个方面肯定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只是早期的材料里边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反应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时代也很近的材料似乎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就是巨鹿之战。章邯和王离领的部队去围困了赵军，赵军退入了巨鹿城，围城的是王离的这个部队，而提供后勤支撑的呢就是章邯所统的这支部队。他通过修筑甬道，甬道应该是两边有围墙的一个军事交通道路，来提供粮草的支撑，然后他坐镇后方。然后后来项羽呢北上来解巨鹿之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嘛。在史记当中张耳陈玉列传里面讲的是，项羽首先数次的截断了章邯援助王离的后勤补给的这个甬道，击败了章邯，然后才渡了河。这个时候的王离的粮草就没有支撑了，然后才会击败王离。而且项羽本纪里说，诸侯皆作弊官，都不敢去救，由于截断了这个粮道，王离是缺少粮草的，说到这个时候诸侯军才敢参加进来。
0: 秦以前都是截别人的粮道，在他最后最关键的这场战役当中，他的粮道被截了、
2: 秦在统一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他粮道很少被截跟他的地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秦即使出了函谷关，即使出了潼关，其实南北还都是山脉，就是你要截粮道绝大部分时候它是需要绕后的，没法绕后，这个后边是函谷关，后边潼关，然后两边是山脉，就一条斜道。等到他刚出关的时候，刚刚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那他的这个运粮的半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从这个关中平原往东运，中间有函谷关保护，出了函谷关南北有山脉，然后进入平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中间需要防护的这个地段比较少。等到他完全出去了，各个国家终于有机会截他的粮道了，可以绕后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势已去了。
0: 这可能跟他粮仓的设置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越往东打他的战线拉得越长，
2: 对，
0: 所以他被包抄的可能性会更多。那他肯定不会总从咸阳往那边去运粮，他一定会有很科学的设置在他整个作战路线当中。
2: 所以就是他的运粮的半径短嘛。
1: 秦在东向作战的过程中，他也设了一些郡，任命了郡守，郡守对郡内的行政方面是有全面的管理的，他实际上在仓的设置啊、配备啊，以及去安排相关的供给上，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这个又体现出秦的行政管理的高效，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刻就用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管理，所以他的各种粮食补给啊，都能够高效到位。
3: 粮仓吞吐如现代物流，水陆并进似高速公路，秦国的超级供应链如何支撑统一战争？ 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0: 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对后秦保障考验最大的是灭楚战争。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和蒙恬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因为轻敌冒进，损兵折将。一年后，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再次进攻楚国。抵达战场，王翦采取守势，楚军多次挑战，王翦都不回应，而是让士兵们天天休息洗浴，并且提供上等的伙食，还和士兵同饮同食。楚军看秦军不肯应战，领兵东去。王翦趁机发兵追击，大败楚军。古代战争中60万大军多拖延一天意味着什么？相比长平之战，你们怎么看35年后秦国灭楚战争中后秦保障能力的升级？
1: 这是秦末六国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达到了60万之众，也就是举国相攻的主力决战。这个相关的规模实际上是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个现代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当中最大的一场啊，就是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一开始是个小淮海，后来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大淮海。大淮海实际上总投入的是2个野战军，
2: 60多万
1: 的部队。那这个后边的这个补给就非常可观，所以就像陈议员说，这个是
2: 小推车推出来的
1: 啊，就说明了当时这个补给也需要人民的支持。那在那个时代就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且除了这个阵地战之外，很多是追击战，追击战要求的补给条件就更高了。我们现在看到材料很有限的，其实这个战争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楚，那后勤这方面就更为这个了解有限了。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不断有很多新的材料啊，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积累，
0: 就是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这场战争背后不为人知的地方。
1: 对，这里面有很强的国家的管理能力的一个体现。
2: 对，我觉得60万大军按照秦国当时的总人口来说，那恐怕不是日耗千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按照路上的消耗是到了之后消耗的一倍，咱不说太多吧，就按一倍来计算，那确实是举国之力了。这个时候你让秦国再多拿出一分力量恐怕都很难了。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有利的因素吧，一个就是他灭楚的这个时候其实韩赵魏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秦国在北线和东线的压力相对来说降低为零，那他就可以把更多的这个补给运到南方去。第二一个就是说秦国的驰道系统包括度量衡这工作，这都不是说完全统一了才开始的，它是作战的过程之中其实就一直在修建这个东西。尤其是当司马错拿下巴蜀之后，就是巴蜀成了秦国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啊，供给粮草，那四川的驰道系统其实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粮食运出去，所以不仅仅是考验后勤管理，也是考验基础设施。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他派兵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但因此带来的后勤补给困难远超以往。史记记载，北征匈奴的时候，为了紧急运送粮草，要从特别遥远的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方，一般发运30钟粟，只有一石能够遇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相当于192:1。男子拼命耕种，女子努力纺织，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后勤需求。而南宫百越为了保障粮草运输，秦始皇不得不开凿陵渠，所耗巨大。相比内陆作战，你们怎么看边境作战对后勤保障的新要求？
1: 秦统一之后的这个边地作战和统一之前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诸侯国它面积有限啊，即便攻入到对方，它这个后勤补给的距离不是那么长的。那统一之后再向北拓展的，那这个距离就非常遥远了，那对应的补给的线呀、相关的损耗呀等等就会很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攻打的像匈奴啊这些地区，它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它在作战当中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就地补给的能力就大为下降甚至丧失了。因为匈奴也不是从事农耕啊，相当于攻占这个地方完全需要依赖后方的这个补给了，那对后勤保障的要求跟它原来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2: 边境地区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支离破碎，地缘环境参差不齐，地形更复杂，那它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更高一些。尤其像北方山地比较多，南方又是一些丘陵地貌，这些不管是修路还是驻守，还有路途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对这个器物的质量这个要求都更高。我觉得这个是后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就是刚才孙老师说这个问题，你战后经济 在相当长的时间。

0: 间都是零。当然了，你可以说我在这儿在设郡呢，我在这儿在开发呀，我在这个移民屯边等等，那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这个供给还要靠内陆来做，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事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可能就被反扑了。第三，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后勤保障的新要求。这个新，它不仅是说你得有吃的，然后你得有基本的这个物资保障，它恐怕在这个漫长的边境上部署大量的士兵，而且是长期部署，那这些士兵恐怕还要有精神安抚，比如说这个书信，它应该也是后勤的一种。所以就是新的情况出现了新的任务，然后它就要有新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古代一次出征啊，背后的算力有多庞大，靠什么完成，这其中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又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能够模拟一场战争，它所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你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古代都是人脑啊。
2: 是的，特别是到战国以来，战争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他投入的兵力相对于战国以前的这种贵族作战，那无论是人数啊、车马数啊，这个规模就很大了。那涉及到了补给啊、装备啊、财政的预算啊，包括行军的路线啊，包括他攻击的距离变长了之后，时间的推算啊，这些要求其实就非常高了。值得注意的就是，从孙子兵法以来强调妙算呀，或如何如何，那里边的算实际上都是通过算术和相关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而中国古代特别在这个阶段吧，在算术或在数论方面应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对哪怕是基层官吏的算术或数学能力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无论你是个文吏还是个武吏。
1: 看来在秦朝想带兵打仗，你数学还得可以啊，得过关。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到简牍当中有一些数学题啊，
2: 对，算术书、
1: 里面的例题竟然就是拿军事作战当中一些来演化过来的，
2: 是有一些这些题目的、
1: 嗯、
2: 包括这个安营扎寨怎么安营，怎么样设置间距，
0: 对，顺风背风向阳向水，
2: 是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军事计划能在战场上活着存在24小时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从这个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啊，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这个作战任务节外生枝。因为你一旦作战任务节外生枝，落实到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准备的数量它可能就要几何倍数增加。哪怕你的作战任务只增加了一点，作为他来说，这个后续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都要变。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将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消耗的数字也好，物资也好，在有经验的这个将领的准备里面，恐怕比这个要多。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是理想状态，大概率是万事俱备东风不来。三军将士能够在前线捷报频传，离不开大秦帝国长期精密的布局、条条律法的约束，以及无数劳动力在后方的全力托举。例如秦国不仅国家饲养马匹，还鼓励民间饲养，负责马政的管理体系十分严密。战国策记载，秦马之粮，蹄间三旬者不可称数也。三旬，一旬就是8尺，一月就是5米，这样的马匹在秦国数不胜数。无论是否种植，每户都要上缴作为牛马的草料。秦国从郡县到乡邑都设有粮仓，一些战略要地还设有周转仓，连千陵这样的小地方也有战略物资存储仓库。秦律规定，用专车运送到军队的物资，县里不得劫夺，冒领军粮的官吏都会被处罚2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如果不是官吏，被罚戍边2年，军人私售军粮罚戍边2年，购买军粮的百姓处罚2副铠甲，粮食还要上交公家。以上所有的内容涉及到的县一级相关领导全要负连带责任接受处罚。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国构建的后勤体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秦的后勤体系对后世是有启示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粮草先行的本质是基础设施先行，尤其秦在漓江包括在四川做的这些水利工程，比如像都江堰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然后把这个全国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秦的一些做法就给后世，一是给他信心，二是给他方法。第二就是说在边境地区进行的这个耕战合一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因为秦它是在边境设这个郡县的啊，它也在这个地方进行屯田，当然这个屯田的制度跟后世相比没有完善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它存在时间太短，但是它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 秦朝比如说他打下南越地区，他设立了三个郡，桂林、南海、象郡。后来这个汉武帝在西北也是设置四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这个武威郡，包括这个东北乐浪郡。汉朝之后到了唐朝，羁縻制度在边疆，这个明朝设卫所等等。这个其实它虽然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还有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受秦朝的这个启发的。
1: 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武力比拼，而是综合国力的持久较量。当六国还在为一场战役的胜负拼杀时，秦国早已在后勤赛道上完成了降维打击。那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基层官吏、运粮族、工匠、屯垦民、纺织女工等等，堪称这个赛道上的无名英雄。在他们的合力下，这场跨越百年的后勤马拉松，秦国笑到了最后。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十集，生根发芽与回归本心。一家餐厅里的故事，不只有光鲜的荣誉与惊艳的菜品，背后往往藏着创业的挣扎，还有创新试错之后对内心的反复叩问。今天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最后一集，看一看这支团队怎样在浪潮之中生根壮大，又在万众瞩目的顶峰时刻找回自己出发时最珍贵的东西。
1: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麦迪逊公园11号定下了世界第一的目标，也摸索出了一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那这一期咱就来说一说他们是怎么一路冲到这世界第一的，又是怎么在最风光的时候又想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先说一个背景，在过去西方的顶级餐厅经常是藏身在豪华酒店里。19世纪70年代，凯撒里兹和法国名厨奥古斯特一拍即合，共同开启了西方现代酒店餐饮业的新营业方式。但是后来呢，豪华酒店餐厅这个概念就慢慢的过时了，酒店里的餐厅也慢慢的就成了附属设施了。2010年年初，酒店合伙人安德鲁找上门，想请圭达拉带着团队为一家定位高端的新酒店打造餐饮。这家酒店名字叫诺马德。安德鲁呢有个想法，让餐厅重新成为酒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现那个年代豪华酒店餐厅的样貌。新酒店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个街区，但周边环境还停留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不过一家新颖豪华的酒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街区。对于圭达拉和丹尼尔来说，更吸引人的是管理合同，他们不需要出资，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两个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最棘手的问题是怎么向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开口。圭达拉他们告诉丹尼，想在诺马德拥有自己的事业，同时继续为麦迪逊公园11号效力。丹尼考虑之后拒绝了。我与你们不能既做合作伙伴又做竞争对手，何况那家餐厅距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我想我不能同意。但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抛出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提议，要不你们干脆把麦迪逊公园11号买下来吧。圭达拉不加思索地回答，可以。圭达拉在这本书

0: 助理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营好麦迪逊公园十一号，但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成就都源于一句简单的承诺，我要做。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件事儿呢，就像滑雪，如果你平常呢只滑中级道，肯定会害怕高级道，但总有一天你得把你的雪杖插进高级道的那个雪里，然后奋力一推，成长往往就是从走出舒适圈的那一刻开始。丹尼提醒他们，得在两三个月之内弄清楚能否筹到资金，否则消息一旦泄露，餐厅团队的士气必然受挫。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筹钱的过程那是相当的痛苦。圭达拉这个时候呢，也放下他的脸面，开始跟那些常客唠嗑了，说呢，私下跟您透露一下，我和丹尼尔可能有机会买下这家餐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投资，或者您有没有认识有兴趣投资的人呢？事实证明，各位朋友，有能力经常吃高档餐厅饭的人，不见得有能力买下这家餐厅。人家愿意掏钱吃饭，未必愿意掏钱拉你一把。后来一位常客伸出了援手，教他们做商业简报，还有这个财务建模。最后圭达拉经人介绍认识了投资人诺姆，双方在餐厅共进午餐，先以朋友的身份相互了解，再谈餐厅的发展计划。就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周，资金筹齐了。
1: 历尽千辛万苦凑齐资金，丹尼尔和圭达拉终于如愿把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握在了自己手里，新公司也正式成立，属于他们的事业版图就此翻开崭新一页。但这远远不是终点，如何从零打造出一家理想中的新餐厅，这项巨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2011年11月11号，丹尼尔和圭达拉向全体员工宣布，他们买下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几乎在同一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食谱正式出版，餐厅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一年内从一星跃升为三星的米其林餐厅。圭达拉和丹尼尔两个人把新公司命名为至臻美好，灵感来自丹尼尔的一句口头禅，他英语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后来在团队里面变成了一种默契的提示，意思就是要格外用心。厨房负责至臻，以匠心打造每道菜，前厅负责美好，用心传递温柔体贴的服务。他们特意不用前台后台这种制造隔阂的行业术语，直接叫前厅和厨房，主要是强调协同。有了自己的公司，还要有新的餐厅，诺马德怎么设计怎么定位成了新的问题。他们给诺马德酒店找的第一个灵感缪斯就是音乐。为什么是音乐呢？因为诺马德正好是坐落在纽约上城和下城的交汇处，丹尼尔和圭达拉想打造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都市游乐场，既要华丽又要自由包容，既要让人惊艳又要轻松亲切，而音乐恰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圭达拉和丹尼尔还坚持一点，要打造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光顾的地方。圭达拉在这个阶段面临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诺马德开业之后的首次评价是必须得拿到好评的，不然很难翻盘，尤其是纽约时报的好评。为了集中想法，圭达拉构想了一个虚拟角色，一位53岁的美食家兼音乐爱好者，他们照着这位虚拟角色的私人宅邸来设计诺马德的公共空间，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用户画像吧，大概就定位在这么一个人群。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有团队成员说，我就是没有创造力，我就是做不到，那么圭达拉会在会后单独找他聊。他借一位营销大师的话说，创造力是一种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设定时间压力，安排规律的日程，先采纳不够完美的表达，然后再慢慢的打磨。创意不是灵光乍现的奇迹，也不是天才的专属，创造力是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等待。创造力是用不完的，你用的越多，拥有的就越多。圭达拉通过我们前九期的节目，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以诺马德餐厅的细节同样他

0: 很较真儿啊，比如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一款完美的咖啡壶，最终还是从土耳其空运过来的。圭达拉还认定图书馆是酒店的灵魂，所以他专门开卡车去跳蚤市场淘椅子，还请这个图书策展人按虚拟主人公的这个品位来选书，书架分成了历史、美食、葡萄酒、音乐好几个类别，甚至他们还把几本书做成了中空的，藏了几瓶饮品随机的放在书架上。如果你偶然发现了这个彩蛋，那么这个彩蛋就归你了，请尽情的享用。新餐厅要开张，那么问题又来了，员工从哪儿来？丹尼尔和圭达拉的选择是把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整个移植过去。诺马德餐厅的初始管理团队基本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员工，圭达拉把他们比作是教母，新员工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专业技能，更能感染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他们的热情、知识、信念就会像酵母一样滋养每个新成员。圭达拉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失去赋予你成长机会的根源，要先想清楚什么才是让企业文化独一无二的根本要素，然后下定决心守护它。
1: 借助老员工传递内核文化，加上完整的培训体系加持，新餐厅开业就收获了高度认可。不过，在兼顾两家顶级餐厅的压力之下，麦迪逊公园11号慢慢暴露出了漏洞。一场来自团队内部的提醒，也让圭达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0: 诺马德唯一从外面招来的重要员工是总经理杰夫，他熟悉高客流量的餐厅，还自带一种很酷的气质。在员工培训上，圭达拉他们格外的重视。开业前的150位服务成员连续几周在课堂和实操之间轮换，圭达拉还把过去三年餐前例会的这个演讲笔记打印出来，请领班和经理挑选最打动他们的理念，汇编成了现场手册，几年之后正式印成红色的小手册，用来迎接每一位新员工。2012年6月，纽约时报给了诺马德餐厅三星好评，说他们走出了既新颖又美妙的路。圭达拉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那是他唯一一次读到评论就落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麦迪逊公园11号的进步是慢慢的、渐进的，而诺马德是他们从零开始打造的新项目。那天晚上他还遇到了一位甜点主厨克里斯蒂娜，两个人只聊了一会儿就很有缘，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圭达拉说，和丹尼尔搭档让他成为更出色的餐厅经营者，和克里斯蒂娜结婚让他成为更有担当的领导者。诺马德餐厅开业之后的头几个月，圭达拉一边当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一边亲自操盘诺马德开业。麦迪逊公园11号的团队历练很多年，人家运营餐厅那是相当的有经验，也相当的出色。那一年排名从第50位升到了第24位。但哪怕是最完美的团队，他也需要主心骨啊，现场必须有一个做决定的人，否则这个问题就会越攒越多。麦迪逊公园11号的资深领班雪莉约圭达拉见面，他没有指责，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看清自己的疏忽。他说，你真的认为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吗？你经常说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原则，但如果你只愿意相信自己，那又要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那些是真心话呢？听完这个话，圭达拉想了一会儿，立刻约见了从厨房服务员一路上升来的科克，他任命科克为餐厅新的总经理。然后圭达拉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真诚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发展一家公司，未来或许我还会犯其他错误，但无论如何，这次确实是我的疏忽。他在书里写着，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并真诚道歉的时候，释放的力量往往超乎想象。提拔员工最好的时机，往往是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随着餐厅在榜单上的名次一路攀升，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也开始频繁地去世界各地考察。他们发现， 榜单上的每家餐厅都有让人难忘的高。

0: 光时刻，比如说西班牙的一家餐厅，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全场的客人一起合奏一曲。美国芝加哥的一家餐厅，甜点师会把巧克力、奶冻还有浆果直接的撒在桌布上。桂达拉他们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餐厅的小巧思同样非同凡响，但欠缺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感。纽约是美国很多艺术流派、音乐和农业区域的诞生地。可是，纽约的高档餐厅菜品文化往往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所以，到了2012年，圭达拉他们决定探索真正属于地方性的体验。他们舍弃了刚推出的新菜单，改成了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直接品尝菜单。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这顿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食从一块美国经典的曲奇开场，最后以裹着巧克力的椒盐脆饼收尾。他们在餐桌用玻璃罩现场熏制鲟鱼，营造仪式感和地域的记忆。圭达拉还想起他小的时候在时代广场被街头魔术吸引过，所以他找来了魔术师，设计了一个小魔术。就是客人抽牌来决定甜点的主要原料，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对应口味的巧克力也悄悄地摆上桌子了。客人们纷纷感叹：“哇，太神奇了！”在这个之后，圭达拉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终极目标，摘得米其林4星，因为之前他们拿的是《纽约时报》的4星啊，要特别备注一下。虽然那会儿米其林压根儿就没有4星。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一个人他足够努力，但是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那这份努力很容易适得其反。为了让每道菜背后的故事都能被准确传达，圭达拉亲自撰写了服务员要说的每一句话，让大家逐字背诵。2012年9月，新菜单正式推出。4天之后，《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皮特来了。几天之后，评论发出来，题目是《谈论食物在重塑后的麦迪逊公园11号语言使菜肴寡淡无味》啊，人家标题就这么长，不是我们给它翻译的这么长。这里面有不少精彩绝伦，我们画了双引号的形容词，比如说生硬啊、冗赘呀、还有最致命的一句：4个小时下来，我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工作会议。圭达拉无比羞愧，但他再次在餐前例会上主动承担责任，真诚道歉。他反思出2个错误，第一是做得太极端了，这一点呢，他并不后悔，突破边界本就是创作的一部分，这个错误不难修正，保留客人喜爱的魔术，砍掉那些演讲式的讲解。那第二个错误要严重得多。他强制每位服务员背熟一整段讲词，结果他们就变成了表演者，和客人真正高质量交流的可能性被抹杀了。并不是每个客人都想在吃饭的时候上上这么一堂历史课的，有些客人只想专心的吃饭唠嗑，我来就是为了放松的，可不是为了补课的。圭达拉说，在极力追求地方感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待客之道反而不复存在了。这几乎和他一年前不信任团队、迟迟不提拔总经理的错误如出一辙。他重新把信任交还给了团队，让服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跟不同的客人传达恰当的信息量。其实那篇评论不是正式的星级评论，而是评论家手记，说白了更像是一个小提醒，它也确实起到了提醒的效果。麦迪逊公园11号继续调整，2013年排名升到了第五，2014年升到了第四。2015年年初，美食评论家皮特再次来访，这次是正式的复评。皮特和之前一样依然挑刺儿，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执着而精妙的快乐浪潮里，

0: 他被真正的打动了。那一年的三月份，皮特亲自为麦迪逊公园十一号打出了四星评价。圭达拉在看到评论之后的餐前例会上说，这篇评论其实是对待客精神的肯定，皮特本人未必认同他们的很多做法，但圭达拉他们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认爱上了他们创造的快乐体验。那故事到这儿其实还没有结束，拿到四星之后，他们又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也正是这次转折让圭达拉他们真正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餐厅。
1: 完成内部调整之后，圭达拉和丹尼尔决心挖掘本土特色，打造独属于此地的用餐体验，各种新奇设计轮番上线，可用力过猛的创新非但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满堂彩，反倒迎来了一针见血的媒体批评。这也迫使他们重新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
0: 2015年美国世界50最佳餐厅颁奖之前，坊间传闻说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即将登顶，结果他们从第四滑到了第五，这是上榜以来的第一次退步。现在回头看，圭达拉说那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他和丹尼尔照例寻访各地的顶级餐厅，他们察觉出了一种通病，一切都太过了，服务太过了，无可挑剔，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太过了，但你第二天回来一想，经常不知道自己昨天吃了个啥。所以从那天开始，每到换季各个餐厅更新菜单之后，圭达拉他们总会以客人的身份去试吃。有一天晚上，尽管每一项服务都无懈可击，但圭达拉却总感觉被打断了，最后甜点还没上桌就起身离开了，去了街外的另外一家小饭馆，吃饱了肚子。圭达拉回家之后就开始复盘，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要重新摆餐具，介绍菜品到饮品，还有撤盘儿，除旁边的这个灰尘等等，最少有6个步骤，那么15道菜也就是90次的打扰。圭达拉说，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人们在餐前彼此连接的空间，菜品、服务、环境都只是促成人际连接的这么一个原材料。待客你必须得换位思考啊，如果一个人只提供自己想提供的东西，那就是在炫耀，如果只提供他认为别人想要的东西，那是在迎合，唯有真心真意地提供自己也渴望拥有的体验，那才是最真诚的。于是圭达拉他们果断做了减法，菜单从15道减到了7道，服务人员一个没裁，织梦师反而从2位扩展到了4位，他们取消了菜单，由服务员通过真诚交流去了解客人的需求。圭达拉把这种新的使命宣言凝练成了一句话，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美味、最有温度的餐厅。他们依然探寻本土化的气息，依然把同事当成家人，但从此美味与温度就是餐厅唯二的评判标准。2016年美国餐厅评选的颁奖典礼第一次在纽约举办，麦迪逊公园11号被评为第3，还拿到了第一次设立的待客艺术奖。2017年颁奖典礼在墨尔本举办，这一次排名念到第3的时候还不是圭达拉他们，那随着排名的升高，圭达拉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最后麦迪逊公园11号赢了，他们被评为了第1名。而圭达拉也是首位以餐厅服务人员的身份代表餐厅登台的领奖人。圭达拉在获奖时候的致辞里面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亲口承认自己的工作价值，因为我们的事业意义非凡。这个瞬间格外令人动容，因为在场的每一位同行，他们曾陪伴着客人庆祝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在客人最需要慰藉之际给客人带去温暖和安宁。我们从事的是一份用爱构筑的事业，而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更多的爱。我们之所以赢得这份荣耀，是因为前厅和厨房的每一位成员紧密协作，携手创造出了周到、亲切、真诚、动人的服务体验。 我们赢在了整个团队对于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的执着坚守。我们曾立下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目标，把卓越和待客融合在一起，但最终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仅追求极致的技艺，也在服务中以同样的创造力和热忱打造出属于我们的非凡体验。我们相信餐盘上的菜肴不应是唯一的闪光点，我们要竭尽所能让每一位同事和客人感到被珍视和倾听，与他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
1: 至此，服务不设限这本书就讲完了。我们跟着这家纽约餐厅走完了它从榜单第50名一路逆袭到第一的历程。我们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卓越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榜单与光环，最好的待客之道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技艺的极致固然重要，但比菜品更打动人的是温度、尊重与共情。希望这些来自餐饮行业的智慧也能够照亮我们日常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瞬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1: 365天52本书，每七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滑一滑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4: 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5: 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
4: 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
5: 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哎，实实在在起来后。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在手机上办贷款、开账户、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页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勾选框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在意它，因为那些勾选框往往已经替你打好了勾，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同意或者是下一步就完成了购买。但是呢，至于买了什么，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楚。今年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日正式施行了。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给大家念文件，就聚焦一个跟我们每个金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么我们先从一个最真实的案例说起。李先生呢，他是在某互联网平台上申请了一笔50000元的消费贷款，那么整个申请流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填写信息啊、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等等，那么最后点击确认借款。几天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的贷款保证保险已生效，保费呢每个月多少多少多少钱。那么李先生就懵了呀，说我什么时候买过保险啊？他去翻当时的这个申请页面，才发现贷款金额下方有一行小字，前面呢有一个已经打好了勾的选项，上面写着本人同意购买贷款保证保险，但是呢他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呢，请常教授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默认勾选的做法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吗？
4: 好的。从法律上讲，订立贷款合同与订立保证保险合同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消费者申请贷款并不当然意味着那么这个消费者他同时具有购买保险的意愿，因此不能简单的把消费者完成了贷款的申请就当然的理解为消费者是愿意去购买一份保险产品。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默认勾选的情况下，消费者所做出的确认是不是其真实自主的意思表示。 如果一个金融产品或者附加服务被隐藏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交易的页面当中，那么相关信息不够显著，并且购买选项已被预先勾画，消费者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额外的购买结果。那么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3: 那就是像这样的问题，过去如果产生个纠纷，那么用户在维权的时候都有哪些难点？
4: 好的，我认为，过去这类纠纷遇到的最大的难点障碍，维权的障碍，在于，消费者很难证明自己在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之下，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同意。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说，消费者确实点击了确认借款，页面上也确实存在相关合同内容与勾选项，因此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然而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交易它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交易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很有可能是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点击了确认。金融机构不能认为将相关信息呈现在页面之上，便已经充分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联网推介金融产品过程中，消费者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被勾选，默认为其已经做出积极的购买决定。
5: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成本结构的不对称，几百块、几十块的保费，走一趟调解、诉讼、仲裁，那么时间成本啊，是远超争议金额的。多数人想想就算了，还那么机构赌的也是这个，赌的大多数人不会较真儿，这不是商业智慧，这是把这个制度漏洞啊当成这个盈利模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卡点，那么消费者呀发现这个的时候啊，往往是已经过了保险的犹豫期。犹豫期内退保是这个全额退，那么过了犹豫期呢，只能是退现金的价值，扣掉一大截。所以很多人啊，不是要不回来，而是要不回来全额，这就让人很憋屈，钱被悄悄地划走了，那么损失啊，要自己承担大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发现这个不明扣费，第一件事不是生气，是看日期，看是不是还在犹豫期当中，这个窗口很值钱。
3: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就说王女士在某银行 APP 上开通了一个二类账户，流程走到最后一步，页面上有一个选项写着开通基金定投功能，也是前面已经打好了勾了，那么她一路点击下一步完成了开户，几个月后她发现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自动从她的账户扣走，买了一只她根本不了解的基金，所以说田院长，其实，在一些旧规则之下，这种行为是已经有了。相关的监管处罚的，那么为什么这类现象还是在反复出现呢？
5: 黑格尔讲存在即合理，原因实际上都挺实在。一个呢是违法的成本低，收益高，而且是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改一行代码带来几年额外销量，被罚一次呀，罚款相当于这几年收益可能是九牛一毛，而且处罚往往是针对的具体的分支机构、具体的产品，换个 APP，换个页面版本，换个说法又能再来一遍。二呢是这个规则分散，口径不一，管这件事儿的规定啊散落在好些地方，像刚才也说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还有它的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还有各金融部管理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条款精神一致，但是适用主体、监管部门、法则不一样。一个互联网上平台。贷款搭售保险啊，可能涉及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多头监管的好处是覆盖广，短板啊是谁都管一点儿，谁都不全管的地带啊就出现了。那么，尤其当这个主体啊是第三方平台，而不是这个持牌机构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最根本的，过去的规则呀，主要管的是卖的人。

0: 人对这个页面怎么设计管得不够细，不得强行搭售呢，是一句原则。但是什么叫做强制啊？那默认勾选，人家默认勾选，这究竟算不算强制啊？字号要多大，位置放在哪儿才算作显著提醒啊？这些细节啊不明确，机构啊就有个解释空间。合规部门拿到原则性的规定啊，能做的也就是加一行提示语。而产品设计部门知道，只要按钮够大，字儿够小，提示语啊就形同虚设。所以这次办法的意义很重要，它做的不仅是重申了原则，它是把原则翻译成可执行的规范啊。这个15条讲的是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第5条讲的呢是转接渠道啊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的平台，进入购买环节呢要显著提醒并设置啊强制阅读的时间。第13条呢讲算法推荐不得诱导过度消费，要提供关闭的选项，那个叉要明显起来。那第14条呢讲这个弹窗广告要有一键关闭，这一套下来管的，它实际上啊，你看这个细节就都来了，流量怎么来，页面怎么摆，按钮怎么按，记录怎么留，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哎，实实在在起来了。
1: 那从法律角度上看，默认勾选和明确同意之间，他们的本质区别是在哪里？
2: 从法律上讲，我认为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意思表示的做出方式的不同。我们说这个明确表示，往往是消费者知道自己在购买什么产品的情况下，明示的做出我要购买的意思表示。而默认勾选则是消费者没有主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系统已经替消费者将选项预先设定。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被认定为等同于积极的购买意思表示。
1: 好，咱们现在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去，就是说关于这个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想问一下常教授，这个默认勾选它侵害的到底是我们的什么权利？
2: 好的，默认勾选首先侵害的是金融消费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应当是在知道自己购买什么产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以及可能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的基础上，主动的决定我要不要购买。然而默认勾选改变了这种选择机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金融产品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用品，其专业性复杂性更加需要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主的交易决策。
1: 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田院长，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默认勾选带来的问题除了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可以说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大，问到根子上了，它实际上是对社会信任的一个损伤啊。那么我这样子讲三个词吧，一个比会比一个重一点。一个词呢是劣币驱逐良币，这是最直接的这个结果啊。你想两家机构 A 老老实实的让客户去选， B 偷偷的帮客户打勾，一年下来 B 的销售数据啊比 A 好看，在只看规模的考核体系当中啊， B 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评价，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 A 呀，要不跟着学坏，要么被淘汰，最后在市场上剩下的是那一批最敢打勾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单靠道德呼吁没用，必须把靠规则把作弊的收益变成负的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啊。那么第二个这个词呢叫做风险错配。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不是普通商品，它有风险，而且风险啊跟人的承受能力要相匹配。那么适当性管理啊，是金融监管的一道底线，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默认勾选是什么呀？绕开了这适当性，他不问你是谁，能承受多少，你需要什么，他只问你有没有划过去，点到下一步。一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保守型的老人被默认勾选了一只权益啊，也就股票这基金权益基金定投；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被默认勾选了一个按月扣费的保证保险，人家收入不稳定，短期看是几笔 手续费，长期看呢是一堆错配的头寸。这些头寸平时不响，一到市场真出现大波动，一到集中退保的时候就会集中暴露，严重的会带来市场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甚至是系统性的。再有一个词，信任折价，这实际上是最贵的一笔账。金融业啊，它的本质是在经营这个信任。存款为什么能把能低成本的吸上钱来啊？因为相信嘛，咱相信把钱放在银行里还会拿回来。理财为什么会有人买呢？因为相信嘛，哎，还会稍稍多挣点，比自己管钱更好。默认勾选干的事儿是把这次信任，这份信任当成个一次性耗材来烧来折腾，换来的是短期的销量，付出的是长期的防御性不信任。以后啊，客户办任何业务都怀疑你是不是又塞个东西啊，会花更多时间去核对，会更不愿意去尝试新产品，整个行业交易成本因此上升，这笔账全行业一起付的，包括那些没打过勾的机构。而且呢，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啊，实际上也会伤害到他们的一线员工。客户经理啊，明明知道这个客户不需要，但指标压在那儿，只靠画出页面去完成，出个事儿，客户骂的是他，监管查的是他，机构推的也是他，哈，这样的，这说句心里话，靠这个默认勾选冲出来的业绩，后面啊是一大批人的职业性的风险。新规对老老实实做事的机构，老老实实做事的员工，实际上是种保护。
1: 好，那么在9月30号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平台用这种默认勾选的方式来搭售产品，它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咱们按四层来说，一个呢是监管的措施办法啊，写的挺清楚，32条，金融机构违规开展网络营销的，有金融监管管理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依职责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这个顺序啊，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梯子。责令整改是最常见的起点，不整改反复违规就会往上走啊，这样的措施。二呢是这个行政处罚加没收违法所得，这是要结合其他法律来看了。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啊，对于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责令更正、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可以处以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电子商务法对这个默认搭售啊也有专门的法则，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20到50万。所以别以为金额小就没问题，罚是罚的是行为这个性质啊。再有民事责任，这一层和听众最直接。基于默认勾选的合同，因为欠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可以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保险还在犹豫期内的，可以无条件全额退保。也就是说啊，钱是可以要回的，而且是理直气壮要回的。第四层呢，刑事责任，这个啊，要是恐怕要说的谨慎一点，别误导。一般的违规的搭售啊，属于行政违法和民事违约，还上升到犯罪层次。但是如果行为超越了默认勾选，变成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比如没有提供对应的服务却长期收费、伪造签名和授权、与非法中介串通套取费用，那可能就触犯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关罪名啊。为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提供营销服务的，那么这35条也写了啊，认定后由相关部门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所以红线在这儿啊是挺清楚的。
1: 好，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新规里面的一些具体规定，那么我们再来单独给大家去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的第15条，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说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
0: 进一步解读，咱们把它拆成3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独立的义务，违反任何一句啊都算作违规。第一句是以显著方式提醒，什么叫显著？法律上啊通常看4个要素：位置、大小、颜色、实际。位置呢要在用户做出核心决策的必经的路径上，不能藏在这个二级的页面当中。大小和颜色呀要和周围的内容啊形成明显的反差，不能靠灰色小字儿去蒙混。实际呢要在用户提交之前，而不是提醒之后再告诉你。而且提醒啊必 须是实质性的提醒，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个什么产品，多少钱，能不能退，不买会怎样。光写个已经为你勾选某服务不叫提醒，那叫通知啊。这是第一句，以显著方式提醒。第二句，不得违法搭售。注意这里的措辞啊，是违法搭售，也就是说合法的组合销售是允许的啊。这一点啊，我替消费者也替机构要说清楚，金融产品本身就有组合的天然需求，房贷配财产保险，贷款配保障，保证保险，账户配这个支付功能，有些组合是有真实功能相关联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风险管理的必要安排。法律管的那些啊，反对的那些啊，不是组合，而是违背意愿的组合，没告诉你，或者是故意忽悠你了。还有一个呢，是没有实质服务的收费啊，他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加进去，但是又收你一笔钱。所以判断的关键啊，还是刚才那句啊，如果去掉他主业务还成立不成立，那你就看他是不是违法搭售啊，这个要看这个。第三句呢，是不得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次啊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硬的一条，他封死了以不作为推定同意这条路。从此以后啊，合规状态只有一个，框是空的，手是你的，勾是你自己打的啊。而且要注意，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还有一句很厉害的话，不得将消费者以往交易中选择的选项在后续独立交易中设定为默认选择。什么意思呢？你上次买贷款勾过保险，这次再买它不能替你先勾上。每次交易啊都是一次独立的意思表示，不能搞一次授权长期代签啊。这是现有的对这个解读吧。
1: 组合销售和强制搭售有什么区别？新规它允许组合销售吗？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新规并不是禁止金融产品的组合销售。那我个人的理解，组合销售是金融机构把具有一定关联性的金融产品放在一起向消费者提供，但消费者对于其中的产品仍然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强制搭售，它的区别在于金融机构利用消费者购买主要产品的机会，使消费者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产品，或者通过交易流程、技术设置等方式，实质上剥夺消费者对附加产品的选择权。
1: 好，那么合法的组合销售和违法的强制搭售，他们之间的这个分界线到底是在哪？
2: 好的，我个人的理解啊，新规第十五条真正要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在于，应当是允许把产品放在一起销售，但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对于二者的区分哦，首先我们要重点把握的是要看消费者是否真正的享有自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购买主要金融产品，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附加产品，那么原则上这种情形更加接近于正常的组合销售。其次还需要看金融机构是否对附加产品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9月30号这个新规施行之后，我们普通人再去办理这些相关的业务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变化会有好几个啊，大家可以对着自己验。一个呢，勾选框会变干净了，贷款啊、开户啊、支付的页面上啊，那些提前打好的勾消失了，变成一个个空框。二呢，关键信息变重了，产品名称、费率、期限、风险提示会从一堆文字当中啊跳出来，字号加大加粗，单独成块，尤其是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会作为一个总数展现给你，不是藏在一堆分项里面。三呢，是这个跳转变少了，以前啊点一个广告可能跳个3-4次，最后落到一个你从来没听说的平台上。新规要求啊必须跳转回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在第三方平台之间啊连环跳转。而且啊进入购买环节前要显著提醒，强制阅读一段时间，你会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跟谁做买卖，我买这个是从哪儿买的，跟谁做生意啊。再有一个呢，第四个呢，是这个弹窗啊要变乖啊，一键关闭必须给，而且得好找，现在有的是给个找不着啊，费半天劲儿。那么算法推荐呢，要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这个便捷的这个关闭出口。营销电话、营销短信啊，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打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支付页面啊会变单纯了，非银支付机构不得把贷款 资产管理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你在付款的时候不会再突然发现支付方式当中排着几个你没申请过的信贷产品。那当然啊，这个大平台我相信啊，这个规则是会执行会有用的，但是大家要有个预期管理，规则落地有个过渡期，界面改了话术不一定改，大平台改了小平台是不是一定同步，让大家拭目以待。所以九月底之后啊，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天下太平，真正起作用的事儿啊，提醒大家为大家保护，一是你自己的眼睛，二是你的嘴，你的投诉，每一次投诉都是在给这个新规则，规则放这儿了，怎么执行？那每一次投诉都是给新规则通电。
3: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默认勾选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拆了一遍，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默认勾选呢不是小事儿，它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第二呢，办法第15条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那么在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三呢，违规搭售会面临监管处罚，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问题来了，新规施行之后，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如果发现被搭售了，我们应该怎么维权？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有哪些坑最容易踩？所以说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落实到实操层面，从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到发现被搭售了怎么办，手把手的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

0: 杨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6: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 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

0: 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丹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3: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3: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联合实施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
1: 今日财经头条，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开幕，首次设立 AI 消费大卖场。
0: 热点财经报道，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规模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绿色装备出海全面提速。
1: 行业观察， AI 应用深度融入企业经营，粤港澳大湾区算力需求持续增长，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加快建设。
0: 商务部回应中欧经贸相关热点问题，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中秋国庆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松弛体验成关键词。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4: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3: 霹雳茶器？
4: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3: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4: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3: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昨夜清晨，划重点。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在品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方面，全面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健全问题通报和协查机制，强化产地准出分类监管。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要求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博会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记者张博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 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0: 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此外，机器人在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投入使用。继续来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10: 马来西亚参展商哈尼姆说，我来自马来西亚，从事制造业，这些产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服务我的竟然是机器人，对我来说是完全新鲜的认知。原来机器人可以成为商店里的售货员。
11: 智平方广西事业副总裁张坤，
12: 越南的客商提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服务老百姓。还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个识别。
13: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11: 麦麦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楠，
14: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11: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14: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8: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昨天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成为绿色产品出口的2大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 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 16.53%。 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 3596.24 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进口的 12.91%， 同

0: 样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也是全球绿色产品资源和技术的重要市场。商务部研究院绿色经贸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许英明：
1: 近年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品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外贸整体增速，绿色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持续扩大。
0: 增长的不只是规模，还有绿色产品在整个出口中的分量。报告显示，2025年绿色产品出口额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11.74%，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目前，中国向全球提供了约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设备。绿色产品出口在带动外贸增长的同时，也为更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撑。许英明：
1: 国际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促进国内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改造、供应链绿色管理成为外贸企业的必修课。绿色化不再局限于最终出口商品，而是贯穿于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包装等全生命周期，推动外贸与产业同步质效提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企业日常经营，从零售补货到营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AI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带动算力需求持续增长。请听报道。
5: 彭朝天是广东深圳一家无人零售企业的补货员，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应用，查看当天的补货路线。
6: 每天的线路都是 AI 帮我们规划好的。像以前的话，我每天只能管理30个柜子，现在的话，我可以管理120个柜子。
5: 不只是送货路线，从补货量预测、库存调配到设备异常监测、任务分配，彭朝天任职的这家企业已将 AI 应用到了运营的多个环节。
7: 我们运营的各个环节目前已经实现了完全交给 AI 加算法来决策的，每天的决策量大概有1.2亿次， token 的消耗量每一天也达到了60亿左右。
5: 记者走访发现，如今企业对 AI 的需求正从通用软件转向解决具体业务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多家软件企业，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覆盖率大幅提升，部分企业代码编写环节已实现全员覆盖。
8: 广东深圳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数字营销 AI 产品总监陈海峰：
9: 今年整个 AI 相关领域的那个业绩增长是翻倍的，但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已经完全转了，更多的需求不是管理了，而是真正的希望用 AI 来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减少他们营销的费用的开支。
5: 从零售运营到企业营销， AI 应用不断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旺盛的市场需求让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企业的业务量明显提升。
8: 华南数股智算中心负责人陈莹珠：
10: 服务器处于非常紧俏的状态，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增长是有10倍以上的，主要的客户可能就包括一些互联网大厂、大模型公司。
11: 粤港澳大湾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加快建设，扩容配套加快推进，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底座。
5: 在广东韶关，今年以来，一栋栋数据中心拔地而起。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大湾区 AI 训练推理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定制化算力订单大幅增加，算力租赁价格也随之上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算力运维中心主任何青云：
12: 客户算力订单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其实我们的算力租赁的价格处于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
5: 面对持续攀升的算力需求，韶关其他算力中心也在加紧布局，持续加码新项目建设。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13: 在算力供给上，广东电信已投产2个国产万卡池，后续将投产3个国产万卡池，实现供给至以量的双重跨越。
5: 数据显示，15/5时期，韶关将全力打造支撑大湾区发展的湾区算股，到2030年将形成100万个标准机架承载能力，具备超75万 PFL OPS 智算装机能力。 凭借

0: 综合成本优势，力争成为湾区算力支撑核心城市。广东省韶关市发改局副局长谢金宝，
1: 在算力方面的建设硬成本是华南地区啊核心城市是60%左右，是香港呢是大概的1/3。韶关到广州的时延单向时延是1.3毫秒，到深圳1.6，到香港呢也就3毫秒，可以满足人工智能啊极低时延的绝大部分需要。
0: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加速融合，珠三角前端研发、粤北大规模推理的分工格局正逐步形成。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欧经贸相关热点问题，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3: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立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没有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没有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4: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3: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再来关注食品安全监管。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画出了风险标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6: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五处处长刘一晨，
7: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6: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7: 逐一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2: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继续来听报道。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 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5: 记者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发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被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超长版黄金周，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游客对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8: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长线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
9: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8: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6%，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70%。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
10: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235%，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91%和67%。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时长，选择最优出行方案。
8: 综合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双节期间的长线中转游以跨区域的超长距离出行为主，和往年相比，游客不再把中转仅仅当作抵达终点的手段，而是把中转城市加入行程，实现一票多程。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1: 比如北京到成都、广州到乌鲁木齐等中转机票通常比直达机票呢要便宜30%左右，少花钱还可以多玩一个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呢非常有吸引力。比如有的游客就刻意选择了广州经兰州中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那么在兰州的停留时间呢将近11个小时，比如他可以早上6点半起飞，上午9点多就可以到达兰州，一下飞机就可以在兰州开始一日游的行程，可以一直玩到当天傍晚的7-8点钟，再从兰州起飞去乌鲁木齐。
8: 出境游市场远途度假目的地预订量也持续走高。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介绍，
12: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8: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11: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游等产品的品类和数量，整体的预订热度都比较高，其中限域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上涨了42%，游客在限域停留的平均天数呢比往年多了3.2天，包车游订单呢同比增长了115%，这种节奏舒缓、自由度比较高的出行方式呢正好满足了游客在长假里慢慢游玩、沉浸式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需求。
8: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还有一些极致体验项目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罗依林说，
12: 比如厄吉纳伊春当官商品预订量已实现翻倍增长，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0%。
8: 从多个平台数据看，今年双节假期家庭游、亲子游以及三代同游的出行需求同样突出。对于这些游客，一些平台在适老化设施、亲子体验、行程节奏放缓等方面做了更多准备。程超公说，
11: 那么在银发游相关产品的线路、住宿、交通、行程方面，充分照顾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在设计和选品方面都有特殊的考虑。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介绍1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5: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2: 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2026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4: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8: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19: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18: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谋生。经营升级的路上常面临自有资金周转的制约，经营维吾尔族特色民宿的商户旺季来临，想翻新院落，添置文创展品，扩大接待规模，隔壁手工土陶小店也急需资金添置烧制设备。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19: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18: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17: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20: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2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